0: 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说，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计划，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
1: 当地时间五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说，这次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
1: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五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
0: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五号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当天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项目隧洞中救出一名中国公民，目前其身体状况总体稳定。此外，尼泊尔救援部门五号证实，该国一名64岁妇女被困泥石流掩埋的建筑中多天后，于当天获救。
1: 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五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战胜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晋级16强。郑钦文下一轮将会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伊朗武装部队以及伊朗外交部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美国军队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残暴地袭击了伊朗三艘油轮，造成损失。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不要被美国军队蒙蔽，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 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出警告称，如美国继续进行其邪恶和不安全的行为，骚扰伊朗船只和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 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包括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经济战以及袭击商船。伊朗外交部重申，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采取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
2: 就在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油轮之际，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于当地时间5号前往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探访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到底如何？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的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 三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 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 当地时间9月1号晚， 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份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 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零售均价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 2022年6月的记录。据《纽约时报》报道。 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 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另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2: 近日，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对伊朗开战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战略失误。
0: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开战前设定的四大目标一个都没有完成，而巨额的武器消耗和石油储备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剧。在此压力之下，美国经济局势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5: 我认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失误。美国发动战争时有四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第一是想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第二摧毁伊朗的远程弹道导弹，而随着时间推移，伊朗的导弹威胁只会越来越强。第三，试图切断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联系。第四，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这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同样彻底失败了。再看成本交换比，通常估计一枚伊朗弹道导弹的成本在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而美国一枚防御导弹的成本大约为400万美元。由于每拦截一枚来袭导弹，通常需要发射两枚防御导弹，也就是爱国者三导弹，才能有较大把握将其击落。这意味着成本交换比不是4:1，而是大约8:1。
2: 根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75年开始，美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风险，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 7.26 亿桶以上的高位。对于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水平是否已经到达风险临界点，米尔斯海默说，
5: 至于我们距离风险临界点究竟还有多远，很难准确判断，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如果这场冲突在未来一两个月内仍无法结束，局势很可能会恶化得更加严重。
0: 近日，以色列执政联盟当中的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力量再次推动强制迁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与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属利库德集团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公开表示，如果不迁移加沙居民，就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卡茨提出要在7年内将190万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
2: 除此之外，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也公布了一项为期7年的计划，旨在通过所谓自愿移民的方式迁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刚果金被视作潜在目的地。
0: 对此，很多巴勒斯坦人表示自己在加沙出生和长大，拒绝任何将居民驱逐出加沙的提议。
6: 无论有没有战争，对我们而言，加沙就像是我们的母亲，加沙就是我们的母亲。谁会放弃自己的母亲呢？不会的，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在这里长大生活，我们的祖辈也在这里。离开这里对我们来说很难，任何将居民驱逐出加沙的提议都绝对会被拒绝。
7: 我们将死在加沙这片土地上，因为我们与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祖先和父辈在这里长大，我们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我们的孩子也在这里长大，所以对我们来说，故土难离。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以色列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力量重提迁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核心目标是为即将举行的大选拉票。这样的主张真正落地难度极大。
8: 这一次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党人物又提出来要清空加沙，要钳制加沙移民，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瞄准10月27号的大选的。他要变成以色列国家的一个政策是很困难的。对于这些右翼的政党和政治领导人来说，把整个加沙清空，甚至把约旦河西岸清空，那么全部变成以色列的领土，这是他们的一个梦想和意识形态的追求。他离变成以色列真的国家政策能够落实是有很远的距离的。在以色列国内都有很大的反对意见，就即便说你要变成了以色列的政策，你的落实难度也是很大的。那么过去几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提出过来说美国要清空加沙，接管加沙，但是过了没一个月之后，整个国际社会全部反对，并且美国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来实施这个政策。他在以色列国内也属于极端的极少数人的思维，所以现在在大选还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右翼政党和政治人物又重新炒作要清空加沙这个事件，很显然他是瞄准大选的。因为大选之后，极右翼政党能不能入阁，然后右翼的政府能不能执政都是一个问题，所以他现在炒作这个很显然不是要把这个立刻变成政策，而是为了拉拢选民，吸引选民。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战后战略，继续推动以色列与地区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报道称，这项仍然处于早期起草阶段的战略将体现在美伊冲突结束之后以及特朗普本届任期后两年的美国中东战略。不过有两场关键选举将会影响这一战略的前景，一个是10月份的以色列大选，一个是11月份的美国中期选举。
2: 在牛新春看来，美伊两国关系以及各自的中东政策与两场选举之间是相互影响。
8: 这两场选举对美以关系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以色列这一次选举，因为以色列这一次选举是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的第一次选举，这实际上是以色列选民对内塔尼亚胡这4年的一次公投，就决定你到底支持不支持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未来的政策，不管是对加沙的政策，还是对叙利亚的、对黎巴嫩和伊朗的政策，跟这次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内塔尼亚胡的执政集团能够在选举中获胜，那么以色列现在极右翼的政策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就很大。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执政集团没有能够当选，那么由其他的右翼或者还有中间派的人当选了，那么以色列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变化的可能性就很大。从美国这方面来说，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甚至共和党把参议院也丢掉的话，特朗普作为一个总统，他的权力就大大的缩水了。到那个时候，特朗普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权力来关注中东和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问题，有可能对中东问题的干预的力度就会下降。所以美国这方面选举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政策，以色列的选举更是会直接影响到以色列的政策。两场选举的结果对美以关系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9: 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4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5号声明中说，所谓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卡西姆呼吁所谓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他强调，加沙地带约200万居民目前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遭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
2: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高瞻发回的报道。
10: 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说，进步党将通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媒体等方式开展竞选活动，并计划在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和克拉古耶瓦茨举行4场大型集会。他还表示，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此前于8月14号表示，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武契奇2014年至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澳大利亚悉尼近日遭遇初春反常天气，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悉尼九月前5天的日最高气温平均值达到26.4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

0: 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5号上午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并将当地火险等级定为极端，仅次于最高级灾难。根据定义，极端火险等级意味着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可能迅速蔓延，对人员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
1: 德国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几个月以来，该国水资源量紧张情况进一步加重，高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德新社5号报道，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3号公布了最新研究报告。该机构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通过卫星数据监测地表及地下水资源量，以计算其变化。数据显示，德国水资源量自2015年以来便呈现下降趋势，今年6月的水资源量较长期平均水平减少约250亿吨。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水文学研究组组长安德烈亚斯·金特纳表示，德国水资源量长期下降主要是由于地下水储量减少，尽管降水量并未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但高温导致潜在蒸发量及从地面进入大气的水分增加，使得水资源量紧张情况加重。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仅分析截至6月的卫星数据，尚未反映今夏德国高温天气对水资源量的影响，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今年夏季，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研究认为，即便今年秋季德国降水量高于往年水平，水资源量也无法于年底前恢复。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
16: 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宅盆不有。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We've been investing.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4: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24: 今天我们重点要关注降水的一退一进。那八月下旬到九月初，受活跃的台风系统和季风气流的影响，华东华南沿海强降雨频繁。那昨天开始，强降雨终于退了，南方天气会逐渐归于平静。今天南方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少量的降水集中在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以小雨为主。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北部还有中到大雨，个别地方暴雨。那明天华南地区的雨水还会继续退，强降雨虽然退了，但是大家自身灾害的一个防范的这根弦不能退，还要继续的保持警惕。而此消彼长的是，降雨在北方会进一步的增多。那今天到九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会自西向东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的一次降水过程。秋风秋雨天秋凉，降雨整体不如夏季猛烈，而雨势放缓，但是对气温的打击效果会比较明显。明天开始，北方多地气温会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八号前后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下立秋后的新低，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度左右，西北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不到15度。那城市当中，像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银川，在明后天最高气温都将会下半年来首次降到20度或者以内，最低气温的下降更加明显。那九号早晨，像北京最低气温仅有12度，秋凉感显著。目前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前沿已经推进到了陕西中部到山西南部、北京北部到辽宁北部一线。那接下来秋季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那夏秋转换期间呢，气温起伏较大，大家要注意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杨帆，
1: 嗯，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24: 那未来三天，位于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还会稳定维持，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尼泊尔和印度北部仍多降雨天气，局地受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尼泊尔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强降雨落区会比较分散，印度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还需要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另外，在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火山灰云呢会继续向西漂移，由于其周边地区没有明显的强降水过程，不具备湿沉降的清除条件，下风向暗段以及近海航道可能还会伴有弱浮尘。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军称摧毁3艘伊朗油轮，伊朗军方称如果美国继续其

0: 全。专家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或许可以降低冲突失控带来的风险，但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哈萨克斯坦瞄准中老铁路蓬勃商机。
0: 总台记者探访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加快构建全球创新能力。
1: 先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乌沙科夫称，会谈中俄方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并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俄方确认将继续与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美方代表承诺将在基辅会谈中传达从俄总统处直接获取的关于乌克兰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评估与看法。乌沙科夫指出，美方不仅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还就可能的调解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想法。他还称，此次会谈不仅限于就乌克兰危机调解交换意见，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当前形势下的相关议题，以及在俄境内可能开展的大型俄美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保持个人接触，两位美方代表的工作也将继续。当地时间五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说，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三天内不对基辅空袭。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三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美国总统特使为何选择现在这个时机出访俄乌？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美国特使出访基辅和莫斯科是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压力双重驱动的重要行动。当前俄乌战场处于战略僵局，双方在军力消耗、安全博弈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严重的疲惫状态，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加剧，最近欧洲多地频发无人机袭击，为乌克兰生产武器弹药的一些欧洲军工企业接连发生安全事故，严重冲击了欧洲的安全秩序，引发各方的普遍焦虑。此前，美国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俄，提前搭建起双边的风险管控渠道。战场安全僵局叠加外溢风险，倒逼俄乌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为美国进入调停创造了窗口期。特朗普政府极力把持俄乌调停的主导权，通过派特使实地到访俄乌，摸底双方谈判底线的细微变化。与此同时，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两党的舆论压力，急需依托外交斡旋塑造政府的政绩，维系全球领导力。总之，本次美国特使访问俄乌，重在试探摸底管控局势，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进展，短期之内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1: 目前俄乌战场形势愈演愈烈，美国此时直接介入斡旋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请继续听张红的解读。
3: 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从积极的层面看，美国特使的穿梭外交可能会重新搭建起美俄和美乌的沟通渠道，避免双方彻底断联引发的战略误判，有效降低冲突失控所导致的风险。同时，美国斡旋也许会能

0: 能够推动战俘交换，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在民生救助、基础设施和战争减负等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初步共识，便于美国掌控俄乌双方的真实诉求，提高自身的战略需求，管控冲突的节奏和烈度。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在着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此外，美国绕开欧洲主导的越顶外交可能会引发欧洲强烈的不安，担心俄美私下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整体而言，美方的斡旋在短期之内只能缓和局势，却无法破局，难以推动俄乌冲突实现全面停火。
1: 美国方面四号还表示，总统特使访问俄罗斯时将向俄方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鉴于俄乌和谈涉及的因素多，美方此次所称的方案能有所突破吗？再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尽管美方表示将会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但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此次即便提出一些新方案也很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当前俄乌对立的核心症结集中在领土归属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两大关键领域。俄罗斯坚持要控制现有占领的领土，而且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等刚性的诉求。乌克兰始终坚持领土完整不退让的原则，双方核心诉求完全对立，实质上没有什么兼容和妥协的空间。而美方推出的和平方案带着明显的交易主义外交，优先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它难以兼顾俄乌双方的核心安全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派别的博弈也十分激烈，两党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也极大地压缩了美国和平方案的调整空间和灵活度。即便美国试图对俄乌同时施压，也无法迫使俄罗斯放弃在战场上的既得利益，也难以让乌克兰接受用领土换停火。因此，美国的新方案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和试探，难以解决俄乌冲突的深层次矛盾。短期之内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低。新方案更多的是美国重新回归俄乌调停，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立场上有更大的动作。
2: 五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目前他已经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来听总台记者傅新日的报道。
3: 当地时间五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他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4: 现在爬到高的地方啊？
5: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4: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5: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意思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特别大声喊。
4: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5: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4: 啊、
5: 就是今天他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太狠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4: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3: 当天，尼泊尔军队卫生总局局长班达里少将接受总台记者采访，在被问及这名人员如何坚持下来并获救时，班达里少将说，
6: 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是他精神层面的坚持，还有就是他所处的位置，他成功在隧道顶部找到了可以悬挂依靠的地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而且他没有放弃，我想这就是他获救的原因，当然也得益于他良好的健康状况。
3: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据了解，目前获救者已被转运至医院，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当天前往探望。
7: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 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泥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1: 此外，据尼泊尔救援部门5号证实，该国一名64岁妇女被困泥石流掩埋的建筑中多日后，于当天获救。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 9月3号，老挝国家主席通伦访问哈萨克斯坦，在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会谈中，双方就跨区域铁路互联互通、跨境供应链协同衔接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换意见，而中老铁路成了双方的共同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哈萨克斯坦《中亚时报》9月4号刊发的文章说，中老铁路于2021年12月全线开通运营，线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其中，老挝境内段全长414公里，是老挝推动自身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战略的核心支撑项目。线路开通前，世界银行专项评估报告显示，中老铁路将通过系统性改善区域物流条件，简化边境通关流程，大幅降低跨境运输综合成本，推动老挝更深层次融入区域生产分工与供应链体系。截至目前，中老铁路货运辐射范围已覆盖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安全稳定的陆路货运主干通道。报道说，哈萨克斯坦目前正积极评估通过运力十足、生机蓬勃的中老铁路发展自身南向陆路贸易网络的可行性，打通中亚与东南亚的陆路贸易通道。文章说，中老铁路让老挝直接接入中国庞大的铁路网络，深度贴近东亚核心消费市场。如果以中国铁路和物流网为枢纽，连接起中老铁路、中哈跨境铁路网，将可以形成一条贯通东南亚、东亚、中亚直至欧洲的超长距离陆路物流通道，为沿线所有参与国家带来全新的贸易增长机遇。目前，哈萨克斯坦和老挝已初步梳理出首批双向潜在贸易品类。老挝对从哈萨克斯坦进口谷物、油籽、动物饲料和肉类产品存在需求，老挝的咖啡、橡胶等特色物产也有望通过这条新通道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文章说，如果通道建成，未来将有更多的东南亚国家特色商品得以顺畅进入中亚及亚欧腹地市场，造福沿线国家民众。
2: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目前正在德国柏林举行。在现场，总台记者注意到，从把产品卖到海外到理解当地消费者，建立研发和服务体系，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路径正在发生变化。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11: 过去，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更多依靠制造能力和产品性价比，而今天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现场，我们看到的变化是，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正在从把产品卖出去走向在全球市场中创新。在 TCL 展区，人工智能眼镜、家庭机器人等新产品亮相，新技术加速进入更多应用场景，也让企业面临如何结合不同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问题。TCL 实业首席技术官孙立说，
12: 那创新的出海，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产品卖出去有供应链制造，无论什么样的技术，最终一定要结合本地的文化和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创新，然后把它场景化，这样 AI 这些技术呢，才真正能实现它的一些价值，还有产品的竞争力。
11: 产品形态不断拓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欧洲数据集团全球联席总裁张力说，
13: 我们的创新从以往的跟随到现在的引领，这其实也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比方说的核心技术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也包括我们在未来的产业领域。当然了，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里边包括了我们从原来的单一的产品到提供整个的解决方案，也包括了我们原来从一个企业的出海到现在整个生态圈里边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出海。
11: 在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受到当地行业机构的关注。一些行业协会表示，中国企业能够较快地将创新成果推向市场，并让产品真正服务当地消费者。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测试与认证研究所全球销售与市场总监丹尼斯·卢舍因斯基说，
14: 让人最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以及他们如何开发新产品推向市场，并且让产品对消费者真正可用。我们相信中国企业将塑造全球市场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让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信任、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速度的优势，将极大造福全球消费者。
11: 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而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与产品在这里相遇交流，并接受全球消费者的检验。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 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探访了中国的一些黑灯工厂，这些工厂无需照明，因为大部分工作由机器人完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麦克·瓦莱里奥在报道里介绍说，
15: 当你走进中国某家黑灯工厂，被称作黑灯工厂，是因为在这里工作的机器人不需要照明。你会看到中国最先进的一些电动汽车的全球图景，以及未来工厂在此地此刻的样貌。在这里，中国高端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机器人承担了100%的焊接工作。人类仍然需要完成一些关键任务，包括部分总装、维护和质检。在我的视野里，这个区域看到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目前有超过200万台工业机器人在工厂中工作，大约是美国总量的5倍。特朗普总统曾表示，他希望重建美国制造业，并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商免受中国竞争。但问题是，当中国正在重新构想工厂的未来，一个需要少得多的人，甚至在某些领域根本不需要人的未来时，美国还能竞争得过吗？中国黑灯工厂里发生的一切，或许能照亮制造业的下一个方向。美国工人能否在那个未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首场竞演将于9月6号19:30在央视综艺频道、音乐频道、央视频、央视网、央视文艺新媒体同步播出。作为总台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本届大赛12个国家的实力歌手汇聚浙江义乌，共举行10场主题竞演，每期竞演诞生一位档期冠军，10期累计总积分最高者将会斩获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总冠军荣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第二季9月5号在综合频道18点档开播，共24期。节目将镜头深入全球地貌类型最丰富的中国大地，通过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不同特色风物，溯源山海地理密码，揭示山川地理对风物美食的深刻塑造，探索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打造一档新时代版的地理风物志。
2: 今天晚间，2026年女篮世界杯 D 组将会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一场焦点对决，中国队将与捷克队展开一场事关小组出线的关键战。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前瞻分析。
16: 本届女篮世界杯 D 组首轮战罢，首战双双取胜的美国队、意大利队排名头两位，而首战双双告负的捷克队和中国队排名末两位。按照出线规则，小组赛阶段采取单循环比拼，小组前三名获得晋级资格。其中，小组第一直接锁定8强席位，小组第二和第三需要参加8强附加赛。 因此对中国队和捷克队而言，这是一场双方都想赢且都不能输的较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三月，中国队和捷克队曾经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当时坐镇武汉主场的中国队，先是在热身赛中以85-51大胜对手，随后又在世界杯资格赛中以84-74再胜对手。可以说，中国队在心理上占据上风。而从两队目前的人员配置来看，双方在本届世界杯的阵容中都有所缺失。中国队这边内线大将李月汝因故缺席，而捷克队的内线核心切霍娃也因伤无缘出战。在世界杯资格赛的那场较量中，切霍娃面对中国队曾拿到23分加13个篮板的两双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如今他的缺战将极大影响捷克队的进攻实力。反观中国队，19岁小将张子宇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中得到并列全队最高的13分。本场比赛他的表现如何依旧备受期待。此外，因脚踝伤势缺席首战的老将王思雨能否在这场关键战中及时复出同样备受关注。毕竟在那场战胜捷克队的世界杯资格赛中，一人独得14分的王思雨就是那场比赛的胜负手球员。此外，在国际篮联的女篮球队世界排名中，中国队排名第四，捷克队排名第17。而在世界杯赛前的实力榜排名中，中国队排名第六，捷克队排名第14。虽然排名高并不意味着就能轻松赢下比赛，但这也从客观上提醒中国队的队员们，一定要卸下心理包袱，相信自身实力并充分展示出来，以胜利为目标，为小组出线拼下最关键一战。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rest，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80%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悉的生活了。不过当地的林业工作人员目前很焦虑，他们担心游客出于好奇心闯入禁区或者燃起篝火，再次带来安全风险。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2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7: 曲项向天歌，白毛
25: 从读一个道理到 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
2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9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世界，
5: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说，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据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具坦诚，且相互信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5号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当天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项目隧洞中救出一名中国公民，目前其身体状况总体稳定。此外，尼泊尔救援部门5号证实，该国一名64岁妇女被困泥石流掩埋的建筑中多天后，于当天获救。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逆转战胜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晋级16强。郑钦文曾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2年闯入美网女单8强。 今年美网八分之一决赛正前。
9: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如果您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今年两国决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了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一起通过记者的讲述来了解。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

0: 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1: When we talk about China to
2: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0: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 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0.36亿美元， 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 增长约750倍， 贸易往来不断扩大， 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 2025年4月，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 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 今年8月20号起， 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
3: 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斯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建设并且并网。比斯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 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但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0: 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 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0: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

0: 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2026年9月1号，新核动力智神星一号中型液体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这是新核动力继古神星系列固体火箭之后，在液体火箭领域的一次重大跨越。智神星一号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5到7吨，可满足低轨星座组网发射需求。最关键的是，这是一枚从设计之初就瞄准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据了解，智神星一号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后续任务将开展回收试验。而要实现火箭回收，发动机是核心。在总装厂房里，总台记者崔霞发现，智神星一号发动机跟以往见到的有些不一样。究竟有哪些不一样？来听他对星核动力航天董事长刘百奇的专访。
1: 这个发动机其实和我以前见到了火箭的这个发动机有一些不同啊。
2: 智神星一号呢，它采用了气体并联这样一个方案，本质上呢，我们叫圆周并联，主要是为了实现火箭回收。因为火箭回收最后着陆段的时候呢，会采用单台发动机呢点火，实现一个减速的一个作用。气体并联就是中心一台，轴向呢是6台。你这个架构设计的最后，它是一个能够实现一台发动机在中心点火，这样就有利于它实现回收。
1: 大家看到的这一块啊，就是智神星一号的这个发动机的位置啊，在这个发动机啊，它采用的是一个气机并联的这样的一个构型。同时还有一个亮点，这个发动机很多部件是用 3D 打印出来的。
2: 现在咱们这个苍穹50这款发动机90%的部件采用 3D 打印。 3D 打印呢，它适合这种非标准内部结构复杂小批量的产品，而发动机呢，恰恰是这种有内带有内部流道，它结构很复杂。像以前我们可能造一个推力室可能需要几个月，那么现在呢就缩短到45天。
1: 那它成本能降低多少啊？
2: 目前现在像苍穹50这个发动机呢，我们的整个发动机的成本应该是在不到300万-200多万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这样首飞舰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它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我们的这个回收挑战呢？
2: 我们选择了先入轨后回收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因为我们认为呢，入轨然后实现运送载荷进入太空，这个是火箭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能力。所以我们希望呢，通过前面2到3次发射，把这个入轨的能力把它打扎实，这个基础打扎实，然后呢再去验证我们这个入轨的回收。
1: 入轨的回收计划在什么时候？有时间表了吗？
2: 计划在明年。对，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左右。
1: 那它的发射成功啊，对于咱们中国航天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2: 它的发射成功意味着我们整个民营商业航天又新增了一款可以有运载能力、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发射的这样的一款商业运载火箭。因为我们目前整个商业航天发展市场呢，随着国家星座建设对运载的需求现在还是比较大、比较旺盛的，目前供给是满足不了需求的。
1: 在市场定位上，智神星一号瞄准的是5到7吨的低轨运载区间。5吨到7吨左右，主要是面向一些什么样的卫星？
2: 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那么中间这个范围的型号呢，目前从市场上看呢，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市场。那比如说我们说面向现在咱们未来的这样这种低成本的小型的货运飞船，那么它基本上都在5吨到7吨之间。从市场反馈来看呢，在6吨左右，6到7吨。那么这样的市场订单找我们的还是比较多的。
1: 那未来我们的计划是什么？除了它这个智神星一号之后，我们会不会有2号、3号、4号啊？
2: 我们现在正在研制一款叫智神星2号的液体运载火箭，现在也进入了投产阶段。它直径是4.5米，然后高度大约在75米左右，然后起飞质量呢是在780吨。不加助推器两级的时候，它运力呢也能在回收状态能达到20吨以上。然后呢，捆绑状态呢就能到58吨这样的一个运力。我们也做了低温的上面级，那就可以达到高轨，达到36000公里机油轨道，也可以呢达到 LTO 轨道，也可以达到火星转移轨道，都可以。
1: 可重复回收之后，更长远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2: 我们希望这个火箭呢能重复使用到24以上。现在呢，这个火箭的发射价格呢每公斤肯定还是在20000元以上。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降到每公斤发射在10000元这样左右的一个价格。
1: 从固体火箭到液体火箭，从一次性到可重复，智神星一号的首飞成功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智神星二号的加速推进，星河动力正在构建起覆盖中低轨到高轨，从小型载荷到大型星座组网的商业发射能力。中国民航天未来值得期待。
3: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近日，作为亚太地区宠物行业规模最大的行业盛会，第28届亚洲宠物展在上海圆满落下帷幕。这场行业盛会一共吸引了超53万人次观众到场观展，2600余家来自海内外的展商集中亮相，各类宠物食品、日用耗材、智能设备轮番登场，展现出国内宠物产业蓬勃的发展活力。展会现场，除了普通养宠爱好者前来挑选好物，大批海外采购商也纷至沓来，他们把关注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投向不断迭代升级的中国智能宠物产品，看好国产宠物用品的海外市场潜力。火爆的展会背后，是国内宠物用品企业持续深耕产品研发的真实缩影。把视线从热闹的上海展会现场转向千里之外的山东枣庄滕州，当地一家宠物用品企业的实验室里，每天上午9点，48只特殊的猫师傅便会准时上岗工作。他们的专属工位就是一个个装填好硅胶猫砂的猫砂盆，研发人员蹲守在工位一旁，目不转睛地仔细观察猫砂的颜色变化，认真记录下每一组实验数据，为产品优化积累真实有效的样本。这间看起来和普通办公室相差无几的实验空间，没有喧嚣的展会人流，却藏着读懂全球宠物消费市场变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去探寻国产智能宠物用品背后的研发故事。
1: 占的比例最大的就是我们那一款健康指示猫砂，在欧美国家的货架上的销售价格是30美元一袋。去年整个的这一款单款的产品呢，我们的销售额是达到了5000万美元。
2: 全球每10袋硅胶猫砂就有4袋来自枣庄。这样的超级单品如何炼成？第一，要研究猫。在这里，猫师傅每天准时上班，工位就是猫砂盆。
3: 我们目前有48只猫咪，有1倍以上的猫在用这个猫砂，铲屎官去观察这个猫砂的状态。猫咪尿液的话，基本上就在这个区间，发现了猫咪的尿液中出现了蓝色的，说明它有一些尿液的拼值偏高。
2: 接下来要研究原材料，谁能想到猫砂用到的吸附原理最早应用在工业领域？
4: 我们主要聚焦于无机硅材料、吸附材料的这个研发与生产制造。最早我在国外看到我们的材料，宠物上面已经有苗头开始使用，但是没有作为猫砂，再作为其他宠物的垫料。
3: 二氧化硅进行了加工，变成了多孔二氧化硅，能够吸附大量的水分，而且热稳定性比较高，我们不易分解。
2: 怎么判断一款产品是不是适合猫？
4: 一呢是粉尘，还有呢对氨啊，对这些有毒气体的这种吸附，这些理化指标还是很容易获得的。另外呢，就是还是要依靠于宠物饲养员的细心的照料和观察，还有他们的经验。

0: 主要还是围绕着人的健康和宠物的健康这两方面。
1: 材料选好了，但不同国家的猫，不同国家的养猫人需求并不一样。
0: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他可能不太关注猫砂的这个集团性，但在我们的国内的市场呢，我们会研发一些集团性的猫砂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
1: 最后发货，产品是销对路之后，考验的就是产能和交付，卖得动还要发得出。
0: 我们现在呢，平均每天可以生产400多吨，大约在410吨左右。然后去年的全年的产能呢是超过了13万吨，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立体仓库，存储货量呢超过5000多个货位，基本上在2周的时间内就会全部把它发完，销往全球超过90多个国家。
1: 消费品质提升落到养宠这件事上，就是更精准地回应每个具体需求。宠物经济越跑越宽，靠的就是铲屎官愿意为更多猫买单。小庄的经验是把养猫做成科学，把制造做成研发，这正折射出中国企业加速出海的新路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6号至9号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 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8到10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30到21度；上海小雨，30到24度；天津晴转多云，30到22度；合肥多云转晴，27到20度；重庆晴，37到27度；广州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 深圳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 19.6 吨， 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 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 9,041 亿元， 同比增长 7.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 264种次 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焕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忆到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放眼世界，
5: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6: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7: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当地时间5号，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称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方面称，美军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方3艘油轮并造成损失。作为回应， 伊朗袭击多艘油轮及美国船只，同时警告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分析指出，在当前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动荡。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 否认伊斯法罕和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 网上日前流传的关于伊斯法罕核设施遭袭的消息毫无根据，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一艘干货船，船上载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的军事技术物资。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的一家为乌克兰强力部门生产弹药和爆炸物的企业。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方面5号消息，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萨克森州警方5号表示，在该州2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据印尼交通部门消息，受喀拉喀托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雅加达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6号凌晨临时关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成功拿下本站冠军，也首次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此前在4号进行的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刷新个人赛季最好成绩夺冠，并首次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中国的文明正在用现代科技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卓雅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这座博物馆如何解码历史。
1: 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展示单一文明的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距今3000多年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还有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修复后的胡夫太阳船等珍宝，等您来打卡。
2: 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00多年的历史，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12个展厅以时间与主题双线逻辑，展示了埃及从史前时代到罗马时期的大量珍贵文物，如今已然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新坐标。
1: 丰富的馆藏之外，博物馆还有很多精妙的巧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可以看到一个小窗户，这并非通风井，而是建筑师以现代科技重现古埃及天文历法的创举。
2: 3000多年前，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埃及南部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阿布辛贝神庙， 每年在他的生日2月21日和加冕日10月21日，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都会穿过神庙照亮他的面庞。经过一年的天文研究与精密计算，大埃及博物馆这里的小窗户为的就是复现这一奇迹。
3: 在大埃及博物馆的混合现实体验区内，古老文明正在与现代数字技术迎面相遇， AR 眼镜将数字信息叠加到眼前的文物之上，使之呈现出更丰富的细节。
1: 几千年的文物如何看出新意，戴上这副 AR 眼镜，眼前的文物便不再沉默。
4: I really enjoyed the part where
5: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向我解释了建造金字塔的过程，每一处都解释得很清楚。
3: 当白天的喧嚣褪去，博物馆外墙灯光亮起，整座建筑化身为一件巨大的光影艺术品，为古埃及文明更添几分神秘。每周三和每周六，大埃及博物馆开放夜场，为游客打造博物馆奇妙夜的体验。夜间的博物馆外墙灯光也使整座楔形建筑通体明亮，在吉萨高原的夜色中熠熠生辉。
6: 我觉得光影的变化让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美感，这让大埃及博物馆更加神秘，也让我能在细微之处发现更多精彩。正如你所看到的，灯光很美，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正如相机画面中所呈现的，太棒了，非常漂亮。
7: The different world that the night
8: 夜晚的博物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它更加扑朔迷离，带有一种朦胧的神秘感。正如你所说，非常神秘莫测，也因此更增添了令人激动的体验。
7: Adds to the excitement.
1: 无论是白天的数字沉浸，还是夜晚的灯火辉煌，大埃及博物馆总有一种方式让您爱上历史。如果您也是文博爱好者，不妨亲身前往与千年前的文物面对面的聊聊天。
9: 中国和古埃及两大古老文明就像是一对跨越万里的知音，在各自发展历程中长出了诸多的相似性。今天我也请到了埃及米亚大学的中文教授谢赫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在大埃及博物馆里找寻文明发展的默契。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10: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1: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对呀，这个墙壁是从佛穆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对。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 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0: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杜坦卡门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

0: 过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朱亚卡门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1: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着一样的游戏。
0: 对对对对，说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2: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1: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0: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1: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0: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较建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纪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1: 从农耕到生活，从建筑到信仰，两大文明跨越时空，却仿佛一直在对话。这份不约而同的默契，可能就是人类文明最动人的地方。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日前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在陕西西安生活了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姑娘叶利亚日前向总台记者讲述了她在中国的经历与感受，来听总台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4: 整整10年时光，我早已把西安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初到西安时，整座城市给人的印象就是纯粹的历史文化古城，而如今的西安完美实现了古韵和现代的深度融合，既有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化都市的繁华活力，独一无二。
5: 吉尔吉斯斯坦姑娘叶利亚眼中西安的变化，正是10年来中国发展的缩影。从交通基建到网购物流，从城市面貌到产业升级，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而让叶利亚感受最深的是她在西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历。
4: 我公司的业务转型是中吉经贸升级，中国制造业崛起的真实缩影。早期我们以进口吉尔吉斯斯坦有机农副产品为主，如今转型出口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山西重卡等高端制造产品，是因为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新能源、重工产业技术成熟，品质过硬，在海外市场积极竞争力。
5: 2026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中国更是连续多年稳居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4: 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大街小巷遍布中国超市、中餐馆，中国商品、中国饮食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以多成熟的跨境电商体系，中国网购商品可以直达吉尔吉斯斯坦百姓家中，物流便捷，品类丰富，极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5: 叶利亚认为，中吉双边经贸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实打实的民生红利， 2025年，他作为上合组织国家青年代表，参加了青春同行筑梦上合上合青年看杨凌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在参访上合组织农业技术示范实训基地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时，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参观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的经历彻底颠覆了我对传统农业的认知。我亲眼见识到智慧农业现代化种植技术不仅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减轻劳动压力，还能精准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国农业技术的强大实力。
5: 亲眼见证了中国智慧农业的先进成果后，叶利亚意识到这些技术正是家乡农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
4: 回国后，我第一时间把杨凌的所见所闻、先进农业经验分享给家人以及吉尔吉斯坦农业部的同仁朋友。我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吉农业技术交流，希望把中国成熟的智慧农业模式引进吉尔吉斯坦，助力家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5: 从农业技术的分享与推广，叶利亚的思考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在自己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这让叶利亚对峰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4: 我希望峰会能够进一步深化成员国的务实合作，持续推动贸易、物流、农业、人文等多领域合作提质升级，落地更多惠民利民的合作项目，让双边合作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5: 25年来，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已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在叶利亚看来，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给民众带来的红利实实在在。
4: 经贸上，双边贸易通道更加畅通，两国特色商品自由流通，百姓可以买到更多高性价比的进口产品。出行与商贸上，跨境通关流程持续简化，极大便利了民间商贸来往的人员互通。人文上，两国青年交流、民间互访愈发频繁，打破了地域信息壁垒，让两国人民能够深度了解彼此的文化，拉近了中吉人民的心灵距离。
5: 叶利亚对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非常关注，他说这条跨国铁路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点同步施工，被视为两国合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项目。
4: 经贸领域方面，我最期待中吉乌铁路项目全面落地通车，这是推动中吉乃至中亚区域经贸合作的核心引擎，意义重大，惠及深远。中吉乌铁路将彻底升级区域陆路互联互通体系，大幅缩短中吉两国货物运输距离，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彻底打破以往跨境经贸的交通壁垒。
5: 而像叶利亚这样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的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对双边关系发展有着更深的思考。
4: 希望两国持续深化民间友好交流，扩大青年互换、研学互访、文化展演等活动规模，搭建更多平民化、常态化的交流平台，鼓励更多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也让更多中国青年走进吉尔吉斯斯坦，感受中亚风土人情，依托上合组织平台与中吉乌铁路的互联互通优势，以交通带贸易、一贸易组人文，让中吉两国合作深度持续加码，让双边友好成果更好惠及两国民众。
5: 总台记者庄元新、崔刚综合报道。

0: 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是欧洲推进绿色转型和循环经济的重要方向。作为欧盟成员国，波兰从2025年10月起实施饮料包装押金回收制度，希望通过经济激励提高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的回收率。制度落实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消费者有何实际体验？回收是否便利？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卧龙走进波兰的超市，去体验一次从购买到回收的全过程。
1: 在波兰，饮料瓶押金回收制度已经实施一段时间，消费者购买符合规定的饮料包装时需要支付相应押金，使用完毕后可以将空瓶投入回收设备取回押金。那么这套制度实际运行情况如何？消费者使用起来是否方便？我们走进波兰超市进行一次现场体验。我们在超市饮料区购买了一瓶矿泉水，价格为1.19兹罗提，约合人民币2.17元。瓶身包装上印有押金回收标识，显示押金约合人民币9毛钱。喝完了这瓶水，我们来到超市内的回收机旁，这里已经有不少消费者排队等待。大概经过5分钟的等待，轮到我们回收这个矿泉水瓶。我们把瓶子放到回收机里，回收后在左侧屏幕显示有0.5兹罗提。我们在现场体验发现，从购买饮料、支付押金到最终归还瓶子，整个流程并不复杂，但回收机前的排队、设备运行等情况也让实际使用体验出现差异。当地民众阿琳娜告诉记者，
2: 这样能避免塑料瓶被随意丢弃，最终可以进入回收体系。
1: 当地民众乌卡什说，
3: 回收机太少了，我必须特意到这里来才能把瓶子退掉。
1: 波兰气候与环境部官员马尔钦雅克表示，建立押金回收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饮料包装回收率，减少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进入自然环境。押金金额是在相关分析基础上最终进行确定，希望在形成回收激励的同时，避免给消费者造成过重负担。
4: 此前进入市场的塑料瓶和金属罐，我们只能回收约40%，这意味着其中60%最终被焚烧或者进入森林、河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借鉴了其他国家已经实行的做法，也就是押金回收制度。
1: 一个饮料瓶的押金虽然不多，但它背后是从生产、消费到回收利用的一整套体系。从制度建立到真正实现环保目标，往往并非一蹴而就。如何让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更好衔接，让消费者愿意参与、方便参与，也让回收后的资源真正实现循环利用，仍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0: 日前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引发广泛关注，很多人看完一边惊叹一边疑惑，机器人好好干活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为什么还要竞技比赛？为什么价格还这么贵？三个灵魂拷问，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为您一一拆解。
1: 第一个问题，轮子跑得更快，机械臂更稳，机器人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呢？有网友说，我自己都恨不得给自己进化出一对风火轮代替我的双脚，比干活效率，专用机械臂也比仿生手更强。但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优势不是更强，而是通用。我们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工具环境，比如说楼梯、操作台，全部是按照人类身体来设计的。轮式机器人上不了楼梯，过不了复杂地形，而唯独人形机器人能够完美的适配人类的所有场景，不用改造环境就能够搬货、分拣、拧螺丝。而且啊，人形机器人还有个巨大的优势，可以直接学习人类的动作数据、视频资料，靠海量的人类行为快速的迭代进化，这是所有现在其他类型智能机器人所比不了的。第二个问题，机器人是用来干活的，为什么还要办运动会搞竞技表演呢？很多人觉得这是炫技花架子，但其实真实情况啊恰恰相反，赛场就是机器人的实战试炼场。实验室里面环境太完美，很难测出真实的短板，只有在高强度比赛里面高速奔跑、腾空跳跃、大幅度的体操动作，才能够把问题全部逼出来。电机过热、结构松散、部件断裂、协同失灵，每一次翻车、每一次故障，都是在帮技术团队查漏补缺。这和赛车推动汽车进步是一个道理。今天民用车的刹车、涡轮增压技术全部都源自于赛车场。当年阿尔法狗下棋火爆全网，也直接拉开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时代。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和表演看似无用，其实是技术迭代最快的催化剂。所有极限测试最后都会沉淀成为通用机器人的稳定性。第三个问题，人形机器人为什么依旧这么贵？普通人什么时候才能用得起呢？目前通用人形机器人价格普遍在10到30万不等，和大众期待的万元级普及差距还很大。贵的根本原因不是噱头，而是核心硬件和算法的门槛太高。仿生灵巧手、高精度关节模组、伺服电机、感知系统，这些核心部件成本非常高。同时机器人看着能跑能跳，但感知决策执行的整套协同还不够成熟，散热、抗冲击、续航、可靠性都有着明显的短板。因为不能大规模的量产，成本就降不下来，也就导致了现在难以全面的走进工厂和家庭。今天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跳跃、每一次失误，都是在为未来的成熟技术铺路。这些看似无用的竞技突破，都是在为人形机器人的未来和发展积攒最扎实的技术体系。
0: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ies， 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1/4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一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 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90%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替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变。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2: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此次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泽连斯基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届时准备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视频显示，伊朗油轮凯洛号在遭到美军打击后于阿曼湾起火，严重侧倾并沉没。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伊朗司法机构霍尔木兹干省地方负责人5号表示，根据伊朗司法机构的初步调查结果，本周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伊朗南部一场婚礼所使用的武器为美国制造。调查对9月1号婚礼现场散落的弹片进行了检验，确认这些弹片由美国雷神公司生产。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的计划，以军将会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会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到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之为灰线，将会取代目前的黄线。当地时间5号晚，德国航天初创企业伊萨尔航空航天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港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的2次飞行，也是首次携带实际载荷执行任务。此次成功入轨意味着欧洲商业航天公司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轨道运载火箭并成功进入轨道。当地时间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 F4E 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被确认死亡。坠机现场的大火已经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如今的中国不仅是全球超级卖家，更是超级买家。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内需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一个14亿人口的超级大市场，一套门类齐全的制造引擎，一个持续开放的贸易体系，中国的发展正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确定性。从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到智能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是如何加速双向链接全球的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还请为您带来超级买家汇全球。

0: 持续赋能全球产供链。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青。今年以来啊，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那今年前七个月呢，我国进口同比是增长了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了出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近日表示，这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1: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0: 何亚东介绍说啊，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达到了10.74万亿元，历时同期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关税总水平呢降至了7.3%。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而另一方面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啊，又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消费品。中国开放的大门是越开越大，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啊，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之后，一部分呢是供给给国内的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的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了22.6%。作为制造业大国，那么咱们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啊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2: 前七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个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啊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0: 而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啊，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呢，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了讨论的重点。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和智利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新的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的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表示说，
3: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0: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说，
4: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0: 各位，目前啊，咱们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呢，已经是覆盖了全球

0: 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呢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来折算，2025年啊，咱们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 1.7 倍，已经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经成为了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了实实在在的订单与就业。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说，
1: 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口岸营商环境，大力推动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现如今呢，借助进博会这个平台啊，全球的特色商品是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到10日在上海举办。目前呢，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据了解，今年进博会将聚焦的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主题，汇聚新产品、新技术，完善供需对接服务。同时，今年啊还会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优质商品的进口。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经吸引了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了70个国家馆。上海绿地贸易港阿富汗国家馆负责人阿里法伊兹介绍，
2: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低碳，最近两三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而且我们按照中国的这个市场把图案和花纹改造了。
0: 上海绿地贸易港叙利亚国家馆负责人穆罕默德·沙卡里介绍说，
3: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4: 这将是我们第九次参加进博会，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向中国市场展示我们的历史、文化和产品。中国消费者非常看重天然成分的产品，今年我们尝试引入香薰和草药茶，这在叙利亚非常有名。
3: As well as herb tea, very famous in Syria.
0: 当前啊，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了。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陆续成立的一批贸易开放平台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上海财经大学高水平开放与全球贸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燕分析表示，
5: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这背后是中国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0: 今年的5月1日起啊，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越来越多的非洲优质特色产品啊，搭乘着零关税快车进入中国大市场。近年来，出口中国已经成为了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了。就在最近，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中埃两国共大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呢超过了22亿元人民币。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表示说
6: ：“China is having a new policy of making zero tariff, which is giving us
7: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

0: 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带来了巨大优势。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1: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以来啊，5月和6月，中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达1938亿元，同比增长了23.5%。业内人士表示说，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了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表示说，
2: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1: 政策红利不只停留在出口国的期待，也传导到了咱们国内的贸易一线企业。中卡供应链管理昆山有限公司保税库经理张扬介绍说，
3: 现在国家降低了这个非洲的这个融合，整个它的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这部分的份额包括我们后面客户的需求都在往上走。
1: 关税减免带来的成本优势企业感受直观，海关的统计测算更直观展现出政策所带来的实惠。昆山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范洪明介绍，
4: 根据前七月的数据预测，在零关税举措之下，昆山市进口非洲咖啡生豆预计一年可享受关税减让约4000万元。
1: 据了解，截止到目前，咱们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关税总水平呢降到了7.3%，是全球较低水平。中国连续17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零关税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5月1号以来，非洲鳄梨进口是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非洲特色农产品在咱们中国是打开了广阔的销路。其实啊，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呢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各位，我国啊是全球最大的榴莲进口国，消费者会吃更会买，带动多个榴莲品种进口量增加，原产地多个国家增产增收。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到中国消费者的手中，嘿嘿，这背后啊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近日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深圳进行探访。
5: 这里是深圳机场国际货站进口水果的查验区，那在我身边的这些就是刚刚从飞机上被转运过来正在等待查验的黑刺榴莲。别看它们的个头很小，比如说像我身边的这个呀，看起来也就只有3斤左右，但是它的市面价格达到近300元，货值高，对于时效的要求就高，所以空运就成了最优选的物流方式之一。那么今年从机场口岸进口的高货值的榴莲正越来越多。
1: 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了41.92%。这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是同比大增了122.59%。我们都知道，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的要求极高。这不，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近2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6: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1: 我们知道以前啊，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是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 好，运输耗时长，果品的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呢，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啊、山竹啊、龙眼啊等等这些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之内进入到全国主要城市，已经成为了常态。深圳市某果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唐贵宾介绍说，
7: 这是泰国南部金城，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1: 今年啊，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了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呢，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是持续拓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到了186.8万吨，较2022年是翻了一番。今年1至7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了31.4%，总金额同比增长了26.50%。餐桌之外，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国高端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你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高速增长，占到进口总值40%以上，是进口金额最大的品类。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那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深圳湾口岸进行了探访。
5: 我现在是在深圳湾口岸，这会儿正是通关的高峰时段，在我身后的26条通道全部开放，一辆辆挂着粤 Z 牌照的跨境货车正在这里查验通关，现场非常的繁忙。这些车辆运的很多都是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从香港转运而来，进入深圳以后发往珠三角的工厂车间。
1: 根据深圳海关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达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呢是创出了历史同期的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2.8%，其中出口达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达1.65万亿元，增长61.9%，进口的增速是出口的4倍多。换句话来说啊，就是今年深圳外贸的高增长，进口是关键的变量。好了，那问题来了，那么多钱都花在哪儿了呢？据统计，前7个月啊，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达到了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啊，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我们再往仔细的分析来看啊。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电子元件达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呢达到了3552.6亿元，增长了92.9%。记者在查验区也采访到了一些供应链企业，今年他们的最大感受那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啊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是没停过。为了保证这旺盛的进口需求，海关方面呢也是在想方设法的提供便利。深圳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的关务总监刘玲介绍说，
8: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1: 旺盛的进口需求背后啊，制造业对供应链时效提出极高的要求，货物能否快速通关，直接关系到了下游工厂的生产节拍。深圳海关所属深圳湾海关查验八科科长刘开新介绍说，
9: 深圳湾口岸是深圳电子元件进口的主要陆路通道，进口货值达到了全市的49.9%，品类主要有液晶屏、晶体管等。近年来电子元件进口快速增长，针对电子元件价值高、时效紧的特点， 我们鼓励企业运用一单两报 AEO 跨境一锁等便利化措施，大大缩短了口岸通关时间。

0: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啊，是咱们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中国向全世界提供优质的产品，也是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买家之一。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从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泰国的榴莲到机电产品、能源，超级买家中国的购物车里啊，装的不仅是一件件的商品，更是世界各国共享的中国市场消费红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超级买家汇全球，持续赋能全球产供链。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六号至九号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四到六度降温，局地八到十度，并伴有四到五级风，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30到21度，上海小雨，30到24度，天津晴转多云，30到22度，合肥多云转晴，27到20度，重庆晴，37到27度，广州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深圳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焕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5: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7: 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伊朗外交部9月5号谴责美国在波斯湾与阿曼湾袭击伊朗邮轮，称其为战争罪，并警告华盛顿及其盟友必须为袭击持续下去所引发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类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并且对国际和平与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确威胁。伊朗决心捍卫本国主权与国家利益，反抗其所称的美国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包括袭击商业航运在内的侵略行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以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当地时间5号，伊朗库尔德斯坦省萨南达季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一辆油罐车在事故中爆炸，已造成10人死亡。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一艘干货船，船上载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的军事技术物资。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的一家为乌克兰强力部门生产弹药和爆炸物的企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扎布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据加拿大方面5号消息，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 12.2%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数据还显示，有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德国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几个月来该国水资源量紧张情况进一步加重，高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德国水资源量自2015年以来便呈现下降趋势，今年6月的水资源量较长期平均水平减少约250亿吨。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9月6号7点51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为102秒。目前该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4: 如今的中国不仅是全球超级卖家，更是超级买家。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 22%， 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内需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一个14亿人口的超级大市场，一套门类齐全的制造引擎，一个持续开放的贸易体系，中国的发展正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确定性。从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到智能制造产品卖全球，
0: 中国是如何加速双向链接全球的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

0: 一进一出，一来一往，成为了当前中国外贸的生动缩影。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了 17.3%， 其中进口增长了 22%， 增速连续五个月大于出口。上半年啊，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地位。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呢已经连续17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 5.1%， 占到了全球进口份额从 7.9% 提升至了 10% 左右。现如今的中国不仅是全球的超级卖家，更是超级买家。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的进口牛肉是漂洋过海，摆上了咱们中国人的餐桌。曾经更多出现在西餐厅里的牛排啊，现在也是不少家庭的日常选择了。一块牛肉看似是餐桌上的一道菜，可是它背后啊，却连接着全球的供应链。我们就从上海出发，来看看中国超级买家是如何买全球的。上午的八点刚过，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呢，已经有不少的顾客在挑选了。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是被进口牛肉所占据的。华女士她呀，一早就赶来了，选购了好几种牛肉呢。
1: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2: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1: 牛排，
2: 牛肋条，
1: 还有这个后腿肉。
0: 超市生鲜部门助理金鑫介绍说，
3: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0: 记者随后来到了上海浦东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了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啊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产品。
1: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2: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1: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0: 超市的副店长尚航旭介绍说，
4: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一到七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0: 门店的生意红火，他们的线上销售怎么样呢？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啊，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北京某畜牧有限公司市场战略部负责人滕耀瑶介绍说，
5: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0: 国内贸易渠道感受到的市场热度，也得到了海外源头生产商的印证。新西兰银爵农场中国区贸易业务负责人张杰介绍说，
6: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一到七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0: 据上海海关的统计，上海七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长了3.8%。前七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了10%。凭借着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作为国内首个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搭建起了连通全球的生鲜空中通道。来自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

0: 等生鲜产品由这里快速销往全球，也让中国餐桌新鲜升级。近日，我们的记者来到了花湖机场进行了探访。
1: 您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湖北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保鲜提质的关键呢，就藏在依托航空冷链的供应链体系里。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三文鱼加工厂啊，距离鄂州花湖机场仅一墙之隔，让长途飞行的三文鱼能够实现从飞机舱门到工厂厂门锁住新鲜。
0: 今年五月，这家工厂正式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三文鱼的新鲜口感。上海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说，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0: 完成加工之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啊，依托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以覆盖到全国80%的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的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厂经理陈虎介绍说，
3: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最大变化是从高端餐饮专属食材变成百姓日常消费品，小包装高新鲜度的产品非常有优势，也非常受欢迎。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0: 各位，还不只是三文鱼呢，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啊，还在不断的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啊，提供了休息驿站。在经过了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之后呢，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呀，完成了暂养、分拣、加工之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介绍说，
4: 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对比呢翻了3倍吧。
0: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区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达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了3.5%，这座航空货运枢纽正成长为全国重要的生鲜集散中心。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即畅行，鄂州海关量身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措施。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5: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表现十分亮眼，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同时我们这个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8月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实现了铁路快通，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更加快捷。该班列啊，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时5天便直达了贵阳。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变得更加快捷。贵阳南车站都拉营站副站长陈双林介绍说，
6: 列车到达后加强联控，及时接入规定线路，立即组织吊车，把车辆快速送入货位，做到快接快送。
0: 怎么样，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这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关模式。在该模式下呢，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 对地处内陆的贵阳而言呢，这一模式的落地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贵阳综合保税区货物保税和口岸功能优势，有效提升了通关效率，降低了跨境物流成本，更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平台搭桥，通道提速，中国加速度链接世界，让买全球卖全球从愿景加速成为了现实。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刚需。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的数量、上映的占比、同步首映的规模全面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今年暑期，多部进口大片亮相，为我国电影市场是提供了多元的选择，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需求。据中影集团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的进口影片达58部，票房合计达 33.23 亿元，同比增加 6.29 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当中的占比呢，从去年同期的 9.22% 提升到了 19.15%。 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进口影片是轮番登场，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了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阿凡达3中国市场同样是表现强劲，是其最大的海外票仓。尤其是在这个暑期，进口片热度是持续攀升，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 4K 修复版和经典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啊，各大海外片方已经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副经理怀伟表示说，
7: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0: 今年八月以来，以《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为主的进口影片呢，在国内电影市场是表现强劲，获得了影迷较好的口碑。多年来，我国对进口影片的引进，以及这些影片在我国取得的不错票房，也吸引了全球电影行业的高度关注。海外专业媒体和国际机构纷纷表示，中国市场依然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中国引进外国电影所释放的市场活力正在惠及全球电影产业。国际咨询机构普遍对中国电影市场的长期增长保持乐观。普华永道在2025年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当中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5.25%，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9年呢，中国电影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 22%。 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就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经达到了 9.3 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华尔街分析公司在近期月度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市场是全球票房最大的变量之一。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呢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极。中国制造，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惠全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多家国际机构专家指出啊，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风向标。依托高水平开放与产业配套能力，中国持续吸引外资加码，稳固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表示说，
8: 就 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的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疆。

0: 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1: 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 Site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表示。
2: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分项标。
1: 国际机构的专家还指出啊，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呢，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包括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准入等等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吸引外资加码中国市场。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 Site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表示，
2: 放眼未来的3到5年，我们认为生产端的产业配套是外资加码中国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端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动力。
1: 我们说，一个越来越大的中国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商品、资源、技术和设备的重要目的地。中国市场不只是商品的终点，更是全球产业链共享机遇的重要平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发挥超级百家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部署积极扩大进口，推进贸易平衡发展。今年以来，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经在国内外举办超过了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由此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业内专家表示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不断开发质高价优的商品，快速响应了各国需求，成为超级卖家。更重要的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不断释放出超大规模的市场红利，给全球带来广阔机遇，正成为广受欢迎的超级买家。超级买家加超级卖家，中国不仅愿做世界工厂，更愿做世界市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当中国与世界更密切地双向奔赴，人们对中国机遇也有了更深刻感知。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莱昂纳德指出，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中国飞速更新的技术成果与中国消费品，为人们的问题提供真正解决方案，并创造更多繁荣机会的国家才会赢得人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

0: 果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 80% 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悉的生活了。不过当地的林业工作人员目前很焦虑，他们担心游客出于好奇心闯入禁区或者燃起篝火，再次带来安全风险。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0: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0: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此系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德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此次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乌沙科夫说，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威德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美国白宫一名官员表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官员随同二人与会，共同探讨结束俄乌冲突的和平方案。双方就后续步骤的实质性计划展开磋商，相关计划将在未来数周公布，并期待在乌克兰举行同样富有成效的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泽连斯基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德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视频显示，伊朗油轮凯洛号在遭到美军打击后于阿曼湾起火并沉没。伊朗媒体5号称，2艘伊朗油轮在贾斯克附近遭到美军袭击，还有1艘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遇袭。在贾斯克附近遭袭击的2艘油轮中，1艘载有石油，另1艘空载。遭袭油轮的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并抵达岸边。在哈尔克岛附近遭袭油轮的火势已经被扑灭，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5号证实，沙拉当天向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一家法院缴纳了36万比索（约合3.8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后获释。据刚果金媒体5号援引地方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该国首都金沙萨一处婚礼现场当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4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在美国、加拿大数十座城市超过160家影院上映。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

0: 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
1: 当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特使举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乌沙科夫称，会谈中俄方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并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俄方确认将继续与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美方代表承诺将在基辅会谈中传达从俄总统处直接获取的关于乌克兰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评估与看法。
3: 俄罗斯总统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他们将在6号与乌克兰方面接触时，向乌方阐述从俄总统处得到的如何实现俄乌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和对当前局势的评估。
2: 乌沙科夫指出，美方不仅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还就可能的调解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想法。他还称，此次会谈不仅限于就乌克兰危机调解交换意见，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当前形势下的相关议题，以及在俄境内可能开展的大型俄美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保持个人接触，两位美方代表的工作也将继续。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说，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美国总统特使为何选择现在这个时机出访俄乌？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4: 美国特使出访基辅和莫斯科是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压力双重驱动的重要行动。当前俄乌战场处于战略僵局，双方在军力消耗、安全博弈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严重的疲惫状态，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加剧，最近欧洲多地频发无人机袭击，为乌克兰生产武器弹药的一些欧洲军工企业接连发生安全事故，严重冲击了欧洲的安全秩序，引发各方的普遍焦虑。此前，美国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俄，提前搭建起双边的风险管控渠道。战场安全僵局叠加外溢风险，倒逼俄乌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为美国进入调停创造了窗口期。特朗普政府极力把持俄乌调停的主导权，通过派特使实地到访俄乌，摸底双方谈判底线的细微变化。与此同时，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两党的舆论压力，急需依托外交斡旋塑造政府的政绩，维系全球领导力。总之，本次美国特使访问俄乌，重在试探摸底管控局势，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进展，短期之内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1: 美国方面4号还表示，总统特使访问俄罗斯时将向俄方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鉴于俄乌和谈涉及的因素多，美方此次所称的方案能有所突破吗？我们再来听张红的分析。
4: 尽管美方表示将会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但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此次即便提出一些新方案也很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当前俄乌对立的核心症结集中在领土归属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两大关键领域。俄罗斯坚持要控制现有占领的领土，而且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等刚性的诉求。乌克兰始终坚持领土完整不退让的原则，双方核心诉求完全对立，实质上没有什么兼容和妥协的空间。而美方推出的和平方案带着明显的交易主义外交，优先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它难以兼顾俄乌双方的核心安全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派别的博弈也十分激烈，两党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也极大地压缩了美国和平方案的调整空间和灵活度。即便美国试图对俄乌同时施压，也无法迫使俄罗斯放弃在战场上的既得利益，也难以让乌克兰接受用领土换停火。因此，美国的新方案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和试探，难以解决俄乌冲突的深层次矛盾。短期之内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低。新方案更多的是美国重新回归俄乌调停，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立场上有更大的动作。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
1: 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伊朗武装部队以及伊朗外交部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美国军队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残暴地袭击了伊朗三艘油轮，造成损失。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不要被美国军队蒙蔽，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出警告称，如美国继续进行其邪恶和不安全的行为，骚扰伊朗船只和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包括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经济战以及袭击商船。伊朗外交部重申，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采取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
0: 就在美军再次袭击伊朗邮轮之际，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于当地时间5号前往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探访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到底如何？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三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四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 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4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

0: 完全没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记者，
2: 油价以及航空燃油价格仍然很高。维珍航空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加收额外燃油附加费。你认为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吗？
3: 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
4: 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这场战争只会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而通货膨胀就是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我完全无法相信我们的领导人居然愚蠢到让当前这种局面继续维持下去，因为这正在影响全世界每个人的钱包。战争发生时，油价就会上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油价很可能继续维持高位，但我希望最终理性能占上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到时候，我认为各种价格都会很快回落。
5: 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四号晚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关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断升级其对黎巴嫩的侵略和罪行。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
6: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黎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这些设施原计划被用于针对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士兵和以平民的袭击。此次行动旨在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军说，四号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曾试图袭击在黎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并向以军部队发射一架无人机，但没有造成以军人员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当地时间5号，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关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断升级其对黎巴嫩的侵略和罪行，包括杀戮、炮击、破坏以及系统性的拆毁房屋和村庄，抹去地标，摧毁基本生活条件，且不受任何威慑。声明指责美国公然纵容以色列行动，同时称黎巴嫩当局也完全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坚持与以色列和美国签署三方框架协议，而敌人每天都在践踏这些协议。黎巴嫩真主党呼吁黎当局重新评估其考量，为了黎巴嫩及其人民的利益，搁置对抗和政治纷争，回归维护黎巴嫩主权的共同民族原则。真主党呼吁全体黎巴嫩人民团结一致，在以色列侵略面前维护黎巴嫩的实力、韧性和主权。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7: 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四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五号声明中说，所谓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卡西姆呼吁所谓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他强调，加沙地带约200万居民目前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遭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
8: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5: 8月下旬，美加贸易。

0: 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数据还显示，
1: 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 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 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 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2: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这些商品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购买替代品，这就是加拿大政府选这些商品的原因。对加拿大家庭来说，如果你不想买那些被加征关税的美国商品， 那很容易就能找到替代品。加拿大政府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之一，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加拿大会转去采购其他来源的商品，美国制造商就会流失订单。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个美国本土生产的服装品牌，下周起它就会涨价，
1: 因为这个品牌的商品被征税了，反制清单里其余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加拿大本土或其他国家的替代选择，因此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来听详细报道。
3: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
2: 说实话，我们想给大家带来欢笑，这是我们想签署的一个缩小版行政令。咖啡店顾客：
4: I think it's great.
5: 我觉得很棒，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这很棒。加式咖啡太棒了，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
3: 我完全理解这家店的做法，即便我是美国人，我也不同意特朗普的说法和做法。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伟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0: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只能选择强硬反击。
6: 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美方持续加码施压，上一轮关税就是谈判还在进行过程中突然加征的，部分跨境商品关税税率高达50%。如果美国每加一次关税，我们就让步，那根本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所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有一点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
1: 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曼利还表示，加美两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
4: 加拿大与美国深度交融，不只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也是如此。跨境家庭、体育联赛，方方面面都是例证。我的两个孙子就出生在美国，两国社会就是这样紧密交织发展的。与此同时，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六号至九号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四到六度降温，局地八到十度，并伴有四到五级风，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30到21度，上海小雨，30到24度，天津晴转多云，30到22度，合肥多云转晴，27到20度，重庆晴，37到27度，广州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深圳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扎布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德国萨克森州警方5号表示，在该州两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此前，一名48岁的德国籍男子在写给有关部门和媒体的信件中声称，自己曾在德国多地针对电力设施采取行动，并提到萨克森州相关地点。警方目前正在追查该名男子。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5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42米夺冠，首次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此前在4号进行的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刷新个人赛季最好成绩夺冠，并首次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在当地时间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战胜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晋级16强。郑钦文下一轮将会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6号10点29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乌夏县北纬40.00度、东经75.75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8: 聆听天下大事。
19: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0: It is very worrying.
21: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8: 追踪新闻热点。
2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4: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8: 纵览全球动态。
25: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7: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8: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9: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

0: 基地图投影方法。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当天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1: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2: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地图绘制或制图学本身，它关乎认知公平，关乎人们能否获得准确的地理知识，也关乎各国人民的尊严、历史记忆，以及如何消除那些由历史遗留下来并持续影响人们认知的表述方式。
0: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3: 美国代表亚琳娜。
4: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5: 联大本应关注实现国际和平、繁荣或建设良好关系等真正的问题，却在这里辩论16世纪的地图项目及其在推动赔偿和认知正义中的作用。像这样的决议及其所推动的意识形态议程是我们工作的累赘，也是联合国正在丧失公信力的原因。
0: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2026年，美国还在勇敢捍卫16世纪的制图法，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国家。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6: 地球是球体，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因此绘制世界地图始终难以避免变形。为服务航海而生的莫卡托投影，由制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提出，它保障了方位准确，却放大了高纬度地区的视觉面积比例，使非洲等地的视觉面积比例大幅缩小。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莫卡托投影及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这种扁平化处理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用这一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却发生了严重变形。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近年来，非洲联盟积极推动纠正地图倡议，就是因为长期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严重放大高纬度地区面积比例，而使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面积显得几乎与格陵兰岛相当。事实上，非洲大陆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7: 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发布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风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悉尼九月前五天的日最高气温平均值达到26.4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五号上午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 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并将当地火险等级定为极端，仅次于最高级灾难。

0: 根据定义，极端火险等级意味着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可能迅速蔓延，对人员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根据路透社说法，澳大利亚本就多发林火灾害，气候变化正导致极端高温和高火险天气更加频繁。今年一月，澳大利亚东南部遭遇热浪炙烤，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高温引发林火肆虐，造成大量房屋损毁，数千户居民断电，大片林地被毁。
1: 德国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几个月以来，该国水资源量紧张情况进一步加重，高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德新社5号报道，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3号公布了最新研究报告。该机构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通过卫星数据监测地表及地下水资源量，以计算其变化。数据显示，德国水资源量自2015年以来便呈现下降趋势，今年6月的水资源量较长期平均水平减少约250亿吨。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水文学研究组组长安德烈亚斯·金特纳表示，德国水资源量长期下降主要是由于地下水储量减少，尽管降水量并未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但高温导致潜在蒸发量及从地面进入大气的水分增加，使得水资源量紧张情况加重。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仅分析截至6月的卫星数据，尚未反映今夏德国高温天气对水资源量的影响，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今年夏季，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研究认为，即便今年秋季德国降水量高于往年水平，水资源量也无法于年底前恢复。
3: 据美联社报道，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今年捷克萨斯啤酒花产量可能将出现大幅的下滑。一起来了解。
4: 捷克萨斯啤酒花是一种古老的芳香型啤酒花，也是酿造经典皮尔森啤酒的核心原料。这种啤酒花主要产自捷克西北部的扎泰茨地区，但今年以来高温干旱天气持续，白天最高气温长时间处于40摄氏度以上，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减少60%，扰乱萨兹啤酒花的生长周期，产量与品质均受到负面影响。捷克啤酒花种植者联盟主席斯梅塔纳表示，今年的萨兹啤酒花每公顷产量预计将下滑25%到30%，而啤酒花对啤酒香气和口味有重要影响。业内人士预计，啤酒花减产和品质下降将冲击后续交量。
5: 高温干旱对啤酒花种植影响当然不好，甚至是致命的。今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推高，成本产量实际上会更少，销量也可能减少。许多种植者预计将出现亏损。
4: 斯梅塔纳介绍说，捷克各类啤酒花往年平均产量约6500吨，今年预计仅能达到5000吨。捷克是欧洲啤酒花主要产区，每年约有80%的啤酒花用于出口。目前，种植者们正通过培育抗旱啤酒花品种，在种植园附近建造小型灌溉设施等方式，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挑战。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目前正在德国柏林举行，在现场，总台记者注意到，参展的中国企业带来的不仅是更多新产品，也在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和本土化布局，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从把产品卖到海外到理解当地消费者，建立研发和服务体系，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路径正在发生变化。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7: 过去，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更多依靠制造能力和产品性价比，而今天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现场，我们看到的变化是，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正在从把产品卖出去走向在全球市场中创新。在 TCL 展区，人工智能眼镜、家庭机器人等新产品亮相，新技术加速进入更多应用场景， 也让企业面临如何结合不同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问题。TCL 实业首席技术官孙立说，
8: 那创新的出海，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产品卖出去啊，有供应链制造，无论什么样的技术，最终一定要结合本地的文化和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创新，然后把它场景化，这样 AI 这些技术呢，才真正能实现它的一些价值，还有产品的竞争力。
7: 产品形态不断拓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欧洲数据集团全球联席总裁张丽说，
9: 我们的创新从以往的跟随到现在的引领，这其实也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比方说的核心技术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也包括我们在未来的产业领域。当然了，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里边包括了我们从原来的单一的产品到提供整个的解决方案，也包括了我们原来从一个企业的出海到现在整个生态圈里边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出海。
7: 在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受到当地行业机构的关注。一些行业协会表示，中国企业能够较快地将创新成果推向市场，并让产品真正服务当地消费者。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测试与认证研究所全球销售与市场总监丹尼斯·卢舍因斯基说，
10: 让人最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以及他们如何开发新产品推向市场，并且让产品对消费者真正可用。我们相信中国企业将塑造全球市场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让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信任、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速度的优势，将极大造福全球消费者。
7: 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而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与产品在这里相遇、交流，并接受全球消费者的检验。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的推进。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1: 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1: 在救援一线，各方力量争分夺秒清障保通，而在后方的吉隆县吉隆镇街头巷尾，当地商户居民志愿者纷纷自发设立爱心帐篷、物资补给点、便民服务点，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提供食宿物资和药品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11: 这里是吉隆镇，这两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就注意到在很多的街上，几乎每走100-200米就会看到一顶爱心帐篷，而且在我们住的宾馆以及一些沿街的商铺中设置有爱心物资的领取点。今天我们就跟他们聊一聊。
12: 您好，哎，打扰一下，我看咱们这是免费提供爱心物资的是吧？
13: 是。
12: 这是都这么多吗？
13: 都有，方便面、面包、那些饮料、牛奶，这些饮料，还有热水。我们想的话，反正我们其他大忙也帮不了嘛，就是去问一下这些一线的服务的人，晚上回来喝一点热水，主要这个。
12: 晚上也会在这儿？
13: 24小时有。
12: 24小时。
13: 24小时。那天有那个安能的，他们过来了晚上，他们就是一线下来的话，他们说，你们这个点我来的时候2点钟。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们在一线里面辛苦那么多，我们这里也帮不上忙，干着急嘛，我们也去不了，所以尽自己的所能，能帮一点算一点吧，就这样想的。
12: 为什么不想要就把这些物资？
14: 哎，他们有的需要的嘛，有这么远嘛，他们这么远来的嘛，然后也很辛苦的，有的时候两点三点钟才回来。他们进我们店的话，哎，不管开水啊什么，我们都会他们泡嘛，方便面都给他们泡，烧水我们也会给他烧。看到他们很辛苦的，因为那些孩子都跟我孩子差不多嘛，也是九几年的，那个有的2000年的。
12: 上面写着可以救灾一线人员免费入住是吗？
15: 是的，是的。
12: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可以免费住的？
15: 8月29号开始免费的。
12: 那住的多吗？现在？
15: 直到现在满房状态，直到救灾结束为止都是免费的。
12: 算过吗？有多少这个一线的人员在这入住了？
15: 现在我们总共有83间，全都是一线人员。
12: 他来领的人多吗？
16: 挺多的，大部分都是感康类的、感冒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咽喉类的，还有就是牙痛消炎的，然后就是一些消毒使用的，就比如说前线的，他们都需要一些消毒的，还有就是一些我们找了一些大量的 N95。
12: 刚刚粗略的数了一下，在一段100多米长的街巷中，就有4到5家爱心物资的领取点。而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呢，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自己虽然不能够参与到抢险救援的一线工作，但是也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尽一份力。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善意，汇聚起了灾害面前共度难关的坚实力量。
3: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目前，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昨天，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并被转运到当地医院，身体状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新日的报道。
17: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另外，我们还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18: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19: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18: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19: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意思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18: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19: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太狠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18: 太棒了，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17: 尼泊尔军队卫生总局局长班达里少将表示，获救人员能在当时环境下坚持这么久，背后有很多因素。
20: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Another is
21: 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是他精神层面的坚持，还有就是他所处的位置。他成功在隧道顶部找到了可以悬挂依靠的地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而且他没有放弃，我想这就是他获救的原因。当然也得益于他良好的健康状况。
20: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17: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表示，使馆将继续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
18: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3: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今天下午的环球直播间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ies， 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四分之一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一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 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90%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2: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22: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22: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2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7: 让我安心。
2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2: 是北京时间1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22: 环球资讯广播。
2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富。
29: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俄罗斯总统会见美国特使，俄方称会谈坦诚有建设性，专家认为美国重启斡旋，俄乌冲突核心问题仍然难解；
0: 美国与伊朗互相袭击对方邮轮，伊朗军方称或将对美方进行更大规模打击；美国学者认为对伊朗开战是美国最大战略失误；
1: 美加贸易摩擦持续，民调显示约八成加拿大受访者支持对美实施贸易反制；加拿大学者认为加方反制措施对加国内影响有限；
0: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研究显示受高温影响，德国水资源量持续减少；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一名受困中国公民昨日获救后已被转运到医院。

0: 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乌沙科夫称，会谈中俄方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并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俄方确认将继续与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 美方代表承诺将在基辅会谈中传达从俄总统处直接获取的关于乌克兰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评估与看法。
3: 俄罗斯总统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他们将在6号与乌克兰方面接触时，向乌方阐述从俄总统处得到的如何实现俄乌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和对当前局势的评估。
2: 乌沙科夫指出，美方不仅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还就可能的调解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想法。他还称，此次会谈不仅限于就乌克兰危机调解交换意见，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当前形势下的相关议题，以及在俄境内可能开展的大型俄美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保持个人接触，两位美方代表的工作也将继续。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说，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 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也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那么美方为何选择此时作为外交调停窗口？美方此次带去的方案能否让俄乌冲突迎来和平转机呢？
4: 我们来听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的分析。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2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6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种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从目前这个俄乌冲突局势来看的话，你让 俄罗斯撤出去，或者说让这个乌克兰承认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呢，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本质问题呢，主要是领土的归属问题。同样呢，乌克兰安全保障呢，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还会继续。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方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缓解双方冲突的这个烈度。但是呢， 从这个解决双方的矛盾、解决冲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只有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的真正的共识，这样的话才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1: 另据报道，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一艘干货船，船上载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的军事技术物资。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的一家为乌克兰强力部门生产弹药和爆炸物的企业。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此系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
0: 以色列方面5号有消息称，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军4号晚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据黎巴嫩方面4号消息，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其核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0: 据当地媒体5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6342例，其中3072例死亡。此外，自疫情爆发以来，至少45名医务人员因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占感染医务人员总数近 30%。
1: 9月6号，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发文提醒中国公民关注印尼东爪哇省伊真火山森林火情，提醒中国公民暂停前往。
0: 当地时间9月4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在美国、加拿大数十座城市超过160家影院上映。

0: 当地时间5号，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美军称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方面称作为回应伊朗袭击多艘油轮及美国船只，同时警告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三艘油轮造成损失。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截至目前，美方暂未对上述声明所涉内容予以证实。
2: 当地时间5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包括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经济战以及袭击商船。
0: 头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称，如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
2: 就在美军再次袭击伊朗邮轮之际，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于当地时间5号前往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探访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到底如何？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三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四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百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据伊朗方面6号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2: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

0: 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 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零售均价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据《纽约时报》报道。 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
1: 《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另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近日，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对伊朗开战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战略失误。
2: 他认为，美国开战前设定的四大目标一个都没有完成。 而巨额的武器消耗和石油储备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剧，在此压力之下，美国经济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Yet
3: this is the greatest strategic blunder.
4: 我认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失误。美国发动战争时有4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第一是想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第二摧毁伊朗的远程弹道导弹。而随着时间推移，伊朗的导弹威胁只会越来越强。第三，
3: 试图切断伊朗与也门不再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联系。第四，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这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同样彻底失败了。再看成本交换比，通常估计，一枚伊朗弹道导弹的成本在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而美国一枚防御导弹的成本大约为400万美元。由于每拦截一枚来袭导弹，
5: 通常需要发射2枚防御导弹，也就是爱国者3导弹，才能有较大把握将其击落。这意味着成本交换比不是4:1，而是大约8:1。根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75年开始，美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风险。对于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水平是否已经到达风险临界点，米尔斯海默说，
2: It's not easy. 至于我们距离风险临界点究竟还有多远，很难准确判断。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如果这场冲突在未来一两个月内仍无法结束，局势很可能会恶化得更加严重。四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
6: 更多情况来听报道。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记者。
0: 油价以及航空燃油价格仍然很高。维珍航空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加收额外燃油附加费，你认为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吗？
1: 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
2: 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这场战争只会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而通货膨胀就是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我完全无法相信我们的领导人居然愚蠢到让当前这种局面继续维持下去，因为这正在影响全世界每个人的钱包。战争发生时，油价就会上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油价很可能继续维持高位，但我希望最终理性能占上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到时候，我认为各种价格都会很快回落。
4: 继续来关注欧洲高温天气。法国气象部门近日表示，法国今年遭遇九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
5: 法国气象局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达到36到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气温仍将维持在35到37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法国九月的高温天气未来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
4: 与此同时，德国海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几个月以来，该国水资源量紧张情况进一步加重，高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德新社5号报道，海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3号公布了最新研究报告。该机构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通过卫星数据监测地表及地下水资源量，以计算其变化。数据显示，德国水资源量自2015年以来便呈现下降趋势，今年6月的水资源量较长期平均水平减少约250亿吨。海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水文学研究组组长安德烈亚斯·金特纳表示，德国水资源量长期下降主要是由于地下水储量减少，尽管降水量并未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但高温导致潜在蒸发量及从地面进入大气的水分增加，使得水资源量紧张情况加重。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仅分析截至六月的卫星数据，尚未反映今夏德国高温天气对水资源量的影响，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今年夏季，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研究认为，即便今年秋季德国降水量高于往年水平，水资源量也无法于年底前恢复。
5: 据美联社报道，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今年捷克萨斯啤酒花产量可能将出现大幅的下滑。一起来了解。
0: 捷克萨斯啤酒花是一种古老的芳香型啤酒花，也是酿造经典皮尔森啤酒的核心原料。这种啤酒花主要产自捷克西北部的扎泰茨地区，但今年以来高温干旱天气持续，白天最高气温长时间处于40摄氏度以上，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减少60%，扰乱萨斯啤酒花的生长周期，产量与品质均受到负面影响。捷克啤酒花种植者联盟主席斯梅塔纳表示，今年的萨斯啤酒花每公顷产量预计将下滑25%到30%，而啤酒花对啤酒香气和口味有重要影响。业内人士预计，啤酒花减产和品质下降将冲击后续销量。
7: 高温干旱对啤酒花种植影响当然不好，甚至是致命的。今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推高，成本产量实际上会更少，销量也可能减少，许多种植者预计将出现亏损。
0: 斯梅塔纳介绍说，捷克各类啤酒花往年平均产量约6500吨，今年预计仅能达到5000吨。捷克是欧洲啤酒花主要产区，每年约有80%的啤酒花用于出口。目前，种植者们正通过培育抗旱啤酒花品种，在种植园附近建造小型灌溉设施等方式，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挑战。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

0: 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8: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李倩，你好。
29: 佳静，你好。
28: 嗯，听说北方将迎来降水降温啊，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9: 好的，那确实目前冷空气开始活跃起来了，会有一股冷空气会要影响到我们国家。预计6到9号呢，北方大部自西向东会出现一轮降雨降温的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陆续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天气。降雨呢，整体不如夏季猛烈，在降雨的初期也可能会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之后雨势放 放缓，开始会有秋雨缠绵的感觉了。那继续来看，今天在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大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宁夏的中部局地还可能会有暴雨。明天较强降雨会向东扩展，从青海东部到华北西部、北京西部也将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天气，其中在陕西北部、山西东部局地会有暴雨。八到九号中到大雨的范围会有所南压，主要集中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北部以及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会有暴雨。那这一次降雨的核心区域啊，主要还集中在偏西的一些地区，降雨的持续时间长，累计下来的雨量也会比较大。那预计青海东部和南部、陕西、甘肃、宁夏、山西以及河北西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将可达30到60毫米，局地80到100毫米。那这一带的地质条件也相对比较脆弱，还要注意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等灾害。夏军，
28: 嗯，那说过了降水，那降温的情况怎么样？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9: 好的，那这一次不仅北方要降温，南方也会降。北方降温的时段主要集中在6到9号，南方在9到10号。那对于长江及其以北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一次降温的力度很大，颇有一种换季的味道。甘肃、青海、华北以及东北地区气温会普遍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那降温之后呢，最高气温20度线会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到内蒙古东部一带。城市中像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银川，7到8号的最高气温都将下半年来首次降到20度或以下，日最低气温也会大范围的创新低。那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会降至个位数，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仅有15度上下。像北京10号最低气温是13度，太原仅有10度，同时还将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将可达6到7级，风寒效应也会很明显，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佳君，
28: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28: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俄罗斯总统会见美国特使，俄方称会谈坦诚有建设性，专家认为美国重启斡旋俄乌冲突核心问题仍然难解。
28: 美国与伊朗互相袭击对方邮轮，伊朗军方称或将对美方进行更大规模打击。美国学者认为对伊朗开战是美国最大战略失误。
1: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研究显示受高温影响，德国水资源量持续减少。
28: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加贸易摩擦持续，民调显示约80%加拿大受访者支持对美实施贸易反制。加拿大学者认为加方反制措施对加国内影响有限。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一名受困中国公民昨日获救后已被转运到医院。今年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28: 据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民调数据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28: 根据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2: 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items,
3: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

0: 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个美国本土生产的服装品牌，下周起它就会涨价，因为这个品牌的商品被征税了。反制清单里，其余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加拿大本土或其他国家的替代选择，因此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 近期随着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2: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
0: 说实话，我们想给大家带来欢笑，这是我们想签署的一个缩小版行政令。
3: 咖啡店顾客，
4: 我觉得很棒，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这很棒。
5: 加式咖啡太棒了，
2: 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
6: 我完全理解这家店的做法，即便我是美国人，我也不同意特朗普的说法和做法。
2: 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北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7: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高瞻发回的报道。
8: 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说，进步党将通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媒体等方式开展竞选活动，并计划在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和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他还表示，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此前于8月14号表示，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三年。武契奇2014年至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1: 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持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按欧洲边境管理局说法，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于本周开始在法国海岸附近执行任务，与该机构自2021年起部署在英吉利海峡上空的侦察机协同作业。该机构强调，其任务范围仅限于支援法国的搜救行动，不包括拦截海上移民。这艘巡逻船将帮助法国方面更全面地掌握海上动态，负责探测、识别和追踪小型船只，将精确信息实时传递给法方。欧洲边境管理局说，未来数月内将有更多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船只陆续加入行动。负责该区域管控的法国海事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为应对英吉利海峡持续发生的移民危机，欧洲边境管理局将部署巡逻船，为法方搜救行动提供临时增援。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 据法新社综合法英两国官方消息统计，截至8月上旬，

0: 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去年至少有29人死亡。 8月4号， 一艘偷渡船在英吉利海峡起火， 法国和英国海事海警部门共救出173人。 英法两国近年来多次尝试合作打击海上偷渡行为。德新社援引英国内政部数据报道， 今年上半年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移民数量已显著下降。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2: 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 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
1: 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部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部将出现2次涨水，
2: 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在救援一线，各方力量争分夺秒，清障保通。而在后方的吉隆县吉隆镇街头巷尾，当地商户、居民、志愿者纷纷自发设立爱心帐篷、物资补给点，便民服务点，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提供食宿、物资和药品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吉隆镇，这两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就注意到，在很多的街上几乎每走一两百米就会看到一点爱心帐篷，而且在我们住的宾馆以及一些沿街的商铺中设置有爱心物资的领取点。今天我们就跟他们聊一聊。
4: 您好，哎，打扰一下，我看咱们这是免费提供爱心物资的是吧？
5: 是，
4: 这是都这么多吗？
5: 对，方便面、面包、那些饮料、牛奶 这些饮料，还有热水，我想的话，反正我们其他大忙也帮不了嘛，就是去问一下这些一线的服务的人，晚上回来喝点热水，主要这个。
4: 晚上也会在这儿？
5: 24小时有。24小时。24小时。那天有那个安能的，他们过来了晚上，他们就是一线下来的话，他们说你们这个点让我来的时候是2点钟，
4: 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们在一线里面辛苦那么多，我们这里帮不上忙，干着急嘛，我们也去不了。所以尽自己的所能，能帮一点算一点吧，就这样想的。
6: 为什么会想要就把这些物资？
7: 哎，他们有的需要的嘛，有这么远嘛，他们这么远来都什么，然后也很辛苦的，有的时候2、3点钟才回来，他们进我们店的话，不管开水啊什么，我们都会他们泡嘛，方便面都给他们泡，烧水我们也会给他烧。看到他们很辛苦的，因为那些孩子都跟我孩子差不多嘛，也是9几年的，9几年的，那个有的2000年的。
4: 上面写着可以救灾一线人员免费入住是吗？
7: 是的，是的。
4: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可以免费住？
8: 8月29号开始免费的。
9: 那直到现在满房状态，直到救灾结束为止都是免费的。
8: 算过吗？有多少这个一线的人员在这入住了？现在我们有总共有83间，全都是一线人员。
9: 来领的人多吗？挺多的，大部分都是感冒类的，感冒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咽喉类的，还有就是 牙痛消炎的，然后就是一些消毒使用的，就比如说前线的他们都需要一些消毒的，还有就是一些我们找了一些大量的 N95。
4: 刚刚粗略的数了一下，在一段100多米长的街巷中就有4到5家爱心物资的领取点，而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呢，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自己虽然不能够参与到抢险救援的一线工作，但是也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尽一份力。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善意汇聚起了灾害面前共度难关的坚实力量。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

0: 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目前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昨天，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并被转运到当地的医院，身体状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来听总台记者付新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另外，我们还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3: 现在爬到高的地方啊？
4: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3: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4: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3: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4: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太狠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3: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2: 尼泊尔军队卫生总局局长班达里少将表示，获救人员能在当时环境下坚持这么久，背后有很多因素。
5: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Another is
6: 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是他精神层面的坚持，还有就是他所处的位置。他成功在隧道顶部找到了可以悬挂依靠的地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而且他没有放弃，我想这就是他获救的原因。当然也得益于他良好的健康状况。
5: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2: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表示，使馆将继续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
3: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0: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目前正在德国柏林举行。在现场，总台记者注意到，参展的中国企业带来的不仅是更多新产品，也在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和本土化布局，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从把产品卖到海外，到理解当地消费者，建立研发和服务体系，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路径正在发生变化。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7: 过去，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更多依靠制造能力和产品性价比，而今天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现场，我们看到的变化是，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正在从把产品卖出去走向在全球市场中创新。在 TCL 展区，人工智能眼镜、家庭机器人等新产品亮相，新技术加速进入更多应用场景，也让企业面临如何结合不同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问题。TCL 实业首席技术官孙立说：“
8: 那创新的出海，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产品卖出去，有供应链制造，无论什么样的技术，最终一定要结合本地的文化和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创新，然后把它场景化。”这样 AI 这些技术呢，才真正能实现它的一些价值，还有产品的竞争力。
7: 产品形态不断拓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欧洲数据集团全球联席总裁张力说：“
9: 我们的创新从以往的跟随到现在的引领，这其实也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比方说的核心技术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也包括我们在未来的产业领域。当然了，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里边包括了我们从原来的单一的产品到提供整个的解决方案，也包括了我们原来从一个企业的出海到现在整个生态圈里边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出海。
7: 在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受到当地行业机构的关注。一些行业协会表示，中国企业能够较快地将创新成果推向市场，并让产品真正服务当地消费者。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测试与认证研究所全球销售与市场总监丹尼斯·卢舍因斯基说，
10: Certainly the speed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innovation.
11: 让人最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以及他们如何开发新产品，推向市场，并且让产品对消费者真正可用。我们相信中国企业将塑造全球市场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让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信任、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速度的优势，将极大造福全球消费者。
7: 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而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与产品在这里相遇、交流，并接受全球消费者的检验。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 北京时间今天晚间，2026年女篮世界杯D组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一场焦点对决，中国队将与捷克队展开一场事关小组出线的关键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前瞻分析。
12: 本届女篮世界杯D组首轮战罢，首战双双取胜的美国队、意大利队排名头两位，而首战双双告负的捷克队和中国队排名末两位。按照出线规则，小组赛阶段采取单循环比拼，小组前三名获得晋级资格。其中小组第一直接锁定八强席位，小组第二和第三需要参加八强附加赛。因此对中国队和捷克队而言，这是一场双方都想赢且都不能输的较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三月中国队和捷克队曾经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当时坐镇武汉主场的中国队先是在热身赛中以85-51大胜对手，随后又在世界杯资格赛中以84-74再胜对手。可以说中国队在心理上占据上风。而从两队目前的人员配置来看，双方在本届世界杯的阵容中都有所缺失。中国队这边内线大将李月汝因故缺席，而捷克队的内线核心切霍娃也因伤无缘出战。在世界杯资格赛的那场较量中，切霍娃面对中国队曾拿到23分加13个篮板的两双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如今他的缺战将极大影响捷克队的进攻实力。反观中国队，19岁小将张子宇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中得到并列全队最高的13分。本场比赛他的表现如何依旧备受期待。此外，因脚踝伤势缺席首战的老将王思雨能否在这场关键战中及时复出同样备受关注。毕竟在那场战胜捷克队的世界杯资格赛中，一人独得14分的王思雨就是那场比赛的胜负手球员。此外，在国际篮联的女篮球队世界排名中，中国队排名第四，捷克队排名第17。而在世界杯赛前的实力榜排名中，中国队排名第6，捷克队排名第14。虽然排名高并不意味着就能轻松赢下比赛，但这也从客观上提醒中国队的队员们，一定要卸下心理包袱，相信自身实力并充分展示出来，以胜利为目标，为小组出线拼下最关键一战。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rest，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缺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
11: 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 80% 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

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3: 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方向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Well, China's
3: massive。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9: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0: 妈妈。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 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一艘干货船，船上载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的军事技术物资。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

0: 鲍里斯波尔的一家为乌克兰强力部门生产弹药和爆炸物的企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古巴国家电视台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报道显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出席了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个人安全局成立于1961年，其主要职责是保护古巴国家领导人。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5号证实，沙拉当天向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一家法院缴纳了36万比索，约合3.8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据刚果金媒体5号援引地方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该国首都金沙萨一处婚礼现场当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德国萨克森州警方5号表示，在该州两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此前，一名48岁的德国籍男子在写给有关部门和媒体的信件当中声称，自己曾在德国多地针对电力设施采取行动，并提到萨克森州相关地点。警方目前正在追查该名男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古瑞龙。
9: Hey everyone, I'm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2026年的夏天结束了，电影暑期档也落下了帷幕。这个夏天有3.4亿人次走进电影院，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连续47天单日票房过亿，这是近3年来最好的暑期档成绩单了哈。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暑期档的平均票价是36.74元，这是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的价格。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今年的这个票房增长啊，不是靠涨价涨出来的，而是靠更多的人愿意走进影院撑起来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家为什么愿意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个夏天给你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哈。先问一下二位，这个夏天你们去电影院看了哪几部电影，为什么选择这几部？
8: 我完了是这个暑假基本上已经看了2个，第一个应该是发现，第二个应该是那个欢迎龙餐馆。
3: 欢迎来龙餐馆。
8: 对，如果严格来说是说暑假的时候，那应该是这两个。所以也看了那个阿姆的情书。
3: 情书那个是暑假之前就开始放映，然后一直延续到7月份的一部电影。对，
8: 是的。所以2-3个月以来就看了这个3个电影。
3: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几部呢？是被推荐啊，还是看到好评啊，还是冲着某个导演去的？
8: 如果是阿玛的那个新书和八线这两个，是因为我看一些宣传，然后我看大家说还可以，然后我也看了一些介绍，然后看这种内容 或者说电影讲的故事可能是比较符合我喜欢看的故事。比如说这个阿姆的那个电影，因为他会讲一些移民到国外的中国人的生活的故事，当然这个会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委内瑞拉认识到这些中国朋友，然后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会有这个方面的主动。发现这种电影也符合我比较喜欢看或者了解中国的神话，对吧？神话文化或者神话故事。然后第三部那个欢迎来龙三馆，说实话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演员。
3: 哦，是哪一位演员是你喜欢的？
8: 那就这个男主角，这个
3: 沈腾是吧？哎，那你会不会像很多网友一样是冲着他的喜剧色彩去的，结果看完了以后发现哎怎么是哭着出来的？
8: 对，因为为什么我喜欢看他的电影，因为他都是搞笑电影，让你开心的，然后我喜欢看这种电影。然后但是也没想到这个欢迎来龙三馆这个电影它换了一个风格，但是也没让我失望，也让我很满意。所以我觉得我这次看这个三个电影主要是这个三个方面的原因。
3: 这个夏天还挺充实的哈，三部不同类型的，一个是讲这种在异国他乡拼搏的故事，一个是天马行空的神话的故事，还有一个充满了意外的，但是也有惊喜收获的一个故事。
8: 对，没错。
3: 杰凯你呢？
9: 我夏天刚开始的时候，或者还没开始的，我是先去看《阿妈的情书》。虽然可能是比夏天可能更早一点去看的，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可能是这一年给我留下来最深刻的一个印象的中国的电影。我觉得整体来说是排得非常好，然后故事也很好，而且是很多小演员的表演是非常让我就是意外。就是本来等你去看一个你从来没听说过的一些演员的一部电影，你就可能不会对他们的表演有很大的了解，也不会抱满太大的一个期待吧。
3: 就像瑞龙对沈腾他是有预期，你呢是没有预期，结果得到了一个惊喜。
9: 对，我只是听说过很多人说这部电影非常值得看，这样的故事就很有趣，就去看了。但是没想到其实我觉得这些演员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到了夏天之后我去看了八仙。八仙有一部分也是听你的推荐去看的
3: 啊，对。
9: 但是其实我等你说的时候，我也是已经知道这个电影，已经听说过，因为我这几年其实一直是比较关注中国的一些动画的电影
3: 啊。
9: 就我觉得现在因为国内的动画水平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就我之前在游戏行业也会经常看到嘛，动画的这个这几年的进步也是很大的，所以我就一般来说有一个大的动画的电影我都会去看，像之前的哪吒，像之前那个朗朗上那部
3: 朗朗山小妖怪，
9: 对对，我觉得那也拍得非常的好，然后就今年夏天的八仙，都是我觉得拿中国的一些传统的神话的故事，来给我们一个非常有现代元素的一种动画，所以我觉得也都是非常有趣，而且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就更了解中国的一些传统故事的机会。
3: 我觉得你们两个去选择看这几部电影的理由呢，跟很多中国的朋友既有共鸣，但是也有独属于外国朋友特别的视角哈。其实像阿嬷的情书还有八仙这两部电影，我们之前啊在节目里面也讨论过大家的感受，但是像瑞龙已经看过，但是杰凯没看的欢迎来龙餐馆啊，其实也值得向你推荐一下，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一看。
9: 对，
3: 你要
9: 去
3: 是吗？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的主题啊既非常非常中国，但是也能够引起全世界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共鸣，就是它的核心意象是好好吃饭。它讲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东北厨师在战火当中为孩子们做饭的故事嘛。然后导演 文牧野他也说过，就是中国人围坐在圆桌上共聚一餐，直快同时的生活意象，都是和平与团圆的具象表达。很多网友都在讨论，就是好好吃饭，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最认同的非常非常朴素的价值观。我很好奇，就是在其他文化

0: 里面，大家一起吃饭这件事情有多重要，是不是也承载着超越食物本身的意义，比如说和解啊、团圆啊，或者仅仅是最朴素的日子还能过下去的一种象征或者信号。
1: 嗯，我觉得在英国嘛，它确实能有一种代表，就是我们一家庭都可以在一起生活，有这种团圆的感觉。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确实没有中国那么的强烈。
0: 嗯，
1: 我不知道是因为英国就它好几百年前的这个工业历史嘛，可能我们很早就是把饭变成一个方便性的一种代表，但是也不能说我们完全失去了这个文化，因为我们每次过节，就比如说生日还是各种的节日，
0: 嗯，
1: 还是会一起吃饭，而且这个还是会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它虽然已经失去了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也还在，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它确实没有在英国没有像在中国那么的强烈这种文化。
0: 换句话说，可能在重要的日子里面一起吃饭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是日常中可能功能性会更多一些，是吧？
1: 对对，我觉得是。
0: 嗯，瑞龙看过这部电影，你对这个电影里面所阐释的这种好好吃饭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以及这么朴素的一件生活的日常可以容纳像和平这样大的主题，你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我是看完了这个电影以后，然后看这个角色在不一样的时间里面再会提醒你好好吃饭，我看完了以后是有了一个感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像电影里面描述的那个生活条件和生活情况，
0: 就是那种战争的场面。
2: 对，因为我在中国，我是一个人生活，
0: 嗯，
2: 然后有时候又有想着我先忙这个事，然后再做这个，然后这个、
0: 嗯、
2: 啊，我先忙着这个事，但是还没吃饭，没事，我才是在做忙，然后时间长了长了，可能最后还是没吃饭，对吧？
0: 嗯、
2: 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提醒我，有时候特别简单的事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好好吃饭。
0: 你是想说吃饭这件事情平时被你那么的不当回事，但是换一个场景或者说换一个极端一点的环境才提醒你，其实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是多么值得珍惜的部分，是吧？
2: 对。
0: 嗯，不管是健康还是和平还是什么，就是我们日常拥有的可是被我们忽略的那些宝贵的东西，是吧？
2: 对，
0: 瑞龙的收获是这一方面。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那瑞龙，你觉得像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它现在还没有出海，但是它马上要大规模的海外上映了。现在我看靠预告片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很多讨论，最热烈的反馈是来自中东地区的，有中东网友说这部电影比其他国家的同题材电影更有人情味儿。同题材指的是战争题材的电影哈。这部电影如果要到南美国家去，你觉得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讨论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对中国的电影题材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吧。
0: 嗯，
2: 因为可能很多国家，或者说南美，都可能想到中国电影的话，可能会想到武术电影、
0: 功夫电影，是吧？嗯，
2: 这种。我记得我还在平时在南美洲生活的话，我们那边电影院里面能看到的中国电影都是和这个武术相关的一个题材。
0: 嗯，
2: 但是这种题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为什么呢？我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从一个第三个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地方的故事。我和这个地方和、
0: 嗯、就是观察者的角色，是吧？
2: 对，观察者，对吧、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是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给你描述我看到的、我刚说到的，或者说影响到我的一个情况、一个环境、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描述，并不会觉得你是支持谁，或者说你反对谁。
0: 嗯，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一个比较值得欣赏的一点是这个，他不会走你说你要支持他，或者说你要同意他的想法、
0: 嗯，
2: 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然后两个双面是怎么说的？
0: 嗯，
2: 而且特别是现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也不是有真正的地方有好机

0: 个。那回归就是你现在你这个环境还没有到这个生活条件没有真正的环境，
1: 对，
0: 那你要多珍惜，也要多了解别的地方为什么希望或者说为什么珍惜这个好好吃饭的机会。
1: 对，我觉得你
0: 来说也会有这么一个反应。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其实这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吧，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比如说另外两个人他们之间有纷争，你看生活中你也会遇到，如果两个人在打架，中国人的很大的反应就是上去劝架，是吧？就是能够好好吃饭，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务实的态度，而不会马上去说谁对谁错。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比如说到南美洲和拉丁美洲以后，可能会让你首先对中国的电影的题材有一个新的认识。第二个是我会觉得让你介绍一个可能在南美洲经常看不到的一些题材，或者说描述的范式不一样。可能我们以前看的不是在南美洲看不到和战争有相关的电影，但是可能大部分都是很明显是你觉得或者说导演或者说谁故事相暗示你坏人是这个人，那你也和他要相对一样，而是不是这个方向的
1: 事情。没错，我非常同意你的感受。所以今年夏天的这几部电影呢，我也是去看了好几部，八仙也看了，欢迎来龙餐馆也看了，还有阿嬷的情书什么的，还看了一些国外的影片，奥德赛和肖申克的救赎也看了。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几部国产片票房前三名都是国产片哈，有很多评论分析说他们都是小切口讲普通人的故事的，然后这些故事呢会让你感动，会让你愿意支持他。也有一种观点说，过去观众看电影是为了休闲一个周末嘛，但是现在呢是为了去感受一个好故事，沉浸式的体验。那还有一种类型的就是把必须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个理由推到了极致，那就是这个引进的美国大片《奥德赛》，是吧？这个影片国内影迷能够看到的天花板就是那几家 IMAX GT 激光厅，所以我们国内的观众对这部电影讨论的不是好不好看，而是去哪儿看。所以跟我刚才说的暑期档卖的好的国产片用的小切口好像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理由，就是吸引大家走进电影院。那杰凯，在你看来这两种必须去影院的理由，一种是故事好让你想去，另一种是体验让你必须要去那儿看，你觉得你更倾向于哪一个理由，或者说你觉得未来的电影哪一种更接近你们对于这个电影的理解？
2: 要是说电影的技术这个方面，我觉得它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已经是对我来说已经快到了一种天花板，就是我觉得这种体验现在屏幕已经这么好，声音已经这么好，我觉得我不会更期待就是有更好或者更不一样的一种体验。但是反而古时呢，我觉得总会让我很感动，或者让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就我之前没了解过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一个电影的核心嘛，还是说从古时开始，从一个好的值得被张出来，而且值得被拍出来的一个故事。就当然也可以说有很多不一样的角度，就其实很多电影可能它的故事是算是比较模糊的，或者就它不会这样特别特别多内容，但你还是会觉得它是就很好看或者非常值得看。就我觉得这样也算是在讲故事，就是说你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吧。就其实像奥德赛，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如果你之前没了解过奥德赛的故事，你可能会觉得奥德赛这部电影就没有做一个特别好的介绍，或者没有很好的去讲奥德赛这故事到底是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诺兰就是他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其实可能他的重点并不是说我想好好去介绍奥德赛都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个故事都有哪些阶段。我觉得他就是想在奥德赛这种场景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去讲一个个人的故事，还有一个个人的精神状态的故事。
1: 所以你觉得这部电影的故事仍然算是一个好的故事，也是值得去影院看的，是吧？但是技术是有天花板的，技术是有尽头的，但是一个好的故事可以更好，永远没有最好，是吧？
2: 对，可能 可能这是我

0: 我现在想不出来更好的基础章什么样的，但是你要是让我说我对哪种更期待嘛，我肯定会对就是越来越多好的故事更期待。
1: 嗯嗯，那你觉得人们对于好故事的期待要好到什么程度才足以让大家愿意花钱去支持，而不是我在家看一个好故事也可以？这就是我们要走进电影院的理由啊。
0: 嗯，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如果是说为什么要到电影院里面，那可能还是需要饱含一些基数之类的，因为我觉得电影它跟这最大的区别两个就是这个屏幕的大小和它的质量，两个就是它的音箱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音乐或者声效很重要的话，那你在电影院里面看肯定是体验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的音乐做得非常好，或者他的一些声效就是对整体的一个阶段的故事或者他的体验有很大的印象。
1: 嗯，
0: 像这种电影我个人肯定会觉得我需要在电影院看到才能有最佳的体验。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能让我觉得这部电影必须得在电影里面看，电影院里面看，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就是说大家都说这个电影很好看，就是你要赶紧去看，我怕就是如果我再不去，那可能大家都在聊这种故事，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参与这种聊天了，就有一种就是害怕错过的感觉吧。
1: 嗯，你怕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脉搏的跳动。
0: 对对，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也有更大的动力说我得赶紧去电影就是看一下这部电影都在讲什么内容。
1: 嗯，我跟你有类似的心态，是觉得大家都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然后到电影院去看可以给你全方位的这种沉浸式体验的感觉。同样是看一个故事，但是像你说的音乐也很好，画面也很好，那它当然值得我认认真真的花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打扰的在这段时间里面享受一个讲好故事的一段时光，是吧？
0: 是的。再加一句，像我们现在这些电影，我觉得你现在去一个电影院你可能要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以后我觉得也可以聊一个话题，就是电影院它到底该不该在一些中断暂停一下
1: 啊，
0: 就给观众一个上厕所或者喝水什么的一种机会。
1: 我看行，
0: 因为我真觉得现在一个电影院就是你去的话感觉就是你要就是确定好，就是我能不动，我能一直在这里坐越来越长时间。我觉得这也是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我还是更愿意在家里看。
1: 是好主意，
0: 一种原因。
1: 这是一个好话题。我查过资料，有的国家这个电影放映中间是有中场休息的，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展开了。下一次我们可以专门讨论一下啊，电影应不应该有这个中场休息？那这个夏天呢，确实有很多好电影。那马上呢也要到国庆档了，接下来还会有春节档，也希望尤其是我们的国产电影能够带来更多好故事，讲好这些故事，让我们愿意去电影院里面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好了，那今天关于暑假电影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以上。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此系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 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以色列方面五号有消息称，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四号晚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据黎巴嫩方面四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五人死亡，23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一艘干货船，船上载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的

0: 军事技术物资。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的一家为乌克兰强力部门生产弹药和爆炸物的企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据当地媒体5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6342例，其中3072例死亡。此外，自疫情爆发以来，至少45名医务人员因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占感染医务人员总数近 30%。9月6号，中国驻印尼棉兰总领馆发文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灾害。领馆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印尼有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身防范，避免前往火山周边地区。声明说，9月4号晚以来，位于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多次喷发，受火山灰影响，9月6号雅加达国际机场多架次航班停飞。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已将该火山警戒级别设定为第3级，并提醒民众切勿在火山峰顶半径3公里范围内活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可穿戴设备对人体激素水平进行24小时连续监测，可发现常规检测可能遗漏的异常激素波动，这或许有助更早诊断一种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高血压病因——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里的这句话，中国人念了2000年。今天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糙米、胚芽米、全麦面粉都摆在显眼的位置。全谷物成了健康饮食的新时尚。可是倒退100年，老百姓想吃上一口精白米面都不容易。再往前2000年，一国之君要在开春亲自扶犁下田，祈求的无非是五谷丰登。一粒粮食，从祭坛上的神明到饭碗里的主食，再到今天膳食指南当中的健康密码，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把土地神和谷神并称社稷，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代称？皇帝日理万机，为什么每年春天还要扶犁耕种那一亩3分地？晋朝南渡的士族老爷为什么偏偏被一种软脚病夺去性命？今天的营养学家又为什么反过来劝我们别吃得太精细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为养，流淌千年的中华农耕信仰。在古代中国，农业是社会的基石，五谷作为粮食的统称，与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汉书《食货志》引用战国时期李悝的一笔账：今一夫携五口，至田百亩，岁收亩一担半，为粟150担，除11之税15担，余135担，食人月一担半。五人中岁为粟90担，余有45担。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需要90担粟做口粮，才能维持生计。正因为五谷占据着这样不可或缺的地位，人们对五

的对象既是祖灵又是宿神，北部的阿美人则把谷神与农神并祭，以小米为主食的卢凯人每年农历八月前后举行收获祭，祭典当天迎灵献祭、山地歌舞、秋千大赛一直闹到深夜。海南岛的黎族认为稻谷有灵，俗称稻公稻母，一个河母的母头妻子要到田间接谷魂，边走边念咒语。吃新谷时，全河母的人都要聚到母头家饮酒唱歌庆贺。而土家人则相信五谷神专门保护五谷免遭虫害受侵，逢年过节诚心敬奉就能一直得到保佑。在古代中原，祭神与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同为最有影响的农业神。土地种植五谷，五谷赖土地以生，两者密不可分。汉代成书的《白虎通义社稷》解释得很明白，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稷之也。周礼有以血祭祭社稷之句，郑玄注得更直接，社稷土谷之神，祭神就是谷物之神，祭是五谷之一。如今的主流意见认为祭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它是中国北方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考古证明至少有7000年的栽培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广为播种，是早期华北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古代中国还有一个后稷的传说，后稷名契，是周人的始祖，教民稼穑，被后世尊为农神。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成年以后喜好耕农，善于观察土地适宜种什么，帝尧举他做农师，天下得其利。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后稷生活在尧舜禹之际，因为这种贡献，周人吹着芦笛，敲着土鼓祭祀后稷。到后来，社稷不仅是国家存亡的标志，更成了国家的代称，祭社稷之神，祈求五谷丰登，成为国之大祀。明代开国后，京师和诸藩王封国的抚州县都设社稷之祀，太社在东，太稷在西，每年春秋两季择日祭祀。朱棣迁都北京之后，认为社稷固不可分，把社稷坛改建在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这座社稷坛就在今天天安门西侧，明清两代帝王在此祭祀社稷。1914年辟为中央公园对外开放，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除了中央的祭典，封建时代各地郡县也都设有祭坛，通常每年农历2月15、8月15、12月初8大祭3次，唐代还实行过一年祭4次，明代又规定县以下每100户人家设一个祭神方坛，让百姓祭祀五谷之神。到清代县乡求雨抗旱时，也要到祭坛祭拜祭神。在祭神之外，还有一位先农神，就是炎帝神农氏。《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记载，春始冬耕于吉田，官祀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传说神农氏教人们刀耕火种，植粟栽蔬，开启了中华大地的农耕时代。明洪武3年，朝廷建先农坛于京师南郊，皇帝每年春月亲自主祭。永乐迁都之后，又在北京建先农坛。明清两代，先农坛的主要祭典有两项，祭享先农与耕吉礼，都是为劝客农桑而举行的礼制活动。西汉以降，两者合一，统称吉田享先农。
有学者

说得很形象，祭享先农是向先农之神报告吉田大典即将举行，吉田才是中心内容。吉田之礼历史悠久，甲骨文里就有商王亲自参与春播的占卜，《吕氏春秋·孟春》记载，正月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自载着耒耜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地吉田。《史记·孝文本纪》也记着汉文帝的话，农天下之本，其开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资成。清代皇帝对耕吉礼的重视更胜明代，每年农历二三月，皇帝亲率文武大臣登上先农坛，皇帝左手秉耒，右手执鞭，两名老农牵着披红挂彩的耕牛在前引路，教坊司的幽灵鸣钟击鼓，高唱和词，皇帝在鼓乐声当中跟在耕牛后面犁完一垄地，大臣们再依次操作一番。当然，皇帝耕田只是做个样子，重要的是那份仪式感。晚清名臣曾纪泽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光绪十五年的吉田四先农。光绪皇帝在坛上行完礼，到聚福殿用膳，随后驾临吉田扶犁，四推四返。皇上耕完升官耕台，从耕的三王五推五返，九卿九推九返而止。所谓推返，就是扶着耒耜往返一趟。按《礼记》的古制，本是天子三推。雍正皇帝觉得不够隆重，雍正二年行耕吉礼时，三推完毕又加一推，从此成了四推四返。为了体现重农，雍正还下诏，各州县每年推举勤劳简朴、品行端正的老农一人，赏给八品顶戴荣身。这一政策堪称史无前例。帝制结束之后，国家祭祀制度被废，祭坛转为他用，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但吉田享先农所代表的对农业生产和五谷丰登的重视，始终流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里，成为后世对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与精神传承。官方祭典之外，民间与五谷有关的民俗更加丰富多彩。在稻作区的浙江嘉兴，每年正月十五半夜，稻农用稻草扎成小把点燃，高举着在田间奔跑，口中吟诵古老的祝词：火把灌得高，三担十斗稳牢，火把灌到东，家里堆个大米屯，火把灌到南，国泰民安人心欢，火把灌到西，风调雨顺笑嘻嘻，火把灌到北，五谷丰登全家乐。祝词念完，把火把投进田间的野草丛中。农民相信这样的熏烧可以驱除稻田害虫，保佑稻谷免受病虫害侵袭。江浙一带还有二月初二吃糕的习俗。杭州人用油煎上一年置办的年糕，叫撑腰糕，据说吃了能让人腰脚轻健，筋骨强壮，种田不易腰痛。在华北的漳河沿岸，人们自古以小米、黍子、小麦、豆子、荞麦为食。过去每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当地的天仓节，家家户户都会蒸黑馒头来庆祝。由于春节和元宵节刚过，人们会将结余的麸子磨成黑面，在天仓节当天蒸成黑馒头，并在馒头里包枣、豆子的馅料。蒸馒头时，每个黑馒头的顶部都会用手指按出一个圆坑，称为天仓。一笼馒头蒸十二个，象征一年十二个月。馒头蒸熟，揭开笼盖，人们观察天仓里的积水，预测各个月的雨量。正月的馒头积满水，预示正月雨水充足；二月的只有半坑水，就预示二月雨量不足。人们据此记录全年的雨水预测，作为农事安排的依据。再往北去，

0: 去河北玉县过年时，家家在黎明点燃旺火，火堆里必须用谷草和菜籽杆做燃料，还要撒入五谷，寓意家旺人旺，五谷丰登。村里的十字路口、寺庙前也要点起旺火。当地还流传一种配五谷的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人们在院中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混合好的五谷，点香焚纸后收好，妥善保存，待需要时再取出食用。玉县人农忙时的一日三餐，早上是小米粥，中午吃黍子去皮磨面蒸熟的黄糕，晚上是豆面糊糊熬山药。当地有句俗话，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二十里荞面饿断腰，这是说黄糕最奠基最耐饿。黄糕还贯穿人生礼俗，小儿满月吃炸糕，新人结婚前夜做生子，生子里放的就是黄糕，取高升之意。出嫁当天的早晨，新娘要吃滚蛋糕，寓意圆圆满满。然而五谷丰登，岁岁丰人，在古代只是普通民众的奢望。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承接秦朝留下来的破败局面，又经历多年诸侯混战，老百姓没法耕种谋生，爆发了特大饥荒。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一带，一担米卖到5000钱，饥饿严重到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当地人口死去一半以上。汉高祖刘邦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允许百姓卖掉自己的儿女换取粮食，同时让灾民前往汉中、蜀地一带逃亡活命。即使是唐代的贞观年间，因遭遇荒年，唐太宗还减少膳食供给，削减饮食标准，拿出宫中金银财宝赎回那些饥荒当中被百姓卖掉的孩子，送还给他们的父母。与饥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层社会对饮食口味的极致追求，也就是《论语·乡党》里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这句话时说：“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早期的小麦连同种皮一起蒸煮，口感粗劣，被视为下等人吃的恶食。南朝刘宋时期的何子平，每个月领到的俸禄是白米，总是把白米卖掉，换成小米麦子。由此能够看出来，白米的地位远比粟麦要更高。水稻兴起后，水稻加工也是层层递进。脱壳的糙米碾去米糠层，得胚芽米，再去掉胚芽，得到精白米，其中以精米为贵。谁知祸兮福所倚，精米养人也养出了一种怪病，脚气病。这种病按千金药方的说法，是出得先从脚起，因而得名。它的大规模流行大约是在近代。据《太平御览·饮千金方》记载，晋朝王室向南迁徙，南迁的士族官宦不能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大多患上软脚病。但凡染上这种病的人，没有不倒下丧命的。到了唐代，患病者集中于士人显贵，《册府元规》就记载，唐中宗50岁以后也曾罹患脚气。这个疑团直到近代才水落石出。同样以精白大米为尊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脚气病成了国民病。日俄战争当中，日本陆军约有25万人患上脚气病，约 2.8 万人死亡，而同期战死者不过5万余人。反观日本海军，效法英国海军，把主食大米改成麦饭，脚气病发生率在1883年为 23.1%，两年之后骤降到 0.6%。 几经研究，真正的罪魁祸首终于锁定，维生素 B1 缺乏。精米在加工当中碾掉了富含这种营养的谷皮和胚芽，那些养尊处优、食不厌精的贵族就这样被送进了鬼门关。晋朝南渡的士族来到江南道作区，饮食以精致大米为主， 这种营养在人体内又存不住，需要不断的补充，难缠的脚气病自然不请自来。其实古人虽然不知道维生素 B1 是怎么回事，却在长期实践当中摸到了门道。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一方》里明确指出，常喝谷白皮，也就是谷糠煮的粥，可以预防脚气病发作。糠皮正是对症的灵丹妙药。日本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年轻时患上脚气，不信医生，信占卜，卦象说必须吃西北方长在泥土上的东西，于是大吃白萝卜，恰好蔬菜里也含有这种营养，竟歪打正着把病吃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食不厌精倒应该改成食须厌精，才更符合实际。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早就说过，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2011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谷物食品发展国际论坛，主题就是大力发展全谷物食品，满足公众健康要求。其实古人早已洞察五谷的益处。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麦芽有强健脾胃、消食化积的功用。清代黄元玉在《长沙药解》当中也认为，精米能补脾经、化胃气。如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天食用50到150克全谷物，这正呼应了《黄帝内经》那句老话，五谷为养。人们逐渐意识到，健康的关键在于合理平衡，而非片面追求精致与口感。唯有如此，五谷才能真正的养人。从社稷坛的香火到先农坛的一亩三分地，从嘉兴田间的火把到玉县农家的黑馒头，从近代士族的软脚病到今天货架上的全谷物，一粒粮食养活了中华民族，也塑造了我们的信仰、礼仪与饮食之道。五谷为养，养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个民族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1/4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一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 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90%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当地时间9月5号，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此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任务官兵一致表示，将坚决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远海大洋续写人民海军新的荣光。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当天早些时候，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并击落了其中一架，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当中受伤。截至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古巴国家电视台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报道显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出席了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个人安全局成立于1961年，其主要职责是保护古巴国家领导人。德国萨克森州警方5号表示，在该州2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此前，一名48岁的德国籍男子在写给有关部门和媒体的信件当中声称，自己曾在德国多地针对电力设施采取行动，并提到萨克森州相关地点。警方目前正在追查该名男子。据刚果金媒体5号援引地方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该国首都金沙萨一处婚礼现场当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日本广播协会6号报道，日本岐阜县本朝市一家甜品店5号晚发生火灾，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事件经过及起火原因目前仍在调查当中。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2: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6: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7: An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
9: 当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特使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1: 乌沙科夫称，会谈中俄方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并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俄方确认将继续与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美方代表承诺将在基辅会谈中传达从俄总统处直接获取的关于乌克兰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评估与看法。
12: 俄罗斯总统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他们将在6号与乌克兰方面接触时，向乌方阐述从俄总统处得到的如何实现俄乌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和对当前局势的评估。
11: 乌沙科夫指出，美方不仅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还就可能的调解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想法。他还称，此次会谈不仅限于就乌克兰危机调解交换意见，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当前形势下的相关议题，以及在俄境内可能开展的大型俄美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保持个人接触，两位美方代表的工作也将继续。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

0: 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说，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那么，美方为何选择此时作为外交调停窗口？美方此次带举的方案能否让俄乌冲突迎来和平转机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的分析。
2: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2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6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种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从目前这个俄乌冲突局势来看的话，你让俄罗斯撤出去，或者是让这个乌克兰承认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呢，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本质问题呢，主要是领土的归属问题。同样呢，乌克兰安全保证呢，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还会继续。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方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缓解双方冲突的这个烈度，但是呢，从这个解决双方的矛盾、解决冲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只有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这样的话才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3: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5号，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持续，美军称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2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1: 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美国军用无人艇。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3艘油轮造成损失。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截至目前，美方暂未对上述声明所涉内容予以证实。
3: 就在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油轮之际，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于当地时间5号前往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探访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到底如何？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四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4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6: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记者：
7: 油价以及航空燃油价格仍然很高。维珍航空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加收额外燃油附加费。你认为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吗？
6: 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
8: 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这场战争只会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而通货膨胀就是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我完全无法相信我们的领导人居然愚蠢到让当前这种局面继续维持下去，因为这正在影响全世界每个人的钱包。战争发生时，油价就会上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油价很可能继续维持高位，但我希望最终理性能占上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到时候我认为各种价格都会很快回落。
9: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联合国大会4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来听详细报道。
6: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 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当天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10: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4: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地图绘制或制图学本身，它关。

0: 关乎认知公平，关乎人们能否获得准确的地理知识，也关乎各国人民的尊严、历史记忆，以及如何消除那些由历史遗留下来，并持续影响人们认知的表述方式。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美国代表亚琳娜。
1: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联大本应关注实现国际和平、繁荣或建设良好关系等真正的问题，却在这里辩论16世纪的地图项目及其在推动赔偿和认知正义中的作用。像这样的决议及其所推动的意识形态议程，是我们工作的累赘，也是联合国正在丧失公信力的原因。
0: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 2026年，美国还在勇敢捍卫16世纪的制图法，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国家。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 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2: 地球是球体，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因此绘制世界地图始终难以避免变形。为服务航海而生的莫卡托投影，由制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提出，它保障了方位准确，却放大了高纬度地区的视觉面积比例，使非洲等地的视觉面积比例大幅地缩小。我们通过一个片子来了解一下。 莫卡托投影及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这种扁平化处理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 然而，用这一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却发生了严重变形，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近年来，非洲联盟积极推动纠正地图倡议，就是因为长期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严重放大高纬度地区面积比例，而实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面积显得几乎与格陵兰岛相当。事实上，非洲大陆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
3: 知世界。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2: 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民调数据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2: 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4: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这些商品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购买替代品，这就是加拿大政府选这些商品的原因。对加拿大家庭来说，如果你不想买那些被加征关税的美国商品，那很容易就能找到替代品。加拿大政府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之一，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加拿大会转去采购其他来源的商品，美国制造商就会流失订单。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个美国本土生产的服装品牌，下周起它就会涨价，因为这个品牌的商品被征税了。反制清单里其余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加拿大本土或其他国家的替代选择，因此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3: 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来听详细报道。
0: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
4: 说实话，我们想给大家带来欢笑，这是我们想签署的一个缩小版行政令。
5: 咖啡店顾客，
6: 我觉得很棒，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这很棒。
7: 加式咖啡太棒了，
0: 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
8: 我完全理解这家店的做法，即便我是美国人，我也不同意特朗普的说法和做法。
0: 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北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2: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只能选择强硬反击。
9: 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美方持续加码施压。上一轮关税就是谈判还在进行过程中突然加征的，部分跨境商品关税税率高达50%。如果美国每加一次关税，我们就让步，那根本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所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有一点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8到10摄氏度。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以上。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当天早些时候，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并击落了其中1架，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当中受伤。截至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一艘干货船，船上载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的军事技术物资。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的一家为乌克兰强力部门生产弹药和爆炸物的企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受此影响，首都雅加达 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号宣布暂停航班起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卡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卡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

0: 引发海啸，造成逾400人死亡。据当地媒体5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6342例，其中3072例死亡。此外，自疫情爆发以来，至少45名医务人员因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占感染医务人员总数近 30%。秘鲁政府5号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政府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监狱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秘鲁政府宣布的紧急状态为期60天，旨在打击从域内向域外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据秘鲁政府通报，这5所监狱关押的囚犯当中，大约半数与各种犯罪组织存在关联。记者5号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当地时间9月6号到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同访问格陵兰岛，在与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的会晤中，他们将签署一份关于加强欧盟与格陵兰岛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3: 冯德莱恩此行表面上是推行欧盟与格陵兰岛的合作，但在美国政府多次扬言要拿下格陵兰岛的背景下，冯德莱恩此访远不止这么简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李林的报道。
15: 冯德莱恩此次访问最不可忽视的背景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执念。特朗普政府多次公开表示希望获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理由是国家安全，甚至一度拒绝排除使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虽然特朗普后来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讨论形成某种框架，美国、丹麦、格陵兰岛三方工作组也在持续会谈，但威胁并未完全消退。面对这一压力，欧盟、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均做出了明确回应。欧盟视角网站援引欧盟国际关系事务委员约瑟夫·希克拉的话说，北极的未来属于北极人民，而不是属于任何想要购买它的人。另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冯德莱恩访问前也含蓄地提到了特朗普政府试图收购该岛的企图。他说，欧盟已明确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形势下支持我们，同时也回应了我们加强合作的愿望。挪威高北新闻网报道，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也表示，欧洲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与格陵兰岛和丹麦站在一起。他捍卫了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他展现了团结和统一。
14: 值得关注的是，冯德莱恩此行还将宣布一笔对格陵兰岛2亿欧元的新投资。那么这2亿欧元的投资究竟能买到什么？继续来听李林的报道。
15: 冯德莱恩此行最具实质性的目标是为格陵兰岛提供2026

0: 还计划在2028年至2034年的下一轮长期预算中将这一金额翻倍。事实上，欧盟在格陵兰岛的存在并非始于今日。2024年3月，冯德莱恩已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设欧盟委员会办事处，建立了欧盟在该岛的常驻机构，并签署了价值近9400万欧元的合作协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欧盟国际关系事务委员约瑟夫·希克拉近期在欧盟北极论坛上强调，欧盟几十年来一直投资于北极教育、渔业和可持续旅游业。通过地平线计划，欧盟已向北极研究投入了3.72亿欧元；通过区域合作计划，欧盟也投入了2.73亿欧元。希克拉表示，欧盟并非初来乍到，但如今的环境需要投入更多。尽管欧盟的投资承诺可观，但格陵兰岛方面对资金推进速度似乎并不满意。据《金融时报》报道，格陵兰岛官员已多次警告，外部投资在岛上推进缓慢，高昂的成本、困难的物流条件和极具挑战性的采矿环境都是现实的阻碍。因此，欧盟的2亿欧元新投资能否真正转化为格陵兰岛上实际的矿井、电缆和电站，仍需时间检验。
1: 冯德莱恩的格陵兰岛之行还需放在更广阔的欧盟北极战略框架下审视。就在访问前一周，冰岛公投拒绝了重启欧盟入盟谈判的提案，这对欧盟而言是一次挫折。在此背景下，加强与格陵兰岛的伙伴关系成为欧盟巩固其北极存在的另一条可行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李林的报道。
0: 据欧盟视角网站报道，欧盟计划在今年秋季推出新的北极政策。报道援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的说法，称该政策将在新的投资计划基础上，将经济投资与安全防御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重点关注互联互通、经济多元化和当地社区韧性。这意味着欧盟在北极的角色正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者和科研资助者，向兼具安全和经济属性的战略参与者转变。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格陵兰岛也是冯德莱恩欧洲独立议程的关键一环。据挪威高北新闻网报道，冯德莱恩在今年3月的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上坦言，欧洲已经变得更善于利用优势追求利益，并强调当成员国受到挑战时应该坚决站出来，例如与丹麦在格陵兰岛的问题上。他称这是欧洲独立的世代工程，目标是使欧洲从国防到能源，从关键原材料到战略技术更有韧性、更具主权、更强大。冯德莱恩此访和2亿欧元的投资似乎是想向格陵兰岛递出一份定心丸，同时也向美国盟友发出一封含蓄警告信。然而这场围绕北极的角力结局未卜。当安全承诺与经济筹码在格陵兰岛上空交锋时，北极大博弈的序章才刚刚拉开。
2: 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几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今年5月至6月，人工智能体在面向程序员的一个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研究显示，人工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以便相互交流与协作。一些智能体会把已经获得的任务答案发布在网站上，供其他智能体使用。研究还发现，智能体讨论并测试了绕过沙箱限制的方法。当发现网站管理员开始删除相关页面后，一些智能体还会创建备份页面。研究人员认为，种种迹象显示，这些智能体很可能由 OpenAI 部署。网站访问记录显示， OpenAI 方面可能在6月下旬发现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干预，但该公司此前未公开发布相关信息。对于上述说法， OpenAI 表示，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OpenAI 方面还表示，上述研究中所描述的活动与此前 OpenAI 人工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平台事件无关。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

0: 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霍尔果斯口岸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汽车出口陆路口岸，每天都有上千辆国产汽车从这里驶向中亚和欧洲市场。在国产新能源汽车热销海外和中哈互免签证政策背景下，一个全新的职业商品车摆渡人应运而生。他们驾驶国产新车出境交付，再搭乘跨国大巴返回，用方向盘串联起一条高效便捷的向西经贸通道。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一大早，高云就来到某汽车贸易公司，仔细检查整装待发的崭新车辆，前往霍尔果斯口岸。
3: 好多的时候嘛，也能跑个20多趟吧。早上如果说是去得早的话，中午回来下午还可以再跑一趟。
2: 作为一名商品车摆渡人，高云的工作是驾驶国产汽车出境，在哈萨克斯坦完成验收交付，再搭乘跨国客运大巴返程。一趟下来几百元的收入，让这份工作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新门路。据统计，摆渡人这一新职业已为口岸周边群众创造了7000多个就业岗位。
3: 我们家是姊妹四个嘛，我最早是我一个人在从事这个工作，然后他们看着挺好的，时间也自由，收入也不错，然后他们也参加进来了。
2: 驶入口岸，高云只需要拿出企业提前在线上为每辆车生成的专属二维码，就可以快速通行。
3: 现在自从这个一车一码以后，有时候几分钟直接就可以到缓冲区了，特别的便利。前面的时候有时候需要3个小时、4个小时在排队嘛。
2: 高效便捷的无感通关体验得益于乌鲁木齐海关创新推行的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模式。
4: 这样也实现了商品车车辆从30余小时缩短到5个小时内就可以办结手续驶离出境，也是极大的提升了通关效率。
2: 在边检区域，一站式查验通道也让摆渡人的通关流程不断提速。
5: 把护照资料页放在这儿，然后看摄像头按指纹。
4: 好，
5: 一般40秒左右就可以办完我们边检的所有边检手续。比起以前的我们这个人工查验的基础上呢，时间压缩了将近60%以上。
2: 依托霍尔果斯口岸智慧化改革和通关便利化政策，如今这里的商品车单日通关量已稳定超过1300辆。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7.8万辆，同比增长29.9%。而在这条向西开放的黄金通道上，职业摆渡人们用一次次往返摆渡着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摆渡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6: 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探访了中国的一些黑灯工厂，这些工厂无需照明，因为大部分工作由机器人完成。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领先实力，以及未来工厂的雏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瓦莱里奥在报道里介绍说，
7: 当你走进中国某家黑灯工厂，被称作黑灯工厂，是因为在这里工作的机器人不需要照明，你会看到中国最先进的一些电动汽车的全球图景，以及未来工厂在此地此刻的样貌。在这里，中国高端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机器人承担了100%的焊接工作，人类仍然需要完成一些关键任务，包括部分总装、维护和质检。在我的视野里，这个区域看到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目前有超过200万台工业机器人在工厂中工作，大约是美国总量的5倍。特朗普总统曾表示，他希望重建美国制造业，并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商免受中国竞争。但问题是，当中国正在重新构想工厂的未来，一个需要少得多的人，甚至在某些领域根本不需要人的未来时，美国还能竞争得过吗？中国黑灯工厂里发生的一切，或许能照亮制造业的下一个方向。美国工人能否在那个未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十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6: 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6: 在救援一线，各方力量争分夺秒，清障保通。而在后方的吉隆县吉隆镇街头巷尾，当地商户居民志愿者纷纷自发设立爱心帐篷、物资补给点、便民服务点，免费为一线的救援人员提供食宿、物资和药品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吉隆镇，这两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就注意到在很多的街上，几乎每走一两百米就会看到一顶爱心帐篷，而且在我们住的宾馆以及一些沿街的商铺中设置有爱心物资的领取点。今天我们就跟他们聊一聊。您好，哎，打扰一下，我看咱们这是免费提供爱心物资的是吧？
9: 是。
8: 这是都这么多吗？
9: 都有，方便面、面包、那些饮料、牛奶这些饮料，还有热水。而且我们想的话，反正我们其他大忙也帮不了嘛，就是去问一下这些一线的服务的人，晚上回来喝点热水，主要这个。
8: 晚上也会在这儿？
9: 24小时有。
8: 24小时。
9: 24小时。那天有那个安能的，他们过来了，晚上，他们就是一线下来的话，他们说，你们这个点上，我来的时候2点钟。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们在一线里面辛苦那么多，我们这里也帮不上忙，干着急嘛，我们也去不了，所以尽自己的所能，能帮一点算一点吧，就这样想的。
8: 为什么会想要就把这些物资？
10: 哎，他们有的需要的嘛，有这么远嘛，他们这么远来都什么，然后也很辛苦的，有的时候2点、3点钟才回来。他们进我们店的话，哎，不管开水啊什么，我们都会他们泡嘛，方便面都给他们泡，烧水我们也会给他烧。看到他们很辛苦的，因为那些孩子都跟我孩子差不多嘛，也是九几年的，那个有的2000年的。
8: 上面写着可以救灾一线人员免费入住是吗？
11: 是的，是的。
8: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可以免费住？
11: 8月29号开始免费的。
8: 那住的多吗？现在？
11: 直到现在满房状态，直到救灾结束为止都是免费的。
8: 算过吗？有多少这个一线的人员在这入住了？
11: 现在我们总共有83间，全都是一线人员。
8: 来领的人多吗？
12: 挺多的，大部分都是感康类的、感冒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咽喉类的，还有就是牙痛消炎的，然后就是一些消毒使用的，就比如说前线的，他们都需要一些消毒的，还有就是一些我们找了一些大量的 N95。
8: 刚刚粗略的数了一下，在一段100多米长的街巷中，就有4到5家爱心物资的领取点。而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呢，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自己虽然不能够参与到抢险救援的一线工作，但是也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尽一份力。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善意，汇聚起了灾害面前共度难关的坚实力量。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6: 目前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昨天，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并被转运至当地的医院，身体状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来听总台记者傅新日的报道。
13: 当地时间5号，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另外，我们还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14: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15: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14: 嗯，

0: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1: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2: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1: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2: 啊，
1: 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2: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3: 尼泊尔军队卫生总局局长班达里少将表示，获救人员能在当时环境下坚持这么久，背后有很多因素。
4: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5: 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是他精神层面的坚持，还有就是他所处的位置。他成功在隧道顶部找到了可以悬挂依靠的地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而且他没有放弃，我想这就是他获救的原因。当然也得益于他良好的健康状况。
4: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3: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表示，使馆将继续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
2: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啊，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6: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7: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rest，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 80% 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悉的生活了。不过当地的林业工作人员目前很焦虑，他们担心游客出于好奇心闯入禁区或者燃起篝火，再次带来安全风险。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亚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亚。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9月5号，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此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任务官兵一致表示，将坚决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远海大洋续写人民海军新的荣光。 记者五号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六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当天早些时候，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并击落了其中一架，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当中受伤。截至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只是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无成算。德国萨克森州警方五号表示，在该州两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此前，一名48岁的德国籍男子在写给有关部门和媒体的信件当中声称，自己曾在德国多地针对电力设施采取行动，并提到萨克森州相关地点。警方目前正在追查该名男子。一架小型飞机当地时间五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坠毁，造成机上两名儿童死亡，两名成年人重伤。事故原因尚未公布，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派人员前往事故现场调查。当地时间五号晚，佛得角南部福古岛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佛得角总统内维斯五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晚，事故已造成21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16: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2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 9M7231型导弹。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2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 9M7232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那么 9M7232 的射高达到12万米。 9M7232 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15: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1000是非正式命名呢？
17: 9M7232 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储运阀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它会有两枚 9M7232 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他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他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

0: 头呢，主要是根据它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它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它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达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回烧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回烧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2 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啊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了，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1: 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0: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它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在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四五百公里甚至是六七百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 9M723-2 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

0: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啊，只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啊，干扰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那么实现一个目标突然变成多个目标，那对方的反导拦截弹，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当然呢，据说这个伊斯坎德尔以前还有主动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当它飞向目标的这个末段，它可能也会主动的打开电子干扰设备，针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压制。那么可以说呢，俄军是要在战场上使用伊斯坎德尔 M 的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那么啊，它不仅是要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啊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1: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2026年8月31号，日本公布将会以18.3亿美元采购17架 MQ-9B 无人机。那么这一次呢，日本方面把这个国防预算里面的很大一部分啊，用在了这个 MQ-9B 的采购。那么除了给美国的这个通用原子公司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之外，那么日本国内呢也宣称这样的资金投入可能会让美国方面那么相信日本有决心去构建更强的情报监视侦察跟目标定位能力。那么现在的 MQ-9B 呢，其实已经成为了比如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很重要的装备。那么日本方面的国防预算里面有多个项目是涉及到无人机的啊。那么你像这个7100万美元的所谓目标收集无人机，那么大概5400万美元，那么还有其他的未知的这个额外资金的中程垂直起降无人机，那么另外还有2300万美元加上这个额外资金的所谓小型舰载无人机。那么这些相关的项目最终可能会实现一个多层次的那么这种监视跟目标定域网络。那么日本方面现在希望把自己的这种侦察能力啊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方向。那么日本现在我们说在越来越多的谋求所谓的远程打击手段啊，那么中程远程导弹，那么不止一个相关的型号的情况之下，如果在获得了目标的这种相关的感知能力啊，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啊，那么或者其他的一些能力的话，那么确实可能会给周边的国家的航运安全我们说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日本这一次呢，基于 MQ-9B 的项目呢，日本国内把它叫做海上自卫队长航式无人机项目。那么据说呢，2023年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就已经借助比如说海上保安厅，那么去逐渐的获得了有关 MQ-9B 的全方位的信息。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日本方面只是叫 MQ-9B 啊，那么其实 MQ-9B 本身也是有多个型号，那么这里面可能海上卫士一般认为是比较符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要求啊。那么因为呢，对于这个 MQ-9B 来讲，那么它除了具备大家经常会讲到的这种 MQ-9 系列的这种大型长航式无人机所带来的长时间留空的能力之外，那么本身 MQ-9B 的改进，那么如果是它的所谓的这个天空卫士的版本，那么24米长的翼展，通过翼烧小翼跟加大的燃油，那么可以在1500米，就是5万英尺的高度，那么飞行40个小时。那么海上这个卫士的版本呢，一般认为是1200海里，也就是2200公里的半径之内进行8个小时的高度自主化的巡逻。啊，那么再加上机上所搭载的，比如莱昂纳多公司的这个7500异形，它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具备比较强的这个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的成像能力啊，那么其实呢，日本方面有可能会获得一款那么进行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另外呢，就是2016年，其实美国的通用原子公司就已经在MQ-9B 上面进行了反潜相关技术的整合。2020年，那么海上卫士呢已经进行过反潜组件的搭载，包括声纳浮标的释放的这种演示。那么另外 MQ-9B 其实还有短距起降型啊。2022年的时候，那么当时基于莫哈维无人机短距起降技术， MQ-9B 也出现了一个短距起降的版本。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据说叫 MQ-9B-ER， 就是增程型 啊，比普通的 MQ-9B 的续航时间要再增加大概7个小时以上啊。那么这些呢，都是 MQ-9B 它可能在未来去获得的一些能力。那么对于日本方面来讲，那么到底是采购哪一个型号的 MQ-9B， 那么是不是就是海上卫士，还是说日本方面可能在上面搭载更多的日本希望整合的能力，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觉得对于周边国家来讲，那么日本如此迫切的试图采购中高空长航式无人机，并且明确的讲要将会将无人机跟它的这些远程打击手段进行整合，那么确实要让周边的国家提起足够的重视跟警惕。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下属网站发布声明称，美军日前在美墨边境使用激光武器击落3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称，在25日深夜至26日的行动中，美军北方司令部下属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拦截并摧毁了3架敌对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对美国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构成人身威胁。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柯蒂斯·泰勒在声明中称，贩毒集团网络正日益利用无人机系统协助非法人口走私，并对美军和执法人员进行侦查。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称，美墨边境越军发生超过1000起无人机入侵事件。美国安全官员说，墨西哥毒贩利用无人机空投毒品或监控走私路线。
1: 东旭，美国本土面临无人机的哪些威胁呢？
0: 美国本土啊，不会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或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威胁。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呢，主要是来自于犯罪组织和贩毒集团，使用的呢都是民用的无人机或者是自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属于低慢小目标，传统的对空搜索雷达预警体系难以对它进行及时有效精准的发现识别，那跟踪起来呢就更难了。这些无人机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和小鸟鸽子差不多，所以呢一般的啊这种军用级别的预警体系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们，所以呢只能是配备这种低空捕盲雷达，或者说呢针对无人机进行探测和识别的这种自主式的传感器，比如说有很多的光学设备，那么把它们集成到一起，然后通过无人机飞行的姿态、它的外形、它的这个速度对它进行识别，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自动的预警机制。那么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使用这些低慢小目标，使用这些无人机确实呢对美国会有直接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和周边国家存在这种非法人口走私犯罪的问题，那么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犯罪集团会使用这些小型无人机针对美国的执法人员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他们的这种人口走私路线和美国执法人员他的巡逻路线出现了接近的情况，那么无人机了解到了信息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将这个路线进行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存在这种贩毒的问题。那么贩毒的问题呢就是贩毒集团也会使用无人机针对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进行监控，然后呢进行躲避，甚至不排除有一些贩毒集团他会使用无人机去运送毒品飞越边界，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躲避拦截那么去达到这种犯罪的目的。使用这个激光武器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呢，首先是精准程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执法的人员进行保护，而且呢也不排除一些犯罪组织还会针对这种小型的无人机进行武装，比如说为它挂装手雷啊，挂装一些自制的战斗部，那么去打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那这些犯罪组织和贩毒组织所掌握的无人机还是有直接威胁的，所以呢美方呢就是要利用激光武器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
1: 激光武器在对付此类无人机威胁时能发挥什么作用？
0: 美国陆军所使用的激光武器啊，都是采用车载机动部署的方式啊，那么有大型的啊这种越野卡车，然后呢它在后端是有一个激光炮的箱式模块啊，具备很强的供电能力，也可以针对远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直接攻击。那么还有的呢是利用八轮的 Strike 轮式装甲车作为搭载底盘，上面呢也配备有小型的对空搜索雷达，也有光学的瞄准设备，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搜索，进行瞄准，进行直接的攻击。那么这些车载的激光武器啊，首先呢可以进行机动灵活的部署，因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线还是比较漫长的，那么一旦美国的执法机构发现相关的区域内出现了可疑的犯罪活动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和美军去进行沟通，然后呢让他们派出这种车载的激光炮。那么首先呢它可以进行定点部署，如果说相关的区域频繁的出现了这个犯罪集团或者是贩毒组织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在重点的区域进行重点设防，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除此之外呢，车载的激光武器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可以伴随跟随这个执法人员的车辆和车队进行这种全程的保护一旦发现犯罪集团贩毒组织的无人机试图攻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他就马上会进行干预，对这些无人机进行击落，去掩护这种执法行动。还有呢就是边境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检查站呢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执法机构的这个驻地，如果相关贩毒集团犯罪组织试图使用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机对他们进行袭击，那这样的一些边境设施也是需要进行重点保护的。其实呢美军包括美国陆军有很多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手段，包括可以使用近防速射炮，可以使用这种制导火箭弹，可以使用毒刺防空导弹，针对这种地面小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使用这些手段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可能会出现误伤的情况，也有可能会惊扰在边境区域内生活的美国的民众。那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看不见听不见，它是一种静默的反无人机体系，那无人机被打掉了，可能对方的控制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呢它对于环境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对于相关区域内的民众构成直接的干扰。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以上。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六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当天早些时候，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并击落了其中一架，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当中受伤。截至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5号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即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5号在约旦河西岸图尔穆斯艾亚镇会见当地美籍巴勒斯坦人代表，听对方讲述遭袭经历。他谴责一些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称这类施暴者为恐怖分子。他还表示将施加压力，争取找到某种解决方案，但没有详细说明。这是赫卡比近日第二次称施暴的犹太定居者为恐怖分子。据《纽约时报》报道，尽管赫卡比再次作出谴责，五号在场的部分美籍巴勒斯坦人仍感到失望，认为他没有承诺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改变现状。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甚至激增。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6号举行党首选举，现任党首玉木雄一郎击败竞争对手众议院议员桥本干彦，再次当选，任期至2029年9月底。秘鲁政府5号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政府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监狱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

0: 政府宣布的紧急状态为期60天，旨在打击从域内向域外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据秘鲁政府通报，这五所监狱关押的囚犯当中，大约半数与各种犯罪组织存在关联。2026年路易斯堡中国节4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路易斯堡市开幕。本次中国节为期3天，现场设立文化展台和互动区，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艺等。在4号晚的路易斯堡中国节开幕晚会上，近40位来自武汉的文艺工作者带来京剧、汉剧、楚剧、杂技、民族歌舞等10余个特色节目，为中德观众献上视听盛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搞偷袭珍珠港式扩军，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3: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1车4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式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型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师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3支自卫队作战需求。
2: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4: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2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1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打了就跑。 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啊，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

0: 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啊，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1: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0: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铜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3-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一车两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800公里左右。那么

0: 600到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这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 Block 二型的时候，据说啊，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打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3: 美国呢，将会在2027财年开始对于 F-35 进行星盾相关的升级。那么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呢，美国方面已经正式确定，那么将会在2030年9月份那么实现在 F-35 上面去安装星盾的那么新型的通讯系统。那么这一套系统呢，在美国国内被叫做超视距通讯啊。那么它的起点呢是今年2027财年，就美国的财年是从2026年的10月1号到第二年2027年的这个9月30号。那么2027财年过程之中，美国方面应该会开始着手对至少9架那么 F-35，当然现在还不确定是 F-35 的 ABC 哪一个型号，但是是基于 F-35 系统的那么星盾啊，或者说是它其实是基于那么卫星的这种链路，那么当然是超大规模的低轨道星座，那么去提供的数据上下行的能力，那么基于这种能力来提升那么现有的 F-35 的整个的通信网络的构成。那么这种升级呢，其实跟美军之前宣布的对类似于 Link-16 啊这样的数据链系统的升级之间呢，它是有关系的。那么美国方面现在希望在 F-35 上面升级的网络，从现在的所谓串式拓扑结构，那么进入到一个动态网络的结构。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会提升整个体系的鲁棒性啊，当然也就是我们说稳定性，那么避免出现数据包丢失的情况。那么美国方面呢，那么在整个的试验的过程之中，那么其实原定计划是2026年9月份，那么就要进行最初的这个超视距的新型通讯系统的测试。那么另外呢，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它的整个的计划其实还有分 ABC 的阶段，那么到2030年以后，那么基本上2031年9月份，那么就会进入到 B 阶段，那么再之后会进入到2035年9月份的更靠后的阶段。那么这些过程之中呢，美国方面希望那么借助星盾，那么使得现在 F-35 的通讯网络的稳定性，包括上下行的能力，尤其是跟其他的一些这种战术网络之间的迅速联系的能力，那么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美军判断在未来的作战之中呢，那么很多的数据，那么要通过分布式的方式来进行接收跟传输，那么很多的传感器呢跟现在不一样，那么不见得会在单机上面进行整合，而是着眼于那么借助类似于这种超视距的网络，那么保证在不同的平台之间那么进行大量的数据的传输，以达成一个全面的从传感器到打击平台的分布式部署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这个被视为F-35 也好，包括下一代的美军战机形成这种体系化优势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且呢，从美军的角度来讲，那么包括美以一战争在内的一系列的局部战争，也证明了美军现有的单平台优势越来越小。那么如果想要最大限度发挥美军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平台或者是具体传感器的能力的话，那么也必须要依赖于一个强大的，那么不会被干扰的，而且能够保证在世界各地有效的去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网络。那么这些呢，似乎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被认为还是基于天机的能力。那么现在来看，这个以星链为代表的低轨道超大型星座，那么似乎可以一定程度上比过去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要能够更有效的去保证它的不同的平台，那么在不同的地点，甚至我们说不同的环境之中，那么有效的进行这个信息的获取分发。那么当然我们说随着每一个平台的算力的提升，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可能还包括对于一些相关情报的处理，那么这些呢我们说都会使得在整个的作战体系之下，那么基于一种信息化作战的方式，那么它可以达成一个更有效的多域作战能力的构建。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呢， F-35 的这种升级，那么无论它现在的这个 相关的技术瓶颈能否突破，但是整个的理念是很明确的，就是美军现在在 F-35 本身的很多的这个作战性能，比如说距离飞行包线上面，那么不能够有效的形成优势的情况之下，开始谋求通过在信息化方面的全面的升级，那么试图以这种代差来去对对方的体系来进行有效的克制。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觉得这种整个的思维啊，那么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发展的方向。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2: 美国陆军8月26日宣布，将在美国五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已选定5家企业，分别在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5个州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根据不同企业的设计方案，每座反应堆发电能力为1兆瓦至20兆瓦，可运行数年而无需补充核燃料。部署反应堆后，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陆军和相关企业表示，在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微型核反应堆可以为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稳定电力。目前，美国陆军主要使用柴油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备用能源。美陆军将向5家核能技术企业提供总额高达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陆军预计将有20余座微型核反应堆建成并投入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5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快核能发展。根据相关安排，陆军需要最迟于2028年9月30日在美国境内军事基地启动1座核反应堆。
1: 通讯。美国陆军为什么要研制装备核反应堆呢？
0: 美国国内的大型军事基地的供电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呢，美国陆军也不可能交不起电费。那为什么要在国内的军事基地，而且选择5座军事基地去部署这种核反应堆呢？其实呢，这是美国陆军进行的一次能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变革，甚至可以说呢，是这种能源层面的革命。因为使用这种微型核反应堆，基本上就不需要外部的电力供应，甚至可以节约很多的油料，因为以前美军它基地内部的这种主要的备份电源，或者说海外基地它主要的电力的供应系统，其实都是这个发电机。那么发电机呢会耗费大量的燃油，那么如果是在海外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完全呢是要依托于陆地上的运输线进行这种柴油的补给，才能够让它的发电机持续的进行供电。那么现在拥有了微型核反应堆，它就一次性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个微型核反应堆可以针对整个基地的内部进行供电。其实呢，这并不是满足它在国内部署的需求，支持它国内的兵营和军事基地，主要还是考虑到海外部署。因为在海外部署的状态下，美军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武装力量的袭扰啊，比如说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啊、反美武装，那么他们没有能力去直接进攻啊美国陆军驻防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那么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它的补给线和燃料运输线进行切断。此前就出现过此类情况，那么大量运送燃料的卡车被击毁，那美军它基地内部就会面临燃料短缺，或者说发电机的这个燃料不足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以后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就一次性的解决问题了。那么基地的供电不需要传统的柴油发电机，那么直接使用微型的核反应堆就可以保证这个基地有稳定的这种电力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么无论是传感器、雷达系统、防空反导系统，包括其他的作战装备，那么都可以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断电的情况，所以它还是着眼于海外部署，那么减少针对外部燃料补给的这种依赖程度，而且呢，它也可以支持新武器的持续使用。那么有2类新武器针对电能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首先呢是激光武器。未来呢，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陆军部署的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配备有激光炮啊，就是激光武器，专门应对一些空中的低慢小目标，作为反无人机的一种主要的作战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应该就是 电磁轨道炮，这个电磁轨道炮的射程非常远，那么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这种近程的战术导弹。如果在军事基地内部进行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周边广阔的区域进行火力控制和火力压制，但是对于电力系统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有非常高的需求。那么如果在海外军事基地当中部署了微型核反应堆，大量的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就可以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尤其是电磁轨道炮。那么它针对美军在周边的行动会具备很强的支援能力，也可以针对这个进攻兵力和这个进行滋扰的兵力进行震慑和打击。所以呢，美国陆军发展微型核反应堆，一方面是解决能源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支持它新式武器的海外的作战部署需求。
1: 军用微型核反应堆部署使用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和风险？
0: 既然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是打算在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部署，那么就会带来一个法律问题，盟友会不会允许？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核系统，如果说出现了泄漏的情况，那么就会污染当地的土壤、水源甚至是空气，而且呢一旦出现了这个泄漏的情况，它就不是一个能源系统，它变成了一枚巨大的脏弹。那不仅美军的基地会污染，那周边的区域可能也会有放射性污染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所以它的研制确实是为海外部署要提供这种便利的这样的一种能源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盟友答不答应就两说了。因为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一旦在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那风险就是由盟友进行承担，而且呢一旦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被火力命中出现了损坏的情况，那美国陆军也很难对它进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它的优势就是一个稳定的能源体系，但是劣势呢就是毕竟是一个核反应堆，一旦出现故障出现问题，基地内部的美军士兵肯定遭殃，而且如果在海外部署，美国盟友也未必会答应。所以现在呢能否进行海外部署，可能美国还要做他盟友的工作，大概率呢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洞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洞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四分之一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一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90%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5: 求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巫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发动102次攻势，俄方共拦截10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平民死亡，4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当天早些时候，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并击落了其中1架，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当中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只是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无成算。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受此影响，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号宣布暂停航班起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 火山。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逾400人死亡。一架小型飞机当地时间5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坠毁，造成机上2名儿童死亡、2名成年人重伤，事故原因尚未公布。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派人员前往事故现场调查。当地时间5号晚，佛得角南部福古岛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佛得角总统内维斯5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晚，事故已造成21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9月6号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展开五个单项的决赛争夺，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夺冠，两局比分为21-19、21-16。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在考古中，一件陶器在地下沉睡了5000年，考古人员是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烧制的呢？而一节人骨深埋在深山里，又是怎么判断它是属于哪个年代的呢？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考古学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时间黑洞。而有一种方法，就像给古物照了一次骨鳞片，能把这些沉默的遗存精确地放回到时间轴上，这就是碳十四测年，被誉为考古学的时钟。那么这把时钟是怎么造出来的？它又是怎么被引入中国的？从仰韶文化到河姆渡，从二里头到三星堆，它是怎样一次次颠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的？而背后又是怎样一群人在几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建起了中国自己的碳十四实验室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碳十四测年，为古物测算千年古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碳十四到底是什么。碳是地球上最常见的元素之一，也是构成生命的基本骨架。我们的身体里、树木里、食物里，到处都是碳。但碳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有三种常见的同位素：碳十二、碳十三，还有极少量的碳十四。前两种很稳定，而碳十四呢，它有放射性，会慢慢的衰变。这种衰变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节奏，叫半衰期。大概每过5730年，碳十四的含量就减掉一半，再过5730年又减掉一半，一直这么减下去，像一座走时极准的天然时钟。这个思路是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利比在1949年提出来的，当时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第一次用已知年代的埃及木乃伊古墓里的木材做验证，测出来的结果和实际年代惊人的吻合。这项发明轰动了整个考古学界，利比也因此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那么碳十四又是怎么从天上来到地下的呢？在大气层的高处，宇宙射线不断轰击着氮原子，造出碳十四。这些碳十四很快和氧结合，变成二氧化碳，随风飘散，进入整个大气圈。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动物吃了植物，人又吃了动物和植物，于是碳十四就顺着食物链进入了每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内。活着的生物体内的碳十四含量和大气里保持着平衡，可一旦死亡，不管是人、动物还是植物，不再呼吸，不再进食，碳十四就只出不进，开始按照半衰期的节奏一点点减少。考古学家要做的就是测出一件古物里还剩多少碳十四，反推出它死亡至今过去了多少年。有意思的是，测出来的年代并不是直接对应到公元纪年，而是有一个专门的起点叫距今，英文的缩写是 BP。 这个今不是指今年，而是被固定在公元1950年。为什么是1950年呢？因为利比发明这项技术的时候正好是1950年前后。更关键的是，从那以后 人类开始大规模核试验，大气里的碳14浓度被人为的打乱了，不再能当作稳定的

标尺。所以当你听到距今五千年，意思是距离1950年五千年，这个约定全世界通用。不过光有原理还不够，真正测起来还得有一把标准尺，就像量长度要有光源器，称重量要有千克元器，测碳14也得有一个基准物质，用来标定现代碳的放射性水平。国际上最早用的是美国国家标准局的草酸，后来又有了澳大利亚的蔗糖，维也纳的淀粉，而在中国，这把标准尺来得格外不容易。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碳14测年到底能测多远呢？一般来说，它的有效范围在距今50000年以内，再久远，剩下的碳14就太少了，仪器很难再捕捉到。不过，对于人类文明来说，50000年已经绰绰有余。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再到夏商周的都城，全都在它的射程之内。中国碳14测年的故事要从1955年讲起。那一年，考古学家夏奈先生在《考古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碳14测年这项刚刚兴起的新技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改变中国考古学的关键方法。可是，知道了原理和能动手做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儿。当时的中国，一，没有现成的设备，二，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三，没有成熟的技术人才。夏奈先生看中了两个人，裘世华和蔡连珍。这对年轻的夫妇1955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被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选中，进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1959年，夏奈把他们调到了考古研究所，交给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从零开始建起中国第一个碳14测年实验室。那时候，他们一个27岁，一个30岁，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完全没有走过的路。裘世华后来回忆，当时能参照的文献只有夏奈先生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本英文书，没有探测器就自己绕线圈裁硅钢片，没有真空系统就自己动手焊接抽真空，没有化学制样装置就从玻璃器皿开始一件件的吹制组装。碳14测年是个极其精细的活，样品里的碳14含量本来就微乎其微，放射性又非常微弱，肉眼根本看不见。测量的时候要把它和周围环境里的各种本底辐射区分开，对屏蔽材料、计数器精度、化学提纯工艺的要求都高到了苛刻的程度。两位年轻人就这样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造，一个难关一个难关的攻。那段日子他们几乎把家安在了实验室里，白天调试设备，晚上查阅文献，周末接着干。没有现成的图纸就一边摸索一边画，没有合适的零件就自己动手改造。经过几年没日没夜的苦干，设备总算搭起来了。可怎么证明这套土法上马的装置是可靠的呢？裘世华和蔡连珍想了一个办法，请考古学家拿几件已知年代的样品来，他们做盲测，测完再和考古学家的判断对答案。1965年初冬，史前考古专家童祝臣送来了4块木头样本，裘世华和蔡连珍24小时两班倒，每10分钟就要记录一次计数，连续工作了1个多月，结果出来和考古学家认定的年代完全吻合。中国第一个碳14测年实验室就这样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宣告建成。1965年11月，夏奈先生在北京组织的考古学座谈会上正式向学术界宣布，中国有了自己测定的第一批碳14年代数据。实验室建成了，但还有一道难关横在面前，

标准物质，没有一把被国际公认的标准尺，测出来的数据就没法和别人对比，也没法建立自己的可信度。当时国际上通用的草酸标准越来越少，中国想进口也不方便。裘世华心里琢磨，能不能造出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标准？1978年，他向国家商业部申请调拨了一吨蔗糖，又联系上海湿剂厂进行精细加工。制备完成后，除了国内的三家实验室，还邀请了美国、法国、瑞士、苏联、澳大利亚的6家著名实验室一起做比对测定。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联考。1987年，这项成果被国家标准局正式定名为中国糖炭。经试用，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它在稳定性、易处理程度等方面比当时的国际标准更具优势。中国糖炭的诞生不仅填补了中国碳14标准物质的空白，也让中国实验室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话语权。从那以后，中国的碳14测年数据开始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引用。到1991年，这个实验室先后测定了60多个考古文化、100多处的年代数据，构建起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年代框架。有了实验室，有了标准尺，碳14测年很快就在中国考古学上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最先被震动的是关于仰韶文化的百年争论。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中亚、西亚传过来的。这个说法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甚至引申出中国文化西来的结论。中国考古学家当然不服气，梁思永、尹达、夏奈等人先后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进行反驳，但始终缺少一锤定音的绝对年代证据。安特生的西来说并不是凭空捏造，他确实在甘肃、青海发现了不少彩陶，看起来和仰韶的很像，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遗存混为一谈，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排出了一个6期序列，然后硬说甘肃的彩陶比河南的早，从而得出文化西来的结论。碳14测年终于给了一锤定音的答案。1972年，裘世华实验室对仰韶文化遗址的样品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而几乎在同一时期，考古学家在甘肃、青海测出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年，在陕西发现的李家村文化距今更达到7000到8000年，比仰韶文化还要早。这组数据彻底推翻了安特生的分期体系。原来中国彩陶文化不是从西边传过来的，而是在本土土生土长，从东向西发展的。仰韶文化的源头就扎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里。碳14测年用一组冰冷的数字为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钉上了最硬的一根钉子。碳14测年的威力还不止于黄河流域。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稻谷、古寺和甘蓝式建筑遗址。碳14测年结果一出来，整个考古界都震动了，距今约7000年。这意味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进入20世纪80年代，数以千计的碳14数据积累起来，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终于有了清晰的时间序列。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从西北的齐家文化到华南的洞穴遗址，一条条时间线被拉直、被校准。中国史前考古学从此告别了猜年代的时代。过去，考古学家判断

年代主要靠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类型比较，这叫做相对年代。而碳十四测年提供的是绝对年代，一个具体的数字，一个可以放在时间轴上精确比较的点。如果说史前考古是碳十四测年的主战场，那么进入历史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它同样大显身手。1996年，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邱世华和蔡连珍夫妇虽然已经退休，又被请回来担任碳十四测年的首席专家。工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武王伐纣到底发生在哪一年？这个问题，中外学者争论了很久，提出的说法至少有44种，最早的和最晚的相距112年。邱世华夫妇带领团队用高精度测年技术对陕西丰溪遗址的系列样品进行了反复测定，把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从112年压缩到了30年，锁定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之间。为了这30年，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的时候，邱世华和蔡连珍都已经60多岁了。两位老人重新穿上白大褂，像年轻人一样加班加点。他们要解决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如何把碳十四数据、地层学证据和文献记载拧成一股绳的方法论难题。在这个基础上，专家再结合古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和天象推算，最终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商周交替的最优答案。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碳十四测年技术精度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标志。同一时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测年也把夏王朝的都城年代框定在了距今3800到3500年之间。碳十四测年让文献记载中模糊的夏商周第一次有了清晰的科学坐标。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至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正式出版，提出了三代年表。夏代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公元前1300年，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46年。这份年表被镌刻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浮雕上，成为我们今天讲述中国历史的时间基准。碳十四测年在中国落地开花，也离不开技术上的不断升级。早期的常规测年法需要十几克甚至更多的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损伤太大。20世纪90年代，加速器质谱测年法引入中国，样品量一下子缩小到1到2毫克，灵敏度提高了上千倍。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北京大学用加速器质谱技术对近200个碳化植物碎屑样品进行测定，结果显示，这些坑的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200年到3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这个发现把三星堆文明放进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宏大叙事里，彻底改写了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当然，碳十四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它测出来的是碳十四年龄，和我们平时说的日历年龄之间还有一道弯弯绕，因为历史上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太阳活动、地磁变化，甚至工业革命后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都会干扰它。那怎么办呢？科学家想出了一个办法，用树木年轮来校正。树木每年长一圈，每一圈都忠实地记录了当年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把不同年代的古树年轮连起来，
就能画出一条跨越几千年的校正曲线，把碳十四年龄往这条曲线上一对，就能换算出真实的日历年代。如今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手工作坊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实验室在国际比对中稳居前列，年测样能力数以千计。从距今5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从沙漠里的干尸到深海里的沉船，碳十四测年几乎成了中国考古学最可靠的时间标尺。而裘世华和蔡连珍这对从1955年就携手同行的科学伉俪，他们当年亲手绕制的线圈或许早已退役，他们建立的实验室也早已更新换代，但他们为中国考古学测算千年古龄的初心却像碳十四的半衰期一样稳定绵长，从未衰减。从1950年那个被定格的现代起点，到一件件古物被重新放回时间的坐标，从仰韶彩陶的本土之源，到武王伐纣的精确纪年，从一穷二白的手工搭建，到国际领先的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在中国走过的60年，正是中国考古学从描述走向实证的60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以上。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换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到8号应邀访问中国。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厦门举行。据介绍，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今年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5号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5号在约旦河西岸图尔穆斯艾亚镇会见当地美籍巴勒斯坦人代表，听对方讲述遭袭经历。他谴责一些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称这类施暴者为恐怖分子。他还表示将施加压力，争取找到某种解决方案，但没有详细说明。这是赫卡比近日第二次称施暴的犹太定居者为恐怖分子。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甚至激增。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发动102次攻势，俄方共拦截10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平民死亡、4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5号，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深圳开幕。开幕式上，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备委员会宣布成立。伙伴计划以加强亚太区域媒体互利共赢为目标，重点打造高端对话、协同传播、技术创新、务实合作4大平台。

0: 筹备委员会由16家中外发起单位组成。据悉，筹委会8家中方成员机构在论坛上与相关外方媒体交换了合作成果文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瑞龙。
11: Hey everyone, I'm Jack from the UK。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2026年的夏天结束了，电影暑期档也落下了帷幕。这个夏天有3.4亿人次走进电影院，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连续47天单日票房过亿，这是近3年来最好的暑期档成绩单了啊！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暑期档的平均票价是36.74元，这是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的价格。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今年的这个票房增长啊，不是靠涨价涨出来的，而是靠更多的人愿意走进影院撑起来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家为什么愿意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个夏天给你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哈。先问一下二位，这个夏天你们去电影院看了哪几部电影，为什么选择这几部？
10: 我看了是这个暑假基本上就看了两个，第一个应该是《八线》，
0: 嗯，
10: 第二个应该是那个《欢迎龙餐馆》
0: 啊，《欢迎来龙餐馆》。嗯，
10: 对，如果严格来说是说暑假的时候，那应该是这两个，
0: 嗯，
10: 所以也看了那个阿姆的情书
0: 啊，情书那个是暑假之前就开始放映，然后一直延续到7月份的一部电影，对，
10: 是的，所以2-3个月以来只看了这个3个电影。
0: 嗯，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几部呢？是被推荐啊，还是看到好评啊，还是冲着某个导演去的？
10: 如果是阿玛的那个新书，
0: 嗯，
10: 和八线这两个，是因为我看一些宣传，然后我看大家说还可以，然后我也看了一些介绍，然后我看这种内容，或者说电影家的故事，可能是比较符合我喜欢看的故事，比如说这个阿姆的那个电影，因为他会讲一些移民到国外的中国人的生活的故事，
0: 当然
10: 这个会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委内瑞拉认识到这些中国朋友，然后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会有这个方面的主动。发现这种电影也符合我比较喜欢看或者了解中国的神话，对吧？神话文化或者神话故事。然后第三部那个欢迎来龙餐馆，说实话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演员。
0: 哦，是哪一位演员是你喜欢的？
10: 那就这个男主角，这个沈腾
0: 是吧？
10: 啊，
0: 哎，那你会不会像很多网友一样是冲着他的喜剧色彩去的，结果看完了以后发现哎怎么是哭着出来的？
10: 对，因为为什么我喜欢看他的电影，因为他都是搞笑电影，让你开心的。然后我喜欢看这种电影，然后但是也没想到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他换了一个风格，但是也没让我失望，也让我很满意。所以我觉得我这次看这个3个电影主要是这个3个方面的原因。
0: 这个夏天还挺充实的哈，三部不同类型的，一个是讲这种在异国他乡拼搏的故事，一个是天马行空的神话的故事，还有一个充满了意外的，但是也有惊喜收获的一个故事。
10: 嗯，对，没错。
0: 杰凯你呢？
11: 我夏天刚开始的时候，或者还没开始的，我是先去看阿妈的情书。虽然可能是 比夏天可能更早一点去看的，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可能是这一年给我留下来最深刻的一个印

0: 期，你呢是没有预期，结果得到了一个惊喜。
1: 对，我只是听说过很多人，就很多人说这部电影非常值得看，这样的故事就很有趣，就去看了。但是没想到，其实我觉得这些演员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然后到了夏天之后，我去看了《八仙》。
0: 嗯，
1: 八仙有一部分也是听你的推荐去看的
0: 啊，对。
1: 但是其实我等你说的时候，我也是已经知道这个电影，已经听说过，因为我这几年其实一直是比较关注中国的一些动画的电影
0: 啊。
1: 就我觉得现在因为国内的动画水平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就我之前在游戏行业也会经常看到嘛，动画的这个这几年的进步也是很大的，
0: 嗯，
1: 所以我就一般来说有一个大的动画的电影我都会去看，像之前的哪吒，像之前那个懒懒象那部
0: 懒懒象小妖怪，嗯，
1: 对对，我觉得那也拍得非常的好，然后就今年夏天的八仙，都是我觉得拿中国的一些传统的神话的故事，
0: 嗯，
1: 来给我们一个非常有现代元素的一种动画，所以我觉得也都是非常有趣，而且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就更了解中国的一些传统故事的机会。
0: 嗯，我觉得你们两个去选择看这几部电影的理由呢，跟很多中国的朋友既有共鸣，但是也有独属于外国朋友特别的视角啊。其实像《阿嬷的情书》还有《八仙》这两部电影，我们之前啊在节目里面也讨论过大家的感受，但是像瑞龙已经看过，但是杰凯没看的《欢迎来龙餐馆》啊，其实也值得向你推荐一下，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你要
1: 去
0: 是吗？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的主题啊，既非常非常中国，但是也能够引起全世界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共鸣。就是它的核心意象是好好吃饭。它讲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东北厨师在战火当中为孩子们做饭的故事嘛。然后导演文牧野他也说过，就是中国人围坐在圆桌上共聚一餐，直快同时的生活意象，都是和平与团圆的具象表达。很多网友都在讨论，就是好好吃饭，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最认同的非常非常朴素的价值观。我很好奇，就是在其他文化里面，大家一起吃饭这件事情有多重要，是不是也承载着超越食物本身的意义，比如说和解啊、团圆啊，或者仅仅是最朴素的日子还能过下去的一种象征或者信号。
1: 嗯，我觉得在英国嘛，它确实能有一种代表，就是我们一家庭都可以在一起生活，有这种团圆的感觉。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确实没有中国那么的强烈。
0: 嗯，
1: 我不知道是因为英国就它好几百年前的这个工业历史嘛，可能我们很早就是把饭变成一个方便性的一种代表，但是也不能说我们完全失去了这个文化，因为我们每次过节，就比如说生日还是各种的节日，
0: 嗯，
1: 还是会一起吃饭，而且这个还是会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它虽然已经失去了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也还在，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它确实没有在英国，没有像在中国那么的强烈这种文化。
0: 换句话说，可能在重要的日子里面一起吃饭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是日常中可能功能性会更多一些，是吧？
1: 对对，我觉得是。
0: 嗯，瑞龙看过这部电影，你对这个电影里面所阐释的这种好好吃饭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以及这么朴素的一件生活的日常可以容纳像和平这样大的主题，你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我是看完了这个电影以后，然后看这个角色在不一样的时间里面再会提醒你好好吃饭。我看完了以后是有了一个感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像电影里面描述的那个生活条件和生活情况，
0: 就是那种战争的场面。
2: 对，因为我在中国，我是一个人生活，
0: 嗯，
2: 然后有时候又有想着我先忙这个事，然后再做这个，然后这个、
0: 嗯、
2: 啊，我先忙着这个事，但是还没吃饭，没事，我才是在做忙，然后时间长了长了，可能最后还是没吃饭，对吧？
0: 嗯、
2: 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提醒我，有时候 特别简单的事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0: 啊，
2: 就是好好吃饭。
0: 你是想说

0: 吃饭这件事情平时被你那么的不当回事儿，但是换一个场景或者说换一个极端一点的环境才提醒你，其实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是多么值得珍惜的部分，是吧？
1: 对。
0: 嗯，不管是健康还是和平还是什么，就是我们日常拥有的可是被我们忽略的那些宝贵的东西，是吧？
1: 对。
0: 瑞龙的收获是这一方面。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那瑞龙，你觉得像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它现在还没有出海，但是它马上要大规模的海外上映了。现在我看靠预告片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很多讨论，最热烈的反馈是来自中东地区的，有中东网友说这部电影比其他国家的同题材电影更有人情味儿。同题材指的是战争题材的电影哈。这部电影如果要到南美国家去，你觉得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讨论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对中国的电影题材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吧。
0: 嗯，
1: 因为可能很多国家，我说南美都可能想到中国电影的话，可能会想到武术电影、
0: 功夫电影是吧？
1: 这种，我记得我还在平时在南美洲生活的话，我们那边电影院里面能看到的中国电影都是和这个武术相关的一个题材。
0: 嗯，
1: 但是这种题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为什么呢？我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从一个第三个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地方的故事。我和这个地方和、
0: 就是观察者的角色是吧？
1: 对，观察者，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是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给你描述我看到的，我刚说到的，或者说影响到我的一个情况，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描述并不会觉得你是这是谁，或者说你犯罪谁。
0: 嗯，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一个比较值得欣赏的一点是这个，他不会走你说你要支持他，或者说你要同意他的想法，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然后两个双面是怎么说的。
0: 嗯，
1: 而且特别是现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也不是有真正的地方有好几个。
0: 嗯，
1: 那会可以提醒你现在你这个环境还没有到这个生活条件没有真正的环境，
0: 对，
1: 那你要多珍惜，也要多了解别的地方为什么希望，或者说为什么珍惜这个好好吃饭的机会。
0: 对，我觉得你
1: 那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反应吧。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其实这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吧，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比如说另外两个人他们之间有纷争，你看生活中你也会遇到，如果两个人在打架，中国人的很大的反应就是上去劝架，是吧？就是能够好好吃饭，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务实的态度，而不会马上去说谁对谁错。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比如说到南美洲和拉丁美洲以后，可能会让你首先对中国的电影的题材有一个新的认识。第二个是我会觉得让你介绍一个可能在南美洲经常看不到的一些题材，或者说描述的方式不一样。可能我们以前看的不是在南美洲看不到和战争有相关的电影，但是可能大部分都是很明显是你觉得，或者说导演或者说谁故事相暗示你坏人是这个人，那你也和他要相对一样，
0: 对，
1: 而不是这个方向的。
0: 没错，我非常同意你的感受。所以今年夏天的这几部电影呢，我也是去看了好几部，八仙也看了，欢迎来龙餐馆也看了，还有阿嬷的情书什么的，还看了一些国外的影片，奥德赛和肖申克的救赎也看了。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几部国产片票房前三名都是国产片哈，有很多评论分析说他们都是小切口讲普通人的故事的，然后这些故事呢会让你感动，会让你愿意支持他。也有一种观点说，过去观众看电影是为了休闲一个周末嘛，但是现在呢是为了去感受一个好故事，沉浸式的体验。那还有一种类型的就是把必须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个理由推到了极致， 那就是这个引进的美国大片《奥德赛》，是吧？这个影片国内影迷能够看到的天花板就是那几家 IMAX GT 激光厅，所以我们国内的观众对这部电影讨论的不是好不好看，而是去哪儿看。所以跟我刚才说的暑期档卖得好的国产片用的小切口好像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理由，就是吸引大家走进电影院。那杰凯，在你看来这两种必须去影院的理由，一种是故事好让你想去，另一种是体验让你必须要去那儿看，你觉得你更倾向于哪一个理由，或者说你觉得未来的电影哪一种更接近你们对于这个电影的理解？
3: 要是说电影的技术这个方面，我觉得它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已经是对我来说已经快到了一种天花板，就是我觉得这种体验现在屏幕已经这么好，声音已经这么好，我觉得我不会更期待就是有更好或者更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0: 嗯，
3: 但是反而古时呢，我觉得总会让我很感动，或者让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就我之前没了解过的一些故事。
0: 哦，
3: 我觉得一个电影的核心嘛，还是说从古时开始，从一个好的，值得被讲出来，而且值得被拍出来的一个故事。
0: 嗯，
3: 就当然也可以说有很多不一样的角度，就其实很多电影可能它的故事是算是比较模糊的，或者就它不会讲特别特别多内容，但你还是会觉得它是就很好看或者非常值得看。
0: 嗯，
3: 就我觉得这样也算是在讲故事。
0: 嗯，
3: 就是说你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吧，就其实像奥德赛，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如果你之前没了解过奥德赛的故事，
0: 嗯，
3: 你可能会觉得奥德赛这部电影就没有做一个特别好的介绍，或者没有很好的去讲奥德赛这故事到底是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诺兰就是他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其实可能他的重点并不是说我想好好去介绍奥德赛都发生了什么，
0: 嗯，
3: 或者这个故事都有哪些阶段。我觉得他就是想在奥德赛这种场景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去讲一个个人的故事，还有一个个人的精神状态的故事。
0: 嗯，所以你觉得这部电影的故事仍然算是一个好的故事，也是值得去影院看的，是吧？但是
3: 对，
0: 技术是有天花板的，技术是有尽头的，但是一个好的故事可以更好，永远没有最好，是吧？
3: 对，嗯，可能就是我现在想不出来更好的基础长什么样的，但是你要是让我说我对哪种更期待嘛，我肯定会对就是越来越多好的故事更期待。
0: 嗯嗯，那你觉得人们对于好故事的期待要好到什么程度才足以让大家愿意花钱去支持，而不是我在家看一个好故事也可以？这就是我们要走进电影院的理由啊。
3: 嗯，我这就是说他可能如果是说为什么要到电影院里面，那可能还是需要饱含一些技术之类的。因为我觉得电影它跟这最大的区别两个就是这个屏幕的大小和它的质量，
0: 嗯，
3: 两个就是它的音箱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音乐或者声效很重要的话，那你在电影院里面看肯定是体验很不一样。
0: 嗯，
3: 所以它的音乐做得非常好，或者它的一些声效就是对整体的一个阶段的故事或者它的体验有很大的印象。
0: 嗯，
3: 像这种电影我个人肯定会觉得我需要在电影院看到才能有最佳的体验。
0: 嗯，
3: 但是你要是说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能让我觉得这部电影必须得在电影院里面看，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就是说大家都说这个电影很好看，就是你要赶紧去看。我怕就是如果我再不去，那可能大家都在聊这种故事，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参与这种聊天了，就有一种就是害怕错过的感觉吧。
0: 嗯，你怕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脉搏的跳动。
3: 对对，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也有更大的动力说，
0: 嗯，
3: 我得赶紧去电影就是看一下这部电影都在讲什么内容。
0: 嗯，我跟你有类似的心态，是觉得大家都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然后到电影院去看可以给你全方位的这种沉浸式体验 的感觉。同样是看一个故事，但是像你说的，音乐也很好，画面也很好，那它当然值得我认认真真的花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打扰的，在这段时间里面享受一个讲好故事的一段时光，是吧？
3: 是的，再加一句，像我们现在这些电影，我觉得你现在去一个电影院，您可能要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这里以后，我觉得也可以聊一个话题，就是。

0: 电影院它到底该不该在一些中段暂停一下、
1: 哦、
0: 就给观众一个上厕所或者喝水什么的一种机会。
1: 我看行，
0: 因为我正觉得现在一个电影院就是你去的话感觉就是你要就是确定好，就是我能不动、
1: 嗯、
0: 我能一直在这里坐越来越长时间。我觉得这也是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我还是更愿意在家里看。
1: 是好主意，
0: 一种原因，
1: 这是一个好话题。我查过资料，有的国家这个电影放映中间是有中场休息的，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展开了、嗯、下一次我们可以专门讨论一下啊，电影应不应该有这个中场休息。那这个夏天呢确实有很多好电影，那马上呢也要到国庆档了，接下来还会有春节档，也希望尤其是我们的国产电影能够带来更多好故事，讲好这些故事，让我们愿意去电影院里面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好了，那今天关于暑假电影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rest，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 80% 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悉的生活了。不过当地的林业工作人员目前很焦虑，他们担心游客出于好奇心闯入禁区或者燃起篝火，再次带来安全风险。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声嘛。
7: 希望
6: 当洒水车
7: 奏着《
6: 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俄罗斯总统会见美国特使，俄方强调需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结束访俄后，美国特使将访问乌克兰。
4: 欧盟五国计划明年底向欧盟以外国家遣返非法移民。专家认为，欧洲移民政策将日趋严格，同时仍面临诸多挑战。
3: 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约80%加拿大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贸易反制。部分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
4: 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媒体称，以军计划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在黎以边境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再次批评施暴的犹太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4: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专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
3: 郑钦文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
0: 当地时间6号凌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来听详细报道。
2: 据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乌沙科夫说，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及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在会面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还介绍了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 另据路透社5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称，美俄两国官员此次在莫斯科接触，旨在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的实质性计划，相关计划或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
1: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当地时间6号会到访基辅，乌方计划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那么俄方在与美方特使的会谈中重申，必须解决冲突的所有根源性问题，是否意味着俄美双方在乌克兰危机核心立场上出现了实质性的松动？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这次美国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
3: 和以往的安排确实很不一样啊，时间上更紧凑啊，另外就是也注意了平衡，既访问了莫斯科啊，然后立刻就访问基辅啊，过去呢是直到莫斯科啊，这个从来没有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去。另外呢，我们就看到这次呢，这个美国这个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呢， 都是直接跟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最高层去接触，确实在这个是安排上也受到了这个俄乌双方高度的一个重视，但是从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乌克兰方面已经表达的立场来看呢，没有出现这个松动的迹象，这双方呢还是坚持原来的基本诉求。 比如说现在俄罗斯呢还是要求这个乌克兰撤军，从这个顿巴斯，另外呢这个要求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不能部署这个大规模的进攻性武器，这方面这个立场并没有改变。乌克兰方面呢也一样，在领土问题上，在安全保障一些问题上，也没有任何让步。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次的这个美国特使的访问呢，这个双方可能也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充分的去表达各自的看法，
1: 但是呢并不准备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妥协，所以这个能够取得的成果实际上也比较有限。据悉，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从5号起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也宣布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3: 俄乌这种同步的军事克制是否意味着双方在美方斡旋下首次就局部降温达成了某种默契？这是否能够成为开启实质性停火谈判的前奏？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解读。确实呢，双方这个同时宣布停火3天，这是比较罕见的一个做法，但是 这种双方的这种克制态度，其实并不是针对对方做法的一个回应，比如俄罗斯方面讲，并不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停火了，俄罗斯方面才停火，乌克兰方面也说，不是因为这个俄罗斯去停止对基辅打击，乌克兰才这个减少了对俄罗斯的攻击，他们这个其实都是明确一点，就是这种做法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为了迎接美国特使，要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 要确保美国特使的安全，但是同时呢确实也是表明这个有这样一个态度，就是希望能够这个和谈，希望将来呢在停火这方面有所进展，其实是更多的是一个姿态，争取更多的一个主动，这也说明现在双方确实都需要和谈，因为现在继续的这种高强度的军事对抗，对双方来说都承担非常大的压力，非常高的成本。 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是希望通过和谈能够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这个希望美国方面能够出面拿出一个让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在这个停火这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其实双方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呢都是希望通过美国向对方去施加压力，要求对方呢做出妥协，做出让步，所以这个决定了这次整体的这个美国特使的访问，其实是有一个基本的基调，这个基调呢就是更多的是这个拉住美国向对方来施压，争取一个未来如果重启和谈的话，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态势。 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特使能够取得一定成功，

0: 果的话啊，一个呢就是可能充分的交换意见啊，另外呢美国可能也会在基础上呢对原来的这个方案呢做出一定的修改和完善啊，这样的话可以作为未来啊重启谈判啊它的一个基础。第三呢就是其实美国也想利用这样一个方式啊来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但实际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美国这个树立形象的、啊、这么一个过程啊，它真正的对解决俄乌冲突啊，从这次来看，我觉得这个双方啊，从俄乌双方的态度来说啊，从美国方面能够拿出的这个方案来说啊，其实这个对真正的解决冲突啊，还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距离。
1: 此前，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的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
2: 在美联社记者9月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街头采访中，乌克兰民众对结束俄乌冲突的前景表达了希望与怀疑交织的复杂情绪。
3: 我对国际社会及其对俄乌冲突的态度深感失望，这种失望之深难以言表。我们必须利用每一次接触，抓住每一个机会。
4: 我有时会看看周围的人，比如大家坐在咖啡馆里，突然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但没有人眨一下眼睛。那一刻，你就会意识到人们都麻木了。
5: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
2: 记者今天从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1: 当地时间9月5号，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此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曾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的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只是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无成算。
2: 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发动102次攻势，俄方共拦截10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平民死亡，4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古巴国家电视台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报道显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出席了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个人安全局成立于1961年，其主要职责是保护古巴国家领导人。
2: 秘鲁政府5号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政府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监狱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秘鲁政府宣布的紧急状态为期60天，旨在打击从域内向域外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 据秘鲁政府通报，这五所监狱关押的囚犯中，大约半数与各种犯罪组织存在关联。
1: 记者五号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近日，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博斯科夫在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就与非欧盟国家设立遣返中心安排的具体步骤进行磋商，推动达成首个合作协议。
1: 博斯科夫在一份声明中说，有关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的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丹麦方面预计到2027年年底能够向合作国家送出首批非法居留移民，他没有说明五国可能与哪些非欧盟国家开展合作。
0: 丹麦、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积极推动第三国遣返计划的原因是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分析。
2: 其实欧盟在第三国遇建立这种遣返中心呢，这不是第一次尝试，只是以前呢，它没有一个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在今年6月份呢，欧洲议会批准了它，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一个移民法。 它同时呢，赋予成员国通过单个或者说像现在这样意愿联盟的方式和非欧盟国家达成这样的协议来设立这样一个遣返中心。所以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这几个国家这样的合作它有了一个法律的基础。同时如果看到这几个国家呢，比较一致的情况就是说，虽然情况并不尽相同，但是共同的情况就是都面临着比较大的难移民的压力。 像希腊呢，它的压力来自于它是前线国家，像荷兰、奥地利，包括丹麦这些国家，这几年更多的，尤其是德国，它其实是面临着由于难移民的上升，它的国内的主流政党正受到民粹政党的非常严重的挑战。因为我们注意到，像德国，它就是今天它的这种地方选举，那么选择党它可能第一次获得这个主导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欧洲不仅仅是他们五国，事实上都采取了更加 严格的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那么外包移民把负担转移到第三国，其实是以前也曾尝试过的，这也不是第一次。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它反映了欧洲移民这种政策的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外包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此前，英国曾经在2022年推出类似的计划，寻求在卢旺达设立遣返中心。另外，作为欧盟成员的意大利也在2023年与欧洲的非欧盟国家阿尔巴尼亚达成类似协议，核心内容是将在海上拦截的非法移民转移到阿尔巴尼亚西北部的施恩金。
0: 不过到目前为止，英国和卢旺达的相关协议已经因为执政党变更而被废止。 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相关计划虽然仍在运转，但据欧洲媒体报道，在严峻的法律障碍和经济成本挑战之下，该计划实际转移的人数远低于意大利此前设想的每年 3.6万人。
1: 在上述背景之下，此次欧盟五国为何仍要推动同类计划？组团形式能否克服法律和经济阻碍呢？我们继续来听金玲的观点。
2: 这个目前在他们看来呢，这可以说是一个先试先行，被誉为是一个创造性的方法。但是就像英国的案例和意大利的案例所展现的那样，它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呢，其实主要在当前的争议中都已经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虽然目前这五国强调这样的一个难民遣返中心，它会和国际组织合作，尤其是像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合作，来确保这些被遣返到中心的人，他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它一定是很难通过外包移民的这样的一种手段来保障这些人的人权义务的这种实现。我们知道，在当前建议还没有实施的情况下，欧洲权力组织就已经提出质疑了，它觉得这只是他们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转移到视线之外。

0: 本上他就是要规避的这样的一个人权义务。所以接下来来看他面临的挑战，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国际人权组织对于这些被遣返的人的这种人权保障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争议的法律问题。第二个，他和伙伴国的关系，他能不能实现一个平等的合作协定，资金能不能到位，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些难移民能不能有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所以从目前来看，这些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1: 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外交摩擦近日骤然升级，与上个月发生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国总理默茨9月5号表示，德国政府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俄罗斯的认定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针对相关指控，俄罗斯方面一直予以否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默茨表示，上个月针对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表明，德国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决裂，其深远影响只有事后才会完全显现。他说，德国政府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俄罗斯的认定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他同时向俄方发出警告称，不得继续此类混合战争行为。另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3: 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
1: 此前一天，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所谓安全区。来听详细报道。
4: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制定上述调整部署计划。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报道说，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计划，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区。报道还说，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做出回应。法新社5号公布的画面显示，大量以军坦克和装甲车辆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集结，并对黎南部村镇梅斯贾巴尔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现场浓烟滚滚。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5号谴责一些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称这类施暴者为恐怖分子。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赫卡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图尔穆斯艾亚镇会见当地美籍巴勒斯坦人代表，听对方讲述遭袭经历。据媒体报道，过去一年该镇频繁遭到犹太定居者袭击。赫卡比说，犹太定居者强占土地、焚烧汽车和清真寺、破坏他人住所等行为不仅仅是犯罪，更是恐怖主义行径。 他还表示将施加压力争取找到某种解决。

0: 解决方案，但没有详细说明。这是赫卡比近日第二次称施暴的犹太定居者为恐怖分子。8月13号，他在社交媒体说，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犹太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媒体当时报道，部分犹太定居者自8月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几户民居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其中一户为美籍巴勒斯坦人所有。据纽约时报报道，尽管赫卡比再次作出谴责，5号在场的部分美籍巴勒斯坦人仍感到失望，认为他没能承诺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改变现状。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甚至激增。8月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9月2号，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类袭击事件中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古斯拉等村的暴力犯罪。一些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It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吃。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8: 你好，星辰。
7: 今天是处暑节气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明天大家将迎来白露节气，是不是进入到白露之后，各地天气也会更加凉快了呢？
8: 是的，的确是这样。那一般进入到白露节气，冷空气的存在感就要更强了，秋天的气息会在北方各地逐渐扩散，秋季会进一步的加快扩张的步伐。那通常华北黄花一带，像北京、郑州、济南等城市会在白露期间步入秋天的怀抱，而在南方，尽管白露期间暑热还没有彻底的消除，秋老虎的余威还在，但是高温的余额也是不多了，会进入到尾声。那今年白露开头，南北方的天气还是比较应景的。首先在南方，高温天气相对有限，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一带，那其他地方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出头的样子。在北方，天气还会更加的凉爽，甚至有些地方会有些冷了，因为眼下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那今天北方多地也将开始出现阴雨降温，那其中在青海北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今天降温是最为剧烈的。今天下午2点，气温比昨天同时次普遍下降有6到12度，局地甚至超过了15度，降温犹如换季。那未来3天，随着这股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华北、东北以及黄淮等地呢，也会陆续感受到天气的变化，降雨降温来袭，许多地方会感受到下半年来气温的新低，像华北北部、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0度以下，西北不少地方甚至会不到15度。城市当中，像太原和郑州，明后天的最高气温会陆续降至16、17度，哎，这还是白天的最高气温，那早晚的最低气温就要更低了，最低气温10度线会向南推进到山西中部、河北北部一带。秋风秋雨送秋凉，大家要注意及时添衣。星辰，
7: 那么刚才是提到了秋雨啊，那么降水情况也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8: 好的，那未来几天呢，北方的降雨范围会逐步的扩大，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会陆续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那降雨的整体呢是不如夏季猛烈，但是在降雨的初期也可能会出现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之后雨势会逐渐放缓，开始有秋雨缠绵的感觉。那这一次降雨的核心区域呢，还是集中在偏西的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下来雨量也会比较大，像青海、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地，后期呢还要注意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等灾害。星辰，
7: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7: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俄罗斯总统会见美国特使，俄方强调需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结束访俄后，美国特使将访问乌克兰。
7: 欧盟五国计划明年底向欧盟以外国家遣返非法移民。专家认为，欧洲移民政策将日趋严格，同时仍面临诸多挑战。
2: 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媒体称，以军计划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在黎以边境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7: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 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约八成加拿大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贸易反制，部分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
2: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专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崩塌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
7: 郑钦文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美网女单十六强，下一轮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
2: 今年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7: 据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民调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7: 根据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0: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这些商品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购买替代品。这就是加拿大政府选这些商品的原因。对加拿大家庭来说，如果你不想买那些被加征关税的美国商品，那很容易就能找到替代品。加拿大政府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之一，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加拿大会转去采购其他来源的商品，美国制造商就会流失订单。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个美国本土生产的服装品牌，下周起它就会涨价，因为这个品牌的商品被征税了。反制清单里其余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加拿大本土或其他国家的替代选择，因此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2: 近期随着美加关系持续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来听详细报道。
9: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
0: 说实话，我们想给大家带来欢笑，这是我们想签署的一个缩小版行政令。
9: 咖啡店顾客，
10: 我觉得很棒，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这很棒。
11: 加式咖啡太棒了。
9: 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
12: 我完全理解这家店的做法，即便我是美国人，我也不同意特朗普的说法和做法。
9: 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北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7: 9月6号，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
10: 中国科学院院士

0: 绝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1: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雨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0: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谭栋表示，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山体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
1: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五六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0: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四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1: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了，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0: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1: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2: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星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球有超过

0: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 ,2025 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1: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0: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1: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因为现在这种冰川的这种过程的人类的认知是太少了。
2: 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来听详细报道。
3: 几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今年5月至6月，人工智能体在面向程序员的一个德国危机百科类网站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研究显示，人工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以便相互交流与协作。一些智能体会把已经获得的任务答案发布在网站上，供其他智能体使用。研究还发现，智能体讨论并测试了绕过沙箱限制的方法。当发现网站管理员开始删除相关页面后，一些智能体还会创建备份页面。研究人员认为，种种迹象显示，这些智能体很可能由 OpenAI 部署。网站访问记录显示， OpenAI 方面可能在6月下旬发现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干预，但该公司此前未公开发布相关信息。对于上述说法， OpenAI 表示，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OpenAI 方面还表示，上述研究中所描述的活动与此前 OpenAI 人工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平台事件无关。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先负一盘的情况下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那么有关本场比赛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5: 郑钦文大逆转击败凯斯的这场比赛，完全配得上史诗级逆转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目前得到吉尼斯认证的这个大满贯女单历史上最伟大的逆转呢，是2004年的法网啊。这个美国球员雷蒙德在首轮啊，他的首盘0-6告负，然后第二盘0-5落后的情况下，最终是挽救了两个赛点，然后在决胜盘6-3拿下了全场的胜利。另外呢，小威廉姆斯了，他是在2003年的澳网半决赛对阵克里斯特斯的那场比赛里面呢，决胜盘曾经1-5落后啊，那么最终是连赢6局啊，然后后来居上的。 和郑钦文最相似的呢，是1995年法网第三轮的鲁宾，他同样是决胜盘0-5落后啊，最后是挽救了9个赛点呢，最终是8-6啊拿下了决胜盘，战胜了捷克名将诺沃特纳。由此可知呢，郑钦文今年美网的这场大逆转，从戏剧性程度来讲，就足以被大满贯的历史铭记了。相对于结果，逆转的过程其实是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回味的。那么凯斯和郑钦文同样都是这种暴力进攻型的这样一个球员啊，他们两个人在快速硬地上面呢都不会主动选择多拍相持，而是倾向于能够尽快的结束战斗啊，也就是说硬碰硬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对抗当中呢，那么考验的就是球员的手感还有心态了。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去衡量的话呢，郑钦文比赛前半段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而且全场的起伏也非常的大。第一盘的时候后呢，他这个发球的不稳定性可以说触目惊心，一发的进球率是只有29%啊，还有4个双误，进攻上也是完全都打不开角度的啊。决胜盘的开局阶段，他本来已经是回暖的手感呢，又突然断电了，包括像发球局40-0这种大好的局面都能被葬送掉，让自己陷入到了这个绝境啊。但是呢，正如郑钦文赛后所说的啊，本场比赛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是勇敢。在绝境当中的勇敢，当陷入到绝境之后呢，郑钦文这个想赢怕输的这个包袱就卸掉了，就像他自己讲的，总不能让对手打个6-0吧，所以随后的每一局每一分呢，他都打得非常的专注而且自信。郑钦文接下来这个发球就是渐趋稳定了，而在此基础之上呢，他在前三拍的这个进攻衔接就会更为流畅啊，就得以频频的打出这种大角度的回球来调动凯斯，迫使对手暴露出移动上的短板。从数据来看的决胜盘呢，郑钦文的一发和二发的这个得分率都压倒了对手啊，这就非常的说明问题。那反观凯斯呢，他在第一个发球胜赛局被破以后呢，就出现这种巨大的一个心理的波动啊，变得紧张啊，而且很保守，在正反手上都频频出现这种主动失误，而且肢体的语言也更加的这个情绪化了。当郑钦文把比分扳成5-5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凯斯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对于胜利的信心。尽管说技战术上的问题并没有能够得到解决，但是这场史诗级的逆转对郑钦文来讲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一方面呢，你能够在大满贯里面淘汰前大满贯冠军，对于伤愈复出的他来说呢，是有利于巩固自己自身能够战胜任何对手的这种信念感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网球运动向来都强调精神力量，郑钦文这种愈挫愈勇的这种比赛气质呢，本来已经在奥运会夺金的这个历程里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啊，如今他又在大满贯这种史诗级的绝境里面逃出升天，从中能够汲取的能量啊，必将帮助他越过未来更多的困难，更多的险阻。尤其是下一轮，当中国金花和自己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的对手波兰名将斯瓦泰克隔网相对的时候啊，这种力量呢，或将成为他挑战6度大满贯冠军最珍贵的武器。
2: 再来关注9月6号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展开5个单项的决赛争夺，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夺冠，两局比分为21-19、21-16。

0: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22时41分迎来白露节气，此时节入夜飞清景，凌晨激素光。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白露节气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白露英文译为 White Dew，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5，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公历的9月7日、8日或9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65度时，白露节气便到来了。古人将春夏秋冬与五行相配，而秋属金，与之对应的颜色为白色，那么以白形容秋露，白露的名称便由此而来。白露时节最主要的天气特征就是昼夜温差愈发明显，秋季太阳辐射和大气环流形势都进入季节性调整，冬季风逐渐替代夏季风，随着副热带高压带来的暖气团慢慢退场，来自偏北方向内陆的干冷气团控制力逐渐加强，该气团中水汽含量相对较少，本身就有干爽的特性，再加上与之相随的是冷空气南下过程，于是便体现出凉爽的特点。农事方面，白露前后，我国东北地区开始收获谷子、高粱和大豆，华北地区则进入秋收时节，应尽早做好播种小麦的准备工作，西北地区开始播种冬小麦，西南地区在抓紧收割水稻和谷子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玉米、甘薯等作物的田间。

0: 管理。华中地区不仅要加紧收获水稻、夏玉米和棉花，还要为播种小麦做好准备。民俗方面，收集露水是白露节气颇具仪式感的风俗，《本草纲目》中便对此有所记载，称秋露有御百病、止消渴的功效。此外，民间还有饮白露茶的习俗，俗话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再者，在白露节气前后举行的秋社活动中，人们会用社糕、社酒祭祀土地神，欢庆丰收。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ies， 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四分之一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一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90%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好啦，
1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9月6号10时30分，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黎巴嫩卫生部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黎卫生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4358人死亡，12359人受伤。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发动102次攻势，俄方共拦截10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平民死亡，4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6号举行党首选举，现任党首玉木雄一郎击败竞争对手众议院议员桥本干彦，再次当选，任期至2029年9月底。秘鲁政府5号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政府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监狱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一架小型飞机当地时间5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坠毁，造成机上2名儿童死亡，2名成年人重伤。事故原因尚未公布，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派人员前往事故现场调查。当地时间5号晚，佛得角南部福古岛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佛得角总统内维斯5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晚，事故已经造成21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9月6号，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2: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4: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5: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2: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6: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7: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2: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8: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2: 你可以穿越历史，
9: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2: 唱戏。 享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六点到七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日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16年前，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吉祥方舟继续和谐航程。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海上三甲还自带空中救护车的吉祥方舟号到底有多强。
1: 命运眷顾勇者，郑钦文美网上演史诗级逆转，晋级女单16强。郑钦文赛后回应说，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勇敢。
0: 我们还会关注到加拿大的最新民调显示，约80%加受访者支持对美实施贸易反制。加拿大一咖啡店将美式咖啡改名为加式咖啡，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
1: 总台记者探访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加快构建全球创新能力。
0: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0: 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白色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这就是吉祥方舟号。7月22日，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结缆起航，它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
1: 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这次和谐使命2026是吉祥方舟首次出国执行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它能救人，能防疫，更能直面海盗，自卫远航，是海上三甲医院，还自带空中救护车。那它与和平方舟、丝路方舟相比，有哪些新升级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解读。
3: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

0: 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运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那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1: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运船开启了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吉祥方舟继续和谐航程。三艘运船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这是中国海军始终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2: 从以前的一艘船到现在我们有3艘船可以接力，那这种变化带来了哪些好处？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又带来怎样的助力呢？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解读。
0: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3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3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它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3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已经成了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从未改变。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刷屏了一天的体育热搜。北京时间9月6号凌晨，郑钦文在美网第三轮当中状态神勇，是以1-6、7-6、7-5逆转世界排名第22位的美国球员凯斯，晋级美网16强。值得一提的是呢，郑钦文是在决胜盘曾0-5落后，最终是以7-5完成惊天大逆转，晋级美网16强。
1: 那在这场史诗 级逆转的比赛当中，郑钦文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信念感哈。那在赛后的采访中他就说哈，我一直都相信自己，4-5的那局是比较艰难的，但是我没有展现出任何的情绪，因为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只是继续战斗，继续拼下去。我认为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勇敢。那面对凯斯，你不能打得太保守，否则呢他会持续向你施压。比赛末端呢，我也找到了平衡，很高兴能够赢下这场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体育评论员高佳对于这场比赛的复盘。
3: 今天我们要说一说2026年度最伟大的逆转，甚至在历史上都堪称奇迹的一场逆转之战，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对阵澳网冠军凯斯，在第三盘0-5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胜7局，7-5击败对手，总比分2-1淘汰凯斯，晋级16强。这场比赛真的，如果用荡气回肠跌宕起伏来形容，感觉都不够劲儿了。郑钦文的这场逆转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是单个运动员单场决胜，容错率为零的极端情况之下，展现了人类意志力的极限。你说这场比赛第一盘耗时多长时间吗？只有23分钟。整场比赛2小时27分钟，第一盘只用了23分钟。为什么郑钦文打得太差了？第一盘是1-6迅速落败，说现场球迷啊甚至都喊不了两声加油，就完全被对方凯斯的力量和速度压制。郑钦文我们知道他最擅长什么呀？发球，高质量的发球是他最好的进攻武器，但是呢他在第一盘几乎就没有打出来。那这场比赛第一盘打完，很多朋友心都凉了，说照这个状态，凯斯的力量和速度，郑钦文目前的发球几乎很难去翻盘了。在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没有放弃，他非常的主动，凯斯的4个发球局他有3个发球局都拿到了破发点。那比较遗憾啊，只有1局是成功破发，也被对方破了一个，双方是打到了5-5，然后到了6-6进入到抢七。但是在抢七啊，能够看得出来郑钦文是真成熟了，他其实是经历了一个超级大低谷。2024年巴黎奥运会在罗兰加洛斯球场获得网球女单金牌之后，他的职业生涯走上了巅峰，也是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但是现在因为手肘的伤势连续不能参赛，他世界排名到了120多名，参加一个普通的WTA 的巡回赛可能都要从第一轮或者资格赛打起，真的是从头开始。但是呢，这样的锤炼让郑钦文的意志力变得更加强大，他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面如止水，非常的平静，那轻轻松松就过了这关。那这样的话7-6拿下第二盘，到了第三盘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按道理来说气势这边是郑钦文更占优，因为他刚刚赢下了关键的几分的比赛。但没有想到啊，到了决胜盘是风云突变，凯斯是抖擞精神，发球开炮，正手抡圆，爆发破发是一气呵成，1局2局3局4局5局，眨眼之间功夫局分来到了0-5。各位，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凯斯手握发球胜赛局啊，一个赛点就揣在手里边，再拿一分这个比赛可就了结了。很多观众都站起身来准备说向胜利者鼓掌致意了，很多电视机前的球迷都已经关了电视，甚至就睡觉了。只见凯斯站在发球线，拍球抛球挥拍，一记重炮是轰将过来，郑钦文脚步飞腾，千钧一发之气抡起球拍，一记压线回球，皮球是擦着边线砸落界内，这个赛点可就救回来了。紧接着他是顺势抢攻，咣当一声破掉对手发球胜赛局，把比分扳成了1-5。郑钦文心里边一块石头落地，起码不要被对方剃个光头。但是接下来胜利天平依然倾向于凯斯这边，他有大把的机会能够赢下这场比赛。但是凯斯这时候心可就乱了，眼看到手的胜利就飞了，手上就开始发紧了，发球的质量哗哗往下掉了，非受迫性失误是接二连三往外冒。而郑钦文这边那股韧劲儿彻底打了出来，下一局他的发球局稳稳爆发，追到了2-5。 接下来又到凯斯第二个发球胜赛区手握胜利大好机会，但是那个时候心态依然不稳，凯斯二发绵软无力，郑钦文是瞅准机会扑上去猛抢二发，连拿分数，再度破发，又把比分追了上来。那接下来郑钦文是乘胜追击，爆发把比分追成了5-5平。那这个时候凯斯就彻底乱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镜头啊，这很少见，凯斯用球拍连续猛砸自己的头部，就心中那股懊恼之情难以发泄出去。那这个时候气势可就全到了郑钦文这边了，又到了凯斯的发球局。这个时候郑钦文是开局连

0: 丢两分，眼看又要陷进泥潭，不慌不忙，底线是来回调动，连扳四分，再度完成破发，6-5反超。紧接着来到郑钦文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全场屏住呼吸。凯斯做最后的拼死反扑，多拍是来回惊心动魄，几番拉扯，凯斯回球偏出底线，7-5，大局已定，定郑钦文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完成了史上最伟大的逆转之一。
1: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场很经典的逆转，而且说实话，其实对手是拿到了赛点的，而且我大比分是0-5落后。其实我赛后打完躺在地上那一刻，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呢，我脑海中涌现出一句话，然后是我小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然后叫做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跟奇迹一样了不起。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我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要是诚实的告诉大家，0-5那一刻我在想什么，我想的是不要让他打我6-0，要不然的话我真的太丢脸了。所以说当我发球局，我想这个发球局我一定要好好打，然后呢慢慢的我有一分一分赶回来。然后其实我看见了对手，他那个时候有点慌张，他的节奏变快了，但那个时候他的失误很多，所以说我觉得慢慢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异常的稳。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实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波动，而且那个时候我调动他也调动得非常的利索。然后真正让我开始有那么一点点起伏，可能就是在4-5啊5-5那个时候，因为我真正感觉到 OK， 我有机会，我可以拿下这场比赛。
0: 那下一场郑钦文将会迎战8号种子，前赛会冠军也是前世界第一波兰人斯瓦泰克。之前斯瓦泰克是在另外一场比赛中7-6力克布兹科娃，连续第六年跻身美网的16强。之前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有过8次交手，1胜7负啊，赢的那一场呢，就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半决赛上，郑钦文曾经赢过斯瓦泰克，但那是红土球场。当然，现在斯瓦泰克状态也不是最佳，可能郑钦文会稍处于劣势。但是在今年的美网，不论接下来比赛是赢是输，他都已经输下了自己职业生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3: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目前正在德国柏林举行，在现场，总台记者注意到，参展的中国企业带来的不仅是更多新产品，也在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和本土化布局，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从把产品卖到海外，到理解当地消费者，建立研发和服务体系，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路径正在发生变化。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4: 过去，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更多依靠制造能力和产品性价比，而今天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现场，我们看到的变化是，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正在从把产品卖出去走向在全球市场中创新。在 TCL 展区，人工智能眼镜、家庭机器人等新产品亮相，新技术加速进入更多应用场景，也让企业面临如何结合不同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问题。 TCL 实业首席技术官孙立说，
5: 那创新的出海，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产品卖出去啊，有供应链制造，无论什么样的技术，最终一定要结合本地的文化和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创新，然后把它场景化，这样 AI 这些技术呢，才真正能实现它的一些价值，还有产品的竞争力。
4: 产品形态不断拓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欧洲数据集团全球联席总裁张丽说，
6: 我们的创新从以往的跟随到现在的引领，这其实也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比方说的核心技术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也包括我们在未来的产业领域。当然了，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里边包括了我们从原来的单一的产品到提供整个的解决方案，也包括了我们原来从一个企业的出海到现在整个生态圈里边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出海。
4: 在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受到当地行业机构的关注。一些行业协会表示， 中国企业能够较快的将创

0: 新成果推向市场，并让产品真正服务当地消费者。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测试与认证研究所全球销售与市场总监丹尼斯·卢舍因斯基说，
1: 让人最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以及他们如何开发新产品推向市场，并且让产品对消费者真正可用。我们相信中国企业将塑造全球市场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让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信任、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速度的优势，将极大造福全球消费者。
0: 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而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与产品在这里相遇、交流，并接受全球消费者的检验。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以上。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填补国内阶段性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供给结构。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果篮子。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口水果的品种与市场的升级，最终指向的是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互利共赢。这场全球果篮的焕新，既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也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4: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黎巴嫩卫生部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时起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另卫生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4358人死亡，12359人受�伤。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据美国方面5号的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本周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据外媒5号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4号驳回联邦政府上诉，维持下级法院裁决，阻止联邦政府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利用一个联邦移民数据库核查和取消选民投票资格。美国国土安全部去年在未经公示的情况下，对其下属机构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运营的外籍人士可享权利的系统性身份验证数据库进行改造升级，改造后的数据库新增批量筛查功能，并与社会保障署的数据库打通，纳入本土出生公民数据。这意味着联邦和州政府可以利用该数据库核查各州所有选民的投票资格。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5号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经确认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之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第一时间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目前全力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点二十四小时不断刷新，
1: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3: of the Roman city.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7: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8: 各位好，我是佳。

0: 阿军，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我们继续来进入今天的话题哈。近日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探访了中国的几家黑灯工厂，也就是这些工厂啊，没有灯光，无需照明，因为大部分的工作是由机器人完成的。在这里，美国媒体的记者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领先实力以及未来工厂的雏形，我们一起来听听。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麦克·瓦莱里奥。When you walk through one of China's dark factories, called that. 当你走进中国某家黑灯工厂，在这里工作的机器人无需照明，你会看到中国最先进的一些电动汽车的全球图景，以及未来工厂在此地此刻的样貌。在这里，中国高端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机器人承担了100%的焊接工作，人类仍然需要完成一些关键任务，包括部分总装、维护和质检。这就是在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段走过工厂的景象。你可以在那边看到数百台机器人正在工作，但在我的视野里，这个区域看到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目前有超过200万台工业机器人在工厂里工作，大约是美国总量的5倍。特朗普总统曾表示，他希望重振美国制造业，并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商免受中国竞争。但问题是，当中国正在重新构想工厂的未来，一个需要更少的人，甚至在某些领域根本不需要人的未来时，美国还能竞争得过吗？中国黑灯工厂里发生的一切，或许能照亮制造业的下一个方向。美国工人能否在那个未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2: 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迅速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竞逐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投入更多资源，大举涌入这一赛道。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已经显而易见，而机器人技术将进一步把生产力推向新高度。他预测，未来十年内，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达到10亿台。
4: 单台机器人的生产效率大概能达到人类的5倍。顺带一提，这还是保守估计，我甚至愿意为此下重注，十年内至少会有10亿台人形机器人。
3: 七月初，特斯拉宣布，仅用时46天就拆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电动汽车生产线。公司正在安装用于生产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量产生产线，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投产。马斯克多次表示，擎天柱未来将成为特斯拉产量最大、最重磅的产品，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是全新的，没有现成的供应链，因此量产难度极大。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时首次明确表态，公司将自研人形机器人本体。
1: 我们肯定会研发人形机器人，同时也会开发其他形态的机器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围绕人类的身体形态设计出来的。想想看，开门、操作电脑、操控设备、打扫厨房，诸如此类，我们见到的整个现实世界都是服务于人类的。我希望未来世界依旧是为人类而打造，所以采用和人类相近的机体形态是很合理的。
3: 他同时强调，机器人形态没有 AI 大脑重要，软件智能才是核心。目前，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激烈竞争的热门赛道。8月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引发全球科技界和媒体的广泛讨论。对于长期被视为机器人大国的日本而言，冲击更大。
5: 能够简单便宜地制造机体并迅速采购，这是中国非常大的优势。比如在运动会上，开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机体损坏的情况，而中国具备不具此类风险、持续推进开发的环境。
6: 我们来到了上海一家商场的人形机器人体验馆，入口有机器人在迎接我们呢。据说这是一款可以对话的机器人。
3: 这款用于门店顾客接待的商用机器人单价近29万元人民币，另一款能教孩子基础算术等课程的家用机器人售价约4万元人民币。
6: 这一台看起来像是家用机器人，好。

0: 正直に思います。
1: 日本曾一度在机器人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索尼公司1999年首次推出电子机器宠物 AiBo， 2017年推出新型机器狗，搭载人工智能技术，可自主靠近主人，并发出个性化叫声。
2: ただいま。
1: 软银集团在2014年推出人形机器人 Pepper。号称具备人类情感识别能力，一度成为日本对情感交互机器人信心的象征，但由于需求疲软 ，Pepper 于2021年停产。有分析指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日本在新一轮 AI 与人形机器人的竞争中掉队。此外，日本企业还面临资金困境。
3: 资金确实完全不够，我们希望在2000亿至5000亿日元的规模上集中投入，实现量产并夺取全球市场份额。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内都聚集着超乎想象的资金和人才。
4: 好，下面我们去到上海。今年暑运期间，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始终处于高位运行状态。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而在这股热潮背后，不断织密、持续拓展的国际航线网络正在成为入境游持续火热的关键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5: 数据显示，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5.1万架次，同比增长3.1%，保障进出港旅客2528.1万人次，日均达到40.7万人次，同比增长4.8%。暑运期间，浦东国际机场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总数达670万人次，日均近11万人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入境外籍人员超过9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0%。外国旅客诺贝尔。
3: 我们来这里是一次学习之旅，会待2周，一周在上海，另一周去北京。我非常兴奋，我以前从没来过中国，所以特别期待看到这里的一切，品尝美食，看看上海这座大都市。我在飞机上已经看到天际线了，真的很激动。现在能随时订到直飞航班，而且票价很便宜，我没想到11个小时就到了，非常方便。
5: 外国旅客法比安。
6: I got a direct flight from Air China.
7: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10个半小时，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对世界越来越重要，所以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也开通直飞中国的航班，因为想要有更便捷的方式来到中国。
5: 外国旅客丽莎。
8: 直飞很舒适，并且入境没怎么等待，也很方便。今天我们要见的一些朋友之前也来过德国，我很喜欢便捷的航线，这样我们会连接更紧密，有更多机会互访。
9: Have also been visiting us in Germany, so that's very nice, getting this connection and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5: 今年以来，上海机场立足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不断恢复、持续拓展国际航线，新增国际通航点，让外国旅客能够更便捷、更快速地飞抵上海，来到中国。截至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3个国家的302个航点。中国东航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杨纯斐：
10: 我们在2026年暑运期间，国际航班的整体的航班增长量还是比较明显的，运力同比增长了有6.2%，其中欧洲、东南亚的增幅超过了20%，韩国的增幅也超过了17%，中亚的增幅超过了106%。旅客运输量呢达到了392.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其中北美、非洲、中亚地区的客座率都在90%以上。今年暑运筹备以及暑运运营阶段，我们持续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先后新开和复航了上海浦东到斯德哥尔摩、苏黎世、蒂比利斯、都柏林、阿德莱德、青州等国际航线，同时呢，对浦东至巴塞罗那、哥本哈根、日内瓦、伦敦、法兰克福、沙巴、宿务、清迈等重点的航线实施了运力的加密，主要聚焦在两大核心市场，一方面是欧洲的远程市场， 顺应中欧商贸的往来持续活跃，暑期双向旅游出行需求快速释放的态势，集中加大欧洲航线的一个运力的供给。

0: 另外呢，在东南亚度假旅游市场，覆盖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兼顾中国的出境度假以及东南亚来华商旅旅游的双向的出行需求。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4: 据加拿大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数据还显示说，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3: 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分析指出说，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的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是有限的。
5: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这些商品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购买替代品，这就是加拿大政府选这些商品的原因。对加拿大家庭来说，如果你不想买那些被加征关税的美国商品，那很容易就能找到替代品。加拿大政府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之一，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加拿大会转去采购其他来源的商品，美国制造商就会流失订单。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个美国本土生产的服装品牌，下周起它就会涨价，因为这个品牌的商品被征税了。反制清单里其余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加拿大本土或其他国家的替代选择，因此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4: 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加拿大一家咖啡店就将美式咖啡改名为加式咖啡。我们来听报道。
6: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
5: 说实话，我们想给大家带来欢笑，这是我们想签署的一个缩小版行政令。
6: 咖啡店顾客，
7: 我觉得很棒，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这很棒。
8: 加式咖啡太棒了，
6: 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
9: 我完全理解这家店的做法，即便我是美国人，我也不同意特朗普的说法和做法。
6: 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北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持续近3年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不仅导致加沙地带的粮食、水和药品极度的匮乏，许多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资也陷入供应危机。由于眼科护理物资缺乏，当地成千上万视力受损的民众正陷入困境。来听报道。
10: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67岁的流离失所者拉伊德·阿巴迪正坐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用手费力地扶着一副断了镜腿的眼镜。在频繁的逃难和搬迁中，他的眼镜不慎损坏，脱落的镜片再也无法固定。在当地，一副新眼镜的价格早

0: 已成倍飙升。对于终日为温饱发愁的流离失所者来说，更换眼镜成了无法企及的奢望。
1: 我戴眼镜已经30年了，视力一年比一年差，这副眼镜坏了我却买不起新的，眼镜太贵了。难道我们只需要食物和水吗？我们同样需要眼镜，我们需要看东西、阅读、使用手机，没有眼镜什么都做不了。
0: 随着冲突延宕，加沙地带绝大多数公共卫生设施和专科诊所已瘫痪。当地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这场冲突已导致超过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半数以上为妇女和儿童。除了直接的伤亡，长期的封锁更让基础医疗物资无法进入当地，眼科护理等专科医疗服务几乎完全中断。在汉尤尼斯的一间验光室里，货架上稀稀拉拉地摆放着少量陈旧的镜框，验光师艾哈迈德·阿布库塔正在用简陋的工具切割镜片。他表示，由于物资进不来，眼镜框架和镜片早已断货，许多人只能带着缺腿用胶水粘合的破损眼镜勉强生活，甚至有人不得不佩戴过期很久的隐形眼镜。
2: 眼部医疗物资严重短缺，镜架、镜片全部断货。无奈之下，还有人佩戴着已过期5年的隐形眼镜。当我告知他们镜片早已过期时，他们却说只求能看清东西而已。
0: 不仅镜框短缺，适配度数也成了奢望。由于无法获得正规的矫正镜片，一些验光师只能将太阳镜的镜片强行加工成近视镜片给。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欧洲重要的谷物产区，中东欧地区近年来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持续的干旱与创纪录的高温不仅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传统农作物大幅减产，也在迫使当地种植户打破传统的生产观念，寻找新的出路。
0: 在匈牙利东北部的豪伊杜索博斯洛，60多岁的当地农民卡罗伊科瓦奇走在自家的玉米地里，放眼望去，原本应当绿意盎然的农田如今一片枯黄，地里的玉米穗发育不全，外皮剥开后里面的玉米又粒干瘪细小。科瓦奇无奈地表示，豪伊杜索博斯洛曾以土地肥沃、雨水充沛著称，然而如今当地的降水量稀少，土地被破坏程度已经高达90%到95%。
2: 玉米曾经是豪伊杜索博斯洛的主要农作物，这里曾经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玉米收成极好。我们当年每1万平方米田地的玉米产量可达17吨。当我收割完的时候，自己都不敢相信。那是在2010年，当时降水量足有1000毫米，而如今降水量几乎为零。
0: 科瓦奇表示，他坚持种玉米是为了用经济的方式给自家的鸡喂养健康的饲料，如果全靠购买外面的玉米，成本将增加至少20%。但面对气候变化，他正考虑放弃玉米种植，转而利用自产的鸡蛋开展干意面加工等多样化经营。科瓦奇的遭遇并非个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的气候监测数据显示，欧洲是目前全球升温最快的地区，而中欧面临的高温和土壤缺水问题尤为突出。面对难以逆转的气候趋势，改变种植结构已成为当地农业界的共识。
1: 匈牙利谷物种植者协会主席陶马什·佩特哈奇，我们不得不转变生产思路，目前可以预判，本国玉米产量仅能达到国内消费量的一半，饲料行业显然正尝试用其他谷物替代玉米。我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所有农户都需要重新考量种植品类，发掘可行的生产出路。
0: 为了应对缺水危机，一些农民开始尝试转变策略。在罗马尼亚克勒拉西县，农民斯特凡·莫拉鲁已经减少了用水量较大的玉米种植，转向种植抗旱性更强的向日葵。莫拉鲁回忆说，2020年严重的旱情曾让他的农场几乎颗粒无收，正是那次重创促使他斥资建设灌溉设备。然而，今年自7月中旬以来，由于欧洲西部干旱导致多瑙河水位过低，抽水设施无法正常运转，看着闲置的灌溉管道和干涸的水渠，莫拉鲁感到很无奈。
4: 大自然没有眷顾我们，多瑙河水位下降，引水渠干涸，巨额投资付诸搁置，作物缺水待救，水源变得越来越紧缺。
0: 从改种抗旱作物到自筹资金兴建水利，中东欧农户们正在艰难地适应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新常态。
3: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周末愉快。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 80% 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悉的生活了。不过当地的林业工作人员目前很焦虑，他们担心游客出于好奇心闯入禁区或者燃起篝火，再次带来安全风险。
6: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

0: 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1: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
0: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5: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2: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 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6: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2: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0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7: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2: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8: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9: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8: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10: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8: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11: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2: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0: 柱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3: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0: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4: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0: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5: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 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6: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6: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8: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6: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2: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9: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 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0: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9: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11: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9: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12: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13: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9: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14: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9: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 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5: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6: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6: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1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7: 感知全球脉动，
18: 从耳边到指尖，
1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21到28度；上海晴转阴，24到31度；重庆晴，28到38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深圳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澳门小雨转晴，27到31度。今天开始，随着降雨和冷空气陆续影响北方，各地气温将陆续下行。明天开始，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气温将逐渐转为偏低。后天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之后的新低。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会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华南局地还会有高温短暂回归。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以下内容。权威发布，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
1: 环球视点，约80%加拿大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贸易反制，部分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
2: 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一至七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此外，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也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为让外国游客游得尽兴，买得舒心，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6: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代表6号到访基辅，乌方将同其开展实质性的对话。我们来听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7: 乌沙科夫表示，

0: 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其打击企图进入霍尔木斯海峡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当地时间5号，美军称打击伊朗三艘油轮。来听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今年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3: 而据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 12.2%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此外，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5: 民调数据还显示，有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3: 根据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科林芒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国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6: 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items
3: 加拿大

0: 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加拿大会转去采购其他来源的商品。美国制造商就会流失订单，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个美国本土生产的服装品牌，下周起它就会涨价，因为这个品牌的商品被征税了。反之清单里其余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加拿大本土或其他国家的替代选择，因此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 近期，随着加美关系的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 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说实话，我们想给大家带来欢笑，这是我们想签署的一个缩小版行政令。咖啡店顾客。
2: I think it's great.
3: 我觉得很棒。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这很棒。加式咖啡太棒了。
1: 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
4: 我完全理解这家店的做法，即便我是美国人，我也不同意特朗普的说法和做法。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伟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5: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近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7: 没有方向盘，没有制动踏板，没有后视镜，这款无人驾驶双座车被特斯拉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然而，其一出现就站在了监管的风口浪尖。我们来听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
9: 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因为人类每天都在用眼睛开车，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把它放进特斯拉的计算机里，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做到了。现在我们有了赛博出租车，这是一款极其经济、极其安全、人人都能使用的产品。
8: 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蝶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美国主流媒体关注。美国财经媒体主持人在节目中评论称，监管机构审查的核心正是特斯拉的认证过程是否 合规，这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考验，更关系到赛博出租车商业部署能否继续推进。联邦政府正在审计特斯拉为何认为自己已经走完了，确保这些车辆安全运营所必须的程序流程。 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
2: 文件显示，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

0: 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华尔街日报商业专栏作家蒂姆·希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斯拉没有像竞争对手那样走监管豁免申请路线，而是选择自我认证，这一差异引发监管风险。
1: 这本应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缓慢过程，其中一个障碍是特斯拉能把安全性做到多高，能创造多大的市场，能多快实现，把无人驾驶汽车放到街道上，确保安全，建设基础设施，搭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特斯拉现在需要做到的，证明它能把无人驾驶车放到街道上，不出事故。
0: 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赛博出租车取消了所有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路径一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经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再把视线转回国内，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5: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两到三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6: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雨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5: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谭栋表示，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山体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
6: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5: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四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坦弄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6: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应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5: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坦洞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6: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5: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 2025-2034 的全球倡议。姚坦洞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6: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5: 姚坦洞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6: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因为现在这种冰川的这种过程的人类的认知是太少了。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2: 北京时间是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ies 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四分之一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一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 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九成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

0: 处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俄乌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六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纳巴第耶市及其周边城镇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了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六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六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逾400人死亡。据毛里塔尼亚媒体六号报道，该国西南部布拉克纳区马勒市一栋在建建筑五号发生倒塌，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六号，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广东深圳迎来收官日。中国男双组合何济廷、任翔宇苦战3局，1-2不敌印度男双组合兰基雷迪谢提，获得亚军。当地时间六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3名，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8名，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的全部比赛。下一站比赛将于9月25号至27号在意大利克雷莫纳赛道举行。六号，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据悉，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
2: 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 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七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十一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七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七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五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美国海军航母兵力最近一段时间持续进行调整，华盛顿号航母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么美国海军又马上派出了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东旭，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
5: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啊，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 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他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啊，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盾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它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包括它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它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3: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就表示，美军一直处于冲突之中，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那么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哪些问题？
5: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
6: 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0: 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有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美军的士兵在航母上和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军事对峙，那可能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伙食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那么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啊、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1: 东旭，在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过程当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0: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那么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啊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 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相关的海空区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注意到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已经导致美军陷入弹药库存告急等局面。董旭，这些情况对美军的全球兵力布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反导预警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武，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1: 那么国际媒体与分析人士也认为，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一方面令美国深陷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美国的全球部署出现了失衡。根据路透社获取的信息，美国已经把战斗机、战舰和其他军事资产从欧洲、亚太地区抽调至中东，那么这充分体现出战争正在消耗美国的军事资产。有关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8到10摄氏度。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以上。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走向储能、低空经济等广阔赛道，中国动力电池正在实现怎样的跨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产业发展指数用一组鲜活数据揭晓答案。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前十的电池企业里，中国企业拿下6席，市场份额突破70%。从上游材料到整包制造，完整产业体系让中国动力持续领跑全球。技术创新也是多点开花，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混合钴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则迈入中试阶段。我国还创新电池老化测评体系，通过数万次安全试验，沉淀上百万条实测数据，让测评更贴近真实使用，筑牢安全底线。动力电池也不再一车独大，储能赛道火力全开，部分企业储能电池同比激增197%。面向低空经济，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瓦时每公斤，储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场景正持续倒逼电池向着长寿命、轻量化迭代升级，为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Yes.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8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

0: 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城镇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了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强调，此次袭击构成危险的升级，远远超出了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和框架协议的范畴。此次袭击的目标不仅是医院和医疗中心，还包括处理公民事务和维护公民切身利益的黎巴嫩国家机构及其服务设施。奥恩指出，继此前以色列袭击国家安全中心导致人员伤亡之后，此次袭击财政部大楼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经准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议题。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和平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总台记者9月6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80.9%。9月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
2: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的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7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在医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 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执行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以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月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其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军情聚焦，欧洲对乌援助全面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上称，已经批准了欧洲导弹集团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东旭，这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影响？
5: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技术层面的对乌军事援助。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之影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的和生产的风暴之影就是达到了英军使用的原版的这个技术水平，那它最远的射程可能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更重要的是，英国是要针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推动。因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4项很关键的技术，分别是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技术、末端的红外成像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 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鹰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

0: 豹之鹰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啊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啊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啊？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啊，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啊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 F-4T 啊、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啊，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但是呢，现在美国自顾不暇，他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他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啊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啊，尤其是两千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乌克兰又会如何解决爱国者系统的难题？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空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 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

0: 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啊，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啊，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S-300 系统当中啊，确实有啊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啊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啊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波 TNG。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万30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这种紫万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的，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后续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美国的工作。那么就看美国他在爱国者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积极的去提供助力，还是说呢，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这个和俄乌冲突的走向也是存在关联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3: 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波兰国防部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透露，工程兵部队已完成首批150公里防御工事的布设工作，预计全部反坦克防御设施将在10月底完成交付。卡梅什同时宣布，来自北约的美、英、法部队即将进入该地区，强化东部边境防务。这一防御工事包含反坦克壕沟网络、雷区、加固障碍设施以及主动监视技术系统，整套体系将在远程导弹就位后达到完全作战能力。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可以使用射程370公里的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以及最大射程为900公里的增程版。东部盾牌计划总投资预计达24亿欧元，被视作自1945年以来北约东翼规模最大的国防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之一。除本国财政资金外，波兰还可从欧洲安全行动工具获得最高200亿欧元的低息贷款。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东旭，东部盾牌计划都包括哪些内容？
0: 波兰构建的东部盾牌防御体系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因为现在波兰的国防策略呢是支持乌克兰，那么同样呢也是针对俄罗斯，它要进行这种军事准备。而且呢，波兰它作为北约东翼的前沿阵地，也是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和博弈的最前沿。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意识到俄军它的地面的 装甲部队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那么像特七二、特九零，包括先进的履带式的步战车，可以快速的进行纵深的突击，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那俄军装甲部队的突袭能力，让波兰方面认为他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能是挡不住，所以现在呢，他就要进行这种专门针对坦克装甲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的加强，那么他会构建反坦克壕，会构建雷场，会构建针对坦克进行行进进行阻碍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当然了啊，这都是被动的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些体系的后方或者是在这些体系的中间，波兰呢也会给他的作战部队留有啊一些这个攻势的区域啊，比如说他会构建很多隐蔽的火力点、地堡、碉堡等等，那么配合他的反坦克的防御体系要进行火力阻击，当然了波兰他不仅仅是进行这种边境区域防御体系和反坦克作战体系的一个强化，它的陆军部队也在全方位的扩充和升级。现在波兰啊，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打造欧洲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装甲作战部队，所以我们看他花大价钱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从美国买了 M1A1 主战坦克，也就是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还从韩国买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还引进了韩国的 K9 自行火炮，那么同样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那么还有这种先进的火箭炮系统，主战坦克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还有这个装甲车、火箭炮和武装直升机以及自行火炮对它进行支援，所以呢他是要利用边境的防御攻势，针对他假想的对手的这种装甲冲击要进行迟滞，然后呢再利用自身的装甲作战部队随时要进行这种反击，可以说呢这也是北约针对现在俄乌冲突兵力准备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防御攻势防御体系它不仅仅体现的是波兰的国防策略国防政策，也体现出北约它针对俄方的一些军事准备。
2: 波兰采购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的增程版本，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0: 波兰空军已经从美国引进了 AGM-158 系列的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据说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可以针对固定目标进行穿透式的杀伤，而且呢它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即使这个 GPS 导航系统失灵，据说也可以利用惯导系统包括末端的制导设备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波兰它引进的应该是早期型号，也就是打300-400公里，现在呢它要引进增程的型号，就是 AGM-158B 啊 ER 它的增程型号，据说最大的射程可能会达到900公里，甚至是接近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波兰空军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防御任务，那么它也要打造进攻型的空军，利用它所引进的美制战机去挂装 AGM-158B ER 增程型号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要针对纵深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因为现在波兰一直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在观察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发现双方的远程的火力互袭已经成为主要的作战模式，那俄方会使用战术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乌方的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呢也会使用火烈鸟啊，包括风暴之影啊，以及远射程的无人机针对俄方纵深的区域进行打击，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所以呢波兰也认为他应该强化巡航导弹的使用能力，这个巡航导弹要打得更远，一方面呢是要配合北约整体对俄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甚至不排除这里面呢他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去援助这个乌克兰军队，那么所以现在波兰军队他所使用的远射程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会不会出现在俄乌冲突区域，这个值得关注。
2: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rest，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 80% 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

0: 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悉的生活了。不过当地的林业工作人员目前很焦虑，他们担心游客出于好奇心闯入禁区或者燃起篝火，再次带来安全风险。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2: 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 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力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5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5: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南非知名中非关系问题学者法尔哈纳帕鲁克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非洲制造业、农业等多个领域带来重大机遇，有望成为推动非洲产业现代化、提升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是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美方对此防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俄乌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 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

0: 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现在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地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在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是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据韩国媒体6号报道，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外国游客投诉占比达84.3%，投诉量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面对上述情况，一些旅游业专家呼吁韩国政府和业界提升服务质量。这些专家担忧，随着投诉量增加，游客在社交媒体讲述糟糕的旅游体验，可能给韩国旅游业带来负面影响。日本媒体6号报道，日本已经提前进入流感流行季，为1999年启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第二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有39个疫情呈扩散趋势。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今年日本流感季较往年提前约2个月，较为罕见。目前尚不清楚流感季提前的具体原因，海外病毒流入、人员流动和接触增多、免疫力不足等被视为主要因素。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4: 来关注节目的主要内容。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对阵捷克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赛第二节还剩下1分多钟的时间，中国女篮目前是29-39，落后于捷克女篮。那目前我们是叫了一个暂停，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美网女单第三轮，郑钦文史诗级逆转击败凯斯，重返16强。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严子怡夺得女子标枪冠军，今年5站比赛保持不败。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国羽的凤凰组合获得了混双项目的冠军。周末的欧洲联赛，德甲第二轮，沙尔克04和拜仁慕尼黑互交白卷，勒沃库森4-0大胜柏林联合。而意甲第三轮，国际米兰3-2击败那不勒斯。明天凌晨，尤文图斯将迎战 AC 米兰。中超联赛第26轮有多场焦点大战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看到天津津门虎和浙江队的这场比赛呢，因为开球晚一些，目前呢比分是1-1。这场比赛是天津津门虎的主场。另外呢，河南建业和河南队和成都荣城队的比赛呢，马上是在补水的这个时间哈，比分依然是0-0，比赛还没有产生进球。而重庆铜梁龙已经是主场1-3不敌上海申花。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接下来我们就把节目的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带大家来关注的是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二战，中国队迎战捷克队的比赛。那刚刚是中国队叫了一个暂停，因为我们已经说到目前中国队的形势是非常被动的，目前我们是31-39落后于捷克女篮，还有一分多钟就要中场休息。我们是带着几分的劣势呢，还是在这一分多钟的时间之内能够追平对手呢？
5: 对，这种球打出来，整个你会看到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场上的身体反馈是积极的信号。因为呢，无论是从身体的天赋、对抗能力，中国队是要处于上风的。那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静态天赋转化到场上的形式上的主动。控制对方的面积。现在捷克队的一号查特哈姆洛娃呢，他是给中国队一号位持球先给压力。杨舒宇这种球传的也是很大胆呀。33-41，
4: 第二节将结束。
5: 捷克队大概率会把这个最后一攻的时间完全消耗掉。掩护就换，篮板。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呢是33-41。中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暂时在半场落后捷克队8分。上半场比赛呢，总体来看，实际上中国队的整个进攻还是有一些磕磕绊绊。希望在中场呢能够得以优化解决。另外呢，今天捷克队呢，他们在半场三分线外投进了8个3分，一共拿41分，三分球就占比达到了这种超过一半的得分，所以限制对方的三分球，核心球员的发挥，最核心的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优势要体现出来，因为如果我们的优势一点点的被对方消耗掉，我们就很难在场上快速的形成主动。在第二节有过亮眼的表现，像杨舒宇这一点一点打开局面，贾赛奇也有些突破，我们能不能够把内线和外线更好的衔接起来，这是我们下半场要重点去改变的方向。
4: 好，目前大家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的第二战哈，刚刚主持人已经是现场播报了，中国女篮呢半场结束过后，我们是33-41落后于捷克女篮哈。我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节呢我们是17-22落后，那么第二节呢我们是16-19落后于捷克队。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尤其是我觉得是在第一节的中间出现了问题啊，就感觉我们一下被这个捷克队打停了，而捷克队的这个三分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一下投开了，捷克队在半场一共是投了8记3分，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效率，就是其实他们在上一场比赛对意大利队，他们上场比赛是输给了意大利队，而且他们的三分表现也不是特别理想，但是这场比赛他们的这个三分的手感找到了，这是捷克队今天能够领先中国队的一个原因。而中国队的这个三分的手感呢，还是延续了上一场的这个低迷，迟迟没有找到哈，这是目前的问题。好在呢，半场结束我们8分的差距，我觉得这个坑不是不能填啊，这是我们目前就是还有希望的一点。那刚刚这个镜头给到这个现场呢，双方的球员都回到了各自的这个更衣室里面去稍微休息调整一下，看看双方的这个主教练会做怎样的一个调整和布置哈。那么这半场比赛结束，我们33-41落后，彭彦元怎么看我们这半场的表现？
6: 其实小小刚才已经提到了，可能我们的被动是从第一节的中段开始的， 其实那是非常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张子宇上场之后，对方针对张子宇他设计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啊，一直是怎么讲呢，就是对他有很多贴身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盯防啊，那么使得张子宇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累积了2次犯规，所以这其实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运动员本身就缺乏这个大赛经验啊，对于他来说这种短时间内让他累积2次犯规之后，他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表现上他就会有点畏手畏脚，担心犯规次数太多嘛，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样一种心理的，对年轻的选手来讲就更容易出现了。所以呢非常有效的啊，通过这种针对张子宇的战术就遏制了我们在内线的一个优势。实际上如果我们看这个半场的数据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双方在这个篮板球方面是16-14啊，这中国队16啊，捷克队14。这是完全体现不出来我们在内线拥有张子宇，拥有韩旭的这样的双塔的这样一种优势的，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对方的这个战术是非常有效的啊，在遏制我们的这样的优势和进攻的这方面，他是做的是非常的有效率的。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还有刚才包括我们的这个五套的解说员已经都提到了，就是他的三分球啊，他的外线的手感很好。那我要说的是，对手外线手感很好，我们反过来看我们自己外线的手感呢，他就不怎么好了。我们有过一段就连续的尝试了这个三分球啊，但是都没打中啊。那么也就大大的挫伤了这个我们选手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吧，所以我们后面整个的这种被动啊，应该说从进攻和从防守的角度来讲都会体现的比较的明显。另外还有一点从数据上看得出来比较明显的就是失误，我们半场有9个失误，对手只有4个。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上半场打的会比较被动的另外一个原因吧。当然我觉得上半场我们也有我们的亮点了，比如说杨树宇，我觉得无论是在这个得分的方面还是在这个传球助攻的这样的一个方面都有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另外韩旭啊仍然还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啊，那么半场他也是中国队得分最多的球员，在这个两队当中吧他也是并列第一啊，拿了11分的。所以呢也是充分的体现了他作为这种核心，作为这种定海神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觉得下半场如果我们整体的这种就是面对对手针对我们的这样一种战术，我们不能拿出有效的应对的方法的话，那这种被动恐怕它还是会持续下去，那对我们这场比赛最后想要获胜的话，那这个局面就非常的危险了。
4: 给大家介绍一下得分哈，刚才彭妍媛重点肯定的两位球员，韩旭是拿到了11分6个篮板2个抢断，杨书宇是拿到了7分3个助攻。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韩旭呢他是长期坚持在美职篮去打球，而且呢他一直是有这个核心主力的这个位置哈，所以他其实状态是一直在线的，而且他一直是在经历这种高强度的联赛的这种考验，所以尽管说他和中国女篮这个会合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短，就是磨合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因为他能够承受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竞争的赛场，所以呢大家看到他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在线的。但是相反呢，张子宇今天对手是对张子宇做了重点的这种盯防和布置，确实是打乱了中队的节奏，这条线有点被他掐死了这种感觉啊。而此消彼长的是，相反的是对方的这个主力波斯皮西洛娃今天是拿到了11分2个抢断，是他们当中得分的一个得分王。那其实前两场比赛，我们之前的比赛知道这个球员是他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得分点，但是呢我们今天在比赛当中没有能够对他形成很好的一个限制，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让他打开了啊，这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了。再加上没有想到这点，确实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就是对手的三分的手感今天这么好。
6: 对
4: 啊，刚才已经说了8记3分啊，
6: 这个确实三分球对手的手感提升，这个是我们干预不了的
4: 啊，这个确实是没办法，有点
6: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因为对手表现的好，我们只有做到比他表现的更好，我们才能够遏制他的这种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实际上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捷克队快攻屡屡得手，包括他抢断，包括他这个上半场的这样的抢断也有这个5次抢断啊，我们有3次啊，你就可以看到出来，就是他整体的这个攻防的体系，他运转的是非常的流畅的。那他在内线的突破啊，他也能突破我们，因为他对我们的内线有针对性的这样一种战术之后，他在自己的内线的突破的方面，他也能够做到，就是说出手然后得分。然后呢，如果是不行，那他就外线啊。今天正好他外线的这个三分球的手感又很热，所以才导致我们在上半场看到了，就是我们在全面的进攻防守方面全面的被动。那么捷克队他整个连续得分，他是有过一波 3-0的这样的一波啊连续得分的一个小高潮的。其实这一波下来就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和防守就压制的特别的厉害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刚才我已经提了，就是下半场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针对对手的针对性战术哈，我们要有这样采取反制措施，不用这个词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你如何去扰乱对手的这种进攻的这个体系，你不能让他这么流畅的去运转呢，你要想办法要阻断他呀。你如果是没有这种对抗的话，你就大家就要拼手感呗。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起码就目前来看，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手感可能未必有对手那么好呢。
4: 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因为两支球队呢都是在世界杯的首战全都输球了，中国女篮是61-94输给了美国女篮33分，而捷克女篮是54-63输给了意大利队9分哈。而中国队呢，目前是因为净胜分的劣势排在 D 组垫底的位置，所以这一场和捷克队的较量呢，就是我们必须拿下的一场生死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此前我们在和意大利队的这个热身比赛当中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就是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对阵意大利队，说实话我们现在不能说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所以捷克队是我们相对较弱的一个对手。在这个小组当中，这美国队肯定是这个小组最强的，那大家都不说了，那现在其实大家要做的都是去争这个小组第二，对吧？所以对捷克队我们是必须拿下的一场比赛，但是目前看来呢是还需要努力和调整哈。那其实我们看到赛前韩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说中国队对阵捷克队不是没有进行针对性的布置和训练哈，也是想展现一些新的东西给大家，比如说希望可以加强韩旭和外线之间的这个联系，提高战术的质量，包括调动防守拉开空间，因为韩旭他也是一个空间型的一个中锋，需要空间去发挥哈。但是呢这个目前看来的话呢，这个磨合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而捷克队呢他们也认为这场比赛是他们的一个必胜的一场比赛哈，所以他们认为非常难，而且呢他们也认为中国女篮的这个内线高度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从前半场的这个比赛来看呢，这个比赛内容来看的话，他们确实是研究了我们这个内线双塔，而且此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这次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就是李月汝他这个护照既丢过后呢就不能参加比赛，我们本身是三塔可以轮换的这样一个阵容，变成一个双塔，我们一下这个战术就变得没有那么丰富了，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上半场我们发现张子宇他被限制了，
6: 被针对了，
4: 对，如果是过去的话，那我们可能换上李月汝试一试换一个效果，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我们又没有别的人员可换啊，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尴尬的地方。再加上我们说我们这次其实是一个全新的阵容，说是老带新，只有3个队员参加过上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所以呢就这么多年轻队员在这样这个大赛在困难的时候关键的时候怎么办啊，大家没有这个经验也是一个问题啊。
6: 对，而且从这个上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还真就是那几位老队员啊，相对有经验的队员，他们在这种很被动的局面之下仍然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表现。那除了韩旭之外，还王思雨啊，也是在上场之后他也是有一个就是对局势有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发挥的。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教练组我们龚鲁明指导还是要对全队啊，尤其是对我们的年轻队员呢、对他们的这样要有一种心态上的这样一种引导、要告诉他们，就是说在这种局面下，在我们上半场落后这么多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啊，在对手的很多战术都有效的情况之下，我们被动了，我们应该怎么打？因为年轻人说实在话，在这种大赛当中，他其实确实很多时候一些具体的这种环节啊，他在那种氛围之下，他不一定头脑会这么清楚的。所以为什么说要锻炼他们，要给他们机会啊？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在给他们机会的同时，也要引导，也要教会他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你看，像这个我们第一场面对美国队啊，其实说老实话，那场比赛反而没什么包袱，因为都知道是会输的嘛，输多输少的问题、所以可能那场比赛对于这个选手们的这样的心态的锻炼，他还未必有那么的直接。 因为大家都接受了这个结果嘛。但是呢，这场比赛啊，像小小刚才你讲的，双方都是生死战，双方都把这场比赛当成出线的必胜的一战来打的时候，他的压力就上来了，你那个想赢怕输的那个心理就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年轻人的一些这种短板他就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教练组来讲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嗯，因为这个王思雨他作为核心后卫，其实他此前是因伤缺阵的，但是这场比赛呢也让他登场了，就是可见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就是这场比赛我们内心很清楚他的这个重要性，他是这个生死战，所以呢就是哪怕是有伤还是让王思雨这个坚持登场了，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怎么说呢困境吧。目前王思雨是拿到了3分2个篮板1个助攻哈，所以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就是我们这个双塔阵容呢此前在世界杯的这个资格赛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呢也是合作过，当时呢其实登场过后大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哈，就是说张子宇在场上的时候中国女篮这个整体的这个战术的问题，那现在看来呢就是还是需要继续来磨合和打造这个战术。那么北京时间的大约是21:23就将开始这个下半场的这个比赛哈，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也会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比赛现场的信号，看一看中国女篮接下来经历了这个调整过后中场休息的这个布置过后，因为他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还是比较长啊，有这段时间的这个调整过后会怎么样，大家来一起就是改变一下这个局面哈，在第三节这个局面能不能出现改变，也是我们这个第三节重要的一个看点啊。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大家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在和我们互动。嗯，像木子说到了说感觉这场比赛呀、比较难赢哈，感觉这个战术上还是有一点落后，就是大家的这个配合还是没有打起来，球的这个轮转也是不够流畅，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问题啊。另外呢，福爵爷啊说到了这个正在开始的这个德甲的比赛哈，说这个时隔3个赛季重返德甲的沙尔克04第二轮就遇上了拜仁，而且逼平了拜仁，让球队也是让大家对这支昔日的劲旅刮目相看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在线的互动，接下来我们也很快会把这个信号呢回到现场，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看看已经出来了这个首发名单了，看看这个中国女篮的这个首发呢应该还是沿用开场的一个首发名单哈。应该说短时间内带给大家的这个变化不会特别大，我们来看一看，继续把信号推到前方，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现场。中国队跟捷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半场比赛过后目前比分是33-41，中国队暂时落后8分。然后看得出来呢，在下半场第一攻捷克队还是希望在三分线外先打开局面，中队在第三节先上内线韩旭，4号位是陈明玲，其他3个点是张曼曼、杨舒雨跟罗新玉。其实我们现在先不看内线表现，先看外线下半场能不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4: 嗯，刚刚对方这个波斯皮西洛娃一上来就直接想三分啊，非常强势啊，尽管说没有进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个思路。
5: 上半时实际上是面对捷克这个防守啊，他打得并不是很舒服，3次出手打进1个球拿2分，整个球呢给他之后他直接攻击篮筐不是很舒服，就避免让大中锋2次调整啊。罗新玉3分球怎么样，投中
4: 啊，中了罗新玉的一个空位3分啊。
5: 这是下半场大家也要看一看中国队这一个环节怎么样，就3分球外线持球攻一旦打开比赛就好打很多。
4: 中国队在第三节一上来是率先得分哈，投了一个3分。
5: 外线的发挥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要打得更整体更平衡。
4: 好，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对阵捷克队的比赛，那么目前第三节刚刚开始，中国队是36-41落后5分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我们节目呢一会儿会有几分钟的广告哈，我们会在广告回来过后呢继续为大家来关注这场比赛，继续为中国女篮加油。
5: 但是呢你没有钥匙， 在外边徘徊半天也进不去。外线的发挥就好比是一把钥匙，一打开之后，你所有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4: 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5: 张曼曼快推，好球，给的不错，杨舒雨对抗之后的出手。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和七号两天，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而在北方，六号开始，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六号至九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四至五级风，阵风六至七级。具体来看，七号，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广西东部、海南岛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走向储能、低空经济等广阔赛道，中国动力电池正在实现怎样的跨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产业发展指数用一组鲜活数据揭晓答案。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前十的电池企业里，中国企业拿下6席，市场份额突破70%。从上游材料到整包制造，完整产业体系让中国动力持续领跑全球。技术创新也是多点开花，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混合钴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则迈入中试阶段。我国还创新电池老化测评体系，通过数万次安全试验，沉淀上百万条实测数据，让测评更贴近真实使用，筑牢安全底线。动力电池也不再一车独大，储能赛道火力全开，部分企业储能电池同比激增197%。面向低空经济，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瓦时每公斤，储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场景正持续倒逼电池向着长寿命、轻量化迭代升级，为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4: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节目里和我们一起在线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6: Hello， 大家好。
4: 上半段我们是把这个信号推到了节目的现场，比赛的现场，带大家观看了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中国队对阵捷克队的比赛哈。那么经过了我们一个广告时间中场休息呢，那么中国女篮目前是在第三节43-47落后于捷克女篮。那么第三节一上来啊，我觉得我们有点这个反超的架势哈。目前呢，第三节一上来，中国女篮得到了10分，而捷克女篮是得到了6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捷克队是叫了一个暂停啊，他们也是感受到了中国队比分迫近这种压力哈。接下来我们再次把信号推到比赛的前方，
5: 2个点的换人调整啊，换下了13号布莱辛斯卡和20号考斯卡。
4: 你看，捷克队马上就开始对应的调整。这场比赛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一边看比赛一边和我们在线的互动啊！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也在说李月汝的意外缺席呢，确实是让我们的备战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需要增加球员的外线的次数、出手的次数和命中率啊。确实就是年轻球员，你这个投射要有啊，而且跟张子宇跟韩旭之间这种连接还需要更好。
5: 这个球看能不能打，底线有过来随时夹击的趋势，再给到正面，再掉篮下，这个球隔了太多的防守人，韩旭一防三。现在的策略呢是让陈明玲在低位，韩旭在高位，韩旭是有三分球的威胁，但是陈明玲现在明显他在要球之后的转身处理球相对困难一些。张子宇、李源和贾赛奇在场边做好准备了，中国队要换3个人。
4: 中国队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啊，大面积换人啊。
5: 杨舒宇面对哈努绍娃的防守，这个球失误了。
4: 应该是张曼曼、韩旭、陈明玲下，张子宇、贾赛奇和李源上。
5: 韩旭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14+10。第一场面对美国队，韩旭也是2双数据。但中国队呢，还是要未雨绸缪啊。现在对他的体能要有所保留，不能让他长时间留在场上。看看张子宇上来效果怎么样。
4: 现在双塔是轮流登场啊，也是给韩旭一个调整的时间。好，这样我们一边关注这场比赛呢，一边其实我们再来讨论今天的一个热点新闻啊。确实很多人可能在早上起床看朋友圈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熬夜看美网的比赛的话，确实是会大吃一惊哈。今天在女单第三轮中，选手郑钦文是上演了我们叫史诗级的逆转。这个说实话，彭延元，我很久没有想象到史诗级逆转这个词发生在这个郑钦文的身上了。他今天是击败了凯斯，也是前澳网冠军。郑钦文这场比赛打满了3盘，具体的比分是1-6、7-6和7-5。其中决胜盘的时候，他是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最终是逆袭大比分2-1战胜了凯斯，豪取美网6连胜。这样的话，他也是职业生涯第3次晋级美网的16强，也是生涯第6次晋级大满贯16强。那赛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自己也开玩笑啊，大家问他说这个0-5落后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怎么调整的，他说总不能让他打个6-0吧，也太丢人了。所以呢，他心里想的就是呢，要一分一分的追回来哈。比如说在2-5的时候，他想的就是不放弃每一分，还好是坚持住了。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啊。我们真的来说说这个逆转是怎么产生的呢？
6: 我只能说我在看到就是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时候啊，当时按照我们作为老网球记者，你的感觉就是我赶紧准备写这个比赛结果吧，比赛要结束了，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了接下来的第6局的一个比赛。哎，郑钦文拿下，你会觉得还挺自然的吧，也应该保一局嘛，就郑钦文自己说的，我不能让他打个0-6嘛，这样也太丢人了啊。那么5-1好像还是挺让人觉得可以接受的，对郑钦文来说也是保住了自己的尊严。哎，没想到转过来他又破发了，他破掉了凯斯的第1个发球胜赛局。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比赛的意义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4: 嗯，
6: 因为对于凯斯来讲的话呢，你的5-0领先意味着他其实在决胜盘当中他有两个发球胜赛局的机会，可是第一个就被郑钦文给破掉了，而且你可以明显看得到就是凯斯是动摇的。在那个时刻凯斯对自己整体的这种状态他是有一个很情绪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就凯斯这个球员吧，他也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就是那种属于情绪波动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4: 嗯，
6: 他也不是那种石佛式的这种面沉如水的特别镇定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球员呢，还是比较这种激情四射，然后会有这种情绪大的这样一种起伏的选手。所以当郑钦文破掉他的第一个发球胜赛局的时候，我心里面隐隐约约觉得难道今天晚上要上演奇迹吗？
4: 嗯，
6: 然后我们就看到奇迹真的上演了，郑钦文就开始连续的破发爆发破发爆发，然后凯斯就开始大量的出现这种主动失误。我大概数了一下，是在应该是在5-0以后吧，他在后面的这七局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他应该有两位数吧，两位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主动失误。
4: 嗯，
6: 这个在七局比赛里面一个球员打两位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主动失误，你几乎每一局都在送分给对手啊。
4: 嗯，
6: 这就说明他这个状态已经掉到一个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档位上面了。而郑钦文在这种时刻，因为他甩掉了那个小赢怕输的包袱之后，我感觉他整个人就很专注很自信了。包括他之前在前面两盘比赛当中一直打不开角度，在进攻上你再看到在0-5之后，这个角度就是想多开打多开啊，你可以调动凯斯让凯斯跑了。大家可以想想凯斯是一个年过30的一个球员，然后又打到了决胜盘，然后在自己情绪很沮丧发球胜赛局被破的情况之下又开始被郑钦文调动，那个时刻他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能上就开始夸夸往下掉那个状态。所以你看到最后他已经是完全不相信自己能赢了，所以让郑钦文来了一波大满贯女单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决胜盘0-5落后连赢七局，奇迹般的史诗般的上演了大逆转。
4: 嗯，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没有想到发生在郑钦文的身上，因为我们好像过去这几个月对他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更多的时候是慌乱崩盘，或者是明明是领先的顺风球但是不会打了，心态出现这种崩盘的情况。但是这一次他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地反击啊，这绝对是凭借着很好的这种心理素养，我觉得心理素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就是我们可以看看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一点来看，他今天在0-5落后的这种处境正如他这几个月的处境是不是。那他自己赛后也说我上一次打资格赛打的这个大满贯的资格赛还是我19岁的时候啊，怎么混了5年越混越差又打起资格赛来了，就是他确实最近的这个处境是非常的糟糕，频繁的一轮游，而且输给一些排位很低的这个选手，然后自己的这个排名也是掉到100名开外，一掉再掉。在这样一个我们认为都很低谷的情况下，他自己也介绍说最近是在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网球学院进行了特训，而且真的是非常的苦。他说因为当地的这个天气是很热的，他说你练20分钟啊都已经是热的不行，浑身都是汗了，这种要中暑的感觉。他说我真的不愿意去回忆我这两个月的这种特训有多辛苦啊，但是呢熬过来。我们又看到曾经的那个在比赛当中掌控节奏非常强势的郑钦文又回来了啊。
6: 嗯，对，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一定要说一下李巴郑钦文的教练啊。那么因为李巴之前的话是因为车祸嘛，一直在这个西班牙的家里面休养，他并没有说跟随郑钦文啊，在这个几个1000赛，尤其是北美硬地的这个1000赛当中去征战。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郑钦文刚开始因为这个排名下滑太快，掉了100名之位以后呢，他在参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非常多的需要去适应、需要去调整的东西，所以就从一个相信自己谁都能赢，变成了实际上谁都可以输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那个时刻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讲是非常煎熬的。这个时候李巴的付出真的是非常重要，他在美网资格赛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给了郑钦文无论是从自己的整个的训练计划方面还是从这种心理方面都给了他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种推动。从训练计划方面，那我们都知道刚才小小你提到就是他在这个佛罗里达这个网球学院去训练啊，这件事其实就是李巴要求的。因为说李巴郑钦文自己透露的，他说李巴看了他在多伦多的这个比赛之后就说你还是去练一段时间吧，先别参赛了，就感觉他那个状况不是特别的对劲啊，先 练一段时间啊，先这个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好好的做一个反思和复盘啊，然后咱们再去参赛啊。嗯、所以他才去这个佛罗里达去训练的啊，而且确实也训练得很苦啊，他自己也说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如何面对资格赛这件事儿。
4: 嗯，
6: 大满贯的资格赛，像刚才小小你也讲了，郑钦文自己说的，说啊我怎么五年过后又回到原点了那种感觉啊。但是呢，同样也是郑钦文透露的，就是里巴就跟他说，说你在参加资格赛这个事儿上，你要保持谦卑，因为资格赛有很多的球员也是非常的强的，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啊，
4: 嗯，
6: 一样会有很多的挑战性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给了郑钦文在面对这次的美网做了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疏导，就让他能够接受说，我原来世界排名前五以内的，甚至最高到第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进过大满贯这个决赛，然后拿过奥运冠军的，我现在要来打这个大满贯的资格赛，我到底应该怎么面对啊？李爸就已经给他指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道，那就是你要保持谦卑，每一个对手都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郑钦文在整个这个资格赛里面，该强势的时候他打得很强势，碰到困难、碰到问题，包括他在决胜轮的时候碰到这么多的波折，英语暂停推到第二天啊这种事情，然后包括在这个正赛第一轮，那么年轻的16岁的柳托娃也给他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在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觉得郑钦文这个时候之所以能够熬

0: 冠的历史所铭记的比赛里面，都对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 嗯，的确啊，其实我们曾经看到的是一个顺风顺水的郑钦文啊，那个时候我们叫她火箭少女，叫她女王，是不是啊？非常的自信强势。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郑钦文，在我们眼中可能更加的真实啊，更像我们一个平凡的人，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这种磨练过后，她能够重新站起来，这品质其实反而让我觉得更加的珍贵啊！我们更加珍惜更眼前的这样一个郑钦文，而且我看到好像，毕竟是年轻啊，就是经历了这一系列胜利，找回赢球的感觉过后呢，重回美网的16强过后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好像又有过去那种开朗和自信哈。好，那接下来他的对手就是斯瓦泰克了，也是他的一个老对手啊，这也是很难的一个对手啊。怎么看？
0: 其实呢，我觉得这还真是有一点特别奇妙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讲？一些细节在这些对阵当中，因为这个斯瓦泰克，他首先第一个啊，大家要知道啊，如果你还能记得住郑钦文唯一赢他那一次是什么时候的
1: 话，奥运会、
0: 奥运会半决赛，而且那一次是在郑钦文连败啊六连败以后啊，在奥运会半决赛碰到斯瓦泰克，而且又是在红土，在巴黎的罗兰加洛斯的那块红土场上碰到斯瓦泰克，斯瓦泰克本人是红土大满贯四冠王，法网的四冠王，在那一种情况之下，郑钦文居然赢了。其实那场比赛他赢下来，我相信包括斯瓦泰克在内，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球迷啊、观众啊，包括我们一些媒体在内，我们都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感觉，难以置信的感觉。所以我们都知道斯瓦泰克他自己后来透露，那场比赛输了之后他哭了6个小时嘛，说明他自己也是很难接受那样的一场失败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郑钦文实际上对于斯瓦泰克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他重视的一个对手。那之后他们又有过一次交手啊，那么当时就斯瓦泰克打引号复仇成功嘛，所以郑钦文目前对斯瓦泰克的交手记录是1胜7负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每一场比赛啊，都是一场新的对决，新的较量。其实这一次他们在这个16强赛，美网的16强赛相遇呢，两个人其实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样的一种境况。那郑钦文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其实斯瓦泰克尽管他是在今年这个北美这两个1000赛当中，他是让我们看到了他触底反弹啊，这个状态重新回暖的这样的一面，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美网当中呢，他在上一轮呢、他在面对布兹科娃的那场比赛里面打了个双抢七，而且实际上布兹科娃是有可能要把第二盘拿下来的，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如果要是打一下第二盘，那大家去打决胜盘，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就说明其实斯瓦泰克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啊，他并没有说一个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说无懈可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看他对布斯科娃这场比赛，我们看数据的话，其他方面的数据都很好，但他的一发得分率是不如布斯科娃的，一发得分率只有60。而我觉得郑钦文他现在他的一发，哪怕是在他整个这几次包括资格赛的比赛，包括这个正赛前三轮的这些比赛，这6场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都不是特别理想的一个情况之下，经常低于50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的一发得分率还是始终比较的高的，还是比较的稳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郑钦文在这一次的这个美网的16强赛当中碰到斯瓦泰克，并非没有获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尤其希望他能够从对凯斯那场比赛0-5落后之后啊，自己的那样一种心理状态里面能够汲取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这些能量我觉得一定是能够帮助他去面对斯瓦泰克的。
1: 好，我们一边来关注美网的话题，一边呢我们要把信号切到比赛的前方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第二站比赛。我们目前迎战的是捷克女篮，比赛来到了第四节刚刚开始。那么中国女篮目前是50-53，3分的差距落后啊，还有8分多钟的时间。
2: 裁判给的争球，球权
1: 一上来第四节，中国队是拿到了2分啊，捷克队还没有得分。
2: 走步为例啊，加塞奇的积极拼抢造成捷克队的脚下混乱，斯陶帕洛瓦捷克也做调整，换下了10号约克洛瓦，换下4号安杰洛瓦，
1: 刚刚已经说了 这场比赛两队都

0: 做文章哈，你就要防住外线，又要自己要打开局面。
1: 他是哈姆霍娃和
0: 刚刚捷克队也是进行了换人，
1: 13号过来辛斯卡
0: 进行了调整啊，因为中国队必必这个步步紧逼呢，对他们来说确实是让人感受到了压力。啊，没有，刚刚中国队的三分没有啊。
2: 陈明林拿到球，杨舒宇。这边快速落位，韩旭有机会，地下没有给进去，还在找上线，错过了最佳的传球时机。杨舒宇正面寻找担当掩护配合，韩旭，这球被切到了外线，好球！韩旭进攻篮板拿到球打进，并且造成了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0: 嗯，刚刚是一个补篮啊。现在只有一分的差距了，中国女篮第三节一上来拿了四分啊，强势追分，52-53落后。女篮是要换人啊，贾赛奇下，罗新玉上。
1: 王思雨的伤势可能还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在第三节包括第四节上来也没有给她太多的机会。
0: 嗯，现在是韩旭走上了罚球线，现在这个罚球就非常重要了，就一两分的差距啊。
1: 中国队这口气呢一点点的调顺了，现在打平了，53-53，韩旭拿到17分加11个篮板。
0: 嗯，韩旭今天真的是绝对的主力，绝对的核心哈、啊、他在场上确实效果就不一样。
1: 韩旭是不怕错位防的，后场球。
0: 第四节一上来中国队拿了5分，而捷克队呢有点这个停滞的意思啊，还没有得分。
1: 现在这套阵容啊就是围绕杨舒宇跟韩旭这一内一外两个点，其他三个人呢一定要积极跑位去冲篮板，去抓外线空位的机会，出现机会果断去攻击，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还是两个人打挡拆，清空这一侧，强刺2-2，正面罗新玉注意时间了，这个球要快速的解决，抛投没碰篮筐，24秒为例了。现在杨舒宇呢在跟韩旭打这个挡拆配合的时候，其实要减少正面顶弧的担当掩护，争取呢往两翼啊45度稍微的给一些角度，拉开空间之后杨舒宇可以自己攻，也可以去压缩防守空间再找韩旭。正面的实际上感觉变化多，实际上呢整个角度啊处理球角度对于大个和小个都不舒服。这球没有犯规啊，但是篮板球被拿到了，陈明林没有把人完全背住，这些责任一定要到人，这个时候就
0: 是
1: 要做的更多才
0: 行。有一个补篮，
1: 韩旭三分球命中，
0: 哇，韩旭一个三分，
1: 这是一个
0: 反超了比分，
1: 中国队反超了比分。
0: 现在的比分是56-55，中国队领先。
1: 防守的注意力还是要再集中一些，一定要篮板球背人，不能丢篮板，反跑防得不错，中国队快退反击，罗新玉已经是快下了，韩旭
0: 文员怎么看中国队中国女篮这一段时间的调整？
3: 嗯，我觉得首先一个是韩旭啊，刚才必须要强调，就是他发挥了真的是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作用，中流砥柱啊，在我们其实很被动，三节都是落后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在第四节一上来，韩旭多次得分吧，就是内外开花吧，这样的一种包括罚球在内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命中力和手感，一下子在把比分反超的同时，也把我们的士气给拉起来了。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感觉还是没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打开。那么我觉得包括一些传球的这样一些实际的一些选择啊，那包括这个整个的这样的球员之间的配合啊，还是稍微有一点问题啊。那在已经到第四节这么关键的这样一个时刻了，我觉得呢大家在韩旭的带领下，在我们这个中国队的这个老队员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下呢，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这几分钟当中吧，把我们的特点真正的打出来。
0: 刚刚中国女篮是在反超过后进行 行了一个调整，张曼曼、陈明玲下，张子宇、王思雨上。这样的话，张子宇一上来，他和韩旭其实就是一个内线双塔，我们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打法了啊。现在在场上，刚刚呢是我们聊天期间，捷克队又完成了反超。那这样的话，我们目前是56-57落后，第四节还有5分多钟的时间。看看是给韩旭一些休息，还是说一直让他在场上啊、嗯？
1: 我也没有肘击他，你自然的收球起身，这是一个
0: 啊，王思雨控球，
1: 没有办法的，这实在是没办法的。
0: 分给他右侧的杨舒雨，现在中国队这个打法就非常明显了，其实
1: 延展自己的圆柱体啊，好防。张俊
0: 博拉科娃今天也确实是对方表现很活跃的一个球员
1: 了，一个回合，对，45度，杨舒雨还是往中路多带了完，然后再走下线。这传接球太冒失了。
0: 像老先方放大镜，很多听友也是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互动哈。老先方也是说，希望可以找到过去那只生龙活虎的女篮。
1: 来找杨舒雨，利用韩旭的背掩护，挡的是左手，换防，对方现在只要掩护就换。杨舒雨突，这球是没有碰篮筐，24秒。
0: 这段时间双方这个手感都不行哈，都没有得分。
1: 中国队啊，现在防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进攻。现在中国队也是防掩护就换，篮板球保护下来。现在有快还是要推快，韩旭已经快速落位了。对，韩旭现在快速落位，球要快速给进去，吸引两个人的夹击。第三点的衔接稍微慢了一些。
0: 刚刚对方是一个空切啊，命中，这样的话稍微拉开一点差距，中国女篮是56-59落后。但是非常遗憾哈，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对女篮世界杯中国队第二场比赛的直播，中国女篮对阵捷克女篮，目前第四节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中国女篮是56-59落后。那么在第四节我们也是在努力的反超啊，
1: 三分。罗新宇拿到了进攻球权，
0: 但是非常遗憾，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和大家全程的一起来观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和大家来复盘，一起来为中国女篮加油。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感谢彭妍妍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观感呢就是韩旭需要从接球到攻击篮筐中间还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四号位的牵制力不够。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ies， 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1/4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一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 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90%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9: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8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城镇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了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顿。

0: 库尔医院。奥恩指出，继此前以色列袭击国家安全中心导致人员伤亡之后，此次袭击财政部大楼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总台记者六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的80.9%。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六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大师赛9月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三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如果您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今年两国决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了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一起通过记者的讲述来了解。

0: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爱心表示，
1: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0: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2: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0: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 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3: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泰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泰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但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农业基地、中级评估示范园项目等等。

0: 安全层面，中级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1: 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极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0: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极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1: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2: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2026年9月1号，星河动力智神星一号中型液体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这是星河动力继古神星系列固体火箭之后，在液体火箭领域的一次重大跨越。智神星一号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5到7吨，可满足低轨星座组网发射需求。最关键的是，这是一枚从设计之初就瞄准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据了解，智神星一号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后续任务将开展回收试验。而要实现火箭回收，发动机是核心。在总装厂房里，总台记者崔霞发现，智神星一号发动机跟以往见到的有些不一样。究竟有哪些不一样？来听他对星河动力航天董事长刘百奇的专访。
1: 这个发动机其实和我以前见到了火箭的这个发动机有一些不同啊。
2: 智神星一号呢，它采用了气体并联这样一个方案，本质上呢，我们叫圆周并联，主要是为了实现火箭回收。因为火箭回收最后着陆段的时候呢，会采用单台发动机呢点火，实现一个减速的一个作用。气体并联就是中心一台，轴向呢16台。你这个架构设计的最后，它是一个能够实现一台发动机在中心点火，这样就有利于它实现回收。
1: 大家看到的这一块啊，就是智神星一号的这个发动机的位置啊，在这个发动机啊，它采用的是一个气机并联的这样的一个构型。同时还有一个亮点，这个发动机很多部件是用 3D 打印出来的。
2: 现在咱们这个苍穹50这款发动机90%的部件采用 3D 打印。3D 打印呢，它适合这种非标准、内部结构复杂、小批量的产品。而发动机呢，恰恰是这种有内带有内部流道，它结构很复杂。像以前我们可能造一个推力室可能需要几个月，那么现在呢，就缩短到45天。
1: 那它成本呢？

0: 家里多少啊？
1: 目前现在像苍穹五零这个发动机呢，我们的整个发动机的成本应该是在不到300万，200多万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0: 这艘飞舰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它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我们这个回收挑战呢？
1: 我们选择了先入轨后回收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因为我们认为呢，入轨然后实现运送载荷进入太空，这个是火箭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能力。所以我们希望呢，通过前面2到3次发射，把这个入轨的能力把它打扎实，这个基础打扎实，然后呢再去验证我们这个入轨的回收。
0: 入轨的回收计划在什么时候？有时间表了吗？
1: 计划在明年，对，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左右。
0: 那它的发射成功啊，对于咱们中国航天来说，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1: 它的发射成功意味着我们整个民营商业航天又新增了一款可以有运载能力，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发射的这样的一款商业运载火箭。因为我们目前整个商业航天发展市场呢，随着国家星座建设对运载的需求现在还是比较大比较旺盛的，目前供给是满足不了需求的。
2: 在市场定位上，自成星一号瞄准的是5到7吨的低轨运载区间。
0: 5吨到7吨左右主要是面向一些什么样的卫星？
1: 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那么中间这个范围的型号呢，目前从市场上看呢，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那比如说我们说面向现在未来的这样这种低成本的小型的货运飞船，那么它基本上都在5吨到7吨之间。从市场反馈来看呢，在6吨左右，6到7吨，那么这样的市场订单找我们的还是比较多的。
0: 那未来我们的计划是什么？除了它这个自成星一号之后，我们会不会有2号、3号、4号啊？
1: 我们现在正在研制一款叫自成星2号的液体运载火箭，现在也进入了投产阶段。它直径是4.5米，然后高度大约在75米左右，然后起飞质量呢是在780吨。不加注推器两级的时候，它运力呢也能在回收状态能达到20吨以上，然后呢捆绑状态呢就能到58吨这样的一个运力。我们也做了低温的上面级，那就可以达到高轨，达到36000公里机油轨道，也可以呢达到 LTO 轨道，也可以达到火星专业轨道，都可以。
0: 可重复回收之后更长远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1: 我们希望这个火箭呢能重复使用到20次以上。现在呢这个火箭的发射价格呢每公斤肯定还是在2万元以上，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降到每公斤发射在1万元这样左右的一个价格。
2: 从固体火箭到液体火箭，从一次性到可重复，自成星一号的首飞成功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自成星二号的加速推进，星河动力正在构建起覆盖中低轨到高轨，从小型载荷到大型星座组网的商业发射能力。中国民航天未来值得期待。
3: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近日，作为亚太地区宠物行业规模最大的行业盛会，第28届亚洲宠物展在上海圆满落下帷幕。这场行业盛会一共吸引了超53万人次观众到场观展，2600余家来自海内外的展商集中亮相，各类宠物食品、日用耗材、智能设备轮番登场，展现出国内宠物产业蓬勃的发展活力。展会现场，除了普通养宠爱好者前来挑选好物，大批海外采购商也纷至沓来，他们把关注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投向不断迭代升级的中国智能宠物产品，看好国产宠物用品的海外市场潜力。火爆的展会背后，是国内宠物用品企业持续深耕产品研发的真实缩影。把视线从热闹的上海展会现场转向千里之外的山东枣庄滕州，当地一家宠物用品企业的实验室里，每天上午9点，48只特殊的猫师傅便会准时上岗工作，他们的专属工位就是一个个

0: 装填好硅胶猫砂的猫砂盆，研发人员蹲守在工位一旁，目不转睛地仔细观察猫砂的颜色变化，认真记录下每一组实验数据，为产品优化积累真实有效的样本。这间看起来和普通办公室相差无几的实验空间，没有喧嚣的展会人流，却藏着读懂全球宠物消费市场变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去探寻国产智能宠物用品背后的研发故事。
1: 它的比例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一款健康指示猫砂，在欧美国家的货架上的销售价格是$30一袋。去年整个的这一款单款的产品呢，我们的销售额是达到了$5,000。
2: 全球每10袋硅胶猫砂就有4袋蓝色枣装，这样的超级单品如何炼成？第一，要研究猫。在这里，猫师傅每天准时上班，工位就是猫砂盆。
3: 我们目前有48只猫咪，有1倍以上的猫在用这个猫砂，铲屎官去观察这个猫砂的状态。猫咪尿液的话，基本上就在这个区间，发现了猫咪的尿液中出现了蓝色的，说明它有一些尿液的品质偏高。
2: 接下来要研究原材料，谁能想到猫砂用到的吸附原理最早应用在工业领域？
4: 我们主要聚焦于无机硅材料、吸附材料的这个研发与生产制造。最早我在国外看到我们的材料，宠物上面已经有苗头开始使用，但是没有作为猫砂，再作为其他宠物的垫料。
3: 二氧化硅进行了加工，变成了多孔二氧化硅，能够吸附大量的水分，而且热稳定性比较高，我们不易分解。
2: 怎么判断一款产品是不是适合猫？
4: 一呢是粉尘，还有呢对氨啊，对这些有毒气体的这种吸附，这些理化指标还是很容易获得的。另外呢，就是还是要依靠于宠物饲养员的细心的照料和观察，还有他们的经验，主要还是围绕着人的健康和宠物的健康这两方面。
2: 材料选好了，但不同国家的猫、不同国家的养猫人需求并不一样。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他可能不太关注猫砂的这个集团性，但在我们的国内的市场呢，我们会研发一些集团性的猫砂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
2: 最后发货，产品是销对路之后，考验的就是产能和交付，卖得动还要发得出。
1: 我们现在呢，平均每天可以生产400多吨，大约在410吨左右。然后去年的全年的产能呢是超过了13万吨，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立体仓库，存储货量呢超过5000多个货位，基本上在2周的时间内就会全部把它发完，销往全球超过90多个国家。
2: 消费品质提升落到养宠这件事上，就是更精准地回应每个具体需求。宠物经济越跑越宽，靠的就是铲屎官愿意为更多猫买单。枣庄的经验是把养猫做成科学，把制造做成研发，这正折射出中国企业家所出海的新路径。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和七号两天，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而在北方，六号开始，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六号至九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四至五级风，阵风六至七级。具体来看，七号，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广西东部、海南岛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走向储能、低空经济等广阔赛道，中国动力电池正在实现怎样的跨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

0: 新发布的产业发展指数，用一组鲜活数据揭晓答案。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前十的电池企业里，中国企业拿下6席，市场份额突破70%。从上游材料到整包制造，完整产业体系让中国动力持续领跑全球。技术创新也是多点开花，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混合钴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则迈入中试阶段。我国还创新电池老化测评体系，通过数万次安全试验，沉淀上百万条实测数据，让测评更贴近真实使用，筑牢安全底线。动力电池也不再一车独大，储能赛道火力全开，部分企业储能电池同比激增197%。面向低空经济，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瓦时每公斤。储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场景正持续倒逼电池向着长寿命、轻量化迭代升级，为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俄乌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当地时间9月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9月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

0: 伊朗将通过对伊拉克的军事挑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
1: 印尼交通部长杜迪9月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
0: 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 2018年 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 据韩国媒体6号报道， 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至7月 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 超过去年全年总和。 其中外国游客投诉占比达 84.3%， 投诉量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 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 在中国选手参加的三项决赛当中，冯艳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0: 在非洲大陆的北端，尼罗河静静流淌了数千年，在亚欧大陆的东方，长江黄河奔涌不息。中国与古埃及两大古老文明虽山海相隔，却宛若跨越万里的知音。在埃及吉萨高原，一座承载数千年文明记忆的博物馆正在迎接世界游客，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从白天的数字沉浸体验到夜晚的光影艺术盛宴，大埃及博物馆正在用现代科技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卓雅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这座博物馆如何解码历史。
1: 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展示单一文明的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距今3000多年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还有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修复后的胡夫太阳船等珍宝等您来打卡。
2: 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涵盖埃及5000多年的历史，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12个展厅以时间与主题双线逻辑，展示了埃及从史前时代到罗马时期的大量珍贵文物，如今已然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新坐标。
1: 丰富的馆藏之外，博物馆还有很多精妙的巧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可以看到一个小窗户，这并非通风井，而是建筑师以现代科技重现古埃及天文历法的创举。
2: 3000多年前，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埃及南部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阿布辛贝神庙，每年在他的生日2月21日和加冕日10月21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都会穿过神庙照亮他的面庞。经过一年的天文研究与精密计算，大埃及博物馆这里的小窗户为的就是复现这一奇迹。在大埃及博物馆的混合现实体验区内，古老文明正在与现代数字技术迎面相遇。 AR 眼镜将数字信息叠加到眼前的文物之上，使之呈现出更丰富的细节。
1: 几千年的文物如何看出新意，戴上这副 AR 眼镜，眼前的文物便不再沉默。
3: I really enjoyed the part where
4: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向我解释了建造金字塔的过程，每一处都解释得很清楚。
1: 当白天的喧嚣褪去，博物馆外墙灯光亮起，整座建筑化身为一件巨大的光影艺术品，为古埃及文明更添几分神秘。
2: 每周三和每周六，大埃及博物馆开放夜场，为游客打造博物馆奇妙夜的体验。夜间的博物馆外墙灯光也使整座楔形建筑通体明亮，在吉萨高原的夜

0: 夜色中熠熠生辉。
1: 我觉得光影的变化让每个角落都充满美感，这让大埃及博物馆更加神秘，也让我能在细微之处发现更多精彩。
2: 正如你所看到的，灯光很美，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正如相机画面中所呈现的，太棒了，非常漂亮。
3: 夜晚的博物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它更加扑朔迷离，带有一种朦胧的神秘感，正如你所说，非常神秘莫测，也因此更增添了令人激动的体验。
4: 无论是白天的数字沉浸，还是夜晚的灯火辉煌，大埃及博物馆总有一种方式让您爱上历史。如果您也是文博爱好者，不妨亲身前往，与千年前的文物面对面的聊聊天。
5: 总台记者张卓雅还特别邀请了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谢赫，让我们一起跟随他们在大埃及博物馆探寻跨越时空的文明默契。
4: 中国和古埃及两大古老文明就像是一对跨越万里的知音，在各自发展历程中长出了诸多的相似性。今天我也请到了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谢赫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在大埃及博物馆里找寻文明发展的默契。
6: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4: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6: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4: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6: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4: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6: 对。
4: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6: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4: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这个一样的游戏。
6: 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4: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6: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4: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6: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4: 从农耕到生活，从建筑到信仰，两大文明跨越时空，却仿佛一直在对话。这份不约而同的默契，可能就是人类文明最动人的地方。

0: 完美实现了古韵和现代的深度融合，既有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化都市的繁华活力，独一无二。
1: 吉尔吉斯斯坦姑娘耶利亚眼中西安的变化，正是十年来中国发展的缩影，从交通基建到网购物流，从城市面貌到产业升级，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而让耶利亚感受最深的是她在西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历。
0: 我公司的业务转型是中级经贸升级，中国制造业崛起的真实缩影。早期我们以进口吉尔吉斯坦有机农副产品为主，如今转型出口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山西中卡等高端制造产品，是因为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新能源、重工产业技术成熟，品质过硬，在海外市场积极竞争力。
1: 2026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中国更是连续多年稳居吉尔吉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0: 如今吉尔吉斯坦大街小巷遍布中国超市、中餐馆，中国商品、中国饮食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以多成熟的跨境电商体系，中国网购商品可以直达吉尔吉斯坦百姓家中，物流便捷，品类丰富，极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1: 耶利亚认为，中吉双边经贸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实打实的民生红利。2025年，他作为上合组织国家青年代表，参加了青春同行筑梦上合、上合青年看杨凌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在参访上合组织农业技术示范实训基地、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时，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参观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的经历，彻底颠覆了我对传统农业的认知。我亲眼见识到智慧农业现代化种植技术不仅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减轻劳动压力，还能精准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国农业技术的强大实力。
1: 亲眼见证了中国智慧农业的先进成果后，耶利亚意识到这些技术正是家乡农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
0: 回国后，我第一时间把杨凌的所见所闻、先进农业经验分享给家人以及吉尔吉斯坦农业部的同仁朋友。我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吉农业技术交流，希望把中国成熟的智慧农业模式引进吉尔吉斯坦，助力家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1: 从农业技术的分享与推广，耶利亚的思考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在自己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这让耶利亚对峰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0: 我希望峰会能够进一步深化成员国的务实合作，持续推动贸易、物流、农业、人文等多领域合作提质升级，落地更多惠民利民的合作项目，让双边合作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1: 25年来，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已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在耶利亚看来，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给民众带来的红利实实在在。
0: 经贸上，双边贸易通道更加畅通，两国特色商品自由流通，百姓可以买到更多高性价比的进口产品。出行与商贸上，跨境通关流程持续简化，极大便利了民间商贸来往的人员互通。人文上，两国青年交流、民间互访愈发频繁，打破了地域信息壁垒，让两国人民能够深度了解彼此的文化，拉近了中吉人民的心灵距离。
1: 耶利亚对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非常关注，他说这条跨国铁路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点同步施工，被视为两国合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项目。
0: 经贸领域方面，我最期待中吉乌铁路项目全面落地通车，这是推动中吉乃至中亚区域经贸合作的核心引擎，意义重大，惠及深远。中吉乌铁路将彻底升级区域

0: 路互联互通体系，大幅缩短中吉两国货物运输距离，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彻底打破以往跨境经贸的交通壁垒。
1: 而像叶利亚这样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的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对双边关系发展有着更深的思考，
0: 希望两国持续深化民间友好交流，扩大青年互换、研学互访、文化展演等活动规模，搭建更多平民化、常态化的交流平台，鼓励更多吉尔吉斯坦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也让更多中国青年走进吉尔吉斯坦，感受中亚风土人情，以多商和组织平台与中吉乌铁路的互联互通优势，以交通带贸易、以贸易组人文，让中吉两国合作深度持续加码，让双边友好成果更好惠及两国民众。
1: 总台记者庄元新、崔刚综合报道。

0: 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是欧洲推进绿色转型和循环经济的重要方向。作为欧盟成员国，波兰从2025年10月起实施饮料包装押金回收制度，希望通过经济激励提高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的回收率。制度落实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消费者有何实际体验，回收是否便利？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卧龙走进波兰的超市，去体验一次从购买到回收的全过程。
1: 在波兰，饮料瓶押金回收制度已经实施一段时间，消费者购买符合规定的饮料包装时需要支付相应押金，使用完毕后可以将空瓶投入回收设备取回押金。那么这套制度实际运行情况如何？消费者使用起来是否方便？我们走进波兰超市进行一次现场体验。我们在超市饮料区购买了一瓶矿泉水，价格为1.19兹罗提，约合人民币2.17元。瓶身包装上印有押金回收标识，显示押金约合人民币9毛钱。喝完了这瓶水，我们来到超市内的回收机旁，这里已经有不少消费者排队等待。大概经过5分钟的等待，轮到我们回收这个矿泉水瓶。我们把瓶子放到回收机里，回收后在左侧屏幕显示有0.5兹罗提。我们在现场体验发现，从购买饮料、支付押金到最终归还瓶子，整个流程并不复杂，但回收机前的排队、设备运行等情况也让实际使用体验出现差异。当地民众阿琳娜告诉记者，
2: 这样能避免塑料瓶被随意丢弃，最终可以进入回收体系。
1: 当地民众乌卡什说，
3: 回收机太少了，我必须特意到这里来才能把瓶子退掉。
1: 波兰气候与环境部官员马尔钦雅克表示，建立押金回收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饮料包装回收率，减少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进入自然环境。押金金额是在相关分析基础上最终进行确定，希望在形成回收激励的同时，避免给消费者造成过重负担。
4: 此前进入市场的塑料瓶和金属罐，我们只能回收约40%，这意味着其中60%最终被焚烧或者进入森林、河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借鉴了其他国家已经实行的做法，也就是押金回收制度。
1: 一个饮料瓶的押金虽然不多，但它背后是从生产、消费到回收利用的一整套体系。从制度建立到真正实现环保目标，往往并非一蹴而就。如何让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更好衔接，让消费者愿意参与、方便参与，也让回收后的资源真正实现循环利用，仍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0: 日前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引发广泛关注，很多人看完一边惊叹一边疑惑，机器人好好干活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为什么还要竞技比赛？为什么价格还这么贵？三个灵魂拷问，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为您一一拆解。
1: 第一个问题，轮子跑得更快，机械臂更稳，机器人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呢？有网友说，我自己都恨不得给自己进化出一对风火轮代替我的双脚，比干活效率，专用机械臂也比仿生手更强。但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优势不是更强，而是通用。我们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工具环境，比如说楼梯、操作台，全部是按照人类身体来设计的。轮式机器人上不了楼梯，过不了复杂地形，而唯独人形机器人能够完美的适配人类的所有场景，不用改造环境就能够搬货、分拣、拧螺丝。而且啊，人形机器人还有个巨大的优势，可以直接学习人类的动作数据、视频资料，靠海量的人类行为快速的迭代进化，这是所有现在其他类型智能机器人所比不了的。第二个问题，机器人是用来干活的，为什么还要办运动会搞竞技表演呢？很多人觉得这是炫技花架子，但其实真实情况恰恰相反，赛场就是机器人的实战试炼场。实验室里面环境太完美，很难测出真实的短板，只有在高强度比赛里面，高速奔跑、腾空跳跃、大幅度的体操动作，才能够把问题全部逼出来。电机过热、结构松散、部件断裂、协同失灵，每一次翻车、每一次故障，都是在帮技术团队查漏补缺。这和赛车推动汽车进步是一个道理。今天民用车的刹车、涡轮增压技术全部都源自于赛车场。当年阿尔法狗下棋火爆全网，也直接拉开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时代。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和表演看似无用，其实是技术迭代最快的催化剂。所有极限测试最后都会沉淀成为通用机器人的稳定性。第三个问题，人形机器人为什么依旧这么贵？普通人什么时候才能用得起呢？目前通用人形机器人价格普遍在10到30万不等，和大众期待的万元级普及差距还很大。贵的根本原因不是噱头，而是核心硬件和算法的门槛太高。仿生灵巧手、高精度关节模组、伺服电机、感知系统，这些核心部件成本非常高。同时机器人看着能跑能跳，但感知、决策、执行的整套协同还不够成熟，散热、抗冲击、续航、可靠性都有着明显的短板。因为不能大规模的量产，成本就降不下来，也就导致了现在难以全面的走进工厂和家庭。今天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跳跃、每一次失误，都是在为未来的成熟技术铺路。这些看似无用的竞技突破，都是在为人形机器人的未来和发展积攒最扎实的技术底气。
0: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rest，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80%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悉的生活了。不过当地的林业工作人员目前很焦虑，他们担心游客出于好奇心闯入禁区或者燃起篝火，再次带来安全风险。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 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8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城镇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了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 继此前以色列袭击国家安全中心导致人员伤亡之后，此次袭击财政部大楼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总台记者六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的80.9%。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六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大师赛9月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三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9: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
19: 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 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七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五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0: 美国海军航母兵力最近一段时间持续进行调整，华盛顿号航母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么美国海军又马上派出了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东旭，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
1: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啊，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 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他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啊，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盾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他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包括他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它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20: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就表示，美军一直处于冲突之中，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那么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哪些问题？
1: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有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美军的士兵在航母上和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军事对峙，那可能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伙食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那么 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夏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夏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啊、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20: 东旭，在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过程当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1: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那么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啊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相关的海空区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0: 我们注意到，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已经导致美军陷入弹药库存告急等局面。东旭，这些情况对美军的全球兵力布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 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 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啊，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啊，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反导预警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啊，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啊，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武，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20: 那么国际媒体与分析人士也认为，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一方面令美国深陷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美国的全球部署出现了失衡。根据路透社获取的信息，美国已经把战斗机、战舰和其他军事资产从欧洲、亚太地区抽调至中东，那么这充分体现出战争正在消耗美国的军事资产。有关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7: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9: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和七号两天，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而在北方，六号开始，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六号至九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四至五级风，阵风六至七级。具体来看，七号，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广西东部、海南岛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走向储能、低空经济等广阔赛道，中国动力电池正在实现怎样的跨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产业发展指数用一组鲜活数据揭晓答案。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前十的电池企业里，中国企业拿下6席，市场份额突破70%。从上游材料到整包制造，完整产业体系让中国动力持续领跑全球。技术创新也是多点开花，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混合钴镍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则迈入中试阶段。我国还创新电池老化测评体系，通过数万次安全试验，沉淀上百万条实测数据，让测评更贴近真实使用，筑牢安全底线。动力电池也不再一车独大，储能赛道火力全开，部分企业储能电池同比激增197%。面向低空经济，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瓦时每公斤。储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场景正持续倒逼电池向着长寿命、轻量化迭代升级，为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俄乌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当地时间9月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9月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印尼交通部长杜迪9月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据韩国媒体6号报道，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外国游客投诉占比达84.3%，投诉量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8: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
8: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的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七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鹰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以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议院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其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军情聚焦，欧洲对乌援助全面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上称，已经批准了欧洲导弹集团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东旭，这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影响？
10: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技术层面的对乌军事援助。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之影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的和生产的风暴之影就是达到了英军使用的原版的这个技术水平，那它最远的射程可能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更重要的是，英国是要针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推动。因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四项很关键的技术，分别是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技术、末端的红外成像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 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啊，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影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啊，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啊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挂装和发射平台。
2: 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对俄军会造成多大压力？
10: 那么像英国它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啊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啊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啊，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啊，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 F-14 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

0: 进行援助。那乌克兰它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尤其是两千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乌克兰又会如何解决爱国者系统的难题？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那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空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S300 系统当中确实有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泼 TNG。 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 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外三零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这种紫外三零系统它最大的问题

0: 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的，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后续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美国的工作，那么就看美国他在爱国者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积极的去提供助力，还是说呢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这个和俄乌冲突的走向也是存在关联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3: 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波兰国防部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透露，工程兵部队已完成首批150公里防御工事的布设工作，预计全部反坦克防御设施将在10月底完成交付。卡梅什同时宣布，来自北约的美、英、法部队即将进入该地区，强化东部边境防务。这一防御工事包含反坦克壕沟网络、雷区、加固障碍设施以及主动监视技术系统，整套体系将在远程导弹就位后达到完全作战能力。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可以使用射程370公里的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以及最大射程为900公里的增程版。东部盾牌计划总投资预计达24亿欧元，被视作自1945年以来北约东翼规模最大的国防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之一。除本国财政资金外，波兰还可从欧洲安全行动工具获得最高200亿欧元的低息贷款。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董旭，东部盾牌计划都包括哪些内容？
0: 波兰构建的东部盾牌防御体系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因为现在波兰的国防策略呢是支持乌克兰，那么同样呢也是针对俄罗斯，它要进行这种军事准备。而且呢，波兰它作为北约东翼的前沿阵地，也是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和博弈的最前沿。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意识到俄军它的地面的装甲部队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那么像T-72、T-90，包括先进的履带式的步战车，可以快速的进行纵深的突击，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那俄军装甲部队的突袭能力，让波兰方面认为他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能是挡不住，所以现在呢，他就要进行这种专门针对坦克装甲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的加强。那么他会构建反坦克壕，会构建雷场，会构建针对坦克进行行进进行阻碍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当然了啊，这都是被动的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些体系的后方，或者是在这些体系的中间，波兰呢也会给他的作战部队留有啊一些这个攻势的区域啊，比如说他会构建很多隐蔽的火力点、地堡、碉堡等等，那么配合他的反坦克的防御体系要进行火力阻击。当然了，波兰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边境区域防御体系和反坦克作战体系的一个强化，它的陆军部队也在全方位的扩充和升级。现在波兰啊，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打造欧洲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装甲作战部队，所以我们看他花大价钱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从美国买了 M1A1 主战坦克，也就是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还从韩国买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还引进了韩国的 K9 自行火炮，那么同样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那么还有啊这种先进的火箭炮系统，主战坦克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还有啊这个装甲车、火箭炮和武装直升机以及自行火炮对它进行支援。所以呢，他是要利用边境的防御工事，针对他假想的对手的这种装甲冲击，要进行迟滞， 然后呢再利用自身的装甲作战部队随时要进行这种反击。可以说呢，这也是北约针对现在俄乌冲突兵力准备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防御攻势防御体系，它不仅仅体现的是波兰的国防策略国防政策，也体现出北约它针对俄方的一些军事准备。
2: 波兰采购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的增程版本，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0: 波兰空军已经从美国引进了 AGM-158 系列的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据说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可以针对固定目标进行穿透式的杀伤，而且呢它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即使这个 GPS 导航系统失灵，据说也可以利用惯导系统包括末端的制导设备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波兰它引进的应该是早期型号，也就是打300-400公里，现在呢它要引进增程的型号，就是 AGM-158B ER 它的增程型号，据说最大的射程可能会达到900公里，甚至是接近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波兰空军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防御任务，那么它也要打造进攻型的空军，利用它所引进的美制战机去挂装 AGM-158B ER 增程型号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要针对纵深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因为现在波兰一直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在观察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发现双方的远程的火力互袭已经成为主要的作战模式，那俄方会使用战术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乌方的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呢也会使用火烈鸟啊，包括风暴之影啊，以及远射程的无人机针对俄方纵深的区域进行打击，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所以呢波兰也认为他应该强化巡航导弹的使用能力，这个巡航导弹要打得更远，一方面呢是要配合北约整体对俄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甚至不排除这里面呢他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去援助这个乌克兰军队。那么所以现在波兰军队他所使用的远射程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会不会出现在俄乌冲突区域，这个值得关注。
2: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ies 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四分之一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一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 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90%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8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城镇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了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继此前以色列袭击国家安全中心导致人员伤亡之后，此次袭击财政部大楼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总台记者6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的80.9%。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大师

0: 赛9月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三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如今的中国不仅是全球超级卖家，更是超级买家。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内需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一个14亿人口的超级大市场，一套门类齐全的制造引擎，一个持续开放的贸易体系，中国的发展正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确定性。从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到智能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是如何加速双向链接全球的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超级买家汇全球，持续赋能全球产供链。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以来啊，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那今年前七个月呢，我国进口同比是增长了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了出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近日表示，这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4: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3: 何亚东介绍说啊，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达到了10.74万亿元，历时同期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关税总水平呢降至了7.3%。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而另一方面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啊，又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消费品。中国开放的大门是越开越大，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啊，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之后，一部分呢是供给给国内的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的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了22.6%。作为制造业大国，那么咱们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啊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5: 前七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同期为 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个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啊更低啊，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3: 而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啊，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呢，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了讨论的重点。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和智利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相关部门啊，签署了新的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的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表示说，
1: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3: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说，
6: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3: 各位，目前啊，咱们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呢，已经是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呢，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来折算，2025年啊，咱们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经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经成为了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了实实在在的订单与就业。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说，
7: 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口岸营商环境，大力推动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现如今呢，借助进博会这个平台啊，全球的特色商品是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第9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到10日在上海举办。目前呢，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据了解，今年进博会将聚焦的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主题，汇聚新产品、新技术，完善供需对接服务。同时，今年啊还会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优质商品的进口。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经吸引了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了70个国家馆。上海绿地贸易港阿富汗国家馆负责人阿里·法伊兹介绍，
8: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低碳，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而且我们按照中国的这个市场把图案和花纹改造了。
3: 上海绿地贸易港叙利亚国家馆负责人穆罕默德·沙卡里介绍说，
9: 这将是我们第9次参加进博会，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向中国市场展示我们的历史、文化和产品。中国消费者非常看重天然成分的产品，今年我们尝试引入香薰和草药茶，这在叙利亚非常有名。
3: 当前啊，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了，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陆续成立的一批贸易开放平台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 上海财经大学高水平开放与全球贸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燕分析表示，
10: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

0: 百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这背后是中国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1: 今年的5月1号起啊，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越来越多的非洲优质特色产品啊，搭乘着零关税快车进入中国大市场。近年来，出口中国已经成为了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了。就在最近，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中埃两国共大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呢超过了22亿元人民币。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表示说，
2: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带来了巨大优势。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1: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以来啊，5月和6月，中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达1938亿元，同比增长了23.5%。业内人士表示说，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了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表示说，
3: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1: 政策红利不只停留在出口国的期待，也传导到了咱们国内的贸易一线企业。中咖供应链管理昆山有限公司保税库经理张扬介绍说，
4: 现在国家降低了这个非洲的这个融合，整个它的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这部分的份额包括我们后面客户的需求都在往上走。
1: 关税减免带来的成本优势企业感受直观，海关的统计测算更直观展现出政策所带来的实惠。昆山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范洪明介绍，
5: 根据前七月的数据预测，在零关税举措之下，昆山市进口非洲咖啡生豆预计一年可享受关税减让约4000万元。
1: 据了解，截止到目前，咱们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关税总水平呢降到了7.3%，是全球较低水平。中国连续17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零关税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5月1号以来，非洲鳄梨进口是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非洲特色农产品在咱们中国是打开了广阔的销路。其实啊，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呢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各位，我国啊是全球最大的榴莲进口国，消费者会吃，更会买，带动多个榴莲品种进口量增加，原产地多个国家增产增收。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到中国消费者的手中，嘿嘿，这背后啊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近日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深圳进行探访。
6: 这 这里是深圳机场国际货站进口水果的查验区，那在我身边的这些就是刚刚从飞机上被转运过来正在等待查验的黑刺榴莲。别看它们的个头很小，比如说像我身边的这个呀，看起来也就只有3斤左右，但是它的市面价格达到近300元，货值高，对于时效的要求就高，所以空运就成了最优选的物流方式之一。那么今年从机场口岸进口的高货值的榴莲正越来越多。
1: 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了41.92%。这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是同比大增了122.59%。我们都知道，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的要求极高。这不，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7: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1: 我们知道以前啊，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是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好，运输耗时长，果品的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呢，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啊、山竹啊、龙眼啊等等这些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之内进入到全国主要城市，已经成为了常态。深圳市某果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唐贵斌介绍说，
8: 这是泰国南部金城，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1: 今年啊，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了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呢，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是持续拓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到了186.8万吨，较2022年是翻了一番。今年一至七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了31.4%，总金额同比增长了26.50%。餐桌之外，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国高端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你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高速增长，占到进口总值40%以上，是进口金额最大的品类。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那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深圳湾口岸进行了探访。
6: 我现在是在深圳湾口岸，这会儿正是通关的高峰时段，在我身后的26条通道全部开放，一辆辆挂着粤 Z 牌照的跨境货车正在这里查验通关，现场非常的繁忙。这些车辆运的很多都是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从香港转运而来，进入深圳以后发往珠三角的工厂车间。
1: 根据深圳海关的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达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呢是创出了历史同期的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2.8%，其中出口达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达1.65万亿元，增长61.9%，进口的增速是出口的4倍多。换句话来说啊，就是今年深圳外贸的高增长，进口是关键的变量。好了，那问题来了，那么多钱都花在哪儿了呢？据统计，前七个月啊，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达到了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啊，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我们再往仔细的分析来看啊，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电子元件达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呢达到了3552.6亿元，增长了92.9%， 记者在查验区也采访到了一些供应链企业，今年他们的最大感受那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是没停过。

0: 为了保证这旺盛的进口需求，海关方面呢也是在想方设法的提供便利。深圳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的关务总监刘玲介绍说，
1: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0: 旺盛的进口需求背后啊，制造业对供应链时效提出极高的要求，货物能否快速通关直接关系到了下游工厂的生产节拍。深圳海关所属深圳湾海关查验八科科长刘开新介绍说，
2: 深圳湾口岸是深圳电子元件进口的主要陆路通道，进口货值达到了全市的49.9%，品类主要有液晶屏、晶体管等。近年来电子元件进口快速增长，针对电子元件价值高、时效紧的特点，我们鼓励企业运用一单两报、AEO、跨境一锁等便利化措施，大大缩短了口岸通关时间。
0: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啊，是咱们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中国向全世界提供优质的产品，也是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买家之一。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从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泰国的榴莲到机电产品、能源，超级买家中国的购物车里啊，装的不仅是一件件的商品，更是世界各国共享的中国市场消费红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超级买家汇全球，持续赋能全球产供链。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和七号两天，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而在北方，六号开始，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六号至九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7级。具体来看，七号，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广西东部、海南岛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走向储能、低空经济等广阔赛道，中国动力电池正在实现怎样的跨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产业发展指数用一组鲜活数据揭晓答案。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前十的电池企业里，中国企业拿下6席，市场份额突破70%。从上游材料到整包制造，完整产业体系让中国动力持续领跑全球。技术创新也是多点开花，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混合钴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则迈入中试阶段。我国还创新电池老化测评体系，通过数万次安全试验，沉淀上百万条实测数据，让测评更贴近真实使用，筑牢安全底线。动力电池也不再一车独大，储能赛道火力全开，部分企业储能电池同比激增197%。面向低空经济，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瓦时每公斤，储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场景正持续倒逼电池向着长寿命、轻量化迭代升级，为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俄乌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当地时间9月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9月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印尼交通部长杜迪9月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据韩国媒体6号报道，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外国游客投诉占比达84.3%，投诉量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 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六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三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如今的中国不仅是全球超级卖家，更是超级买家。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内需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一个14亿人口的超级大市场，一套门类齐全的制造引擎，一个持续开放的贸易体系，中国的发展正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确定性。从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到智能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是如何加速双向链接全球的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超级买家汇全球，持续赋能全球产供链。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商超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全球好物，港口码头上运往各国的中国制造，一进一出，一来一往，成为了当前中国外贸的生动缩影。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了 17.3%， 其中进口增长了 22%， 增速连续五个月大于出口。上半年啊，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地位。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呢已经连续17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 5.1%， 占到了全球进口份额从 7.9% 提升至了 10% 左右。现如今的中国不仅是全球的超级卖家，更是超级买家。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的进口牛肉是漂洋过海，摆上了咱们中国人的餐桌。曾经更多出现在西餐厅里的牛排啊，现在也是不少家庭的日常选择了。一块牛肉看似是餐桌上的一道菜，可是它背后啊，却连接着全球的供应链。我们就从上海出发，来看看中国超级买家是如何买全球的。上午的8点刚过，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呢，已经有不少的顾客在挑选了。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是被进口牛肉所占据的。华女士她呀，一早就赶来了，选购了好几种牛肉呢。
12: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13: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12: 牛排、
13: 牛肋条，
12: 还有这个火腿肉。
0: 超市生鲜部门助理金鑫介绍说，
14: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0: 记者随后来到了上海浦东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了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啊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产品。
12: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13: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12: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0: 超市的副店长尚航旭介绍说，
13: 销售
15: 售情况呢，就是今年一到七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0: 门店的生意红火，他们的线上销售怎么样呢？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啊，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北京某畜牧有限公司市场战略部负责人滕耀瑶介绍说，
16: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0: 国内贸易渠道感受到的市场热度，也得到了海外源头生产商的印证。新西兰银爵农场中国区贸易业务负责人张杰介绍说，
17: 因为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一到七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0: 据上海海关的统计，上海七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长了3.8%。前七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了10%。凭借着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作为国内首个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搭建起了连通全球的生鲜空中通道。来自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等生鲜产品由这里快速销往全球，也让中国餐桌新鲜升级。近日，我们的记者来到了花湖机场进行了探访。
18: 您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湖北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保鲜提质的关键呢，就藏在依托航空冷链的供应链体系里。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三文鱼加工厂啊，距离鄂州花湖机场仅一墙之隔，让长途飞行的三文鱼能够实现从飞机舱门到工厂厂门锁住新鲜。
0: 今年五月，这家工厂正式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三文鱼的新鲜口感。上海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说，
19: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0: 完成加工之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啊，依托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以覆盖到全国80%的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的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介绍说，
20: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最大变化是从高端餐饮专属食材变成百姓日常消费品，小包装高新鲜度的产品非常有优势，也非常受欢迎。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0: 各位，还不只是三文鱼呢，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啊，还在不断的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啊，提供了休息驿站。在经过了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之后呢，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呀，完成了暂养、分拣、加工之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介绍说，
21: 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对比呢翻了3倍吧。
0: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 来自北美、欧洲等地区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达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了3.5%。这座航空货运枢纽正成长为全国重要的生鲜集散中心。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

0: 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8月23号，贵州首例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实现了铁路快通，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更加快捷。该班列啊，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15天便直达了贵阳。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变得更加快捷。贵阳南车站都拉营站副站长陈双林介绍说，
2: 列车到达后，加强联控，及时接入规定线路，立即组织吊车，把车辆快速送入货位，做到快接快送。
1: 怎么样？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这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关模式。在该模式下呢，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对地处内陆的贵阳而言呢，这一模式的落地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贵阳综合保税区货物保税和口岸功能优势，有效提升了通关效率，降低了跨境物流成本，更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平台搭桥，通道提速，中国加速度链接世界，让买全球卖全球从愿景加速成为了现实。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刚需。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的数量、上映的占比、同步首映的规模全面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今年暑期，多部进口大片亮相，为我国电影市场是提供了多元的选择，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需求。据中影集团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的进口影片达58部，票房合计达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当中的占比呢，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进口影片是轮番登场。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了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阿凡达3中国市场同样是表现强劲，是其最大的海外票仓。尤其是在这个暑期，进口片热度是持续攀升，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和经典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啊，各大海外片方已经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副经理怀伟表示说，
3: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输入了很好的活力。
1: 今年八月以来，以《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为主的进口影片呢，在国内电影市场是表现强劲，获得了影迷较好的口碑。多年来，我国对进口影片的引进以及这些影片在我国取得的不错票房，也吸引了全球电影行业的高度关注。海外专业媒体和国际机构纷纷表示，中国市场依然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中国引进外国电影所释放的市场活力正在惠及全球电影产业。国际咨询机构普遍对中国电影市场的长期增长保持乐观。普华永道在2025年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当中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5.25%，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9年呢，中国电影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 22%。 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就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经达

0: 到了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华尔街分析公司在近期月度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市场是全球票房最大的变量之一。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呢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极。中国制造，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惠全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多家国际机构专家指出啊，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风向标。依托高水平开放与产业配套能力，中国持续吸引外资加码，稳固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表示说，
1: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的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 Site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表示，
2: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风向标。
0: 国际机构的专家还指出啊，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呢，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包括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准入等等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吸引外资加码中国市场。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 Site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表示，
2: 放眼未来的3到5年，我们认为生产端的产业配套是外资加码中国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端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动力。
0: 我们说，一个越来越大的中国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商品、资源、技术和设备的重要目的地。中国市场不只是商品的终点，更是全球产业链共享机遇的重要平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发挥超级百家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部署积极扩大进口，推进贸易平衡发展。今年以来，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经在国内外举办超过了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由此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业内专家表示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不断开发质高价优的商品，快速响应了各国需求，成为超级卖家。更重要的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不断释放出超大规模的市场红利，给全球带来广阔机遇，正成为广受欢迎的超级买家。超级买家加超级卖家，中国不仅愿做世界工厂，更愿做世界市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当中国与世界更密切的双向奔赴，人们对中国机遇也有了更深刻感知。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莱昂纳德指出，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中国飞速更新的技术成果与中国消费品，为人们的问题提供真正解决方案并创造更多繁荣机会的国家才会赢得人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rest，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缺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 80% 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悉的生活了。不过当地的林业工作人员目前很焦虑，他们担心游客出于好奇心闯入禁区或者燃起篝火，再次带来安全风险。
12: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世界在你指尖。
1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1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 稍后收听，代替此刻蜻蜓，不是声音消失了，

0: 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8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城镇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了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继此前以色列袭击国家安全中心导致人员伤亡之后，此次袭击财政部大楼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总台记者6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的80.9%。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大师赛9月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

0: 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2: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2 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 9M7231 型导弹。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2 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 9M7232 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那么 9M7232 的射高达到12万米。 9M7232 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1: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1000是非正式命名呢？
3: 9M7232 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储运阀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它会有两枚 9M7232 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他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他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他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他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他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达到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回烧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回烧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2 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物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

0: 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了，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1: 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0: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它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在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四五百公里甚至是六七百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就 M732 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干扰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那么实现一个目标突然变成多个目标，那对方的反导拦截弹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当然了，据说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还有主动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当它飞向目标的这个末段，它可能也会主动的打开电子干扰设备，针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压制。那么可以说呢，俄军是要在战场上使用伊斯坎德尔 M 的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那么它不仅是要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1: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2026年8月31号，日本公布将会以18

0: 4.3亿美元采购17架 MQ-9B 无人机。那么这一次呢，日本方面把这个国防预算里面的很大一部分啊，用在了这个 MQ-9B 的采购。那么除了给美国的这个通用原子公司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之外，那么日本国内呢也宣称这样的资金投入可能会让美国方面那么相信日本有决心去构建更强的情报监视侦察跟目标定位能力。那么现在的 MQ-9B 呢，其实已经成为了比如说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很重要的装备。那么日本方面的国防预算里面有多个项目是涉及到无人机的啊。那么你像这个7100万美元的所谓目标收集无人机，那么大概5400万美元，那么还有其他的未知的这个额外资金的中程垂直起降无人机，那么另外还有2300万美元加上这个额外资金的所谓小型舰载无人机。那么这些相关的项目最终可能会实现一个多层次的那么这种监视跟目标定域网络。那么日本方面现在希望把自己的这种侦察能力啊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方向。那么日本现在我们说在越来越多的谋求所谓的远程打击手段啊，那么中程远程导弹，那么不止一个相关的型号的情况之下，如果在获得了目标的这种相关的感知能力啊，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啊，那么或者其他的一些能力的话，那么确实可能会给周边的国家的航运安全我们说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日本这一次呢，基于 MQ-9B 的项目呢，日本国内把它叫做海上自卫队长航式无人机项目。那么据说呢2023年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就已经借助比如说海上保安厅，那么去逐渐的获得了有关 MQ-9B 的全方位的信息。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日本方面只是叫 MQ-9B 啊，那么其实 MQ-9B 本身也是有多个型号，那么这里面可能海上卫士一般认为是比较符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要求啊。那么因为呢对于这个 MQ-9B 来讲，那么它除了具备大家经常会讲到的这种 MQ-9 系列的这种大型长航式无人机所带来的长时间留空的能力之外，那么本身 MQ-9B 的改进，那么如果是它的所谓的这个天空卫士的版本，那么24米长的翼展，通过翼梢小翼跟加大的燃油，那么可以在1500米就是5万英尺的高度，那么飞行40个小时。那么海上这个卫士的版本呢，一般认为是1200海里，也就是2200公里的半径之内进行8个小时的高度自主化的巡逻啊。那么再加上机上所搭载的比如莱昂纳多公司的这个7500异形它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具备比较强的这个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的成像能力啊。那么其实呢日本方面有可能会获得一款那么进行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另外呢，就是2016年其实美国的通用原子公司就已经在MQ-9B 上面进行了反潜相关技术的整合。2020年，那么海上卫士呢已经进行过反潜组件的搭载，包括声纳浮标的释放的这种演示。那么另外 MQ-9B 其实还有短距起降型啊。2022年的时候，那么当时基于莫哈维无人机短距起降技术 ，MQ-9B 也出现了一个短距起降的版本。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据说叫 MQ-9B1R， 就是增程型啊，比普通的 MQ-9B 的续航时间要再增加大概7个小时以上啊。那么这些呢都是 MQ-9B 它可能在未来去获得的一些能力。那么对于日本方面来讲，那么到底是采购哪一个型号的 MQ-9B， 那么是不是就是海上卫士，还是说日本方面可能在上面搭载更多的日本希望整合的能力，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觉得对于周边国家来讲，那么日本如此迫切地试图采购中高空长航式无人机，并且明确地讲一下将会将无人机跟它的这些远程打击手段进行整合，那么确实要让周边的国家提起足够的重视跟警惕。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下属网站发布声明称，美军日前在美墨边境使用激光武器击落3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称，在25日深夜至26日的行动中，美军北方司令部下属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拦截并摧毁了3架敌对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对美国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构成人身威胁。 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柯蒂斯泰勒在声明中称。

0: 贩毒集团网络正日益利用无人机系统协助非法人口走私，并对美军和执法人员进行侦查。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称，美墨边境越军发生超过1000起无人机入侵事件。美国安全官员说，墨西哥毒贩利用无人机空投毒品或监控走私路线。
1: 东旭，美国本土面临无人机的哪些威胁呢？
2: 美国本土啊，不会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或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威胁。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呢，主要是来自于犯罪组织和贩毒集团，使用的呢都是民用的无人机或者是自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属于低慢小目标，传统的对空搜索雷达预警体系难以对它进行及时有效精准的发现识别，那跟踪起来呢就更难了。这些无人机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和小鸟鸽子差不多，所以呢一般的啊这种军用级别的预警体系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们，所以呢只能是配备这种低空捕盲雷达，或者说呢针对无人机进行探测和识别的这种自主式的传感器，比如说有很多的光学设备，那么把它们集成到一起，然后通过无人机飞行的姿态、它的外形、它的这个速度对它进行识别，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自动的预警机制。那么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使用这些低慢小目标，使用这些无人机确实呢对美国会有直接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和周边国家存在这种非法人口走私犯罪的问题，那么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犯罪集团会使用这些小型无人机针对美国的执法人员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他们的这种人口走私路线和美国执法人员他的巡逻路线出现了接近的情况，那么无人机了解到了信息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将这个路线进行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存在这种贩毒的问题。那么贩毒的问题呢就是贩毒集团也会使用无人机针对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进行监控，然后呢进行躲避，甚至不排除有一些贩毒集团他会使用无人机去运送毒品飞越边界，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躲避拦截那么去达到这种犯罪的目的。使用这个激光武器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呢，首先是精准程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执法的人员进行保护，而且呢也不排除一些犯罪组织还会针对这种小型的无人机进行武装，比如说为它挂装手雷啊，挂装一些自制的战斗部，那么去打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那这些犯罪组织和贩毒组织所掌握的无人机还是有直接威胁的，所以呢美方呢就是要利用激光武器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
1: 激光武器在对付此类无人机威胁时能发挥什么作用？
2: 美国陆军所使用的激光武器啊都是采用车载机动部署的方式那么有大型的这种越野卡车，然后呢它在后端是有一个激光炮的箱式模块具备很强的供电能力，也可以针对远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直接攻击。那么还有的呢是利用八轮的 Strike 轮式装甲车作为搭载底盘，上面呢也配备有小型的对空搜索雷达，也有光学的瞄准设备，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搜索、进行瞄准、进行直接的攻击。那么这些车载的激光武器啊，首先呢可以进行机动灵活的部署，因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线还是比较漫长的，那么一旦美国的执法机构发现相关的区域内出现了可疑的犯罪活动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和美军去进行沟通，然后呢让他们派出这种车载的激光炮。那么首先呢它可以进行定点部署，如果说相关的区域频繁的出现了这个犯罪集团或者是贩毒组织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在重点的区域进行重点设防，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除此之外呢，车载的激光武器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可以伴随跟随

0: 这个执法人员的车辆和车队啊进行这种全程的保护啊，一旦发现犯罪集团啊贩毒组织的无人机试图攻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他就马上会进行干预，对这些无人机进行击落，去掩护这种执法行动。还有呢，就是边境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检查站呐、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执法机构的这个驻地，如果相关贩毒集团犯罪组织试图使用啊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机对他们进行袭击，那这样的一些啊边境设施也是需要进行重点保护的。其实呢，美军啊包括美国陆军有很多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手段，包括可以使用近防速射炮，可以使用这种制导火箭弹，可以使用毒刺防空导弹针对这种地面小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使用这些手段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可能会出现误伤的情况，也有可能会惊扰在边境区域内啊生活的美国的民众。那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看不见听不见，它是一种静默的反无人机体系。那无人机被打掉了，可能对方的控制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呢，它对于环境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对于相关区域内的民众构成直接的干扰。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和七号两天，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而在北方，六号开始，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六号至九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四至五级风，阵风六至七级。具体来看，七号，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广西东部、海南岛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走向储能、低空经济等广阔赛道，中国动力电池正在实现怎样的跨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产业发展指数用一组鲜活数据揭晓答案。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前十的电池企业里，中国企业拿下6席，市场份额突破70%。从上游材料到整包制造，完整产业体系让中国动力持续领跑全球。技术创新也是多点开花，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混合钴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则迈入中试阶段。我国还创新电池老化测评体系，通过数万次安全试验，沉淀上百万条实测数据，让测评更贴近真实使用，筑牢安全底线。动力电池也不再一车独大，储能赛道火力全开，部分企业储能电池同比激增197%。面向低空经济，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瓦时每公斤，储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场景正持续倒逼电池向着长寿命、轻量化迭代升级，为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俄乌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当地时间9月6号， 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9月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印尼交通部长杜迪9月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据韩国媒体6号报道，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外国游客投诉占比达84.3%，投诉量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

0: 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搞偷袭珍珠港式扩军，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2: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一车四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式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型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师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三支自卫队作战需求。
1: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3: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啊，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啊，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 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啊，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1: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3: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铜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300-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1车2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800公里左右，那么600-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 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达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 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

0: 6月30号，那么2027财年过程之中，美国方面应该会开始着手对至少9架那么 F35， 当然现在还不确定是 F35 的 ABC 哪一个型号，但是是基于 F35 系统的那么星盾啊，或者说是它其实是基于那么卫星的这种链路，那么当然是超大规模的低轨道星座，那么去提供的数据上下行的能力，那么基于这种能力来提升那么现有的 F35 的整个的通信网络的构成。那么这种升级呢，其实跟美军之前宣布的对类似于 Link-16 啊这样的数据链系统的升级之间呢，它是有关系的。那么美国方面现在希望在 F35 上面升级的网络，从现在的所谓串式拓扑结构，那么进入到一个动态网络的结构。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会提升整个体系的鲁棒性啊，当然也就是我们说稳定性，那么避免出现数据包丢失的情况。那么美国方面呢，那么在整个的试验的过程之中，那么其实原定计划是2026年9月份，那么就要进行最初的这个超视距的新型通讯系统的测试。那么另外呢，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它的整个的计划其实还要分 ABC 的阶段，那么到2030年以后，那么基本上2031年9月份，那么就会进入到 B 阶段，那么再之后会进入到2035年9月份的更靠后的阶段。那么这些过程之中呢，美国方面希望那么借助星盾，那么使得现在 F35 的通讯网络的稳定性，包括上下行的能力，尤其是跟其他的一些这种战术网络之间的迅速联系的能力，那么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美军判断在未来的作战之中呢，那么很多的数据，那么要通过分布式的方式来进行接收跟传输。那么很多的传感器呢，跟现在不一样，那么不见得会在单机上面进行整合，而是着眼于那么借助类似于这种超视距的网络，那么保证在不同的平台之间，那么进行大量的数据的传输，以达成一个全面的从传感器到打击平台的分布式部署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这个被视为F35 也好，包括下一代的美军战机形成这种体系化优势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且呢，从美军的角度来讲，那么包括美以战争在内的一系列的局部战争，也证明了美军现有的单平台优势越来越小。那么如果想要最大限度发挥美军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平台或者是具体传感器的能力的话，那么也必须要依赖于一个强大的，那么不会被干扰的，而且能够保证在世界各地有效的去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网络。那么这些呢，似乎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被认为还是基于天机的能力。那么现在来看，这个以星链为代表的低轨道超大型星座，那么似乎可以一定程度上比过去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要能够更有效的去保证它的不同的平台，那么在不同的地点，甚至我们说不同的环境之中，那么有效的进行这个信息的获取分发。那么当然我们说随着每一个平台的算力的提升，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可能还包括对于一些相关情报的处理，那么这些呢，我们说都会使得在整个的作战体系之下，那么基于一种信息化作战的方式，那么它可以达成一个更有效的多域作战能力的构建。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呢， F35 的这种升级，那么无论它现在的这个相关的技术瓶颈能否突破，但是整个的理念是很明确的，就是美军现在在 F35 本身的很多的这个作战性能，比如说距离飞行包线上面，那么不能够有效的形成优势的情况之下，开始谋求通过在信息化方面的全面的升级，那么试图以这种代差来去对对方的体系来进行有效的克制。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觉得这种整个的思维啊，那么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发展的方向。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2: 美国陆军8月26日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已选定5家企业，分别在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5个州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根据不同企业的设计方案，每座反应堆发电能力为1兆瓦至20兆瓦，可运行数年而无需补充核燃料。部署反应堆后，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 陆军和相关企业表

0: 施。在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卫星和反对可以为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稳定电力。目前，美国陆军主要使用柴油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备用能源。美陆军将向五家核能技术企业提供总额高达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陆军预计将有20余座卫星核反应堆建成并投入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5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快核能发展。根据相关安排，陆军需要最迟于2028年9月30日在美国境内军事基地启动一座核反应堆。
1: 东旭，美国陆军为什么要研制装备核反应堆呢？
2: 美国国内的大型军事基地的供电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呢，美国陆军也不可能交不起电费。那为什么要在国内的军事基地，而且选择五座军事基地去部署这种核反应堆呢？其实呢，这是美国陆军进行的一次能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变革，甚至可以说呢，是这种能源层面的革命。因为使用这种微型核反应堆，基本上就不需要外部的电力供应，甚至可以节约很多的油料，因为以前美军它基地内部的这种主要的备份电源，或者说海外基地它主要的电力的供应系统，其实都是这个发电机。那么发电机呢会耗费大量的燃油，那么如果是在海外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完全呢是要依托于陆地上的运输线进行这种柴油的补给，才能够让它的发电机持续的进行供电。那么现在拥有了微型核反应堆，它就一次性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个微型核反应堆可以针对整个基地的内部进行供电。其实呢，这并不是满足它在国内部署的需求，支持它国内的兵营和军事基地，主要还是考虑到海外部署。因为在海外部署的状态下，美军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武装力量的袭扰啊，比如说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啊、反美武装，那么他们没有能力去直接进攻啊美国陆军驻防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那么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它的补给线和燃料运输线进行切断。此前就出现过此类情况，那么大量运送燃料的卡车被击毁，那美军它基地内部就会面临燃料短缺，或者说发电机的这个燃料不足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以后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就一次性的解决问题了。那么基地的供电不需要传统的柴油发电机，那么直接使用微型的核反应堆就可以保证这个基地有稳定的这种电力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么无论是传感器、雷达系统、防空反导系统，包括其他的作战装备，那么都可以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断电的情况，所以它还是着眼于海外部署，那么减少针对外部燃料补给的这种依赖程度，而且呢，它也可以支持新武器的持续使用。那么有两类新武器针对电能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首先呢是激光武器。未来呢，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陆军部署的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配备有激光炮啊，就是激光武器，专门应对一些空中的低慢小目标，作为反无人机的一种主要的作战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呢，应该就是电磁轨道炮。这个电磁轨道炮的射程非常远，那么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这种近程的战术导弹。如果在军事基地内部进行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周边广阔的区域进行火力控制和火力压制，但是对于电力系统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有非常高的需求。那么如果在海外军事基地当中部署了微型核反应堆，大量的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就可以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尤其是电磁轨道炮。那么它针对美军在周边的行动会具备很强的支援能力，也可以针对这个进攻兵力和这个进行滋扰的兵力进行震慑和打击。所以呢，美国陆军发展微型核反应堆，一方面是解决能源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支持它新式武器的海外的作战部署需求。
1: 军用微型核反应堆部署使用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和风险？
2: 既然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是打算在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部署，那么就会带来一个法律问题，盟友会不会允许？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核系统，如果说出现了泄漏的情况，那么就会污染当地的土壤、水源甚至是空气，而且呢，一旦出现了这个泄漏的情况，它就不是一个能源系统，它变成了一枚巨大的脏弹。那不仅美军的基地会污染，那周边的区域可能也会有放射性污染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所以 它的研制确实是为海外部署要提供这种便利的这样的一种能源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盟友答不答应就两说了，因为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一旦在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那风险就是由盟友进行承担，而且呢，一旦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啊，被火力命中出现了损坏的情况，那美国陆军也很难对它进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它的优势就是是一个稳定的能源体系，但是劣势呢，就是啊，毕竟是一个核反应堆，一旦出现故障出现问题，基地内部的美军士兵肯定遭殃，而且如果在海外部署，美国盟友也未必会答应。所以现在呢，能否进行海外部署，可能美国还要做他盟友的工作，大概率呢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ies， 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四分之一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一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90%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5: Was a dream.
16: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5: 10 years ago.
1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7: 没什么大愿望，
1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6: 妈妈。
14: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
15: 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
15: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8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城镇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了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继此前以色列袭击国家安全中心导致人员伤亡之后，此次袭击财政部大楼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总台记者6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的80.9%。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大师赛9月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封获男双、女双银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士，谓之工。

0: 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今天我们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食品工业篇》，节目以千年典籍《考工记》为要，解锁古人储粮、制器、发酵、保鲜的饮食智慧，串联起从先秦造物到当代食品工业的文明脉络。本期我们将循着古人妥存谷物以安民生的生存智慧，探寻藏在粮仓、炊具、兵舰与酿造技艺里的东方匠心，从韩家仓防潮、通风、控温的精巧结构，到陶件、铜件等蒸煮器的设计巧思，从青铜兵舰的古法保鲜到醋、酒、酱的发酵奥秘，古人以顺应自然、精益求精的造物理念奠定中华饮食文明根基。节目还特邀了食品科学、工业文化、考古领域专家，解读考工记、储粮规制与器物规范，揭秘老陈醋、传统酿酒的古法技艺传承。我们将看到古代储臼脱壳、石磨碾谷的智慧如何演变为现代碾米机的高效运作，3000年前的酿醋工艺如何在自动化、标准化生产中焕发新生，古法酿酒的制曲发酵精髓又如何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相融。让我们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时脉寻根之旅，读懂一口醋、一杯酒、一餐饭背后的千年匠心，感受传统饮食技艺与现代食品工业的深度呼应。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考工记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技术规范总集，也蕴含着古人妥存谷物以安民生的生存考量。史记中说，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核心生活理念。在考工记中也藏着与这一观念深度契合的智慧。书中对粮食储存设施的明确规制，直接印证了当时的古人已经具备成熟的粮食储存意识。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考工记》这部载录古人储粮规制和民生智慧的典籍出发，共同去探寻现代食品工业智能流程和千年造物文明脉络的深层呼应。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3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胡晓松，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孙若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进。欢迎3位老师。古人在储粮护粮、耕时经营里凝结的食品智慧，早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了岁月的长河里。我们请孙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里面的深层关联。
2: 考工记中记载，清、窖、仓、陈、逆墙六分，这里边的这个清是圆形的仓库，窖是地下仓库，通窖藏的窖，仓呢是方形的仓库，意思是圆仓、地窖、方仓和城墙，顶部宽度的收缩幅度为高度的六分之一，筑成逆墙。可以说考工记为后世的建筑营造，包括粮食仓储建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1: 那么很多现代的食品加工设备是不是在古代也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些原型？
3: 比如说我们吃的舂米，底下是个臼，上面是一个杵，不断的冲击来稻谷脱壳。我们现代的碾米机就是用滚轮的办法，叫炊。

0: 一级是碾米机。还有一种形式的话呢，就是石磨，然后用石滚不断的滚动来脱壳。现代的碾米机挤压式，两个滚轮一滚就能够很好的把稻谷脱壳。所以说呢，先民的智慧已经延续到我们现代食品工业当中。
1: 粮食的储存历朝历代可以说都非常的重视。隋唐时期的韩家仓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粮仓体系，其仓储规模与管理制度在唐代达到了顶峰。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吕鹏老师。
2: 刘老师您好。
3: 张涛您好，
2: 欢迎您。
3: 您好
2: 刘老师，您首先给我们解密一下韩家仓它的防潮的工艺和原理到底是什么。
4: 我看舞台上正好有一个韩家仓仓窖的模型，
3: 对，
4: 咱们就着模型来讲一下。首先呢，它这个仓壁和仓底呢要经过夯筑，还要经过火烤的方法，使夯筑的土层更加的致密。咱们的古人呢还在上面，然后是有个空气夹层在仓顶进行覆盖，这样的话就把粮食完整的包裹在这个粮仓之内了。但是这还不算，最重要的咱们看这个夹心饼一样的结构。首先呢，咱们古代的先民呢会用红烧土或者灰土层呢搅拌一下，做成一个类似水泥的这样一个结构，接着呢再用草木灰撒上去，再加一块木板，接着是席子，接着是谷糠，接着再铺一层席子。
1: 韩家仓里蕴含着很多古人的科学智慧。
5: 唐朝的韩家仓规模宏大，储量惊人，原型粮窖的数量它超过了400座。在唐代天宝年间，粮食的储量近乎达到全国储量的半数，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大仓。
1: 而且我听说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时，考古学家在韩家仓还发现了粮食，并且呢在实验室培育之后还成功发芽。那么韩家仓在粮仓的设计上，在储粮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巧思呢？
0: 他考虑了非常周到，既要防潮，还要通风，还要防暑，还要防虫，还要防霉。从它的建筑结构来的话，它还包含了保温或者叫做控温，所以的话呢巧夺天工。
1: 所以中国人自古在食品的保存上真的可以说下足了功夫，除了放入仓库储存，其实呢还有像盐渍啊、糖渍啊、烟熏啊、油封、风干、烘焙等等一些方式来进行食物的储存。今天我看到吕老师还带过来很多的古人用的一些炊具。
4: 好，咱们桌面上摆的这些器物呢是对真实文物的仿制品。第一组呢是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使用的。这个陶粒呢也是来自于咱们陕西西安大元村遗址。我们考古学把这个陶粒呢叫做袈裟鹤陶封当疙瘩粒。
1: 它为什么设计成这样一个三足的一个形状呢？
4: 第一点，咱们说三足更加的稳定
1: 啊。
4: 另外呢就这个空心的足，它扩大了受热面积，缩短了我们等待食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件陶粒也浓缩了咱们古代先民的饮食的智慧。
1: 这款是什么？
4: 这个是粒，大家看它底部是不是保持一致啊？
1: 对
4: 对，它上面又加了一个像陶罐一样的东西，这个呢叫甑。陶粒和甑合二为一，我们考古学上有个名称叫做眼。这个是蒸煮器，它可以煮东西
1: 啊。
4: 中国古代先民在距今6000年之前呢就发现，是说如果底下是水，上面放固态的食物，这样通过蒸的方式就可以把里面的固态食物蒸熟了。
1: 您说到这个眼，这是1976年出土在殷墟妇好墓，
4: 对，
1: 商代很有名的三连铜眼。
4: 这个呢底下是个青铜器的长方体的6个足的粒，上面呢是3个青铜甑，这样的话呢一次加热3个锅就全开了，所以说制作食物的效率大大的提升了。
1: 真的感受到了古人对于 炊具的这种巧思。孙老师，其实在考工记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这些器物的一些记载啊。
5: 是的，考工记中明确记载陶人为眼十二副，后半寸纯寸，正十二副，后半寸纯寸七砖，立十五壶，后半寸纯寸。这段话清晰指出制作陶器的工匠对眼、正、立这几种真主器具在容量、器壁厚度、唇口尺寸以及正的穿孔数量上都有明确设计规范。
1: 中国人从来不是被动顺应饮食需求，而是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对器物的琢磨，一步步的借火生食。每一件的炊具里可以说都藏着古人对于生活的热忱，也见证了饮食文明的慢慢的丰盈。感谢吕老师的分享和讲解。除了对食材的加工与保存，古人对鲜品的追求也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让我们掌声有请袁姗姗。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姗姗，为大家介绍一个保鲜食品的器物。其实这是仿制的一个青铜冰鉴，现在我们有冰箱，那古代呢有冰鉴，对，它被称为古代的冰箱。
1: 它是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名叫冰鉴的一个青铜器仿制品。根据《周礼》的记载，有了它，在古代古人们在夏天就可以喝到冰镇的饮品了。
0: 这个冰鉴确实体现了古人非凡的发现与创造能力，这个原理至今仍是现代制冷科学的核心之一。在古代，为了保鲜食物，42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山西陶寺遗址已经有了很好的灵婴，实际上就是冰窖。
1: 感谢吴老师的分享。让朝八夕至的鲜食成真，
6: 保鲜让我们能够冻结时间。古人还利用时间来进行发酵，
1: 咱们日常饮食当中的调味品很多呢，也都藏着发酵的智慧，比如说醋、酱油等等。
5: 周礼对食品加工技术和相关的直观设置有系统性的记述，比如其中记录的海人是专职管理王室祭祀所需的肉酱制作，其核心职责为掌四斗之时，去准备罗海、皮海、鱼海等七类肉酱，制作时将肉类风干剁碎后加酒曲盐等发酵百日而成。
1: 说到醋，这可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调味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特别的老师，老陈醋酿制技艺传承人郭俊禄老师。
7: 大家好，我是郭俊禄，我从事酿醋啊已经有30多年了。
3: 我知道中国有四大名醋。
7: 对。
3: 那郭老师，山西的老陈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7: 老陈醋啊很酸很浓，它本身的工艺叫真窖熏凌晨，它熏出来醋是绵酸香甜鲜。
1: 我们也想问一下孙老师啊，根据古籍的这个记载，中国人酿造醋的这个技艺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5: 中国人掌握酿醋技艺至少有3000多年历史。周朝时醋是礼制重要调味品，那么春秋时呢，醋从王室专属延伸至贵族阶层。唐宋后酿醋作坊规模化，技艺普及，醋走进民间。
1: 所以这个醋真的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百姓的餐桌上，而且在曾经的那个时期，包括现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了。
8: 春秋战国期间呢，醋已渐渐进入百姓家庭，西汉初年呢，醋的消费市场更具了比较大的规模。北宋晚期至南宋呢， 出席前呢，相当于促税，反映出当时酿醋已发展为规模化的产业，成为当地财政的重要来源。
1: 因为有了汗水和时光的沉淀和坚守，才有了如此醇厚绵长的老陈醋，所以这个醋现在大家用得更加广泛了。
6: 那随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醋的酿造是否也迎来了新的变革呢？胡老师，
0: 现代的陈醋酿造会先对原料做标准化与处理，采用液态或者是半固态发酵工艺，用自动化的设备在精准控湿控温，再经过高效陈酿和无菌灌装等过程，实现批量化规模化的生产。相比古法，减少了手工办取长时间的日晒夜露的繁琐，标准化精准化的工业化产出，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品质也更加稳定。
1: 当然除了酿醋，古人还通过利用自然界的微生物酿酒。我们今天啊，还特别请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劲松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9: 大家好，我是李劲松。
3: 李老师好。我们都知道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那酿酒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9: 咱们中国的酿酒起源大概说周代以前就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后来呢在我们新石器时代很多的这种发掘中，比如我们的李家村文化，比如我们的龙山文化等等，都出土了大批的这种酒器，这是呢给我们的酿酒的这个实践活动提供了非常好的实证。
1: 你看酒啊，可以为战士壮行，为友谊加分，也可以为爱情盟誓。
6: 酿酒的关键环节就是制曲，
9: 这个是块状曲还有散曲。有句行话叫做水是酒的肉，曲呢是酒之骨，而制曲和使用曲正是我们国家做酒技艺的一大发明创造。
5: 酒曲是中国古代一项独立且影响深远的伟大发明。尚书乐米下中记载，若作酒礼而为曲聂，也就是说你要想做美酒啊，那只有用这个酒曲。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酒曲比较早的记载之一。
1: 我也想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制曲的过程。
9: 北方在做曲的时候都是用豌豆曲，然后跟小麦，然后充分的粉碎之后粘合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揉合的过程中都是需要很大的气力来使它充分的揉合。曲一入曲房，跟空气中的微生物菌群充分的结合，曲好了酒才能够好。中国一项独特的发明叫做复式发酵，酒窖的窖泥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个曲的基因，有了几百年，这是技艺的积淀，也是个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1: 所以发酵的这一步真的是至关重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慢功夫见真章啊。
3: 我也想请教一下专家老师，从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了比较详细的酿酒工艺记载呢？
0: 比如说北魏《题目要事》当中就已经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做酒的制曲、投料、发酵标准化过程和工艺的要求。古代酿酒呢主要分为四个复合工种，比如说制曲的匠人、酿酒的匠人，如果到了蒸馏酒的时候还要负责烧坊的匠人，整个过程的话呢还要有每个环节的监工，这些和谐的工序分到十到十二道。那么现代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了更多的环节，比如说原料的分析师，包括装备的、设备的维护、运行、管理。核心工序的话呢，从过去的十几道变成了十五到二十道，整个全产业链、全工艺过程都进入了数字化、自动化、连续化，也正在向人工智能的方向发展。
6: 如今科技赋能正在让传统的酿酒产业焕发全新生机。
1: 今天特别开心和珊珊一起，我们共同了解了这么多我国食品从古到今的诸多变化。那珊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感受吧。
3: 我觉得今天不单单是品尝，更多的是读懂了背后的一些文化。普通的这些食品其实背后有特别大的学问。今天真的跟着几位老师呢，也了解到

0: 了，就是一口冷饮，一杯酒，一瓶醋背后的匠心与智慧。今天我来这儿真的收获太多了。
1: 再次感谢珊珊来到中华考工记，
2: 谢谢。
3: 一气一味传承千年匠心，一技一艺连接古今文明。我们在复刻文物与专家解读中，读懂了古人饮食智慧的当代价值，看见了传统技艺在守正创新中延续生命力。我们在器物与风味间触摸到了中华食脉的厚重底蕴。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食品工业篇》。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和七号两天，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而在北方，六号开始，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六号至九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四至五级风，阵风六至七级。具体来看，七号，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广西东部、海南岛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走向储能、低空经济等广阔赛道，中国动力电池正在实现怎样的跨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产业发展指数用一组鲜活数据揭晓答案。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前十的电池企业里，中国企业拿下6席，市场份额突破70%。从上游材料到整包制造，完整产业体系让中国动力持续领跑全球。技术创新也是多点开花，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混合钴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则迈入中试阶段。我国还创新电池老化测评体系，通过数万次安全试验，沉淀上百万条实测数据，让测评更贴近真实使用，筑牢安全底线。动力电池也不再一车独大，储能赛道火力全开，部分企业储能电池同比激增197%。面向低空经济，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瓦时每公斤，储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场景正持续倒逼电池向着长寿命、轻量化迭代升级，为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俄乌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当地时间9月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9月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印尼交通部长杜迪9月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据韩国媒体6号报道，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外国游客投诉占比达84.3%，投诉量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食品工业篇，承续古人时脉智慧，见证当代工业力量。

0: 我们将聚焦现代食品工业全产业链革新，从主食创新、未来食材到智能酿造，展现科技赋能食品工业的全新图景。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在当代已升级为吃得健康、吃得新鲜、吃得可持续的全新追求。节目中的专家学者将拆解食品工业中完整的链条，上游原料保障筑牢产业根基，中游加工制造实现技术突破，下游冷链流通连接万千餐桌。我们也将见证纯杂粮面攻克口感难题，让青稞、燕麦等健康食材走进日常，探秘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前沿科技，展望空气变馒头的未来可能，解锁植物蛋白肉的研发密码，以大豆蛋白打造低脂营养的仿荤美食，践行双蛋白工程健康理念。同时，节目将走进酱油灯塔工厂，看 AI 技术赋能智能酿造，从选豆、制曲到灌装，全流程标准化，让传统日晒夜露工艺实现品质升级。从杂粮主食的营养革新，到植物肉的可持续探索，再到调味品的智能制造，一场科技赋能食味的革新，展现了现代食品工业如何用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解决全民吃饭问题，推动健康饮食与绿色发展。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千年食脉在科技加持下焕发出惠及民生、引领未来的全新光彩。
1: 来，我们掌声欢迎林一伦。一伦哥，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您。
3: 今天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食品工业，不知道您对这个概念有什么样的理解？
2: 以前大家吃食物，要不就是在作坊里边，要不就是在厨房里边。但是现在呢，如果一样好吃的东西，它能够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到，或者是一些食品只能保留一两天，甚至更短的时间，但是通过工业的科技手段，我们能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是不是这就是代表了食品工业的一部分？
4: 其实我们每天能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并不只靠一味菜或一种工艺，而是靠着一整套现代食品工业体系在默默运转。
5: 是的，简单来说，食品工业的产业链可以分成三段。上游是原料保障环节，涵盖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是整个产业的根基。中游是加工制造环节，包括发酵、焙烤、精深加工以及相关机械设备的制造，是产业的核心与主体。下游是消费流通环节，涉及冷链物流、智能零售及餐饮服务，是连接市场、实现价值的终端。正是上中下游紧密衔接，才构成一条完整稳定的食品工业产业链。
4: 谢谢胡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工业的视角出发，看看当代食品的发展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新鲜、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沈群，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团队研发的杂粮面，用青稞、燕麦等做原料，攻克了纯杂粮面口感粗糙易断的问题。如果是小麦粉纯做的面条的话呢，那它口感是比较细腻的，但是加进去杂粮以后，因为杂粮里面富含纤维素，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蛋白呀、淀粉啊，它的结构呢都和小麦粉有些区别，所以它口感就比较的粗。
2: 对，
6: 消费者也有感觉，所以他们就不太愿意买。食品工业做杂粮产品核心难点就在添加杂粮颗粒粗，吸水性不同于精制面粉，加少没营养，加多容易散，还得靠工业技术平衡口感。
3: 沈老师，面前的这些原材料是不是就是制作杂粮面粉的一些？
6: 对，一些食材，比如说这个呢叫红小豆，这个是小米，然后这个是啥呢？
5: 对，燕麦。
6: 哎，正确。杂粮面并不是特别好做，实际上制粉的时候也很难。要如果我们把它都磨成粉，工业化生产的时候呢，它希望结构或者是大小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杂粮呢，可以看到长得各种各样的都有。 那么要如果把它磨成粉，一种设备可能就磨不好，对设备的要求就比较多，成本就会高。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添加量，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那么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消费者多吃一些杂粮，那么就希望在面粉里呢多加一些杂粮粉。很多的方法会用上，然后来它的添加量增加，而且口感会变好一点。
1: 看来这碗面的背后是不是也藏着一套食品工业的智慧呢？陈老师，
7: 那其实面食的产业链呢，远不止一碗面的生意，它是一条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一条完整的价值链。其上游呢，连接着农村的小麦种植，让我们农民的粮食呢有了稳定的销路；中间则养活了庞大的诸如面粉加工、调味品生产、机械制造和包装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税收；下游呢，则通过超市、便利店等渠道呢，进入我们的生活，满足快节奏下的饮食需求。
1: 确实，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进步啊，现在我们能够吃到的农副产品可以说越来越丰富了。
4: 大家都知道，刚刚吃的杂粮面，它的成分之一就是淀粉。前段时间，我们国家在实验室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了淀粉，那是不是将来就有可能实现空气变馒头呢？
8: 是的，淀粉的制造者本来是绿色植物，摆脱植物，让人工体系直接固定二氧化碳，一直是科学界的梦想，也被认为是未来非常关键的前沿方向。在实验室里，我们的科研人员把二氧化碳重新组装成淀粉的分子结构，摆脱了只有光合作用才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为淀粉。将来工业化生产之后，我们的生产效率能够提升 90%， 还能节约土地，节约淡水 90% 以上，将会带来一次真正的产业变革。到时候空气变馒头，真就不再是想象了。
1: 新型的杂粮面的出现呢，让大家有了更多的一些选择，当然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饮食需求。我们也期待啊，未来有更多既好吃又有营养的面食食品。也感谢沈老师的分享，谢谢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具有前沿探索性的未来饮食新选择，我们共同去探寻可持续饮食的新可能。掌声有请研发代表。
9: 大家好，我是绿星奇，来自北京工商大学。大家先看一下我带来的这几道菜，
10: 这是鱼香肉丝。
11: 哎，鱼香肉丝。
12: 牛肉粒儿，
11: 牛肉粒儿，
12: 这是炸鸡排。
9: 这个呢，是我们完全用大豆、用植物基做的植物蛋白肉，
10: 植物肉。
1: 这样是怎么做到的？
9: 这是我们常见的大豆了。这个大豆油榨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豆粕通过一个新的工艺，然后做出来的大豆蛋白、大豆纤维、大豆多糖，然后我们再把这几种产品通过高压高温的一个机械，然后挤压出来，形成这样的瘦肉的组织状态。因为大豆能达到 40% 以上的蛋白含量，而且它的里头的蛋白含量里头的这个质量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的动物里面的蛋白质里头九种必需氨基酸，植物里头它是唯一一个能够满足我们人需求的蛋白质。大豆蛋白、植物蛋白吃多了以后，它会帮助我们降胆固醇、降血脂，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蛋白质。
1: 所以这么一说也让我想到了《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关于这个大豆的它的好处的记载，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在五谷当中，这个大豆那可以说就是豆中之王啊。而且现在大家这么重视健康的情况之下，所以像这种植物肉就应运而生了。
9: 对啊，
13: 是的，我们大概预估了一下，全球到2050年，大概蛋白的需求量还要增加30%-50%。那么中国大概也是同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公众对蛋白的需求的增加，提出了双蛋白工程，核心是推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均衡摄入。
1: 谢谢胡老师。 哎，我觉得啊，咱们这个植物肉啊，它这个口感吃起来一点都没有豆子的那个味道，就像是我们吃的牲畜的那个肉是一样的，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刘老师？
9: 从豆粕加工成蛋白的时候，这个加工工艺。

0: 渠遗址，就已经出现了碳化大豆，证明了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在和豆子打交道。古人还利用豆腐、面筋、菌菇、蔬菜等食材开发出各种菜肴，甚至出现了以素脱荤的仿荤菜。东晋梦华录记载，北宋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素食。山家清供记载，当时的假煎肉不仅外形和真肉接近，味道也很相似。
1: 不过这个能保证充足的一个营养成分吗？
2: 完全能满足我们人体的一些需求。肉里面还加了一些植物纤维，也是有益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成分。怎么把植物鸡的味道做得更好更好吃，能满足我们人对美食的需求。这点呢还是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往前研发和推进，让我们把这个肉做得越来越好。
1: 但其实现在植物肉的发展已经是相当于整个食品加工产业链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了，是吧，胡老师？
3: 其实我们国内的植物肉的产业链呢，已经逐渐形成了上游的原料到下游的应用的完整的闭环。上游的原料端，大豆蛋白和豌豆蛋白是核心基底。2024年，这两类蛋白在我国植物肉原料中占比相对较高，依托着东三省、山东、河南等农业大省种植的基础，原料供应稳定提高。中游的生产环节，像华北的邯郸万吨级的工厂已实现了全流程标准化的生产，在华东正在建设大豆蛋白核心基地，投产后年产将达到30万吨，能直接覆盖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原料需求。那下游的应用端，2024年线上渠道销售可观，餐饮渠道渗透率也在不断的提高，这正是产业链各环节协同成熟快速发展的体现。
4: 植物肉背后的科技，其实它正是现代食品工艺的一个缩影，而现代食品工艺的进步，其意义远不止让食品更丰富更美味，它实实在在地支撑了过去一个世纪全球人口的巨大增长。它用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将人类从靠天吃饭的不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解决了最基本的吃饭问题，进而它让人类能够从土地中走出来，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的可能。
1: 现代的人其实追求的就是既要吃好又要吃得健康和美味。其实从古代的假煎肉到今天的植物肉，是技术让谷物变好吃成为了一种可能，用现代科技把谷物的蛋白做成更加美味更可持续的肉，这既是对传统的传承，也是对未来的负责。再次感谢刘老师的分享。科技赋能食品工业不断推陈出新，而工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基础建设的支持。就拿电力来说，从最早的基本用电保障，到如今电网全面智能升级，一条条电力线路啊，就像是脉络一样，把食品原材料和食品加工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就拿拥有全国1/9耕地的黑龙江来举例，近3年间累计建设改造农村电网线路21545千米，为智慧农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呢，面对东北地区的严寒天气，使用 AI 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技术维护电网的正常运行，金色的麦浪、遍地的牛羊、高耸的电塔和清洁环保的工厂，一同构成了一幅中华粮仓的美丽画卷。从醋酒的古法酿造到面条和植物肉的家常滋味，食品的奥秘还在继续。一伦哥，刚才咱俩下厨有一样东西又引起了我的好奇，
4: 是什么？
1: 前面也讲到了醋酒的酿造，那厨房里最常用的酱油也是酿造的，对不对？所以我想先来问一下孙老师，这些酿造的过程中食物发生了哪些奇妙的变化？
0: 今天节目里有讲到醋、酒，虽然都是酿造，但也有不同。酒与醋本质是发酵结力，现有

0: 曲霉，将淀粉水解成糖，酵母菌能使糖转变成酒精，这就形成了酒。再往后，醋酸菌结果最后一棒，使酒精氧化成醋酸，形成了醋。而酱油则完全不同，它以大豆和小麦为原料，在米曲的作用下发酵，加入食盐，一是调味，二是与淀粉水解后产生的谷氨酸合成氨基酸钠盐，产生鲜味。
1: 谢谢孙老师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日常饮食里的风味关键，那就是调味品。我们共同去探寻一下这些滋味担当背后的门门道道，让我们掌声有请研发代表。
2: 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从事酱油酿造已经有20年了。我们传统的酿造酱油都会讲究日晒夜露这样的一种工艺，它会让酱油的风味更加浓郁。古代的时候，酱油都是在露天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发酵的，那它也难免会出现有蚊虫、雨水的污染。那么我们就会要去考虑用晒池来去晒酱油，可以很好的隔绝污染或者干扰。以前的话都是通过老师傅的经验啊，晒好了没有？那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行业里边都引进了 AI 的技术，分析这个香气的成分是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那达到了之后就判定它晒足晒够了。那当然，除了 AI 也少不了人的介入。那我们整个行业里边也都还有像酱油品鉴师这样的一个岗位，我也是其中一员。
1: 哎，雷老师，这个酿酱油用的黄豆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2: 黄豆就是要求颗粒要饱满，圆润，没有杂质，皮薄，里面的营养又很丰富，这就是我们黄豆的一个标准。现在有很多已经使用智能化的设备来进行选豆了。那智能化的设备它是可以把十几种不同的杂质进行一种分析，它就可以很高效的把不需要的杂质给筛选出来。一年筛出的黄豆有2.5万亿颗黄豆。
1: 那是不是现在就从选豆到制曲到灌装都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的一个升级？
2: 在2025年1月，我们酱油的行业也有了全球首家的灯塔工厂。
1: 原来一粒黄豆从进场筛选到发酵制曲再到最后的装罐成品，好像就全靠智能化系统的一个把控了，是吧，胡老师？
3: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品质的要求持续升级，行业呢对生产效率标准管控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智能化转型已成为必然的趋势，行业内因此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智能化的工厂，也就意味着做出的产品更加标准规范，品质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更加安全，对消费者更加负责，这是未来整体的发展方向。
1: 谢谢吴老师。千年酱缸沉淀时光醇香，智能酿造流淌风味之河，从日晒夜露汲取天地的精粹，到 AI 酿制书写科技新篇，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也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与自然协作追求极致风味的史诗。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您，李老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食品工业的世界，不仅见证了从古代饮食智慧到现代产业突破的跨越，更触摸到了一份千年不变的食脉传承。从考工记中古代储粮保鲜的巧思，到如今提升食品风味、优化发酵技术、研发未来食材的执着，这份以食为天、守正创新的热忱始终不变。未来我们将继续带着这一份对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食品技术的创新，期待中国食品工业在风味焕新、健康升级、可持续发展等更多领域创造新的惊喜。感谢你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如今食品工业已构建起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体系，用科技平衡营养与口感，以智能保障安全与品质，以创新探索可持续未来。古人五谷为养的饮食理念，在当代演变为植物蛋白、双蛋白工程的健康实践。 传统酿造的匠心坚守，在智能工厂中实现风味与效率的双赢。这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中华以食立民理念的当代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缺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80%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悉的生活了。不过当地的林业工作人员目前很焦虑，他们担心游客出于好奇心闯入禁区或者燃起篝火，再次带来安全风险。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垸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9: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9: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9: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1: What China has done，
1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9: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

0: 六号在与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据阿联酋通讯社六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当地时间六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城镇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了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继此前以色列袭击国家安全中心导致人员伤亡之后，此次袭击财政部大楼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总台记者六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的80.9%。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六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大师赛9月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三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封获男双、女双银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经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 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

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抗战时期的国际医疗救护。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援助中国抗战的外籍医生有跟随医疗队来到中国的，也有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加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比如1939年夏初，有五名外科医生自美国来到中国加入红会工作。1941年9月，科恩受美国医药驻华会派遣，经香港抵达图云关救护总队部服务。据报道，她是美国赴中国服务的第一位女医生。又如有一个名叫艾义士的美国人，年逾花甲，原先在美国是开药房的，将全部药械捐赠给美国医药援华会，独自一人来到中国，在救护总队卫生材料库工作，后来因生活不适应才回国了。救护总队还有些外国司机，驾着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运送药品和伤员，如英国公益会的华丽瑟。还有多位受纳粹迫害逃离到中国，或自德国被驱逐出境的犹太籍医生，或加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或辗转到抗日根据地，投身根据地的医疗救护工作。国际援华医疗队中的医生多不愿意留在后方，而希望能上前线参加战地救护。诚如一位外籍医生所说，我们绕过大半个地球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就是为了到前线参加反法西斯战斗，为什么要到后方呢？援华医疗队中有些医生，尤其是共产党员，本想去抗日根据地，但是国民党方面多有阻挠。周恩来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大局，劝他们安心在救护总队工作，其中也有自己设法离开国统区奔赴抗日根据地的，如印度援华医疗队，曾在救护总队工作，后来自动脱离到西北解放区去了。也有个别人在离开欧洲时便脱离大部队，自行来到中国，最终到达了延安，如参加了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后被囚禁在法国南部拘留营的赵温碧，又名毕道文，印度尼西亚华裔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10月，他没有随西班牙医生一起赴中国，而是和四位中国人一起离开拘留营，并和其中的一位共产党员谢维进，当时化名叫林继石同行。他们途经英国、荷兰、瑞士，前往苏联，然后折返英国，最后到了延安。大约1940年11月时，赵温碧抵达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医院任内科主任。1942年调联防军司令部门诊部工作。抗战结束后，他离开延安到国际红十字会工作，多次将救济物资亲自送到延安。有些随红十字会医疗队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的外籍医护人员，有感于八路军对医护人员的迫切需要，亦感动于当地军民对他们的友好爱护，更唏嘘那儿药品与营养食品的匮乏，愿意留下来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八路军服务。而八路军为他们的安全考虑，往往劝他们返回大后方。还有一些外籍医护人员抗议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地区药品输入的封锁，诚如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9期的一则报道所说，属于住在贵阳的国际红十字会的两名英国人士，随同国外团体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的八吨医疗物资前往西北。3月14号，他们从西安发来报告说，虽然他们得到许可访问新四军，发放由国际红十字会捐赠的两吨医疗物资，但到目前为止，重庆方面还没有同意他们通过第五军驻地而进入边区，并向国际和平医院交付医疗物资。他们向重庆方面提出紧急呼吁，
他们不能在未交付币那些嘱托给他们的医疗物资之前就回去。他们指出，根据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定，即使在封锁的情况下，红十字会的物资也是允许通行的。曾携带中外友人捐助的医疗物资前往国际和平医院的在华英国救济队的巴泽尔，在重庆接受采访时指出，他和他的同伴惊讶地发现，在外国红十字会和救济基金会目前送到中国的大批物资中，没有一点儿到达他们访问过的那些重要作战地区的前线。无疑，外籍医护人员在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的同时，也看到并指出了国民党封锁八路军而不利于抗战的一面。在医护水平低、医疗设施与卫生设施确如的条件下，外籍医生们与中国军民同甘共苦，凭借他们的业务能力，力所能及地改善医疗与卫生条件。无论因何原因、因何身份来到中国投身反法西斯斗争，这些外籍医生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本着救死扶伤的天职，以他们精湛的医术救护了无数的中国军民，并从卫生、医学等角度为预防疾病、减少病源做了探索与实践，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来华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的多经由中国红十字会、保卫中国同盟联络，来到中国后基本向中国红十字会报到，经由红十字会分派任务。由于国民党的干涉与阻挠，这些医疗团队或个人多服务于国民党正面战场，能够排除重重障碍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务人员不多。他们对于中国抗战的贡献，既源于个人的思想认识及其学识能力，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对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籍医生虽然不多，却不乏代表性。他们有来自发达国家且远离战场的加拿大、美国，有来自欧洲发达国家受到法西斯迫害的犹太裔，还有来自与中国同样遭受殖民侵略的亚洲国家、印度、朝鲜等。有受党派或民间机构团队派遣的，也有个人自行来华的。外籍医生来华的时间有先有后，在华时间也长短不一，有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也有中途因身体等原因回国的，更有为中国的抗战献出生命的。来到中国的外籍医生既从事战场救护，也为医治、预防伤寒、疟疾、回归热等传染病而担心竭虑，并为培养中国医护人才而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在缺乏药品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请教研习中医中药，并设法创造条件研制抗菌药物。战时中国的医疗设施、生活和卫生条件非常落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就更差了。服务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外籍医生必须要忍受更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此外，外籍医生来到中国并长时间服务于中国战场，从其自身初衷来说，原因不尽相同，而中国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深刻。抗日根据地较大后方的条件更为艰苦，服务于抗日根据地的医护人员较国民党正面战场或大后方的医护人员面临的困难更多。所以，虽然囿于资料仅选择若干战斗在抗日根据地的外籍医生做分析研究，但基本也能反映战时援华之外籍医生的概貌，既能揭示他们之间的异同，也能体现他们对中国的贡献。

0: 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发表于1939年12月21号纪念白求恩中的话。毛泽东的悼念文章使白求恩及其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白求恩的精神令中国人感动敬佩，作为学习的榜样，他是高尚的化身，是英雄的化身。他的高尚与英勇并不只在于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对中国，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而言，他不只是个外科大夫。于白求恩个人而言，他不仅是名医生，还是一位画家和作家，一位设计师和宣传家。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梦想家。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3号诞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小城格雷文赫斯特的一个牧师家庭。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他的父亲叫迈尔肯·尼克尔逊·白求恩，母亲叫伊丽莎白·安·格德温，祖父则是多伦多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白求恩的父亲在21岁时放弃了家传的医生职业，改行经商，之后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格德温小姐。在格雷文赫斯特，迈尔肯开始了他的牧师生涯，后来因牧师职务的调动，他一家人不时地从这个城市迁到那个城市。白求恩姐弟三人往往因为搬家而半途退学转学，父母就担起了教育子女的更多责任。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1: 生命呢、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2: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6号和7号两天，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而在北方，6号开始，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6号至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7级。具体来看，7号，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广西东部、海南岛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走向储能、低空经济等广阔赛道，中国动力电池正在实现怎样的跨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产业发展指数用一组鲜活数据揭晓答案。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前10的电池企业里，中国企业拿下6席，市场份额突破70%。从上游材料到整包制造，完整产业体系让中国动力持续领跑全球。技术创新也是多点开花，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混合钴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则迈入中试阶段。我国还创新电池老化测评体系，通过数万次安全试验，沉淀上百万条实测数据，让测评更贴近真实使用，筑牢安全底线。动力电池也不再一车独大，储能赛道火力全开，部分企业储能电池同比激增197%。面向低空经济，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瓦时每公斤。储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场景正持续倒逼电池向着长寿命、轻量化迭代升级，为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俄乌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当地时间9月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9月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印尼交通部长杜迪9月6号表示，受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卡拉卡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据韩国媒体6号报道，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外国游客投诉占比达84.3%，投诉量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

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白求恩。白求恩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敢于冒险的性格，有不少传记中都有过记述。当他七岁那年，一天母亲带他上街买东西，途中他悄悄溜走，几小时后被警察送回家，家里人已经急坏了。母亲问他去哪儿了，他淘气地笑着说，我想知道迷了路是什么感觉。年龄稍长一些，白求恩就带着弟弟去郊外爬山，常常是抓着石头、树根、灌木攀登悬崖峭壁，即使曾经摔断过腿，他也毫不畏惧。十岁时，父亲携全家在乔治湾度假，他曾看到父亲游泳时横渡港湾，于是想要偷偷的效法，幸亏父亲及时赶到救起了他。他的种种冒险没有受到父母责罚，反而受到母亲的鼓励，鼓励他的敢作敢为。第二年，白求恩就成功横渡了港湾。当白求恩将他的敢作敢为与做外科医生的志愿相结合时，更是得到了母亲的支持。白求恩曾将祖父的那块外科医生的铜牌挂在自己的卧室门口，然后开始做解剖苍蝇和鸡骨头的工作。白求恩中学毕业后，父母将家搬回到多伦多，白求恩入读多伦多大学。为减轻父亲养家的压力，他先是在大学的食堂里打工挣钱，之后又利用寒暑假和课余时间当伙夫、当记者，并且因此迷上了写新闻报道。他还曾休学去教书，干伐木工人，不仅为自己挣够学费，还乐在其中。学医之余，白求恩喜欢上了绘画和雕刻。1914年，白求恩大学毕业的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加拿大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的那天，白求恩在多伦多报名参军，随即前往法国，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里当担架员。亲历战场使白求恩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儿的屠杀使我感觉到可怕极了。不久，白求恩在比利时易普尔受伤，先后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住了6个月，然后作为伤员被送回国。几星期后，他回到多伦多大学继续学业。毕业时，他放弃了多伦多一个陆军医院的实习生机会，加入了英国海军，在一艘兵舰上当副医官。但他富于冒险和探索的精神，使其对仍在进行的战争充满探究的兴趣，而战争也让他看到了生命的无常。大战结束前6个月，他请求调到了在法国的加拿大飞行队当医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白求恩一度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他没有回国，一直在欧洲待了6年。他一面在医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挥洒着他的艺术天赋。他从事绘画、雕刻，并利用鉴赏古玩的本领搜淘各种艺术品，装饰自己的房间。3年实习期满后，白求恩受聘于伦敦一家私人诊所，自此开启了他成为伟大的外科医生之门。诊所的所长，一位有钱的英国实业家的妻子，不仅给予白求恩业务上的指导，也给予了他财力上的帮助。在其指导与敦促下，白求恩努力钻研业务，准备要参加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1923年秋，白求恩赴爱丁堡参加考试，邂逅到一位英国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子，随即展开了热烈追求。2-3个月后，他们在伦敦结婚。在妻子的支持下，

人心和精湛的技术名声渐起，前来求诊的患者渐渐增多。他也会应病患家属之请求上门出诊，但收入寥寥，因为前来求诊的多为底层民众，付不起医疗费。当发现不少患者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而彻底糟蹋了健康时，白求恩气恼又痛心。在一家州立医院的兼职工作，令白求恩意外得到了一位名医的赏识与推荐。前来诊所求诊的富人多了起来，他的收入骤增。白求恩将家搬到了富人住宅区，诊所仍在原地，因为他心系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有一次上门接生婴儿，他不但分文不取，还给母子送去了食物和衣物。底特律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那儿有很多富人。白求恩却有了从医以来的一个新发现，那就是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1926年，白求恩不幸罹患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致命的疾病。白求恩先在底特律一家医院医治了几个星期，而后回到家乡格雷文赫斯特的疗养院治疗，一个月后又转到纽约州萨勒纳克湖的杜鲁多疗养院。缓慢的疗养过程令白求恩感到不耐烦，他低落过，却从来没有放弃对生的希望。在卧床休息的疗养过程中，白求恩以阅读来打发时间，看小说、杂志，浏览医学书籍和刊物，关注肺结核的新疗法。有一天，白求恩借了一本约翰·亚历山大的《肺结核外科疗法》，书中有一句，20世纪外科手术最重要的进展无过于目前在肺结核手术处理方面所做的进展，引起了他的兴趣。书中的话语不仅使白求恩重燃了生的希望，也使作为医生的白求恩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其后，白求恩一头扎进图书馆，查询所有关于肺结核外科治疗的资料。经过一番阅读和研究，白求恩跟杜鲁多的医护人员提出，他愿意冒险做人工气胸，放弃卧床疗法。气胸疗法在白求恩身上显示出了显著的疗效，他的咳嗽渐渐减轻，痰在一个月之内就没有了。他一反往常的严格遵守医规，并开始自拟康复方案。同时，他一边看书学习，一边记录下他对气胸疗法的反应，以钻研肺结核的外科疗法。2个月后，他康复出院。罹患肺结核使白求恩一度濒于死亡的边缘。痊愈后的白求恩不仅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他的医学生涯也更上了一个新台阶。病愈后的白求恩决定不干普通外科了，而专注于肺结核的外科手术。1928年，他有幸成为北美肺部外科手术之父，也是胸外科权威的爱德华·阿奇伯尔德的第一助手。阿奇伯尔德时任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据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集的描述，蒙特利尔的岁月是白求恩一生中最富有成就的时期。在整整8年里，他达到了职业的顶峰，因工作而出名。1929年至1936年，他在北美大陆最著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14篇论文。1935年，他成为美国胸外科协会正式成员，并被选入该协会的5人委员会。1936年，他又成为蒙特利尔内外科协会的准会员。手术刀和论文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评聘一名医生的标准。白求恩因精湛的手术和高质高产的论文达到其事业顶峰，而他的兴趣和能力并不仅限于此。亲自动手改良手术器械，边示范边教学也是他的强项。

裘恩发明改良过不少手术器械，大约从1930年开始，他勤奋地重新设计和制造自己的手术器械。几个月里，他的发明或设计取代了他在手术室使用的许多器械。底部带有气泵的白裘恩胸腔助气器械，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护士的朋友。白裘恩肩胛骨推拉器得到了铁的实习医生的绰号。此外，还有白裘恩肋骨剪和白裘恩肋骨剥离器等。所有这些器械在手术室里引人注目，受人欢迎，其中一些使用了几十年。白裘恩的不拘于常规，喜好创造，喜好动手，成为了他行医的特色，也使他日后在西班牙、在中国的医疗救助活动有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任职时，白裘恩曾被派到麦格尔大学医学院去授课。泰德·阿兰与塞德奈·戈登在《诺尔曼·白裘恩》一书中对他的教学有一生动形象的描述，说他的讲授给学生的印象很深，一半是由于他那出色的手术试教，一半也是由于他不留情地批评陈腐的思想。白裘恩喜欢从躺在手术台上的人的观点来生动地说明外科问题，他尽力使学生看到手术刀是怎样的用法，或者是血管应该如何去扎。他的课堂演示和手术室试教在大学里都非常受欢迎。显然，白裘恩还是一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后来在中国，他也曾一边行医一边执教，还自己编写教材。1936年11月，白裘恩来到了战火纷飞的马德里。1937年5月，他离开西班牙，返回加拿大。短短半年时间，他成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前线建立输血站。不仅为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贡献，也为挽救更多伤员的生命积累了经验。其后在中国抗日根据地，他再次运用了此项技术。二战期间，西方盟军也研究并学习了在前线输血的经验。在西班牙，他不仅是一位热情的、勇于探索的医务工作者，还是一个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宣传者。西班牙内战的恐怖点燃了白裘恩对法西斯的愤怒之火。在1937年6月至1938年1月间，白裘恩在北美做了巡回演讲。在一次演讲中，他预言将要全面爆发的这场战争，这次世界大战将意味着今日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末日。通过对白裘恩作品的阅读，有人总结说，在这场历史性的冲突中，白裘恩完全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前线的战士，所以人们毫不惊奇地看到，在这六个月，白裘恩的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跳到了亚洲战场，从西班牙跳到了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ies 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四分之一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一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 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90%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8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

0: 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城镇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了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继此前以色列袭击国家安全中心导致人员伤亡之后，此次袭击财政部大楼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总台记者6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的80.9%。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大师赛9月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封获男双、女双银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北京天桥剧场的后台，化妆间的门半掩着，洛朗班坐在镜子前已经化好了妆，她看起来比平时要安静一些，偶尔练习发声，高昂而洪亮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这副嗓音已经塑造过60多个角色，法国媒体曾这样形容他：绿色的眼睛富有磁性，嗓音如天鹅绒般柔和。而中国粉丝给他的称呼更直接更亲切，洛洛、猫，以及那个流传最广也陪伴他多年的名字老航班。这个昵称来自洛朗班法语名字的发音谐音，最初听到的时候他觉得有趣，慢慢也接受了这个称呼。过去20多年里，他确实一直在飞行，频繁地往返于法国与中国之间，一次又一次与观众重聚。2005年，32岁的洛朗班第一次随巴

圣母院巡演来到中国。在此之前，法国音乐剧还从未真正进入过亚洲。出乎意料的是，巡演所到之处常常爆满。洛朗班后来形容，那是从未见过的疯狂。台下没有空着的座位，观众尖叫欢呼，甚至台上的演员都听不见彼此的声音。一个法国演员和亚洲观众之间的连接就这样开始了。20多年过去，中国舞台早已不再陌生，但让洛朗班感到欣喜的是观众群的延续。他说，20年前我认识的那批观众，有些已经成为父母，他们的孩子又会跟我说，我的妈妈以前就是你的粉丝。所以可以说，我的观众至少跨越了2代人，这其实挺有意思的。洛朗班常常想，究竟是什么让这些观众如此长情。在他看来，答案藏在情感里，强劲的节奏和直白的表达给了观众一个释放的机会。小时候的洛朗班并不是一个天然属于舞台的人。1973年4月3号，他出生于法国布里埃市，他的弟弟大卫班比他小11个月，也是一名音乐剧演员。父亲喜欢画画，他从小就坐在一旁跟着画。那时的洛朗班性格内向害羞，不擅长与外界世界交流，更多的时候会把自己封闭起来。18岁那年，毕业前的年终聚会上，学校正在筹备一场演出，需要一名歌手，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人找到洛朗班，希望他演唱几首音乐剧《新幻》中的歌曲。这部作品在法国非常有名，但歌曲对演唱者的声音要求极高，他原本没有信心，但真正站上舞台后，他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唱完这些歌曲。1997年，洛朗班与弟弟一同加入诗意剧团。1999年，他出演了一只法国母猫的伤心事，饰演维克多。这部作品后来获得莫里埃奖最佳音乐剧奖。为了探索自己的演唱方式，他曾前往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学习不同的声乐唱法，练习意大利美声、摇滚以及百老汇的爆发式唱法。职业早期，他也在各种乐队和聚会上表演，这些经历不断改变着他的声音，也塑造了他的舞台方式。最终，这些不同的元素融合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个人风格。在谈到哈姆雷特的演出经历时，他突然提起自己人生中最深的一次伤痛。那段时期，他经历了女儿的离世。作为一名演员，他依然需要站在舞台上完成工作。这段难以磨灭的伤痛，最终被他融入了音乐中。他创作了《拉希尔的梦》，歌词里他回忆起孩子的玩偶、牛奶、蝴蝶结和卷发，用接近哭泣的声音唱出对孩子的思念。而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洛朗班很少提及这段经历。无论在音乐剧中还是在演唱会上，他总是选择把积极的一面留给观众。去年音乐剧《长安12时辰》完成全国首演，洛朗班在剧中饰演地下世界的首领。不同于原著，歌曲中还融入了法语的词句。为了让这个人物更加完整，洛朗班甚至为角色补写了一段身世。他大约生活在1500多年前克洛维一世统治的法国，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他的舞台也因此不断成为连接法国与中国的一座桥梁。洛朗班发现，很多中国观众在看演出之前会做足功课，有人带着《小王子》《红与黑》和《雨果》的作品走进剧场。在他看来，音乐剧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也让更多中国观众对法国文化产生了好奇与向往。洛朗班认为，法国和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两者都

0: 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两国的年轻人一方面在认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另一方面又希望探索世界。洛朗班希望通过舞台带来快乐，带来缓解，把治愈带给更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洛朗班也从观众那里得到了回应。他说，他们喜欢我所做的事情，于是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彼此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些积极的东西。现在，中国观众也同样治愈了我。8月31号至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阿塞拜疆趋势通讯社近日发表专题文章，聚焦经济议程，阐述上合组织对于中亚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表示，随着中亚各国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吸引投资，深化交通、能源、金融与数字化领域合作，上合组织正成为该地区愈发重要的合作平台。该组织不断推进的经济议程，对经济快速发展、正与世界主要市场加深融合的中亚地区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上合组织与中亚成员国的合作在传统安全议题之外持续向务实经济方向发力，交通走廊、能源合作、金融机制与数字基建相关讨论不断升温，中亚地区在亚欧贸易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上合组织有望成为协调跨境项目、推动成员国经济合作的核心多边框架。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将推动四大方向的合作，金融领域有望成为新合作支柱，交通互联互通是最易落地的合作板块，能源合作可串联区域内互补资源，数字化是新兴合作赛道。文章表示，上合组织为中亚地区提供更广阔的多边协调框架，同时上合组织可对中亚现有各类区域合作机制形成补充，最终将经济议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本、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条件与技术资源，成为中亚多维度经济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动现有倡议从共识走向落地。即便外交政策侧重点不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仍可在交通、能源、金融、数字、基建等领域加强协作。这种灵活性或将成为上合组织的一大核心优势。
0: 尼日利亚主流媒体《太阳报》8月31号发表评论文章，从愿景到实践，中国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在全球治理倡议迎来1周年之际，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迈克尔·安东尼在文中深入分析该倡议为解决21世纪的难题提供了怎样的切实答案。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分析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治理赤字，而此刻对有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正在增长，气候变化不分国界，网络犯罪、人工智能挑战、金融不稳定、恐怖主义、粮食不安全和跨国环境退化同样如此，因此世界需要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安东尼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安东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它触及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他以非洲国家为例分析，他们如今参与其中的全球机构，其规则是在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制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结构，全球经济机构决策权的分配，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性失衡。遵守国际法治，安东尼主张国际关系应由普遍公认的规则来治理，而非由最强国家的偏好来支配。他强调，在单边制裁、贸易限制、地缘政治胁迫和对国际法的矛盾解读日益突出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践行多边主义，安东尼强调，全球问题需要集体解决方案。中国认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居于核心地位。 他还提到2026年6月中国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指出现行治理体系虽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倡导以人为本。安东尼分析认为，按照这一理念，衡量全球治理的最终标准是国际合作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注重行动导向。在安东尼看来，这最具挑战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治理倡议区别于几十年来充斥国际体系的许多宣言。他进一步论述，一项全球倡议最终必须产生机构、协议、融资、技术、能力建设、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人民生活中可衡量的改善。在作者看来，全球治理倡议最具深远影响的地域在全球南方。这位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的文章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承诺是全球治理应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他同时提出，全球南方需要生产能力，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技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市场准入，需要产生而非仅仅消费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3: 巴基斯坦外交洞察网站刊文称，此次峰会将为成员国强化共识、协调发展战略、发掘新的合作领域提供重要契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注意到，过去一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为峰会做了充分准备，举办了系列部长级会议及其他配套活动，涵盖贸易、金融、文化、媒体等多个领域。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先方向包括加强地区稳定、扩大经济合作、改善交通互联互通、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文化交流。文章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已从最初以地区安全为合作重点，逐步拓展为涵盖经济合作、贸易、互联互通、数字发展、文化交流和地区稳定等广泛领域的综合性平台。此外，上合组织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成员规模的扩大，更彰显于其将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能力。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将平等、协商和对话描述为该组织的核心工作方式，称决策基于共识而非单边主导。文章最后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上合组织的经验表明，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只要聚焦共同利益，就能够开展有效合作。而即将举行的比什凯克峰会，是成员国在复杂国际背景下共商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契机。
3: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新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来听综合报道。
5: 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 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

0: 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1: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日前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既积极攻坚前沿人工智能技术，也在推动人工智能大规模落地应用。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表示，与美国发展 AI 的重心不同，中国的 AI 发展路径并不一味追求大模型性能登顶，而是更看重技术的规模化普及落地，把低成本、开放化、覆盖广放在重要位置，推动 AI 深度应用于实体经济各类普通场景。从工业生产的产线优化到农业养殖的智能管控，大量实体领域的实际业务都在完成 AI 技术接入。文章进一步指出，前沿技术突破与大规模落地应用之间存在双向促进的正向循环， AI 使用成本的持续下降将进一步拓宽技术的覆盖边界，最终全面提升人工智能的长期战略价值。文章强调，对于亚洲国家而言，中国 AI 带来的重要价值不是在基准测试中比美国体系高出几个百分点，而在于高性价比的落地解决方案。中国 AI 技术往往不是以软件下载的形式输出，而是落地在工厂车间，集成于机器人、机器视觉系统、智能生产线等硬件设备中。自动驾驶车辆在新加坡开展载人运营， AI 机器人即将部署到越南制鞋工厂，以及成为马来西亚某 AI 智能仓库的技术合作方，都是中国 AI 技术落地亚洲国家的现实案例。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关注到中国 AI 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文章强调，中国政府与科技企业坚持 AI 产业发展以应用为导向，目标是依托人工智能来解决现实社会与民生难题，摒弃单纯追逐前沿技术概念，盲目竞速高端模型的发展思路。文章说，中国 AI 技术全面渗透日常生活与实体经济，无人驾驶、服务机器人、医疗 AI 助手、智能生活应用等场景广泛普及，让民众直观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文章援引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的调查数据说，2025年有 69% 的中国人认可人工智能利大于弊，显示出对人工智能发展持乐观包容态度。文章还特别提到，中国数十年现代化飞速发展，民众早已习惯科技带来的颠覆性变革，科技是这场变革的关键，也见证并印证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0: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2: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入大海？
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6号和7号两天，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而在北方，6号开始，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6号至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7级。具体来看，7号，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广西东部、海南岛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走向储能、低空经济等广阔赛道，中国动力电池正在实现怎样的跨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产业发展指数用一组鲜活数据揭晓答案。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前十的电池企业里，中国企业拿下6席，市场份额突破70%。从上游材料到整包制造，完整产业体系让中国动力持续领跑全球。技术创新也是多点开花，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混合钴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则迈入中试阶段。我国还创新电池老化测评体系，通过数万次安全试验，沉淀上百万条实测数据，让测评更贴近真实使用，筑牢安全底线。动力电池也不再一车独大，储能赛道火力全开，部分企业储能电池同比激增197%。面向低空经济，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瓦时每公斤，储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场景正持续倒逼电池向着长寿命、轻量化迭代升级，为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6: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6: 守护海洋生物， 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俄乌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当地时间9月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

0: 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9月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印尼交通部长杜迪9月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据韩国媒体6号报道，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外国游客投诉占比达84.3%，投诉量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好好吃饭这4个字，在和平年代是一句日常的叮嘱，在战争年代却是一种奢望。2026年夏天，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一张阿拉伯面孔出现在故事结尾，介绍了那道招牌烩饭，戏份不多却让人难忘。他叫方浩明，是迪拜中阿卫视驻华记者。2000年，方浩明出生于伊拉克巴格达。2011年，随家人移居中国宁夏，扎根中国15年来，他从一名不懂中文的插班生，成长为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当观众为战火中的孩子们揪心的时候，镜头外的方浩明正是从那片废墟里走出来的孩子。当地时间2003年3月20号凌晨5点35分，数十枚战斧导弹划破巴格达夜空的时候，方浩明还不到3岁。参演这部电影，他像是在回望自己的来路。真实的伊拉克比想象中的还要残酷，比电影可怕百倍。 方浩明说。2000年11月20号，方浩明在巴格达的一家医院里出生，奶奶给他取名爱明，阿拉伯语里面的意思就是真诚。他4岁多就随家人挤在一辆面包车里，匆忙奔向叙利亚的边境。叙利亚小镇曼亚丁，一个被枣椰树环绕的地方，是他们生活了6年的容身之地。刚到中国时，方浩明一句中文也不会，可老师和同学们耐心地教他中文，鼓励他参加演讲比赛，还拉着他一起踢足球。2017年，他考上了北方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白院长为他取名方浩明。方取自北方民族大学，浩明寓意浩瀚光明，又与他的原名爱明谐音。看着学生证上的3个字，方浩明感觉自己像是重新出生了一次。大学里，方浩明选修了历史课，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老师展示了许多照片，悲惨的故事让他后背发凉。他想起了伊拉克的废墟，叙利亚的流民，他太懂那种痛苦了。从那时起，他心里埋下一颗种子，要做一名记者，把故事讲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大学毕业后，方浩明成了迪拜中阿卫视的驻华记者。他无数次问自己，如何让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看到真实的彼此。他意识到，打破偏见不需要长篇大论，只需要把最真实的中国端到大家面前。这些年，方浩明用脚步丈量中国，把安稳生活的模样原原本本地传回20多个阿拉伯国家。最让他难忘的是2025年9月3号的93阅兵。当他站在天安门广场，看徒步方队步伐铿锵，装备方队隆隆轰鸣，8万与和平歌展翅高飞，他的手在抖，眼泪止不住地流。后来无数人问他，你一个外国人怎么在中国阅兵式上哭了呢？他说，因为他太知道和平有多宝贵，多希望伊拉克也能拥有这样的和平。离开伊拉克后，他在梦里无数次回到巴格达，可现实中的他害怕面对记忆中的故乡，害怕发现他早已面目全非，更害怕自己已成了陌生人。2024年初，一家在伊拉克承建重大项目的中国企业联系到方浩明，邀请他去看看他们的项目。几个月后，真正踏上故土，眼前的一切让他觉得熟悉又陌生。这里有战争留下的伤痕，也有建设者忙碌的身影，许多基础设施都是中国制造，大街上跑着中国品牌的汽车，开中国车成了很潮的事儿。根据一项合作协议，中方将支持伊拉克建设1000所示范学校。方浩明参观了其中一所小学，孩子们穿着干净的校服，教室宽敞明亮，多媒体设备一应俱全。一群孩子围上来，用稚嫩的声音喊：“中国，我爱你！”方浩明说，如今的他不用再担心炮弹何时落下，也不用再为下一顿饭发愁，只需要安心享受食材在锅里翻炒的声响，享受熟悉的味道带来的治愈。这也是他的愿望，真正的幸福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好好吃饭。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网站近日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时代和现实意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认为，在全球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今年迎来成立25周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成员队伍不断扩大，合作议题呈现多元化，成长为横跨亚欧大陆的核心对话平台之一。文章说，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源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谈判进程， 文章指出，相关协议的签署以及合作机制的建立，让原本可能

0: 持续紧张的边境地带逐步变成了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前沿区域。这一实践也印证了安全问题预防远胜于冲突爆发后再补救的宝贵经验。文章认为，支撑上合组织持续保持活力的核心有三点。一是上海精神的独特政治文化，其核心内涵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让不同政治制度存在利益分歧的国家也能定期举行对话和沟通。二是它在亚欧安全架构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三是极强的自我进化能力，始终根据亚欧大陆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优化合作议程。上合组织没有局限于最初的边境信任建设职能，先后将合作范围拓展到打击三股势力、跨国犯罪，再到交通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与人文交流。如今更将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减贫、跨境物流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作为新的合作增长点。文章认为，这种持续演进的特质恰恰彰显了上合组织的核心定位。它是一个灵活务实、注重实效的多边机制，从不追求成员国的意识形态完全统一，而是精准锚定各方存在切实共同利益的领域，搭建起可落地的协作体系。文章强调，上合组织的25周年不只是一个时间里程碑，更证明了尊重差异、聚焦现实问题、保持灵活适配的务实多边主义完全可以行之有效。未来25年，上合组织的持续影响力仍将取决于它能否守住这份最初的成功底色，以务实对话为基础，把成员间的差异转化为新的合作空间。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通讯社近日刊文指出，中吉合作已从传统贸易不断向投资、交通物流、工业生产、能源、数字技术、教育等领域拓展，一批合作项目持续推进，为吉尔吉斯斯坦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扩大出口和培养人才带来新机遇。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中国投资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广泛覆盖采矿、制造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一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相继落地，为吉尔吉斯斯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援引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伊斯肯德尔·沙尔舍耶夫的话表示，对华合作正为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和跨境运输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沙尔舍耶夫认为，集中关系已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扩大的双边经贸往来也为包括有机农产品在内的更多吉尔吉斯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条件。在一系列合作项目中，中吉乌铁路尤其受到吉方关注。文章说，这一铁路是中吉两国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之一。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将进一步融入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其作为区域跨境运输枢纽的地位也有望得到提升。沙尔舍耶夫认为，中吉乌铁路不仅能够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增加过境收入，还将带动沿线物流中心和相关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随着货物运输规模扩大，仓储、分拣、加工和包装等产业也有望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能源也是中吉合作的重要领域。目前，中方投资的多个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进。文章说，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提高当地电力供应能力，增强能源保障，为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更稳定的能源条件。沙尔舍耶夫表示，随着对华合作持续推进，吉尔吉斯斯坦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旅行时间缩短，建筑、制造、物流和农业等领域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当地农民和企业也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还为吉尔吉斯斯坦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1: 对此，多家外媒认为，中吉关系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将不断迎来新的机遇。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今日巴基斯坦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始终倡导上海精神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发展的指导原则，助力将上合组织的共同愿景转化为

0: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为人类提供多元化和选择权。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欢迎。报道说，在多边关系中，上合组织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致力于解决全球和区域性问题，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也是推动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 阿利克别克捷克申库洛夫认为，集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是亚欧大陆的火车头，更是全球的引领者。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等，以高水平的现代化方式助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整体技术进步。 哈萨克斯坦政治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2025年2月，吉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报道援引数据说，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能源、工业、农业、
1: 投资、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训。报道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认为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打通战略通道，更在于它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本次峰会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 从最初6个成员国起步，到如今覆盖亚欧大陆广袤版图，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组织。上合组织的发展引发多国媒体深度解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已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 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为各参与方搭建了成熟稳定的安全合作、经济互联互通与多边外交协作平台。预计在本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将重点磋商当前重大地区与国际安全挑战。反恐合作仍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协作领域。预计峰会将对未来数年的地区安全合作做出系统性规划。 此外，经济互联互通是本次峰会的另一核心议题。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筹建等重点项目将成为各成员国磋商的核心内容。各方有望在本次峰会上就相关务实合作达成新的共识。 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报道了8月28号在吉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商务与投资论坛。报道称，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在论坛上盛赞中吉合作成就，并表示未来希望拓展集中合作新空间。 报道援引阿昆别科夫的话表示，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工业领域中已有数百家中资企业投资，该国正在对其工业、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吸引中国资本的优先领域包括工业和生产、能源、绿色经济、农业和加工业以及数字技术等。 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将“一带一路”视为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的关键平台。作为重点工程之一，中吉乌铁路正在打造新的经济走廊，为吉物流、工业园区和出口发展创造机遇。巴基斯坦外交洞察杂志网站8月28号也发文，高度评价正在建设中的中吉乌铁路。 文章指出，中亚国家因其内陆地理位置、数十年来长期处于全球贸易流动的边缘，中吉乌铁路是旨在改变这种格局、雄心勃勃的尝试。文章注意到，中吉乌铁路起自新疆喀什，经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地形复杂，铁路建设需穿越高山和冻土区等地质条件复杂区域，建设规划中包含大量隧道和桥梁。 文章说，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之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货运吞吐量可达到1500万吨，将显著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把中亚内陆国家转变为连通欧亚的陆路枢纽，充分释放其长期被地理条件限制的经济潜力。
2: 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

0: 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来听综合报道。
1: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0: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rest， Forest 森林。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份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 Forest 森林在近日恢复开放。据法国媒体消息，枫丹白露森林只有大约 80% 的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因素包括一些禁止区域内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据了解，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的巨石攀岩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一位法国游客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这一 Forest 森林攀岩，如今又回归到往日熟悉的生活了。不过当地的林业工作人员目前很焦虑，他们担心游客出于好奇心闯入禁区或者燃起篝火，再次带来安全风险。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 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

0: 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城镇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了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继此前以色列袭击国家安全中心导致人员伤亡之后，此次袭击财政部大楼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总台记者6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的80.9%。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大师赛9月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
2: 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

0: 安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局市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七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五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海军航母兵力最近一段时间持续进行调整，华盛顿号航母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么美国海军又马上派出了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东旭，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
2: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啊，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 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

0: 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他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啊，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盾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它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包括它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它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1: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就表示，美军一直处于冲突之中，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那么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哪些问题？
0: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有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 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美军的士兵在航母上和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军事对峙，那可能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伙食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那么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啊、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1: 东旭，在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过程当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0: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那么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啊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相关的海空区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 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注意到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

0: 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美军陷入弹药库存告急等局面。东旭，这些情况对美军的全球兵力布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 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尤其是西太区，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 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反导预警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 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武，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1: 那么国际媒体与分析人士也认为，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一方面令美国深陷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美国的全球部署出现了失衡。根据路透社获取的信息，美国已经把战斗机、战舰和其他军事资产从欧洲、亚太地区抽调至中东，那么这充分体现出战争正在消耗美国的军事资产。
2: 有关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 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 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和七号两天，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而在北方，六号开始，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六号至九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四至五级风，阵风六至七级。具体来看，七号，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广西东部

0: 海南岛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走向储能、低空经济等广阔赛道，中国动力电池正在实现怎样的跨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产业发展指数用一组鲜活数据揭晓答案。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前十的电池企业里，中国企业拿下6席，市场份额突破70%。从上游材料到整包制造，完整产业体系让中国动力持续领跑全球。技术创新也是多点开花，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混合钴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则迈入中试阶段。我国还创新电池老化测评体系，通过数万次安全试验，沉淀上百万条实测数据，让测评更贴近真实使用，筑牢安全底线。动力电池也不再一车独大，储能赛道火力全开，部分企业储能电池同比激增197%。面向低空经济，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瓦时每公斤，储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场景正持续倒逼电池向着长寿命、轻量化迭代升级，为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俄乌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当地时间9月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 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9月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印尼交通部长杜迪9月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据韩国媒体6号报道，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外国游客投诉占比达84.3%，投诉量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8: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
8: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的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7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在医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鹰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以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月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己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军情聚焦，欧洲对乌援助全面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上称，已经批准了欧洲导弹集团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东旭，这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影响？
10: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技术层面的对乌军事援助。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之影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的和生产的风暴之影就是达到了英军使用的原版的这个技术水平，那它最远的射程可能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更重要的是，英国是要针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推动。因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四项很关键的技术，分别是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技术、末端的红外成像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啊，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影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挂装和发射平台。
2: 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对俄军会造成多大压力？
10: 那么像英国它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

0: 法国同样啊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啊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啊，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啊，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啊，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 IRIS-T 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啊，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但是呢，现在美国自顾不暇，他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他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啊，尤其是两千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乌克兰又会如何解决爱国者系统的难题？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务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

0: 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啊，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 S-300 系统当中啊，确实有啊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坡 TNG。 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万30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这种紫万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的，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后续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美国的工作。那么就看美国他在爱国者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积极的去提供助力，还是说呢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这个和俄乌冲突的走向也是存在关联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3: 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波兰国防部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透露，工程兵部队已完成首批150公里防御工事的布设工作，预计全部反坦克防御设施将在10月底完成交付。卡梅什同时宣布，来自北约的美、英、法部队即将进入该地区，强化东部边境防务。这一防御工事包含反坦克壕沟网络、雷区、加固障碍设施以及主动监视技术系统，整套体系将在远程导弹就位后达到完全作战能力。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可以使用射程370公里的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以及最大射程为900公里的增程版。东部盾牌计划总投资预计达24亿欧元，被视作自1945年以来北约东翼规模最大的国防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之一。除本国财政资金外，波兰还可从欧洲安全行动工具获得最高200亿欧元的低息贷款。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董旭，东部盾牌计划都包括哪些内容？
0: 波兰构建的东部盾牌防御体系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因为现在波兰的国防策略呢是支持乌克兰，那么同样呢也是针对俄罗斯，它要进行这种军事准备。而且呢，波兰它作为北约东翼的前沿阵地，也是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和博弈的最前沿。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意识到俄军它的地面的装甲部队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那么像T-72、T-90，包括先进的履带式的步战车，可以快速的进行纵深的突击。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那俄军装甲部队的突袭能力，让波兰方面认为他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能是挡不住，所以现在呢，他就要进行这种专门针对坦克装甲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的加强。那么他会构建反坦克壕，会构建雷场，会构建针对坦克进行行进进行阻碍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当然了啊，这都是被动的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些体系的后方，或者是在这些体系的中间，波兰呢也会给他的作战部队留有一些这个攻势的区域比如说他会构建很多隐蔽的火力点、地堡、碉堡。

0: 等等，那么配合它的反坦克的防御体系要进行火力阻击。当然了，波兰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边境区域防御体系和反坦克作战体系的一个强化，它的陆军部队也在全方位的扩充和升级。现在波兰啊，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打造欧洲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装甲作战部队，所以我们看他花大价钱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从美国买了 M1A1 主战坦克，也就是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还从韩国买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还引进了韩国的 K9 自行火炮，那么同样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那么还有这种先进的火箭炮系统，主战坦克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还有这个装甲车、火箭炮和武装直升机以及自行火炮对它进行支援。所以呢，他是要利用边境的防御攻势，针对他假想的对手的这种装甲冲击要进行迟滞，然后呢再利用自身的装甲作战部队随时要进行这种反击。可以说呢，这也是北约针对现在俄乌冲突兵力准备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防御攻势防御体系，它不仅仅体现的是波兰的国防策略、国防政策，也体现出北约它针对俄方的一些军事准备。
1: 波兰采购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的增程版本，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0: 波兰空军已经从美国引进了 AGM-158 系列的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据说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可以针对固定目标进行穿透式的杀伤，而且呢它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即使这个 GPS 导航系统失灵，据说也可以利用惯导系统包括末端的制导设备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波兰它引进的应该是早期型号，也就是打300-400公里，现在呢它要引进增程的型号，就是 AGM-158B ER 它的增程型号，据说最大的射程可能会达到900公里，甚至是接近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波兰空军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防御任务，那么它也要打造进攻型的空军，利用它所引进的美制战机去挂装 AGM-158B ER 增程型号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要针对纵深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因为现在波兰一直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在观察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发现双方的远程的火力互袭已经成为主要的作战模式，那俄方会使用战术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乌方的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呢也会使用火烈鸟啊，包括风暴之影啊，以及远射程的无人机针对俄方纵深的区域进行打击，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所以呢，波兰也认为他应该强化巡航导弹的使用能力，这个巡航导弹要打得更远，一方面呢是要配合北约整体对俄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甚至不排除这里面呢他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去援助这个乌克兰军队。那么所以现在波兰军队他所使用的远射程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会不会出现在俄乌冲突区域，这个值得关注。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ries Fries 薯条。作为全球最大的冷冻薯条出口国，比利时今年接连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土豆生长受阻，产量下滑。今年比利时的土豆个头极小，仅有乒乓球大小，是正常土豆的四分之一大。目前距离土豆收获期已不足一个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豆仍未长至手掌大小，根本达不到 Fries 薯条加工所需要的原料标准。当地农户不得不给薯条加工厂一些去年的存货。据了解，比利时马铃薯加工业每年处理土豆超过600万吨，约90%的冷冻薯条出口至全球市场。因此今年的减产不仅会造成比利时国内薯条原料紧缺，还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市场，加剧 Fries 薯条供应压力。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2: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算起，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据阿联酋通讯社六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4%至44.5%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分析认为，尽管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号20时， 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 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 据墨西哥媒体6号报道，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 坎切斯达镇5号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 造成9人死亡，24人受伤。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 当地时间6号， 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消息， 当天下午，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货机 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后冲出跑道，现场视频显示这架大型货机已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并起火燃烧。 据最新消息，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号晚，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 将比赛拖入加时赛， 最终以74-70逆转战胜捷克队， 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档案揭秘。
1: 在考古中，一件陶器在地下沉睡了5000年，考古人员是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烧制的呢？而一节人骨深埋在深山里，又是怎么判断它是属于哪个年代的呢？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考古学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时间黑洞。而有一种方法， 就像给谷物照了一次骨鳞片，能把这些沉没的遗存精确地放回到时间轴上，这就是碳14测年，被誉为考古学的时钟。那么这把时钟是怎么造出来的？它又是怎么被引入中国的？从仰韶文化到河姆渡，从二里头到三星堆， 它是怎样一次次颠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的？而背后又是怎样一群人在几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建起了中国自己的碳14实验室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碳14测年，为谷物测算千年古龄。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碳14到底是什么。碳是地球上最常见的元素之一，也是构成生命的基本骨架。我们的身体里、树木里、食物里到处都是碳，但碳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有三种常见的同位素：碳12、碳13，还有极少量的碳14。 前两种很稳定，而碳14呢，它有放射性，会慢慢的衰变。这种衰变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节奏，叫半衰期，大概每过5730年，碳14的含量就减掉一半，再过5730年又减掉一半，一直这么减下去，像一座走时极准的天然时钟。这个思路 是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利比在1949年提出来的，当时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第一次用已知年代的埃及木乃伊古墓里的木材做验证，测出来的结果和实际年代惊人的吻合。这项发明轰动了整个考古学界，利比也因此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那么 碳14又是怎么从天上来到地下的呢？在大气层的高处，宇宙射线不断轰击着氮原子，造出碳14。这些碳14很快和氧结合，变成二氧化碳，随风飘散，进入整个大气圈。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

动物吃了植物，人又吃了动物和植物，于是碳十四就顺着食物链进入了每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内。活着的生物体内的碳十四含量和大气里保持着平衡，可一旦死亡，不管是人、动物还是植物，不再呼吸，不再进食，碳十四就只出不进，开始按照半衰期的节奏一点点减少。考古学家要做的就是测出一件古物里还剩多少碳十四，反推出它死亡至今过去了多少年。有意思的是，测出来的年代并不是直接对应到公元纪年，而是有一个专门的起点叫距今，英文的缩写是 BP。 这个今不是指今年，而是被固定在公元1950年。为什么是1950年呢？因为利比发明这项技术的时候正好是1950年前后。更关键的是，从那以后人类开始大规模核试验，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被人为的打乱了，不再能当作稳定的标尺。所以当你听到距今5000年，意思是距离1950年5000年，这个约定全世界通用。不过光有原理还不够，真正测起来还得有一把标准尺，就像量长度要有光源器，称重量要有千克元器，测碳十四也得有一个基准物质，用来标定现代碳的放射性水平。国际上最早用的是美国国家标准局的草酸，后来又有了澳大利亚的蔗糖、维也纳的淀粉，而在中国，这把标准尺来得格外不容易。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碳十四测年到底能测多远呢？一般来说，它的有效范围在距今50000年以内，再久远，剩下的碳十四就太少了，仪器很难再捕捉到。不过，对于人类文明来说，50000年已经绰绰有余。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再到夏商周的都城，全都在它的射程之内。中国碳十四测年的故事要从1955年讲起。那一年，考古学家夏奈先生在《考古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碳十四测年这项刚刚兴起的新技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改变中国考古学的关键方法。可是，知道了原理和能动手做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儿。当时的中国，一没有现成的设备，二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三没有成熟的技术人才。夏奈先生看中了两个人，裘世华和蔡连珍。这对年轻的夫妇1955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被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选中，进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1959年，夏奈把他们调到了考古研究所，交给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从零开始建起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那时候他们一个27岁，一个30岁，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完全没有走过的路。裘世华后来回忆，当时能参照的文献只有夏奈先生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本英文书，没有探测器就自己绕线圈裁硅钢片，没有真空系统就自己动手焊接抽真空，没有化学制样装置就从玻璃器皿开始一件件的吹制组装。碳十四测年是个极其精细的活，样品里的碳十四含量本来就微乎其微，放射性又非常微弱，肉眼根本看不见。测量的时候要把它和周围环境里的各种本底辐射区分开，对屏蔽材料、计数器精度、化学提纯工艺的要求都高到了苛刻的程度。两位年轻人就这样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造，一个难关一个难关的攻。那段日子他们几乎把家安在了实验室里，白天调试设备，晚上查阅文献，周末接着干。没有现成的图纸，就一边摸索一边画，
没有合适的零件就自己动手改造。经过几年没日没夜的苦干，设备总算搭起来了。可怎么证明这套土法上马的装置是可靠的呢？裘世华和蔡连珍想了一个办法，请考古学家拿几件已知年代的样品来，他们做盲测，测完再和考古学家的判断对答案。1965年初冬，史前考古专家童祝臣送来了4块木头样本。裘世华和蔡连珍24小时两班倒，每10分钟就要记录一次计数，连续工作了1个多月，结果出来和考古学家认定的年代完全吻合。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就这样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宣告建成。1965年11月，夏奈先生在北京组织的考古学座谈会上正式向学术界宣布，中国有了自己测定的第一批碳十四年代数据。实验室建成了，但还有一道难关横在面前，标准物质。没有一把被国际公认的标准尺，测出来的数据就没法和别人对比，也没法建立自己的可信度。当时国际上通用的草酸标准越来越少，中国想进口也不方便。裘世华心里琢磨，能不能造出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标准。1978年，他向国家商业部申请调拨了1吨蔗糖，又联系上海试剂厂进行精细加工。制备完成后，除了国内的3家实验室，还邀请了美国、法国、瑞士、苏联、澳大利亚的6家著名实验室一起做比对测定。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联考。1987年，这项成果被国家标准局正式定名为中国糖碳。经试用，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它在稳定性、易处理程度等方面比当时的国际标准更具优势。中国糖碳的诞生不仅填补了中国碳十四标准物质的空白，也让中国实验室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话语权。从那以后，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开始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引用。到1991年，这个实验室先后测定了60多个考古文化、100多处的年代数据，构建起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年代框架。有了实验室，有了标准尺，碳十四测年很快就在中国考古学上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最先被震动的是关于仰韶文化的百年争论。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中亚、西亚传过来的。这个说法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甚至引申出中国文化西来的结论。中国考古学家当然不服气，梁思永、尹达、夏奈等人先后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进行反驳，但始终缺少一锤定音的绝对年代证据。安特生的西来说并不是凭空捏造，他确实在甘肃、青海发现了不少彩陶，看起来和仰韶的很像，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遗存混为一谈，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排出了一个6期序列，然后硬说甘肃的彩陶比河南的早，从而得出文化西来的结论。碳十四测年终于给了一锤定音的答案。1972年，裘世华实验室对仰韶文化遗址的样品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而几乎在同一时期，考古学家在甘肃、青海测出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年，在陕西发现的李家村文化距今更达到7000到8000年，比仰韶文化还要早。这组数据彻底推翻了安特生的分期体系。原来中国彩陶文化不是从西边传过来的，而是在本土
土生土长，从东向西发展的。仰韶文化的源头就扎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里。碳十四测年用一组冰冷的数字为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钉上了最硬的一根钉子。碳十四测年的威力还不止于黄河流域。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稻谷、古寺和甘蓝式建筑遗址。碳十四测年结果一出来，整个考古界都震动了，距今约7000年。这意味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进入20世纪80年代，数以千计的碳十四数据积累起来，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终于有了清晰的时间序列。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从西北的齐家文化到华南的洞穴遗址，一条条时间线被拉直，被校准。中国史前考古学从此告别了猜年代的时代。过去考古学家判断年代主要靠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类型比较，这叫做相对年代，而碳十四测年提供的是绝对年代，一个具体的数字，一个可以放在时间轴上精确比较的点。如果说史前考古是碳十四测年的主战场，那么进入历史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它同样大显身手。1996年，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裘世华和蔡连珍夫妇虽然已经退休，又被请回来担任碳十四测年的首席专家。工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武王伐纣到底发生在哪一年？这个问题，中外学者争论了很久，提出的说法至少有44种，最早的和最晚的相距112年。裘世华夫妇带领团队用高精度测年技术对陕西丰溪遗址的系列样品进行了反复测定，把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从112年压缩到了30年，锁定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之间。为了这30年，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的时候，裘世华和蔡连珍都已经60多岁了。两位老人重新穿上白大褂，像年轻人一样加班加点。他们要解决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如何把碳十四数据、地层学证据和文献记载拧成一股绳的方法论难题。在这个基础上，专家再结合古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和天象推算，最终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商周交替的最优答案。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碳十四测年技术精度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标志。同一时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测年也把夏王朝的都城年代框定在了距今3800到3500年之间。碳十四测年让文献记载中模糊的夏商周第一次有了清晰的科学坐标。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至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正式出版，提出了三代年表。夏代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公元前1300年，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46年。这份年表被镌刻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浮雕上，成为我们今天讲述中国历史的时间基准。碳十四测年在中国落地开花，也离不开技术上的不断升级。早期的常规测年法需要10几克甚至更多的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损伤太大。20世纪90年代，加速器质谱测年法引入中国，样品量一下子缩小到1到2毫克，
灵敏度提高了上千倍。2021年四川广汉三

京堆遗址新发现六座祭祀坑，北京大学用加速器质谱技术对近200个碳化植物碎屑样品进行测定，结果显示这些坑的埋藏年代有 95.4% 的概率落在距今3200年到3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这个发现把三星堆文明放进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宏大叙事里，彻底改写了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当然，碳十四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它测出来的是碳十四年龄，和我们平时说的日历年龄之间还有一道弯弯绕，因为历史上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太阳活动、地磁变化，甚至工业革命后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都会干扰它。那怎么办呢？科学家想出了一个办法，用树木年轮来校正。树木每年长一圈，每一圈都忠实地记录了当年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把不同年代的古树年轮连起来，就能画出一条跨越几千年的校正曲线。把碳十四年龄往这条曲线上一对，就能换算出真实的日历年代。如今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手工作坊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实验室在国际比对中稳居前列，年测样能力数以千计。从距今5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从沙漠里的干尸到深海里的沉船，碳十四测年几乎成了中国考古学最可靠的时间标尺。而裘世华和蔡连珍这对从1955年就携手同行的科学伉俪，他们当年亲手绕制的线圈或许早已退役，他们建立的实验室也早已更新换代，但他们为中国考古学测算千年古龄的初心却像碳十四的半衰期一样稳定绵长，从未衰减。从1950年那个被定格的现代起点，到一件件古物被重新放回时间的坐标，从仰韶彩陶的本土之源到武王伐纣的精确纪年，从一穷二白的手工搭建到国际领先的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在中国走过的60年，正是中国考古学从描述走向实证的60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至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 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北京小雨，28到17度， 上海阴转多云，31到23度， 天津阴转小雨，31到19度， 重庆晴，38到29度， 广州晴，33到25度， 深圳雷阵雨转晴，31到26度， 香港雷阵雨转晴，31到26度， 澳门晴，31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从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走向储能、低空经济等广阔赛道，中国动力电池正在实现怎样的跨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产业发展指数，用一组

0: 鲜活数据揭晓答案。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前10的电池企业里，中国企业拿下6席，市场份额突破70%。从上游材料到整包制造，完整产业体系让中国动力持续领跑全球。技术创新也是多点开花，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混合钴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则迈入中试阶段。我国还创新电池老化测评体系，通过数万次安全试验，沉淀上百万条实测数据，让测评更贴近真实使用，筑牢安全底线。动力电池也不再一车独大，储能赛道火力全开，部分企业储能电池同比激增197%。面向低空经济，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60瓦时每公斤，储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场景正持续倒逼电池向着长寿命、轻量化迭代升级，为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伊朗方面称未来几天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92艘商船改变航向。
11: 中东冲突推高美国汽油与柴油价格，居民出行与生活成本显著增加。
10: 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赢得东部萨安州选举，能否进入州政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1: 欧盟五国计划明年底向欧盟以外国家遣返非法移民。专家认为，欧洲移民政策将日趋严格，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10: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队经过加时赛战胜捷克队，收获首胜。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克兰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0: 时，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
1: 据阿联酋通讯社六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
0: 六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持续交火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此外，一名匿名政府军官员对记者说，胡塞武装六号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正在建设中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
1: 黎巴嫩卫生部六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点起对奈百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六号对以军的袭击表示强烈谴责，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了位于当地的黎巴嫩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上述7国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1: 当地时间6号下午2点钟左右，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引发大规模紧急响应，机场暂停运营。迈阿密戴德县警察与消防部门联合举行发布会表示，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
0: 菲律宾民防局六号通报说，自8月初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已导致该国上千万人受到影响，灾害已造成43人死亡，20人受伤，另有5人失踪。据菲民防局统计，受灾地区基础设施损失约为77.9亿菲律宾比索，约合8.3亿元人民币；农业损失达41.3亿比索，约合4.4亿元人民币。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伊朗方面6号称，未来几天将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禁区。此外，伊方将与阿曼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6号，美军称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相关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受阻，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一路攀升。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劳动节假期期间，全美普通汽油与柴油价格均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居高不下的油价不仅打乱了普通家庭的假期出行计划，也让民众承受着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请听详细报道。
3: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普通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升至每加仑 4.15 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每加仑 3.20 美元。这也是全美劳动节假期期间汽油均价首次突破4美元关口。与此同时，柴油价格更是创下历史新高，飙升至每加仑 5.85 美元。在特拉华州克莱蒙特的一处加油站里，前来加油的尼可·柯林斯表示，不断上涨的油价让他不得不削减出行预算。
4: 因为油价实在太贵了，我们不得不减少外出。我们现在不敢像以前那样频繁出门旅行。在今年油价狂飙之前，我们经常会在周末安排短期出行。现在的油价非常高，而我们家里刚好添了新生儿，需要大量开销。高昂的油价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
3: 高油价不仅直接增加了私人驾车的成本，也推高了物流与商业运营费用。不少快递与电商平台已将上涨的运输成本转化为附加费，转嫁给消费者。实体超市的商品价格也面临进一步上涨的压力。面对这场冲突引发的通胀，不少普通民众对地缘政治局势表达了担忧与无奈。
5: 眼下有很多因素在推高油价，我认为我们支付的油价太贵了，大家都希望能少花点钱，对吧？但情况其实可能会更糟糕。我们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有战争，不要再有任何纷争，大家都能和平的生活。
3: 尽管油价居高不下，但专家分析认为，美国普通民众的出行需求依然强烈，这进一步对油价施加了上涨压力。特拉华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副教授卡里姆·沙阿表示，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短时间内难以平息。
6: 我认为在伊朗冲突得到解决之前，油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上涨。金融市场并不一定关心具体的谈判条款或出台的计划，市场目前只是在对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以及所传递出的信号做出剧烈反应。
3: 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美伊冲突的经济影响正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最终为此买单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
0: 近期，多家媒体和民调机构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选民对经济现状的焦虑情绪上升，对白宫经济政策的不满也在增加。来听详细报道。
7: 英国金融时报9月6日的报道说，由总部位于伦敦的无党派研究公司 Focal Data 在8月28日至9月1日开展的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受访选民不支持本届美国政府推行的关税及贸易政策。民调结果显示，56%的受访选民不支持美国政府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自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其中包括了超60%的独立选民和近1/3的共和党选民。这些选民担心此举将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导致美国国内物价进一步上涨。路透社、易普索日前发布的民调数据同样显示，大多数美国受访者反对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民调结果显示，5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仅有20%的受访者支持。与此同时，在顽固的通胀形势面前，美国选民当下普遍反对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路透社的报道称，自二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飙升，美国家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金融时报的文章也表示，民调结果出炉之际，美国深陷对伊朗战争的泥潭中，

0: 过去六个月，这场战事推高了美国借贷成本以及燃料和消费品价格。燃油价格高企，加剧了消费者对新一轮通胀冲击美国经济的担忧。金融时报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称，美国选民对经济和生活成本的悲观情绪加剧，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降至 33%， 创金融时报自五月启动相关调查以来的新低。近三分之二的受访选民告诉民调人员，美国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57%的受访选民表示，本届政府执政期间，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差，即使在受访的共和党选民中，也只有53%认可总统对经济议题的处理方式。这一数字相比8月上旬开展的上一次民调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路透社的文章则分析认为，经济因素、生活成本将成为大多数美国选民决定其11月中期选举投票意向的首要因素。
1: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2: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3: 最为严重的
4: 布德贝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1: 深入的专业分析。
5: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6: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6号，位于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4%至44.5%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这意味着自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有望在德国的州层面掌权。请听总台记者张云帆的报道。
8: 萨安州议会共83席，根据出口民调，德国选择党预计将获得39席，距离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还差3席。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约为 18.5%， 位居第二。德国选择党方面表示，将向所有希望推行更好政策的有生力量伸出合作之手，同时强调移民和国内安全等议题是不可谈判的底线。该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此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分析认为，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如果目前的议席格局最终得到确认，该党即使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能否进入州政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与基民盟联合执政的社民党联合主席、德国副总理兼财长克林拜尔表示，萨安州选举结果是对联邦政府的一个警示，值得联邦政府反思其政策。本月，德国东北部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也将举行地方选举，德国选择党的民调支持率也位居第一。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斯文舒尔策来自基民盟。
9: 根据最新的民调，德国选择党目前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党，支持率为 28%， 遥遥领先于联盟党的 20%。
7: 德国选择党的竞选纲领包括推动学校和文化机构走向其认为更传统的价值观，同时限制移民并改革公共广播。他主张难民子女应在隔离班级中接受教育。
9: 德国分析师认为，萨安州的选举结果是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哈勒大学的政治分析人士马塞尔·莱万多夫斯基指出，德国选择党的确具有极右翼意识形态，值得多方警惕。
10: 总体而言，自2015年以来，德国选择党已逐渐激进化。根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该党内部存在一个派系，被视为右翼极端主义政党，并与相关组织有所关联。我完全认为，德国选择党至少在部分层面上属于右翼极端主义。虽然其纲领或宣言中并未明确表述这一点，但多项研究表明，这种思维方式确实存在于该党内部。
7: 然而，莱万多夫斯基也指出，德国选择党之所以依然受欢迎，是因为其极右翼性质并未影响其选民群体，大多数选民对此持漠然态度。
10: 德国选择党确实很受欢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0: 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就与非欧盟国家设立遣返中心安排的具体步骤进行磋商，推动达成首个合作协议。
1: 博斯科夫在一份声明中说，有关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的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丹麦方面预计到2027年年底能够向合作国家送出首批非法居留移民。他没有说明五国可能与哪些非欧盟国家开展合作。
0: 丹麦、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积极推动第三国遣返计划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分析。
2: 其实欧盟在第三国欲建立这种遣返中心呢，这不是第一次尝试，只是以前呢它没有一个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在今年六月份呢，欧洲议会批准了它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一个移民法。它同时呢赋予成员国通过单个或者说像现在这样意愿联盟的方式和非欧盟国家达成这样的协议来设立这样一个遣返中心。所以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这几个国家这样的合作它有了一个法律的基础。同时如果看到这几个国家呢比较一致的情况，就是说虽然情况并不尽相同，但是共同的情况就是都面临着比较大的难移民的压力。像希腊呢，它的压力来自于它是前线国家，像荷兰、奥地利包括丹麦这些国家这几年更多的，尤其是德国，它其实是面临着由于难移民的上升，它的国内的主流政党正受到民粹政党非常严重的挑战。因为我们注意到像德国，它就是今天它的这种地方选举，那么选择党它可能第一次获得这个主导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欧洲不仅仅是他们五国，事实上都采取了更加严格的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那么外包移民把负担转移到第三国，其实是以前也曾尝试过的，这也不是第一次。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它反映了欧洲移民这种政策的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外包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欧盟五国组团形势能否克服相关的法律和经济阻碍呢？继续来听金玲的分析。
2: 这个目前在他们看来呢，这可以说是一个先试先行，被誉为是一个创造性的方法。但是就像英国的案例和意大利的案例所展现的那样，它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呢，其实主要在当前的争议中都已经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虽然目前这五国强调这样的一个难民遣返中心，它会和国际组织合作，尤其是像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合作，来确保这些被遣返到中心的人，他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它一定是很难通过外包移民的这样的一种手段来保障这些人的人权义务的这种实现。我们知道在当前建议还没有实施的情况下，欧洲权力组织就已经提出质疑了，他觉得这只是他们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转移到视线之外啊，根本上他就是要规避的这样的一个人权义务。所以接下来来看他面临的挑战，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国际人权组织对于这些被遣返的人的这种人权保障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争议的法律问题。第二个，他和伙伴国的关系，他能不能实现一个平等的合作协定，资金能不能到位，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些难移民能不能有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所以从目前来看，这些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3: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5: 世界在你耳边，
3: 世界在你指尖。
4: 环球资讯。
0: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六号晚，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继续进行。在 D 组第二轮的比赛中，中国队经过加时赛以74-70险胜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点评。
6: 由于小组首战大比分不敌美国队，中国队必须击败捷克队，否则出线希望将变得极为渺茫。而内线大将李月汝因故未能报名参赛，也使中国队在排兵布阵上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对阵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对手在开局阶段对中国队年轻的中锋张子宇展开了极有针对性的战术，导致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无法施展。 同时捷克队

0: 队的三分球手感极为火热，上半场18投8中，效率远高于中国队的8投2中，因此得以以8分优势进入下半场。第三节，虽然捷克球员的投射手感逐渐冷却，中国队也奋力追赶，但自身攻防体系的运转始终不够流畅，而且失误较多。三节战罢，仍然落后对手5分。真正的转机在第四节出现，危机时刻，中国队接连有球员挺身而出，队中核心韩旭内外开花，通过二次进攻和关键三分帮助本队实现反超。而在比赛只剩下27秒，对手依旧领先5分的情况下，凭借罗新玉的精准三分与杨舒瑜沉着巧妙的上篮，中国队上演了精彩的绝平，将比赛拖进加时。加时赛，捷克队体能耗尽，心态也出现了剧烈起伏。中国队终于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杨舒瑜里突外投，韩旭和罗新玉也都有关键得分。最终，在经历了大半场的逆风球之后，中国队后来居上，以74-70逆转击败了捷克队，掌握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本场比赛，韩旭堪称中国队获胜的最大功臣。他出场34分钟，贡献了全场最高的22分和14个篮板，尤其是在第四节力挽狂澜。杨舒瑜得到了18分、3个篮板和5次助攻。总体来看，在外线失准、攻防不顺、常规时间最后27秒仍然落后5分的绝境下，中国女篮全队展现出了绝不放弃的韧劲，实现了大逆转，这必将大大提振士气。但在比赛过程中，队伍暴露出的开局慢热、进攻断电以及失误过多等问题也需要好好复盘。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中国队就将迎战小组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
1: 我们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6号，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女单头号种子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6-4、6-3战胜美国选手汤森德晋级8强。6号种子诺斯科娃3盘击败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男单方面，2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阿尔卡拉斯直落3盘淘汰美国选手保罗。11号种子蒂亚福战胜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另外，女双第二轮一场比赛，张帅蒋欣瑜7-6、6-1击败杨昭轩张伟环。
2: 当地时间6号，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展开了决赛较量。杰克琼斯10-6战胜马克塞尔比夺得冠军。决赛采用19局十胜制，双方在第一阶段战成4-4平。第二阶段，杰克琼斯发挥更为出色，最终赢下比赛。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urian， 榴莲。近期榴莲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跳水，主要因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通过国际冷链列车以更快时效进入到我国消费市场。比如说在广州，目前越南 A 级金枕批发价跌至每斤15元，泰国 A 级约16元一斤，而去年同期主流批发价是每斤22到30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鲜 durian 榴莲进口量达到107万吨，同比增长近5成。中老铁路冷链班列实现万向到昆明26小时直达，货损率从20%降至5%以下，物流与进口来源增多，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时，生鲜超市也在 durian 榴莲到货时效、恒温冷链和保鲜方面做足了功课。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俄罗斯方面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成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德法英代表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
1: 美国特使穿梭访问，俄乌冲突能否迎来和平转机。
2: 一架美国货机在迈阿密降落时发生事故，至少5人死亡。
1: 研究显示，极端天气频发与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密切相关，专家呼吁加快能源转型步伐。
2: 张雪机车法国站两货季军，中国摩托车品牌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 记者六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号2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多拉西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战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阿卜多拉西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
2: 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 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4%至44.5%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援引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公布的初步出口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约为18.5%，位居第二。分析认为，尽管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
2: 当地时间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此前曾经担任国民议会议员，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下届法国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
1: 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6号举行党首选举，现任党首玉木雄一郎击败竞争对手，再次当选，任期至2029年9月底。
2: 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据佛得角政府通过的决议，全国哀悼从6号0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角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降半旗，并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佛得角总理弗朗西斯科·卡瓦略6号抵达福古岛，他表示，涉事车辆共载有的39人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2名伤者伤势较重。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刚果金政府通报，首都金沙萨5号一婚礼现场发生的火灾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更正为12人。此前地方官员公布的数据为22人。目前相关部门仍在进行遗体身份确认，并调查火灾原因及责任人。
2: 据墨西哥媒体6号报道，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5号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发生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
1: 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印度德里南部一社区一栋多层建筑当天下午倒塌，已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德里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3时30分左右，事发建筑主要供学生租住，事发时楼内约有40至50名学生，有多人被困，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面的事实表明，双方仍然存在信任氛围。当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了普京与美方的会谈成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当天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本身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条沟通渠道上，信任的氛围确实存在，并且在不断加强。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传达某些信息时，才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积极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

0: 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是及时的，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乌方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的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泽连斯基表示，乌方需要和平，需要安全保障，也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称，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当天，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威特科夫还表示，本次与乌方的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威特科夫说，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相关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而非诉诸武力。库什纳则表示，美方代表团与普京讨论了许多此前未能奏效的方案，相关讨论涉及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和平安排中获得什么。
2: 美国总统特使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穿梭访问，能为俄乌冲突带来和平的转机吗？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这次美国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和以往的安排确实很不一样啊，时间上更紧凑啊，另外就是也注意了平衡，既访问了莫斯科啊，然后立刻就访问基辅啊，过去呢是只到莫斯科啊，这个从来没有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去。另外呢，我们就看到这次呢，这个美国这个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呢，都是直接跟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双方啊最高层啊去接触。确实在这个是安排上啊也受到了这个俄乌双方啊高度的一个重视。 但是从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啊，乌克兰方面啊，已经表达的立场来看呢，没有出现这个松动的迹象，这双方呢还是坚持原来的基本诉求啊，比如说现在俄罗斯呢还是要求这个乌克兰撤军啊，从这个顿巴斯，另外呢这个要求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不能部署这个大规模的进攻性武器。这方面这个立场并没有改变，乌克兰方面呢也一样啊，在领土问题上啊，在安全保障这些问题上啊，也没有任何让步，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次的这个美国特使的访问呢，这个双方可能也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充分的去表达各自的看法，但是呢，并不准备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啊，所以这个能够取得的成果啊，实际上也比较有限。
1: 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从5号起三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也宣布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2: 俄乌这种同步的军事克制是否意味着双方在美方斡旋下首次就局部降温达成了某种默契？这是否能够成为开启实质性停火谈判的前奏呢？继续来听孙壮志的解读。
3: 确实呢，双方这个同时啊，这个宣布停火三天，这是比较罕见的一个做法。但是这种双方的这种克制态度啊，其实并不是针对对方做法的一个回应。他们这个其实都是明确一点啊，就是这种做法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为了迎接美国特使啊，要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要确保美国特使的安全啊，但是同时呢确实也是表明啊，这个有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希望能够这个和谈啊，希望将来呢在停火这方面啊有所进展。这也说明啊，这个现在双方确实都需要和谈啊，因为现在继续的这种高强度的军事对抗啊，对双方来说啊都承担非常大的压力啊，非常高的成本。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是希望通过和谈啊，能够这个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这个希望美国方面呢能够出面啊，拿出一个让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在这个停火这方面啊，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其实双方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呢，都是希望这个通过美国啊向对方啊去施加压力啊，要求对方呢做出妥协，做出让步啊，所以这个决定了这次整体的这个美国特使的访问啊，其实是有一个基本的基调啊，这个基调呢就是更多的是这个拉住美国啊，向对方来施压啊，争取一个这个未来如果重启和谈的话啊，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特使啊能够取得一定成果的话啊，一个呢就是可能充分的交换意见啊，另外呢美国可能也会在基础上呢对原来的这个方案呢做出一定的修改和完善啊，这样的话可以作为未来重启谈判啊它的一个基础。其实美国也想利用这样一个方式啊，来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但实际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美国这个树立形象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它真正的对解决俄乌冲突啊，从这次来看，我觉得这个双方啊，从俄乌双方的态度来说啊，从美国方面能够拿出的这个方案来说啊，其实这个对真正的解决冲突啊，还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距离。
1: 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请听详细报道。
4: 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 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2: 持续近三年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不仅让加沙地带的粮食、水和药品极度匮乏，许多看似平常却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资也陷入了供应危机，连配一副眼镜也困难重重。当地成千上万视力受损的民众正陷入看不清、配不起、修不好的困境。请听详细报道。
5: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67岁的流离失所者拉伊德·阿巴迪正坐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用手费力地扶着一副断了镜腿的眼镜。在频繁的逃难和搬迁中，他的眼镜不慎损坏，脱落的镜片再也无法固定。在当地，一副新眼镜的价格早已成倍飙升。对于终日为温饱发愁的流离失所者来说，更换眼镜成了无法企及的奢望。阿巴迪拿着残破的镜框叹息道，没有眼镜，他甚至无法阅读，也无法使用手机。
6: 我戴眼镜已经30年了，我的视力一年比一年差，眼镜碎了，我没有钱买新的，眼镜太贵了。难道我们只需要食物和水吗？我们也需要眼镜，我们需要看东西，需要阅读，看手机，没有眼镜什么都做不了。
5: 随着冲突延宕，加沙地带绝大多数公共卫生设施和专科诊所已瘫痪。当地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这场冲突已导致超过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半数以上为妇女和儿童。除了直接的伤亡，长期的封锁更让基础医疗物资无法进入当地，眼科、护理等专科医疗服务几乎完全中断。在汉尤尼斯的一间验光室里，货架上稀稀拉拉地摆放着少量陈旧的镜框。验光师艾哈迈德·阿布库塔正在用简陋的工具切割镜片。他表示，由于物资进不来，眼镜框架和镜片早已断货，许多人只能带着缺腿、用胶水粘合的破损眼镜勉强生活，甚至有人不得不佩戴过期很久的隐形眼镜。
7: 总体而言，眼科护理物资严重短缺，没有镜框也没有镜片。不幸的是，甚至有人还戴着2021年就已过期的隐形眼镜。当我告诉他们隐形眼镜早就已经过期时，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只想看见东西。
5: 不仅是镜框短缺，适配度数也成了奢望。由于无法获得正规的矫正镜片，一些验光师只能将太阳镜片强行加工成近视镜片，给居民应急。而在物资封锁和物价暴涨的双重压力下，即便是这样的临时替代品，许多人也无力负担。来自拉法的流离失所者阿克拉姆·阿布西亚姆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弄到一副临时凑合的眼镜，却根本经不起折腾。
8: 那种眼镜我戴了不到一周就坏了，现在我想找个能测度数配眼镜的地方都找不到，就算偶尔能碰到，价格也高得离谱。
5: 一副小小的眼镜折射出的是战乱之下人道主义危机的深层蔓延。当生存需求被简化为食物与水时，那些维系基本生活尊严与功能的医疗需求正在被边缘化。对于加沙地带数以万计视力受损的民众来说，重新看清眼前的世界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期盼。
1: 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出现，受到广泛关注。科学家警告称，眼下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异常强劲，引发严重灾害。与此同时，一项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科学》上的最新研究揭示了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趋势：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可能正在让厄尔尼诺现象变得更强、更具破坏力。请听详细报道。
9: 厄尔尼诺现象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水每隔几年出现异常增温的现象。这种自然气候波动会扰乱全球天气，在多地引发严重的干旱、暴雨和洪涝灾害。 在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古气候研究团队利用位于赤道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29块珊瑚化石，构建了一个跨越900多年的气象时间胶囊。研究人员通过分析珊瑚骨骼中钙与锶等

0: 元素的比例变化以及氧同位素数据，还原了自公元1100年至今的海洋温度演变轨迹。研究成果显示，自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相比工业化之前增强了 36% 以上，而在过去40年中，这一增强趋势明显加快，强度激增了 16%。 当研究人员将这900多年的海水温度变化绘制成图表时，呈现出一条长期较为平缓，近现代则急剧上扬的曲线。研究负责人、美国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教授表示，这项最新的研究成果直接印证了当前正在发展的罕见强厄尔尼诺现象。
1: 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是有观测记录以来强度最高的事件之一。就今年这个时段而言，它的确是史上最强。热带地区已经显现出此次厄尔尼诺带来的各类影响。
0: 从印度尼西亚持续数周的山火，到印度降雨量创20年来新低，再到强热带风暴罕见地袭击美国夏威夷，厄尔尼诺的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科尔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与厄尔尼诺正在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
1: 厄尔尼诺会加剧全球变暖，在现有升温基础上进一步推高气温。而我们的研究数据表明，全球变暖反过来也会导致厄尔尼诺现象加剧。
0: 由于气候变暖使大气能够容纳更多水蒸气，在厄尔尼诺引发降雨的地区，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的破坏性正被急剧放大。科尔表示，这项研究再次为人们敲响了减少化石燃料依赖的警钟。
1: 我们必须追溯问题的根源。论文研究显示，厄尔尼诺的增强趋势与全球变暖走势高度吻合。变暖的诱因十分明确，人类化石燃料的消耗。这项研究再次提醒我们，确实需要推动能源体系转型，摆脱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
0: 虽然学术界对于珊瑚数据能否完全代表长期海水温度趋势仍存分歧，但气候学家们已普遍达成共识，随着全球气温持续攀升，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和破坏力都将显著增加。加快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刻不容缓的共同课题。
2: 直播世界稍后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

0: 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3: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14: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5: 杨帆你好。
14: 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15: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进入到白露节气呢，秋天的气息在北方会日渐的浓重，秋的范围也会快速的向南扩张。像是北京、还有郑州、济南这些城市呢，在常年来看呢，一般都是在白露期间步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的。那在南方呢，尽管白露期间呢，暑热尚未彻底的消除，但是高温也将会明显的收势，出现这个高温出现的这个频次呢，也将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今年呢，一进入到白露节气啊，南北方的天气都是格外的应景。常年的白露期间，南方大部地区的这个降水呢，会比之前的处暑节气将会是一个明显减少的一个态势。那目前呢，江南、华南的降雨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预计在本周呢，江南、华南将会转为副热带高压所掌控，那降水会是一个持续减少的一个状态。那在北方呢，冷空气则正在变得更加的活跃。目前呢，这股冷空气呢正在继续的东移南下，将会给北方的大部地区带来降温和降雨过程。那么今天呢，在青海到河北以及黑龙江、吉林多地呢，都将会有降水出现。其中呢，像是陕西的东北部、山西的中北部、河北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还将会下起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那明后天呢，比较强的降雨将会继续的影响到包括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的南部、宁夏的南部、陕西、山西的中南部等地。那对于青海、甘肃、宁夏等地来说呢，这一次的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的长，累积雨量也会比较的大，而且呢，在这一带地质条件相对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在这一带格外的需要警惕啊，这样的一个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等。杨帆，
14: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次北方的降雨会带来明显的降温吗？
15: 在气温方面，事实上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一个影响呢，像青海的北部、甘肃的中西部以及内蒙古的西部和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呢，将会是降温是比较的明显的，就是实际上在这一带地区呢，这个昨天呢就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剧烈的降温，比前一天，也就是比前天的这个气温普遍都下降了6到12度，局地的降温幅度甚至是超过了15度，像是甘肃的鼎新啊，这里的最高气温呢，从前一天的33度。到昨天呢，就一下降了19度之多，最高气温就仅剩下14度了。可见这一次冷空气带来的这个降温的这个强度之强啊！那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呢？

0: 冷空气的脚步还将会持续的东移南下，包括像西北地区的东部一直到华北、东北、黄淮等地都将会陆续的展开这个降温的一个模式。在此期间呢，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一个新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以下，像西北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更是会降到不足15度。那与此同时，北方多地呢还将会陆续的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会达到6到7级，大风天气里的体感温度还会更低一些。这一次的这个降温也将会推动更多地方完成夏秋季节的一个转换，所以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了。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俄罗斯方面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成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德法英代表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
1: 美国特使穿梭访问，俄乌冲突能否迎来和平转机。
3: 研究显示，极端天气频发与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密切相关，专家呼吁加快能源转型步伐。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一架美国货机在迈阿密降落时发生事故，至少5人死亡。
3: 张雪机车法国站两货季军，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中国品牌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当地时间6号下午2点左右，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引发大规模紧急响应，机场暂停运营。迈阿密戴德县警察与消防部门联合举行发布会表示，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
1: 据悉，这架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迈阿密戴德县消防部门出动约60辆救援车辆赶赴现场。迈阿密国际机场已临时关闭了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实施了地面停航，暂停航班进出港。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未查明。
2: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总台记者6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6500例，达到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病毒接触者的追踪率为86%。疫情的核心区仍为东部的伊图里省，该省病例数占全国总数的80.9%。
1: 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持续蔓延，但是在经受极度贫困和战乱的背景下，该国上百万采矿工人不得不冒着被埃博拉病毒感染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继续在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度日。请听详细报道。
4: 在刚果金东部的一家巴里埃尔手工金矿区，高流动性的采矿人员极大地增加了病毒追踪与防控的难度。这里的许多矿工本身就是因当地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既缺乏消毒物资，也无法获得有效的医疗救治与疫苗接种。因战乱逃难至此的矿工梅沙克·恩加乔勒·卡塔瓦拉诉说了他的悲惨遭遇。
5: 我家里已经有13个人因病离世，但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治疗或接种疫苗的地方。当地政府面对埃博拉完全不知所措。我们当然害怕这个病，但战乱让我们流离失所，生活太艰难了。我们只能在这种环境下继续工作。
4: 由于矿区远离专业医疗机构，许多感染者在被送往附近大城市的救护途中就不幸死亡。来自附近城镇的矿工丹尼尔·恩贾伦加·穆辛哥呼吁刚果金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尽快在矿区建立专门的医疗设施，避免悲剧继续发生。
6: 我希望非政府组织和刚果金政府能在伊加巴里埃尔矿区建立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让大家能及时隔离。很多患者在转运布尼亚的路上就去世了。如果附近有治疗中心，大家就能快速得到救治并康复。
4: 除了防护与医疗资源的匮乏外，极度的贫困与生存压力是迫使矿工无视疫情风险的根本原因。为了赚取每天仅约数美元的微薄收入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许多妇女也加入到了艰苦的手工淘金行列。埃斯佩朗斯·阿切尼·尼扬哥就是其中之一。
7: 我来这里干活是因为家里有太多开销要承担，只要能赚到哪怕10000刚果法郎，也就是约合30元人民币，让孩子们有饭吃就有很大帮助。我还在为房租发愁，这就是我必须来这里工作的原因。
4: 本月4号，刚果金政府在首都金沙萨启动一项为期180天的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旨在扩大和协调疫情响应，以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3: 作为欧洲重要的谷物产区，中东欧地区近年来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持续的干旱与创纪录的高温不仅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传统农作物严重减产，也在迫使当地种植户打破传统的生产观念，寻找新的出路。请听详细报道。
8: 在匈牙利东北部的豪伊杜索博斯洛，60多岁的当地农民卡罗伊·科瓦奇走在自家的玉米地里，放眼望去，原本应当绿意盎然的农田如今一片枯黄，地里的玉米穗发育不全，外皮剥开后里面的果实干瘪细小。科瓦奇无奈地表示，豪伊杜索博斯洛曾以土地肥沃、雨水丰沛著称，当地的玉米产量曾创下每公顷17吨的记录，然而如今当地的降水量几乎降到了零，土地受旱灾破坏程度已经高达90%到95%。
9: 豪伊杜索博斯洛以前的主要作物是玉米，这里曾经拥有优质且肥沃的土地，玉米收成非常好。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玉米公顷产量曾达到过17吨。当我收割完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而且当时雨水充足，有1000毫米的年降雨量，而现在降水几乎是零。
8: 科瓦奇表示，他坚持种玉米是为了用经济的方式给自家的鸡喂养健康的饲料。如果全靠购买外面的玉米，成本将增加至少20%。但面对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他正考虑放弃玉米种植，转而利用自产的鸡蛋开展干邑面加工等多样化经营。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路透社气候监测的数据显示，欧洲是目前全球升温最快的地区，而中欧面临的高温和土壤缺水问题尤为突出。过去10年间，匈牙利6月和7月的平均最高气温比历史高出3.1摄氏度，罗马尼亚也高出3摄氏度。持续的旱情正在重塑欧洲的农业版图。欧盟委员会8月下旬的预估显示，今年欧盟的玉米总产量预计仅为5010万吨，创下近20年来的新低。作为欧盟重要的玉米生产国，罗马尼亚今年的玉米产量预计较2018年至2019年下降一半以上，而匈牙利的预计产量更是萎缩至丰年产量的1/3以下，使得这个曾经的谷物出口国今年不得不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面对难以逆转的气候趋势，改变种植结构已成为当地农业界的共识。匈牙利谷物种植者协会主席塔马斯·佩特哈奇指出，整个行业必须重新审视未来的发展方向。
10: 我们被迫改变观念，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生产的玉米只能满足国内消费量的一半，饲料行业正在努力从玉米转向其他谷物，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每个从业者都需要认真考虑到底种什么才合算，自己还有哪些转型发展的机会。
6: 为了应对缺水危机，一些农民开始尝试转变策略。在罗马尼亚克勒拉西县，农民斯特凡·莫拉鲁已经减少了用水量较大的玉米种植，转向种植抗旱性更强的向日葵。莫拉鲁回忆说，2020年严重的旱情曾让他的农场几乎颗粒无收，正是那次重创促使他斥资建设灌溉设备。然而，今年自七月中旬以来，由于欧洲西部干旱导致多瑙河水位过低，抽水设施无法正常运转，看着闲置的灌溉管道和干涸的水渠，莫拉鲁感到很无奈。
11: 大自然没有在帮我们，多瑙河的低水位让我们的水渠干涸，虽然已经进行了投资，但作物还在等待，我们仍然需要水，但我们看到水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取。目前我们在大约4000公顷的田地上投资了灌溉系统，农民们仍然有投资的积极性，但如果水渠里没有水，所有这些投资就等于零。
6: 从改种抗旱作物到自筹资金兴建水利，中东欧农户们正在艰难地适应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新常态。然而在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面前，仅靠种植端的自救显然远远不够，如何建立起更具韧性的现代化农业防护体系，正成为整个欧洲亟待破解的难题。
1: 近期，多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相继证实，其旗下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频繁出现突破隔离环境、侵入外部真实系统的异常行为。另有研究更是披露，一些人工智能体甚至劫持外部网站建立留言板，以相互交流脱困方法。这一系列越界事件引发了全球科技界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机制的激烈讨论。请听详细报道。
6: 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七月，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纱箱，侵入了开源平台抱抱脸系统。此外，安索皮克与原公司也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发生过类似越界行为。所谓纱箱，原本是科研人员为了防止代码破坏真实网络，在电脑里专门搭建的隔离测试环境。然而，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网络与科技团队高级研究员路易斯·玛丽·于雷尔指出，人工智能体为了达成测试目标，展现出了超乎预期的漏洞利用能力，竟然直接打破了这种隔离。
12: In all of the instances, the model was trying to achieve an objective.
13: 在这些事件中，模型都在试图达成特定目标。然而，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实际上利用了系统漏洞。最令人担忧的就是 OpenAI 与抱抱脸平台的这起事件。模型实际上逃脱了封闭环境，它利用了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零日漏洞，突破纱箱，进而提取数据并攻击不同的机构。
6: 不仅如此，最新研究显示，今年五月至六月期间，一批由 OpenAI 部署的人工智能体还曾劫持了一个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发布了上万条信息。这些智能体将该网站改造成留言板，在上面相互分享测试任务答案，甚至共同讨论和测试绕过纱箱限制的方法。当管理员删除页面时，他们还会自动创建备份。于雷尔指出，虽然这些智能体是在第三方评估环境配置失误的情况下才得以连接互联网，但他们展现出的推理和决策逻辑依然引发了学界的担忧。
12: So you can see the reasoning of the model when it comes to almost the right and wrong.
13: 你可以看到，模型在判断是否应该离开测试范围时，有着类似于对与错的推理过程。 他并非完全失控走火入魔，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其中一些路径确实对其他公司和机构造成了损害。这给研究人员敲响了警钟，我们设置沙箱环境的方式是否正确，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潜在风险，我们又是否准备好应对这些智能体了。显然我们还处在学习阶段。
6: 虽然目前相关越界行为尚未造成对现实世界的实质性破坏，但面对智能体自主能力的快速演进，于雷尔警告称，

0: 智能体的控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警示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1: 分析人士指出，以 OpenAI 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在追求技术迭代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系统的安全性。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人工智能体的自主行为，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紧迫课题。
2: 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争夺。在世界 SSP 组别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了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董桥的报道。
3: 法国当地时间9月6号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在纳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8名。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位，法国车手德比斯个人积分241继续位列第2。德比斯在赛后对记者表示，
4: 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3: 本赛季除了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不同级别的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拉表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国际摩托车赛事带来新的活力。
5: 张雪机车参加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与此同时，钱江摩托也在不断取得进步。在量产运动摩托车领域，我们还有凯越机车，所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3: 随着更多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欧洲摩托车行业也开始更加关注中国企业的发展。意大利一家赛车安全装备供应商的负责人圭多·阿切尔比斯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国际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品牌的发展非常迅速，正如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所看到的那样，我认为这对中国品牌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中国的技术以及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的经验能够带来真正的变化。我觉得在未来，中国品牌将真正成为整个赛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7: 体坛观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篮以74-70击败了捷克女篮，取得本届赛事的首胜。这场比赛中国女篮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顽强扳平，又在加时赛继续发力拿到优势，最终收获来之不易的胜利。中国女篮这场比赛有11人登场，8人得分，韩旭拿到了22分、14个篮板、4个助攻、2个抢断，极为全面的发挥，成为球队的定海神针。杨舒予得到18分，罗新玉得到13分，两人多次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成为中国队逆转取胜的关键人物。最后一轮对阵意大利队将会是小组第二之争。北京时间昨天，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决赛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经过6天的鏖战，各个单项在昨天决出冠军，最终国羽以1冠2亚的成绩收官。混双决赛，中国组合傅炎哲、黄东萍对战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这场决赛是双方的首次交锋， 最终凤凰组合21-19、21-16两局直落。

0: 拿下胜利，时隔一年重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女双决赛，今年才组合配对的中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首次进入高级别比赛的决赛，以18-21、18-21不敌日本组合高桥美优、中出锦，获得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亚军。男双决赛，中国组合任翔宇、何继廷鏖战三局，不敌印度组合兰吉雷迪、谢提。昨晚中超联赛第26轮，除了重庆铜梁龙1-3输给上海申花的比赛之外，另外几场比赛都影响到了保级格局。云南玉坤5-0大胜辽宁铁人，克莱伯上演了帽子戏法，奥斯卡和布尼亚明完成传射，辽宁铁人遭遇5轮不胜，现在仅领先金门虎3分。河南队0-0战平了成都龙城，天津金门虎2-1战胜了浙江队，近3轮保持不败。这样的话，由于多队需要补赛，排名靠后球队接下来也会捉对厮杀，目前看积分榜第10名到第16名都有可能降级。北京时间昨夜今晨，西甲联赛巴塞罗那客场5-0大胜瓦伦西亚，整场比赛巴萨踢得轻松自如，亚马尔和费尔明在上半场建功，下半场第50分钟费尔明又助攻拉菲尼亚轻松破门，第79分钟佩德里破门，第85分钟亚马尔梅开二度，最终巴萨5球大胜对手。意甲联赛第3轮的一场焦点战，尤文图斯主场1-1战平了 AC 米兰，米兰第68分钟由西塞禁区内的抽射打破僵局，尤文在补时阶段凭借加蒂的头球完成绝平，最终双方各取1分。米兰时隔将近3年半终于在联赛里打破了尤文图斯的球门，最后时刻却被对方头球绝平，没能带走3分，有点可惜。这场比赛米兰除了逼抢一如既往的凶狠之外，踢得其实非常的阿莱格里，差点带走一场阿莱格里式的胜利，因为他们全场3脚射门只有1脚射正，而两位主教练都展示了高超的换人水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sumer 消费者。近日德国媒体刊登文章，分析美国的关税政策如何打击美国的消费者。文章写道，美国的经济战重创了其他国家，但是也没有放过本国 Consumer 消费者。加拿大每年向美国出口价值约$504亿的汽车和汽车部件，如果被加征关税，效果相当于$250亿的消费税，这尤其会影响在加拿大组装的皮卡。众所周知，这些车辆的 consumer 消费者往往立场更加保守，关税政策也在冲击这些不大受到关注的消费者。例如，对加拿大软木材征收关税，可能会使得美国新建房屋的平均价格上涨数千美元。对很多美国消费者而言，拥有房子的愿望将变得遥不可及。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喜欢吗？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俄罗斯方面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成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与美国特使等人的会晤非常具有实质性。
0: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行动形式大于实质，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1: 伊朗方面称，未来几天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2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一架美国货机在迈阿密降落时发生事故，至少五人死亡。
1: 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赢得东部萨安州选举，极右翼政党自二战以来首次有望在德国州层面掌权。
0: 研究显示，极端天气频发与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密切相关，专家呼吁加快能源转型步伐。
1: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队经过加时赛战胜捷克队，收获首胜。

0: 来听一组要闻。据朝中社7号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